0: 球的种子播撒在天山南北，更以绿茵场为桥梁，推动江内外各族青少年在切磋交流中同频共振，共同成长。
1: 中华民族一家亲，深深融入了学子们的血脉之中。绿茵场成为各族青少年学生心手相牵、共筑友谊的鲜活课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青春的互动中深深扎根。
0: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很多同学以书香为伴，度过了一个丰盈的暑假。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日至17日，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骨骼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相信每个同学手里都有这样一本新华字典，它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0: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想要时刻从容，

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进入暑假，孩子看护难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而各地的托管服务化解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丰富的创新特色课程和活动也从单纯的照看转向助力孩子们全面成长。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热门商圈的这家暑期托管服务站点，青春讲师团的讲师和社工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航天员的工作有哪些？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基本原理有什么？孩子们争相提问互动，课堂气氛热烈。今年，北京团市委依托社区青年会开办了120多个暑期托管成长营地，重点在社区、商务楼宇、产业园区等区域设置点位，优化课程管理，采用学界融合模式，构建多元有趣专业的课程体系，并探索社工加志愿者分层陪伴，用心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在河南洛阳，暑期爱心托管班还联动景区开展文化研学实践活动，由龙门石窟研究院讲解员、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走进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近距离感受千年文脉的魅力，并邀请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石刻历史与国宝回归的故事。孩子们还走进龙门石窟研究院，体验彩绘纹样复原、造像拼图等特色课程，在动手实践中领悟文物保护的意义。此外，龙门石窟研究院还联合社区，将优质文化资源引入更多社区托管服务。1986年7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被发现，40年来，古蜀文明的密码不断破译。近日，一个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三星堆遗址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研究新进展引发关注。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地与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团队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保存完好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
1: 根据我们的研究呢，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然后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然后呢，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6座大坑进行掩埋。
0: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大型空心铜立人铜尊破裂严重，小型石心铜人像玉珠却保存完好。专家认为，这种选择性损毁是建筑倒塌瞬间挤压、坠落碰撞导致，并非人为砸毁。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最近上映的国产动画《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传统神话，收获大批观众好评。影片深入挖掘八仙传说，在画面剧情中融入现代巧思，用全新方式讲述传统故事。历史上，八仙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的《太平广记》，张国老、吕洞宾等核心人物在唐朝时期已作为独立的神仙或历史人物在民间流传。到了宋元，这些原本散落的神仙开始被组合成8人团体，频繁出现在元杂剧的舞台上。直到明代，吴元

代在八仙出处东游记里才把八仙的阵容真正固定下来，流传至今。在经过筛选之后，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变为更具有传承意味的吕洞宾、钟离权和仙姑三人。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系悠悠。
1: 扑咚扑咚扑咚咚咚咚，变呀变呀变变变，
2: 变呀变呀变变变。
3: 喂，新装娃娃，新装娃娃！
4: 哦，真开心，我们又要和新装娃娃一起做游戏喽！哈哈，
3: 拼图啦，拼图啦！
4: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
3: 耶！
5: 托托，快看，汽车！医生去做什么啦？
6: 原来是小兔子受伤了。
5: 哦，医生用担架把小兔子抬到了汽车上。
6: 小兔兔，这个车叫救护车，它能够帮助医生把需要救助的人送到医院去。
5: 警笛响了，车走了。
6: 是啊，救护车有属于自己的警笛声音，大家听到之后就知道是救护车来了，会提前避让。我们今天就来拼救护车吧。
5: 好呀好呀。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救护车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7: 三角形，
5: 还有长方形，还有正方形，
7: 还有圆形，
6: 还有呢？
7: 还有半圆形。
6: 你们真棒！我们开始拼图吧。我们先来拼救护车的驾驶室。

0: 爸，它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1: 三角形。
0: 哪个是三角形呢？
2: 是这个吗？
1: 不对，这个是正方形。
2: 那是这个吗？
1: 也不是，这个是梯形。
2: 那我们来试试这个吧。
0: 对了，就是这个救护车，长长的，你们觉得是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1: 长方形。
0: 对了，我们来数一数，一共需要几个长方形吧。
1: 一、二、三，一共需要三个长方形。
0: 这三个形状长得都不一样呢，它们都叫长方形吗？
1: 是的。
2: 那让我们都把它们拼上吧。拼好了，
0: 我们来接着拼救护车的窗户吧。救护车的窗户是什么形状的呢？
2: 小嘟嘟知道，是正方形。
0: 是这个吗？
1: 不对，这个是梯形。
0: 那是这个吗？
1: 也不是，这个是长方形。
2: 那来试试这个吧。
0: 小嘟嘟，你知道叫救护车需要打什么号码吗？
2: 嘿嘿，小嘟嘟知道，要拨打120，救护车就会来啦。
0: 哦，小嘟嘟，你太聪明了。救护车上有很多专业的设备，能帮助医生和护士在运送病人去医院的路上进行及时救护，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
2: 救护车每次行驶的时候，速度都好快呢。
0: 是啊，因为时间对于车上的病人和伤员来讲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遇到工作中的救护车，一定要及时避让，给他们让出路来。
2: 嗯，小嘟嘟知道了。
0: 那让我们继续拼图吧。接下来，让我们来拼救护车的车轮吧。车轮是什么形状的呀？
1: 圆形。
0: 哪个圆形的大小可以拼成救护车的轮子呢？
2: 是这个吗？
1: 不对，这个太大了。
2: 哦，小嘟嘟知道了，是这个。我们来把救护车的轮子都拼上吧。
0: 哇，你们太棒了。最后我们来拼救护车的警灯吧。警灯是什么形状的呢？
1: 半圆形。
0: 哪个是半圆形呢？是这个吗？
1: 不对，这个是三角形。
0: 那是这个吗？
1: 也不是，这个是圆形。
2: 那来试试这个吧。
0: 哇，太棒了，救护车拼好了。
3: 救护车有三角形、圆形、半圆形和两个长方形，还有一个正方形组成的。让我们开始拼吧。看，我的救护车拼好了。让我们一起来拼救护车吧。

0: 团，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哇哦，嘿嘿。
1: 我们每天都要吃饭，饭是粮食做的，那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呢？
2: 是农民们在田间劳作种出来的。
1: 我们盖的棉被是哪里来的呢？
2: 也是农民们在田间劳作种出来的。
1: 农民不仅种植粮食，也种植棉麻、蔬菜、瓜果、药物。种植这些作物需要从播种到收获，这个过程叫做农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是农民。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就必须尽快把火扑灭。灭火是消防员的工作。发现火灾时，我们应该立刻拨打消防电话。小朋友，你们知道应该拨打什么号码吗？
3: 119。
1: 消防员接到电话，便会立刻出发灭火。
2: 他们戴着头盔，穿着靴子来灭火了。

0: 方圆真是太厉害了。
1: 快看，天上飞过的那个是什么呢？它有鼓鼓的身体，还有长长的翅膀，原来是飞机。哇，飞机是谁开上蓝天的呢？是飞机的驾驶员，我们可以叫他们飞行员。飞行员需要经过层层选拔，还需要强壮的身体。飞行员穿着轻便、保暖、抗静电的制服，肩膀上有横杠的部分叫肩章，肩章上不同长度的条纹代表不同的职位。飞行员并不是坐上飞机之后才开始工作的，每次飞行之前，飞机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聚在一起开会。在这个起飞以前的准备会上，飞行员需要知道天气、油量、飞行计划、航路，还有机场通告信息等很多情况。接下来，飞行员还会再次配合检查飞机的情况，并且将需要飞行的数据

0: 记录在飞机的电脑里。我们的飞机就要起飞了，小朋友们，你们系好安全带了吗？哇，好好享受这段旅程吧。愉快的飞行结束了，飞行员还需要做本次飞行的记录，这样一次完整的飞行才能结束哦。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2: 哇，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小朋友们，你们快看，这里有三个门呢，该不会是？哒哒，哒哒，是你在里面吗？肯定是哒哒在里面给我们准备好听的声音啦。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进门看看吧，该选哪个门好呢？
1: 粉色的门。
0: 哈哈，拉露拉也想选粉色的门。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说哒哒露拉。咦，原来是一只小鸟啊。小鸟你好，我是拉露拉。
2: 拉露拉你好，你在找什么呢？
0: 我在找哒哒，你看见他了吗？
2: 哒哒好像在第二个房间里。
0: 谢谢小鸟。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打开第二个门试试吧，和我一起说哒哒露拉。
3: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露拉。哒哒露拉，哒哒露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了，开始啦！
0: 那我们快来听一听吧。

0: 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1: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 好的好的。
0: 这是不是一种交通工具发出来的声音呢？
1: 是的，没错。
0: 我们经常都能在马路上看见它，它是不是有四个车轮？
1: 是的，没错。
0: 在它的方向盘上有一个按钮，按下按钮就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提醒大家车来了，对吗？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这是一种交通工具发出来的声音，我们经常都能在马路上看见它，它有四个车轮，在它的方向盘上有一个按钮，按下按钮就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是小汽车，是小汽车的喇叭声。
2: 答对了，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
4: 小汽车是什么样子的呀？
5: 见过，我家就有车，
6: 有四个轮子。
7: 是怎么开的？
6: 这样。
8: 小汽车是拿方向盘开的，
9: 我爸爸用方向盘开车。
10: 我见过小汽车，小汽车有些是白色的，有些是黑色的，有些是红色的。
11: 就是下边有轮胎，上面是一个半圆形。
12: 汽车的喇叭声是滴滴滴。
2: 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我们也来学习这首歌吧。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朋友们一起跳舞，跳呀跳呀，一二一。
0: 小朋友们一起跳舞，跳呀跳呀，一二一。
1: 我们来跳圆圈舞呀，跳呀跳呀，一二一。
0: 我们来跳圆圈舞呀，跳呀跳呀，一二一。
1: 挥挥手呀，踮起脚呀，跳呀跳呀，一二一。
0: 挥挥手呀，踮起脚呀，跳呀跳呀，一二一。
1: 弯弯腰呀，点点头呀，跳呀跳呀，一二一。
0: 弯弯腰呀，点点头呀，跳呀跳呀，一

0: 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农家乐闹剧。
1: 郭同学，嗨，
2: 熊二，
1: 俺们找到晶圆了，俺给你先送过来。
2: 你先把它放桌上吧，我现在没空。
3: 哦，
2: 太气人了，我这农家乐旅游都开了一个月了，一个人都没有，都被方特主题公园抢了。
1: 你不是想去吗？
2: 所以昨晚大舌头介绍了个顾客，熊二，这是我用来招待贵客的，你想吃除非你来帮忙。
1: 真的？
2: 那你换个装扮，快快快，贵客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1: 这衣服看起来还挺帅的嘛。
4: 发财了，
2: 欢迎光临光头强农家乐。
5: 爸，我今天要去一家农家乐考察，不回去了。
6: 我很忙，
5: 不说了。
2: 你好，我是金牌导游光头强，您就是大豪吧？
5: 我是。
2: 太好了，里面请。

0: 这服务员怎么好像熊啊？
1: 装扮成熊的服务员是我们店的特色。
2: 镜面应该就在光头强加范围内，而且还没被激活，所以探测信号很强，应该是他们新找到的。
0: 我这次来就一个要求，不能让我休息。
3: 我是来体验农家乐的，感受你们北方的特色。休息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1: 哎，好的好的，大舌头都提前和我说过了，我都准备了好几个项目，包你满意。
0: 不错，要是服务好了，小费少不了你的。这木牛车有点意思。
1: 我们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意思，快快快，里面请。您看，这是卧室。
0: 哦，这就是传说中的炕吗？
1: 是啊，冬暖夏凉，躺上去可舒服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凉快？
0: 凉快是凉快，就是太硬了。要是能放一张豪华席梦思床垫，那才叫舒服呢。
1: 那接下来咱们开始项目体验吧。
0: 你不会想让我自己磨吧？连个豆浆机都舍不得买吗？你知不知道浪费我一分钟就少签几十万的单呢？
1: 就是因为自己磨才有特色呀。而且呀，我们还提供视频服务，可以发朋友圈给你亲朋好友看，第一时间了解你的动态。
0: 好吧，那记得开美颜哦。
1: 没问题，来来来，摆个姿势。
0: 哎，
4: 啊，这手机咋黑屏了呀？哎呦，天才威，
5: 熊二，
2: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晶圆要想不被激活，需要用自然之物隔离。
6: 啊，没错，是晶圆。
4: 天才威，呀，
6: 又是你！
4: 快放下晶圆！
6: 嘿，
1: 天才威，
0: 什么声音？
1: 没什么，没什么。刚才我们讲到哪里了？
0: 讲到我好久没回去陪父母了，本来今天要回去的，但是太忙了。
4: 看中！
1: 是手机响，我接个电话。喂，妈，是我，强子。记得木耳我收到了，很好吃。放心吧，我下个月就回去看你们啊。哎，好嘞，再见。
0: 我很忙，不说了。
1: 我看差不多了。
5: 熊二怎么去了那么久啊？哎，晶圆好像掉到外面了。
4: 哎，哎呀，好香呀！
1: 豆腐脑好了？
0: 好了？这是什么？
1: 萝卜丝、黄瓜、木耳啊，可好吃了。
0: 豆腐花不是应该放糖甜的吗？
1: 豆腐脑是放酱菜咸的。
0: 豆腐花是甜的。
1: 咸的。
0: 甜的。
1: 咸的。
0: 甜的。
1: 咸的。
0: 不是甜的就差评。
1: 放糖甜的好吃。
4: 啥甜的咸的俺都能吃。
1: 那好，我们来做甜甜的爆米花吧。
0: 嚯，这东西你都能找到啊。小时候我就见过，还没试过呢。
1: 就知道你喜欢。熊二，去拿玉米粒过来。
0: 先把盖子打开，放入玉米粒，放糖，再把盖子盖上，摇晃一下，放到架子上，起火，这样转，不要让它糊了。
1: 哇，大豪，你好专业呀！
0: 小时候一到过年，爸妈就会带我去崩爆米花，看多了就会了，还差最后一步。
6: 晶圆掉在哪儿了呢？啊，在那儿。
0: 破石头，
6: 晶圆被激活了。
0: 哇，真怀念呐。

0: 火，
1: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这牧牛车好像不一样了。怎么了？

0: 身上到底是啥心肝呀？为啥就只追俺呀？
1: 这牛车可真厉害！
2: 啊，大豪，
1: 景元是我的了。
2: 天蚕威，不好！
3: 龙儿，
2: 大豪，
1: 你走开！这次景元必须是我的。
4: 还跑不动了，哎，
2: 等会再解释吧。
3: 我的保命龙，
2: 熊二，马甲给我。

0: 子枪太帅了，斗牛，嘿嘿嘿，
1: 也就一般吧。斗牛，
2: 谁能有我红？
3: 你铁三妹，你真不要脸！
4: 红色滚筒，
5: 红色龙卷风，
6: 红色波浪，
7: 红色搓澡，
8: 红色震撼。
9: 斗牛还是才艺表演呀？
10: 好机会，主人是我的了。
0: 跟本天才作对，你们还是自不量力了点儿。清泉最后
2: 还不是我的吗？
11: 是谁呀、啊？
12: 熊大，
2: 你们给我等着！
13: 又是被金元打扰的一天。熊大，你怎么来了？
14: 俺看熊二一直不来找俺，又听到这边吵闹声，就过来了。
13: 你要是再晚点，我的家都被拆了。
14: 哦，对了，大豪。
0: 光头强，谢谢你的蜂蜜。
1: 没事，
14: 俺们回去了，
13: 注意安全。
1: 喂，爸，知道了，知道了，票我都买好了。好的，好的，你也一样，要注意身体。哎，好的，再见。
15: 大豪，你醒了。
16: 真羡慕你啊，光头强。刚才我梦里梦到了小时候，那时虽然没钱，但爸妈一直很疼我，等我长大了有钱了，反而没空陪他们。
13: 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陪他们呀。
16: 对呀、啊、我现在就去。
13: 哎，也不用那么急，给你拿点我妈邮来的木耳。
16: 谢谢你，光头强。
13: 不客气。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2: 抱走的衣柜。
3: 这么好的风景没人来旅游，还好我网上兼职做了摄影师。
4: 有人下单啦，
3: 还是个漂亮的女客户。
5: 啊，好久不见呢，光头导游。
3: 你是？
6: 有猴子和松鼠忽悠我，我要投诉你。
3: 是你？你怎么来了？
5: 今天我是来找人拍照的。
3: 拍照？这个，
5: 哦，原来我的摄影师也是你呀，啊！
3: 你和这照片上的，
6: 对呀，啊，这就是我嘛，
3: 根本是两个人嘛。
6: 哎，啊，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现在谁拍照还不修图美颜呢？再说了，哎，我还是我们家网店的模特。
3: 这是。衣柜，
6: 这个是便携式衣柜，可贵了。我计划把衣柜里所有衣服全都拍个遍。
3: 那这得拍到什么时候？
6: 太棒了，光头强，我去换套衣服，等我一下。
3: 这可比带游客累多了。
6: 光头强，等我哦。
7: 穿哪件呢？
6: 就你了，
8: 啊！又找到一块金鱼，主人肯定会很高兴的。
9: 豆豆妖，你真是我的得力助手，
10: 离完成新无敌怪兽计划又近了一步。
6: 朋克牛仔装，光头强，你快准备一下。

0: 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拍照了。
1: 他可真是精力充沛呀、
2: 杜洞妖呢？郭杜强，你
3: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在这儿？让人看到就不好了。
4: 哎，熊大在里面。
3: 看你往哪儿跑？那是我客户的衣柜，你们不要乱来呀、啊！客户的衣服。啊，洞洞妖，快把金元交出来！休想完成新无敌怪兽破坏森林！你们太过分了！别追了，别追了！你们不要动我的衣柜！
2: 郭杜强，快拦住洞洞妖，他手里有金元。
5: 金元呢？
3: 洞洞妖！啊，客户的衣柜，洞洞妖撞倒了衣柜，你别想跑！
6: 居然让洞洞妖给跑了。要是衣柜坏了，我绝饶不了他！哼！
3: 啊！快躲起来，千万别出声！嗯，
0: 光头强、你干嘛呢？我衣柜呢？
6: 衣柜，刚刚明明在这儿的呀。嗯，
0: 要是弄丢了我的衣柜，我跟你没完！
6: 您别急，衣柜肯定在附近，我这就去找。
7: 帅啥？
2: 熊二。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衣柜难道被激活了？
5: 啊，什么声音？
6: 没什么，青蛙而已。

0: 滚！
1: 干嘛呢你？
0: 滚！
1: 给我走开！
0: 您放心，我一定帮您找到衣柜的。
1: 你保证有什么用？弄丢了你可赔不起。
2: 站住！快点停下！熊二，该把熊二吐出来，吐出来呀！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3: 好晕呐、那个衣柜会吃熊呀。哎，熊蛋。
2: 熊二，
4: 所以你是把到手的晶圆给弄丢了。邓东瑶，
5: 主人，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就去找回来。
4: 还得我亲自出马。快，给我带路。
5: 是，主人。
1: 这么久了还没找到，我计划今天要拍完所有的服装照，你却把我的衣柜弄丢了，我的计划全都让你打乱了。
6: 这可咋办呀？
1: 什么声音？
0: 没什么。
1: 你干嘛不让我看呢？
0: 看什么呀？我们还是一起去找衣柜吧，或许就在前面。
7: 先生，那这里的鲜花真鲜艳，这里的空气真新鲜。
1: 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了！
0: 您别怕，这是我们景区新增的节目，惊不惊喜？
8: 你怎么穿成这样？
9: 俺也没办法，那衣柜能把会动的吃进去，然后换装。
0: 惊不惊喜？
1: 哪有惊喜？全是惊吓。
0: 我们会多多改进的。
1: 这衣服有点眼熟啊。
0: 这是同款，你店里就不要再卖了。
1: 竟然有人抄袭我的，赶紧找回我的衣柜，要不然我就投诉你。
0: 一定给您找到。
6: 熊蛋，
2: 没事儿。
6: 那衣柜又跑了，
0: 万一被游客看到就不好了。
9: 俺都有个主意。
6: 啥主意啊？
9: 嘿嘿，
0: 看我干嘛？熊大熊二，你们这个办法能行吗？不会这么简单就醒那个衣柜。
7: 救命啊，熊大熊二，我不要穿女装。
2: 光头强，
6: 撑不住了。
0: 差一点。熊大熊二，你们别放屁啊。
6: 强，你别闹。
7: 别过来。
4: 星源就在附近，走。
0: 可以啊，熊大熊啊，终于把这衣柜给制服了。
10: 这下可以安心的去晶圆了。
4: 晶圆，
11: 天才威，
4: 是你们三个，你们刚刚说到了晶圆对吧？
0: 不，
9: 你听错了。
4: 你们俩的是什么装扮啊？
6: 俺们在玩过家家。
4: 衣柜，你们这是要干嘛？
6: 搬家。
2: 对，搬家。俺们正想换个地方住住呢。
0: 那我们先走了。
4: 清源在移动，是衣柜，给我站住！
7: 救命啊！
4: 别想跑，把衣柜给我留下。
7: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9: 保护森林，熊熊有责。熊二，咱们跟他拼了！
2: 俺们不会让你得到晶圆，完成新无敌怪兽的。
5: 主人好帅呀！
4: 你们刚刚说什么来着？想阻止我完成无敌怪兽？问问我的威力枪答不答应？光头强，就剩你一个人了，你还想抵抗吗？
7: 不，我投降。
4: 还不把衣柜给我送过来？又得到一块晶圆，晶圆过来了。快把绳子解开。怎么回事啊？东东瑶，你
5: 主任，你
4: 怎么会这样？威力枪也没了，
5: 冰冻枪也没了。
9: 铁冻还有
1: 这个光头强

0: 向我道。这么多人抄袭我的衣服。
1: 没了武器，大伟你俩轻轻松松。
2: 救命啊！不要再追我了！
3: 兄弟，跑不动了。
4: 光头侠，别跑了，快把金元取下来，问题就解决了。
5: 对呀、啊。
1: 干得漂亮，光头强！
0: 光头强，
5: 快躲起来！
0: 我的衣柜找到没有？
5: 找到了，找到了！
0: 光头强，全穿我的衣服！
5: 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啊！
0: 我要捅死你！
6: 龙的现身！
7: 牛好啊！
8: 吃的过来看，过来瞧嘞！
9: 啊，那卖什么的？来，过去看看！
8: 漂亮的风筝，欢迎选购！
5: 哇，今天游客这么多，看来这次不仅可以拿到工资，还可以赚到外快。
8: 美女，嗯，要买风筝吗？有没有兴趣啊？
10: 你的风筝有什么好的？
11: 风扇，哎，风扇，风扇，请两的风扇。
10: 这个不错，真凉快。
8: 谢谢惠顾，
5: 绝对不能放弃。
8: 快来看呀，漂亮的蝴蝶风筝，便宜又实惠，千万不要错过喽！
9: 快看这个导游，
10: 这人可真逗。
8: 看来游客都被我的蝴蝶风筝吸引了。
5: 哇，哎，真倒霉。嗯？啊？这个是金元，应该没被激活，用树叶包上。
8: 强哥，我今天要交好运了，游客们，看来要弄点高端大气的宝贝。
9: 快看，那里有条龙，
10: 那里有龙，
8: 快来看呀，威武的龙风筝，只要30块，好看又便宜。
9: 哇，太棒了，
5: 真棒！
8: 这次看来有戏，再加把劲儿，飞龙在天。哇！
9: 哟，也没啥稀奇的吧？
0: 就是啊，这也没什么呀。
9: 这个风筝太普通了，要是真龙就好了。
1: 真没意思，走了走了。
8: 哎哎，别走啊，再看一看嘛。
5: 哼，怎么可能有真龙？
1: 这帮游客也太挑剔了。
8: 有了。

0: 我们到了，哦，这边这边，龙就在这边，来，你们看。
1: 你说的龙在哪儿呢？真的是龙啊！哇，真的是太酷了！导游说的是真的，活的龙。
0: 各位，过来看一看，瞧一瞧啦！这里有同款的纪念品。
2: 我要一个，
3: 我要，我要，
1: 还有我。
0: 好嘞，发财了！
4: 找了这么久，连个晶圆的影子都没有。有反应了，
5: 是真的龙，
4: 怎么这么多人啊？
0: 这个是你的
4: 空头强在卖龙风筝，
0: 谢谢，
6: 这就是真龙。
1: 快看呀，龙龙，
4: 自然界怎么会有龙的存在？
5: 这真的有龙？
4: 不可能。
6: 是晶圆，
5: 晶圆，
4: 绕过去。
6: 又要。

0: 得到一块晶圆喽！
1: 主人，我看。主人，
2: 很难靠近啊！怎么办呢？
1: 主人，
2: 啊，原来是被绳子拴着，把它拉下来，晶圆就是我的了。快来帮忙啊！
3: 什么呀，太奇怪了，我得赶紧去告诉熊大熊二。
4: 啥？你说森林里出现会飞的怪物？
1: 从我家门口飞过，真是吓坏我了。
4: 难道跟天才威有关？咱们先去看看。
5: 熊大等等啊。
6: 今天赚了不少啊，是时候把风筝取下来了。
7: 我的风筝呢？不会失控跑了吧？我得赶紧去找找。这要是让熊大知道了，非得生气不可呀！跑哪去了？
4: 光头强，
7: 熊大熊二，
4: 森林出大事了！
7: 什么大事啊？
5: 听伯伯说，森林里出现了会飞的怪物。
6: 还有这样的事啊？
4: 这是龙，森林里咋会有龙啊？
5: 太害怕了，森林都被他给毁了。
4: 奇怪，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8: 都怪我，是我为了赚钱用晶圆激活了龙风筝，我也没想到会失控，现在到处攻击会动的物体。
4: 算了，咱们赶紧把晶圆取下来，绝不能让它落到天才威手里。
2: 动动腰，这里哪有龙啊？
1: 奇怪，应该就在这附近呀。
2: 给我仔细找。原来在这儿啊。
9: 好，
2: 嘿，太好了，洞洞妖干得漂亮。这个破风筝让我吃了这么多的苦头。又是你们
4: 天才威，你想利用晶圆研究新无敌怪兽，再次破坏森林，俺们不会让你得逞的。
2: 就凭你们？到那时你们自身都难保。这块晶圆我拿走了。看看你们那熊样儿。
1: 我主人，晶圆都拿到了，我们回去吧。
2: 我还没说完呢，今天就让你们知道本天才的枪法。非得出出气不可。

0: 关键时刻还得靠强哥。
1: 熊大，他好像忘了这事是他惹出来的。
2: 有人来了，
3: 爷！我看到那条龙飞到那边去了。
0: 真的吗？
4: 快去看看。那不是导游吗？导游，终于找到你了，
0: 龙在哪儿呢？
5: 欺骗我们，我们要去游客中心投诉你。
0: 你说的真龙就是龙风筝。
6: 别，你们听我解释。
2: 这个光头强可算得到教训了，也没让田泽威拿到金元。
6: 大哥，我错了，我把钱退给你们还不行吗？

0: 有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4: 火焰山热浪滚滚，
15: 把老孙来也。
14: 是旺旺碎冰冰，
15: 吃我一半。
16: 碎冰冰，
1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5: 对，
1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7: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

0: 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北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紧急任务，
2: 折腾了这么久才找到3块晶元，
3: 说不定还没光头强收拾的多呢。
4: 主人不用担心，我去夺回来。
2: 算了吧，就靠你能做什么？
3: 主人，
2: 我就不信了，这一次我一定要夺回晶元。
5: 整天吃这个，
6: 哎呀，我不想再吃零食了。
5: 什么都没有。
7: 光头钱，光头钱，
8: 光头强，是俺们在家吗？
5: 不在。
7: 俺们给你送吃的来了。
9: 吃的，来了。我真是太想你们了，快进来，快进来。
6: 这么多，
10: 嘿嘿，我种的萝卜，
6: 谢谢。
4: 还有松果，
6: 谢谢大家。
11: 你保存晶元那么辛苦，俺们给你送点水果也不算啥。
6: 太好了，这些够撑到下次发工资了。
7: 俺们帮你放起来吧。
4: 主人，动物们都在，不好夺取晶元呀。
9: 再等等。
7: 哎，光头强，你咋有这么多的薯片呀？
6: 啊，那是老板发的员工福利。你们就吃吧吃吧。别客气，你还真的不客气啊。
11: 对了，光头强，咱们收集了多少晶元了？
6: 这不记得了，我去看看啊。
11: 你少吃点吧，看你的大肚子。
7: 大吗？
6: 嗯，等等。你们先转过去
7: 啊，这咋还神神秘秘的？
11: 一会儿还不是要给俺们看？
4: 哇，
11: 这么多了！
4: 我来数，2、4、6、9，有9个了。
12: 9块，你们真是守卫森林的大英雄啊！我们也想成为像你一样的英雄，阻止现在为研究超级无敌怪兽来破坏森林。
6: 英雄可没那么好当，需要过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勇气，比如这么优秀的强哥我。
12: 那，哎呀，好疼啊！
11: 咋了，
12: 光头强？我肚子疼，
7: 肚子疼，吃坏东西了？
12: 那。
7: 哎呀，好疼呀！哎呀，熊蛋，哎呀，哎呀，
12: 好疼啊！
11: 咋也，
7: 好疼啊！
12: 不会，疼，好疼啊！
11: 啊，已过期，
7: 光头强，
4: 集体闹肚子了，谁？机会来了！哎呀，
12: 好疼啊！真是天赐良机呀！
13: 这可怎么办呢？

0: 要不赶紧去救助站。
1: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天才威，
1: 正是本天才。
2: 你们快带走星原，我来拖住他。
1: 就凭你自己。我已经发现你们藏在哪儿了，
3: 我们得分开跑，保护好金元。
0: 那，盒子在谁手里了？
1: 董德耀，你追那个，我追这个。
4: 是。
1: 看你往哪儿跑！给我站住，萝卜头！把金元救出来！
0: 休想！
1: 石头，
0: 你干什么呀？别碰我！
1: 哼，没有，肯定在那只袋鼠手里。
3: 啊，跑哪儿去了？啊，原来在这儿呢。让你跑掉，肌肉僵硬丸，嘿嘿，这一下我要立大功了，嘿嘿嘿，石头，难道在主人那儿？
5: 九块都在。
1: 小袋鼠，哦，把金元交出来吧！
3: 我不会让你抢走金元的。嘿，盒子，啊，
2: 走开，小袋鼠！
3: 金元，
1: 金元终于到手了。
0: 舅舅，你在这儿，终于找到你了。
6: 萝卜头，金元都被天才威抢了，就剩一块了，我永远也做不了英雄。
0: 啊，没事的，跳跳，我们还有机会，不如我们把金元夺回来。
3: 我们可以吗？
0: 光头强说，当英雄
2: 需要过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勇气，
0: 我们得相信自己。不如啊，我们可以这样啊。
1: 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又近了一步了。
5: 天才威，你看这是什么？
0: 啊，是金元。一、二，这怎么少了一块？
5: 来呀，来抓我呀！
1: 竟敢挑衅本天才，必须把他手里那块也拿到。站住！把金元交出来，让你尝尝冰冻丹的厉害。
0: 嘿，走着！哎呀，敢偷袭我！嘿，哎，嗨，嗨，
7: 嘿，海科学家呢？体力真差。

0: 快说，小袋鼠在哪儿？
1: 哼，我是不会说的。
2: 哦，主任，你没事吧？别想逃！还有，
1: 是萝卜味的。
2: 萝卜头，按我们说好的吧。
1: 好嘞，看我的！
2: 别走位，看这里，看招！
0: 就凭你们想对付我？

0: 哎呀，光头强，你也太抠了，过期的食物还吃，还好去了三菱救助站。
1: 我也不知道过期了呀。
2: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找跳跳和萝卜头要紧，他们很危险。
1: 哦哦，啊，熊大小心！
3: 呀，这咋有个大坑啊？哎呀！别过来呀！哟，
1: 熊大
3: 呀，天泽威，你咋在这儿啊？
4: 熊大熊二，
5: 熊大熊二，
4: 光头强，
5: 光头强，我们保住警员了，
4: 九块，一块都不少。
2: 这次真是多亏你们了。
0: 就是，你俩可真厉害，
6: 没想到你们还真有两下子。走，强哥给你们做萝卜大餐去。
3: 天泽威，俺们先走了，再见。
1: 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搜集所有警员，完成超级无敌怪兽的。
7: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1: 喝卓然。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0: 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都是金元惹的祸。
2: 天哪，这个月没收入，我居然还花了999.9元。哎呀，不就是相了几次亲吗？哎，早知道就不相亲了。燃气费也欠了1个多月，后面都要分几份吃。啊，停电了吗？好像电费还没交呢。哎，这是生活要给我关掉一扇窗吗？得想想办法，除了导游我还能干点什么呢？
1: 你有新的配送任务。
3: 对呀，就算生活给我关了窗，我也能用我的双手再开一个。

0: 小超时了。怎么这么多车呀？小镇的人真有钱。
1: 你酒驾了吗？嗯，
2: 我没喝，是车喝的。
3: 抱歉，久等了。
1: 哼，迟到半小时，饭都凉了。我不要了，我要投诉你。
3: 别别别，您消消气，我赔一份外卖给您，再送一份饮料。
1: 嗯，好吧，看在你态度诚恳的份上，再给你一次机会。
3: 嘿嘿，我这就去给您取餐。
1: 你好，你刚刚违反道路交通规定，闯红灯，罚款50，这是罚单。
3: 我错了。再加把劲儿，多送几单，今天就能赚到50块了。
0: 你
3: 怎么回事？嗯，这个时候掉链子。
4: 哎，光头强，
3: 你们来的正好，快帮我扶着车。哎，啊，是电源线坏。

0: 办了。
1: 郭德强，你挺有钱的，还买了辆车。
2: 这是餐厅配的外卖车，我今天是外卖员。熊二，这是别人的外卖，不能吃。
3: 嗯，就闻一下嘛。
4: 奇怪，明明显示就在这附近啊。
5: 是晶圆，俺捡到晶圆了。
1: 干得漂亮，熊二。
4: 他们运气也太好了吧。
1: 晶圆就交给光头强保管吧。
5: 光头强，可别把晶圆弄丢了。
2: 放心吧，
1: 咱们继续巡逻吧。
3: 熊大，你说赵林啥时候来看俺们呀？
1: 他有空啊，肯定会来的。
4: 还不快追。追不上你。
2: 终于到了，您的外卖，请慢用。又有新订单。
6: 喂，我要订一份外卖，送到接待中心门口桌子上。
4: 这回让他们自己跑到我眼前。
7: 主人，你太聪明了。
2: 搞定，
8: 外卖我放在招待中心门口了。
6: 什么？右边桌子上没有啊？
8: 哦，我放在凳子上了。
4: 居然给溜了，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1: 谁让你乱扔东西的？走，罚扣50。
4: 等一下，等一下，这次我把位置定在无人村，看谁还来搅局。
7: 你有新的配送任务。
2: 又有订单了，
1: 点的有点多呀。配送地址是无人村，谁呀？
2: 不管了，有钱赚就好。
4: 已经成功接单了。
1: 你怎么了？
7: 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1: 啊，快上车，马上就要到了。
7: 谢谢。
2: 没事没事。
4: 奇怪，怎么越来越远了？
9: 您好，您所拨打的用户已使用电话留言服务。
4: 真慢呀。
10: 主人，我饿了。
7: 谢谢，医生说再晚一点就麻烦了。
2: 不客气，订单超时了，我先走一步了。
4: 喂，谁啊？
2: 哎，您好，看你没接电话，那个外卖已经放到村口了，祝您用餐愉快。
4: 这个光头强就没一次准时过，不行，
10: 主人，
4: 这次一定要，
10: 这次一定要成功，要没钱了。
1: 哎呀，还好外面没事，这也太偏了吧。
2: 没事，再完成一单，我就可以得到额外100块奖励。
1: 算了，抢个拼了。
2: 不过这里看着确实挺吓人的。
1: 呀！阿达！
3: 哎，啥声音呀？
1: 你，我的脚！
4: 光头强，快把晶圆交出来，本天才可以考虑放过你。
1: 天才威，你怎么？哦，你竟然冒充客户！真卑鄙！
4: 怎么了？本天才就不能订外卖了？
1: 别过来！
4: 谁？熊大！
1: 熊二，熊大，你们怎么在这
0: 儿？俺不是听到声音，所以过来看看。
4: 放开我！竟敢偷袭本天才！旋风风暴！
11: 小心！
1: 长！
4: 熊大，
1: 熊二，等等！哎呀，熊二，你没事吧？
3: 俺没事。
4: 今天的本天才也同样闪闪发光，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1: 天才飞啦！

0: 他，光头强，我英俊的脸啊！
1: 天才威，
2: 轮到你了。
1: 别跑，你还没给我五星好评呢，快给我回来！

0: 钱财威藏哪儿去了？呀，有了！钱财威，
1: 把金文交出来！
0: 好评，
1: 交出来！
0: 给我五星好评！钱财威，这下老实了吧？快把订单签了，我保证不跟你计较。
1: 我绝不认输。
0: 要不再来一发冰冻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熊大熊二，
2: 郭德强，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惩罚了天才威，还让他给了我五星好评，清源也没有丢。
3: 喂，你怎么搞的？都超时一个小时了，还没送过来？
0: 不好意思，我这就给您送过去。喂，
4: 你到底还送不送了？再不送到，我要取消订单了。
0: 非常抱歉，我马上给您送过去。
3: 郭德强，你被解雇了，我的餐厅不养闲人。
0: 都怪这个金源，我的钱全没了，外卖员好难呐。
1: 你们给我等着瞧，我是不会放弃的。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3: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海米达卡博物馆了。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会耍功夫的光头强，
3: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4: 今天的运气可真好，竟然捡到一块金元，等工作结束了再回去收起来。希望绑着的树叶不要松开，可别激活了哪个物品。
5: 看我发现了什么，光头强竟然找到了一块新金元。
6: 光头强啊，你去接客人了吗？时间快到了，你可要伺候好这位客人呢。
4: 我知道了，老板。
6: 这次的客人啊，跟以往不同啊，是最近影视圈最火的功夫明星，你要服务好啊。
4: 放心吧，
5: 他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他所有的电影我都看过，如果这次好好接待他的话。
4: 拜师学艺，进军影视圈，然后走上人生巅峰。
5: 没想到光头强还有个功夫梦，想拜师。上次失败了，这次我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拿到这块金元。
7: 主人，你有什么计划？
5: 你看好了，

0: 提前半小时到达。阿斗，
1: 你
2: 那个人是？是那个功夫明星，太棒了！我一定要让他收我为徒。师傅，我来了！师傅，
3: 哎，你谁啊？
2: 我叫光头强。
3: 啊，光头强啊，你不是这儿的导游吗？
2: 虽然我只是个导游，但是我有一颗炽热的功夫梦，请您收我为徒吧。
3: 收你为徒也不是不可以。
2: 真的？师傅，我给您按摩一下，舒不舒服？
3: 啊，不错不错。光头强还挺会拍马屁，看来很容易下手得到精元啊。我这次是来旅游休息的，不收徒。不过只要你让我玩得开心，我就收你为徒。
2: 哇，太棒了！
3: 先带我去逛逛。
2: 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精元应该在他裤兜里。
2: 请看，这里是鲜花坡，有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嘿嘿嘿，还有一种很奇特的植物。师傅，您看。师傅，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小意思，我可是练过铁砂掌的。
2: 不愧是师傅，真是太厉害了。
4: 不算什么。
2: 师傅，这边走。
1: 怎么有棵树挡在路中间？
2: 师傅在这儿，我可要好好表现一下。看我的。
4: 机会来了。
2: 师傅，你快看我的气力怎么样？不过好重啊，撑不住了。师傅，你没事吧？啊，没砸伤您吧？
3: 你说什么？我会被砸伤？我可是练过胸口碎大石的。
2: 师傅果然厉害，我去给您拿点水。
4: 好痛啊，不能再拖了，得赶紧拿到精元，不然我就被折腾散架了。
3: 啊，不用了，我不渴了。我发现你是个武学奇才呀。
2: 是吗？
3: 没错，我先看看你的筋骨适合练哪门武功。
2: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看我的。
3: 这块肌肉不错。
2: 师傅，我接下电话。
3: 好，快点。
2: 是。
5: 光头强，到了吗？大明星等你半天了。
2: 老板，我已经见到大明星了呀。什么情况？
4: 金元到手。
2: 是天才威，还我金元。
3: 计划完美。
2: 给我站住。
4: 景元是我的。小样，跟我斗。景元呢？景元啊，不
2: 好疼啊。
4: 好像也没什么，
3: 把景元还给我。我的肚子
2: 不是我踢的，身体怎么自己动了？啊，是金元的作用。
6: 主人，我来了！不准欺负我主人！不是吧？
4: 董子悠，我们一起上！
2: 哎呦，好痛啊！功夫一的属性是爽功夫，竟然自己动起来了。电话响了，接不了啊。
7: 咱们多得一块金元，天才会的新无敌怪兽就少一分成功。
8: 说的没错。
2: 光头强还会功夫，
3: 太酷了。
9: 光头强，你什么时候开始练功夫了？
2: 别过来，
9: 这功夫服还挺帅。
10: 金星公王，光头强，你干什么？
2: 不是我，是衣服。
10: 还挑衅，
9: 太嚣张了！猫猫上，
10: 太欺负猴了！
7: 光头强，到底咋回事啊？
2: 和天才为争夺金元的时候，功夫服被激活了。
7: 又是金元惹的，你快把它取下来！
2: 住手！
4: 这块金元是我的，
7: 还得小心。
4: 董督药，快去取金元。
6: 明白，主人。
11: 兄弟，咋办呀？
7: 不能让天才飞拿到金元，必须阻止他。
2: 看强哥厉害吧。

0: 看我的。哼，
1: 真笨。啊耶耶耶呀，糟了，看你往哪儿躲。呀啊，
2: 我的威力枪。
3: 谁天在威，俺们不会让你抢走金元的。
1: 是吗？
4: 金元是我的。
5: 天才威，你也有今天呐。
6: 哎呦，我的老腰啊，大家快把我背上的金元取下来。
3: 大家一起上。
1: 好疼啊，好疼啊。哎呦，真不怪我，都是金元。
2: 有办法了，看我的绝招。

0: 学长把自己给整吐了。这一块竟然是我的啦。你们给我等着，我是不会放弃的。
1: 太丢人了。
2: 趁现在大家快上。
0: 回人。
2: 终于取下来了。郭子强，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就是浪费我这衣服了。
0: 喂，老板，我这就去见游客。
4: 不用了。贵客等得太久都走了。你是怎么做事的？打电话还不接？你这个月工资没了，奖金取消，下个月降薪250元。
0: 我的天哪！
5: 光头强的新鞋。
3: 好累呀、没想到这次带团竟然走了半个月，我腿都要断了。都怪这鞋又破又勒脚，连双好点的鞋都没有。
6: 我们的鞋用高科技助力运动，舒适无累感，不仅能让你跑得快跳得高，还有各种功能。重要的是，这双鞋采用不锈钢材质，一双能穿10年哦。
0: 听起来真不错，刚好想换新鞋子。
6: 现在购买只要198，198，
7: 这么贵？我没看错吧？这是镶金子了吗？
3: 要是当初那100万没捐出去就好了。198，198。哎，这鞋可以用10年，
0: 那一年才19.8块，每天才……哎呀，好难算呐！不管了。买，
8: 您已付款。
9: 光头强，你的快递。
3: 我的老腰啊，不过真期待。哇，太酷了。
10: 希望这个方案能提高监测器的准确性。
11: 哎呦，
9: 动动腰，好好的实验都被你破坏了，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1: 志远，志远，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9: 哎，这是玻璃，不是晶圆，是的话探测器能没反应吗？去、发现晶圆了，出发。
2: 九二，有发现吗？
12: 没有，
2: 咱们得时刻提防天色卫寻找晶圆。
0: 嗨，熊大熊二，
3: 滴滴滴，
0: 哟呼，早安呐！
12: 光头强，你今天咋这么开心呀、遇到啥好事了？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2: 动次打

0: stats， 你们看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
1: 好像头越来越大，越来越亮了。哎呀，
0: 注意重点，看我的鞋。
2: 鞋？你穿的是啥怪东西啊？
0: 这你们就不懂了，这是高科技，你们当然没见过。
3: 俺也想试试高科技。
0: 别过来，可别给我弄坏了，这双鞋可贵了。
4: 哼，小气。
2: 王德强，别花冤枉钱了，这也算高科技，你不会被骗了吧？
0: 啊，你们懂什么？这鞋不仅穿得舒服，还能让人跑得更快，而且功能特别多，比如跳舞。哎，怎么是这种啊？
2: 你这也叫舞蹈？
0: 有本事来跟我比，谁跑得更快？
2: 俺们还要巡逻，没空陪你折腾。
0: 如果我输了，给你们一罐蜂蜜。
3: 蜂蜜，来！
0: 谁先到达路的尽头，谁就赢了。
2: 好，
0: 这次一定要赢。三、二、一，跑！
5: 这鞋果然名不虚传。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3: 走了。
0: 我还没出全力呢，超级加速。
5: 熊大熊二，我来了。
3: 啥？
5: 那我可先走一步了，我跑赢大狗熊喽。
2: 这个光头强太嚣张了，俺要认真了。
5: 我可没钱买蜂蜜送狗熊。
0: 什么？
2: 郭头强，这蜂蜜你买定了，俺在终点等你。
0: 不行，跑不动了。我的鞋子怎么变成这样了？怎么停不下来了？
6: 我的香蕉！
2: 啥声音？我的脚！街头巷咋突然跑这么快了？
5: 救命啊！救命！
6: 信号越来越强了。宋德耀，你在那边有找到吗？
7: 没，主人。
5: 救命啊！
6: 空投墙，他在干嘛呀？
2: 哎，没想到你还会等俺、啊
0: 哎。我停不下来了。
2: 好啊，原来是嘲笑俺呐！别跑了，
0: 赶紧解开。
2: 光头，
0: 兄弟，我不是故意的，怎么解不开呀？
2: 是星宇，
6: 星宇，宋东耀，赶紧来我这边。
2: 陈喜赞，
0: 哇！哎呀，别过来！别过来！
6: 好机会，停！
2: 好，
6: 拿到了！
2: 天才威，
6: 星元是我的啦！
2: 王东强，靠你了！
0: 怎么又穿上了？
6: 星元，
2: 干得漂亮！你咋又绕回来了你？
5: 熊大，我恨你！
6: 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2: 住手！
6: 这事
8: 兄弟，总算追上你们了。光头强这是咋了？
2: 是星元激活了光头强的鞋。
8: 哎，难怪他会跑得这么快。
2: 快，先别说那么多了，咱们得赶紧阻止天才威。哎，天才威呢？哎，
5: 别过来呀、啊！
6: 给我站住！停！
2: 有俺们在，是不会让你达到惊人的。
6: 得想个办法。邓东耀，快救我！哎。

0: 意了吧？这下没有人妨碍我抢救援了。
1: 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呀？又来，
0: 看你还怎么跑！乖乖的让你取下晶圆，然后你居然敢踢我英俊的脸！
1: 不是我，是鞋子自己踢的，
2: 让你乱动！
0: 我的枪！
1: 没想到这鞋子这么厉害！
0: 我躲！
1: 快闪开！我控制不了他！
3: 主人，我来了。
0: 动动腰。你这次立大功了，
2: 清源
3: 啊，
2: 绝对不行！
3: 啊，主人，熊大挣脱了，
2: 休想拿走清源！
1: 我的198，
0: 到手！
3: 主人，
0: 啊，撤！啊，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计划又进了一步，
2: 又让天才为收集了一块晶圆。哎，太大意了，下次绝不能让天才为拿到晶圆。
1: 嗯，这可是我用血汗钱买的新鞋呀，我的命好苦啊。
4: 终于站好了，哎，光多钱，给
1: 我的旧鞋。
4: 站得不好，但已经尽力了，你就将就着穿吧，这总比光脚好。
1: 谢谢你们。
2: 行了行了，别煽情了，咱们还是想想接下来的对策吧。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3: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啦。

0: 2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想要清爽。

0: 的。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师来也。
3: 冰，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6: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椒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1000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奇谋，
12: 越想越不甘心，上回差点就拿到晶元了，到头来又被天才威给抢走了。
13: 天才威增加一块晶元，就离完成新无敌怪兽进一步，狗熊岭就越危险。
14: 要本王说，整天这么着也不是办法，不如把天才威引出实验室，把他的晶元全夺过来。
13: 俺也想过，但是太冒险了，谁知道天策威会在家设多少陷阱等着俺们。
14: 人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不进老虎洞就抓不到老虎儿子。
12: 哎，姐姐，这老虎儿子跟金元有啥关系啊？
14: 熊二
13: 试试也可以，万一成功呢？
12: 要不叫上光头强，他点子多。
14: 那赶快走啊，
15: 卖气球喽！卖气球喽！孙悟空气球、孙悟空战袍、孙悟空面具，各种品类应有尽有，不用99，只要9.9，亏本大放松啊！咦，生意来了！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狗熊岭保护区。
1: 哎，气球只要9.9元，
2: 这不是光头强吗？
1: 咋的？
2: 混不下去了，开始卖这些小玩意儿了。
1: 要不要给小孙子带一个？只要9.9元。
3: 谁买呀？光头强，俺们找了你好久，你在这儿干嘛呢？
4: 别提了，没团结的时候想卖点东西赚点饭钱，结果一个也卖不出去。
5: 这气球我喜欢，
3: 俺们给你弄些果子蜂蜜，肯定比你这个好卖。
4: 这么好？
3: 当然，
6: 只要你和俺们一起去把天才威的金元夺回来，
4: 那我要20罐蜂蜜。
6: 成交。
7: 光头强，俺们蹲在这儿干啥呀？
1: 来了来了，
7: 看看他待会儿怎么打开大门，
1: 到时候想进去不就简单多了。
6: 挥挥手再见成长的痛，从不曾忘记跌倒的梦。
7: 好，现在只要等天才威出去就行了。
3: 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熊二、吉吉、毛毛，你们三个出去把天才威引出来，俺和光头强进去取晶圆。
8: 好。
7: 熊二，这是电话手表，有情况及时给我打电话。
1: 光头强都有装备啦，
7: 别弄坏了，这可是我带旅行团的通话设备。
6: 哦哦，
9: 那我们出发。
10: 志远，今天的作业我完成了。
6: 我看看。
10: 主任，是熊二他们。
9: 我们找到晶圆了。
6: 晶圆？探测器没反应啊，出去看看。跑哪儿去了？
5: 你终于出来了，
6: 熊二。我的探测器竟然都欺负上门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站住，
3: 走了。
7: 挥挥手再见成长的痛，从不曾忘记跌倒的梦。
3: 光头强，是不是你唱的不够难听啊？
7: 我已经超水平发挥了，不会还要人脸识别吧？有了。
8: 成功了，
3: 咱们进去吧。
7: 嘿嘿
6: 嘿，打不到打不到。跑得比兔子还快。感觉他们一直在绕圈啊，我有什么圈套吗？还是先回基地，等我把超级无敌怪兽制作出来，有你们好看。
9: 天才威要回基地了，熊二，赶快问问光头强他们拿到晶圆没？
3: 哦，喂，熊二，
5: 光头强，你们拿到晶圆没呀？天才威要回去了。
7: 还没呢，不知道天才威把晶圆放哪去了，我和熊大还在找，你们想办法拖住天才威。
5: 明白。天才威可不好对付，得想个好主意才行。
11: 有办法了，
3: 急急忙忙。
5: 你们先跟着天才威，俺去去就来。
9: 熊二凭什么让我们跟着天才威？明明本王比他聪明。有了，本王想到个绝妙的主意，可以阻止天才威回去。走。
5: 嘿嘿嘿，
9: 妖精哪里跑？
6: 说谁是妖精？
10: 主人看，晶圆。
6: 不对啊，探测器没响啊，忘了探测器摔坏了。
9: 看俺老孙的金箍噜棒。孙悟空来也，白骨精哪里跑？
6: 这
9: 你也是孙悟空？
10: 主人，这个孙悟空身上也有晶圆。
6: 2块晶圆，现在晶圆多得当当自己出来了。
9: 你哪来的？我才是孙悟空。
12: 俺才是孙悟空，不信露两手给你们看看。哎嘿，哎呀，
9: 这什么呀？这看我的。本王才是正经的孙悟空。
6: 不管你们谁是，总之晶圆我要定了。
9: 好啊。
7: 小心，这是最后一层了，里面没人。

0: 执行员，咋拿呀？
1: 嘿嘿嘿，终于到了抢给我表现的时候了。
0: 你你都跟着啥锅都抢？
2: 我怎么知道？完了完了，强哥我还没娶媳妇呢。
0: 郭董强，快想想办法呀。
3: 哎呀，
4: 还是拔插头最管用。
0: 这又是啥？
5: 站住。光头强，胸大，基地现在有危险，快回去。
6: 主人，那两块金元不拿了吗？
0: 对对，快回来，不要回去啊。
5: 基地是四块，这里是两块，回基地。
0: 不行，得阻止天才威回去。
7: 基地国王，那个胖孙悟空笨手笨脚的，看着好像是熊二假扮的。
8: 本王也觉得眼熟。
9: 妖精，休想跑！
7: 这，
10: 刚好可以请精元再回去。
8: 白骨精，住手！休想碰本王的兄弟！看我的，雾里看花，看不见了，看本大圣的三大白骨精！我受够了，看我的旋风风暴。
0: 快跑啊。
2: 强哥，我运气也太差了，乖乖卖我的气球多好啊。
0: 别发牢骚了，有这功夫不如想办法把那杯水弄下来，水能让粘粘蛋没有粘性。
2: 我有一件事一直想和你们说，我其实联系了伐木队，明天过来，准备把狗熊岭夷平造一个度假区。
0: 啥？光头强？
2: 我还准备把你们一块抓起来，成立一个野生动物园。
0: 啊！夷为平地、度假村、动物园，
2: 成功了。
0: 光头强，你去拿星云，俺来对付他。
5: 不能再跟他们纠缠下去了，完了实验室非出问题不可。看招！奇袭毛毛，
6: 主人，金元也是假的。
5: 另一个胖悟空应该就是熊二了。走，我们回去。
8: 光头强，俺们没拖住天才威，他已经回实验室了。
0: 什么？天才威回来了，快撤！
2: 我还有点事儿没办。走。

0: 哎，熊大，拿到金元了吗？
1: 差一点就拿到了。
2: 虽然我们没拿到金元，但也留了个纪念品。
3: 哎，哪来的箱子？
4: 熊大光头强，本天才跟你们没完。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5: 一半。

0: 你是我的另一半，
1: 乐望与你长相伴。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2: 来青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15: 头盔控制器。
16: 动动腰，准备实验。
17: 是，主人。主人，这回测试什么？

0: 呀。
1: 总结上次实验失败的教训，我重新设计了这款头盔控制器，加强了控制器与晶圆的联系，还可以通过脑电波发送命令，降低了操作难度。
0: 哇，这人好厉害呀。
1: 最高明的是我加入了识别系统，除了我谁也无法使用它。
2: 数据连接完成。
1: 准备下一步。
0: 好，
1: 就用刚找到的那块未激活过的晶圆来验证一下。

0: 这次寄货的物品还是这么古怪。
1: 哼，你真是一点都不懂得欣赏。
0: 主人，防护罩会不会出事啊？
1: 不用担心，没问题的。实验怪兽二号，教训苍蝇，
2: 完美。
1: 不过还需要再测试一下。我知道该找谁测试了。
3: 哎，好大的太阳啊！哎呀，这么热的天，天才伟肯定不会出来了。我们还是回家吧。
4: 回家，兄弟，哎，
5: 不行。咱们森林护卫队肩负着保卫森林的职责。
3: 那你们继续，我要回去休息了。
6: 嗯，熊蛋，
5: 哎，那就休息一会儿吧。
6: 嘿嘿嘿，太热了。
5: 哎，这是旁边小溪里浸泡的水果，还是很凉快的。
6: 哇，冰镇水果！哎呦！嗯，真凉快。谁呀？谁大人？
5: 谁？出来！
6: 哎，大热天的啥也没有吗？耶，哎，好热呀！哎呀，哎呀，
5: 热！
6: 哎呀，哎呀，
5: 啊，这咋回事啊？
6: 哎，水果咋全糊了？
5: 俺也不知道。
6: 啊，知道了，水果被太阳晒熟了。兄弟，他不想当风干熊。
5: 这么热，咱们回去吧，免得中暑了。
6: 太好了。到家了，到家了。
5: 慢点儿。
6: 好冷呀！
5: 哎呀，
6: 这是啥呀？好像在哪儿见过。是风扇，兄弟，是光头强家的风扇，一定是光头强看俺们太热了。嘿嘿，不过他看起来怪怪的，还有轮子，可能是新产品。
5: 俺咋觉得这玩意儿有点不对劲儿啊？
6: 哎呀，能吹风就行。哎，咋开呀？
5: 哎，熊二，先别弄了，万一有问题呢？太冷了，
6: 好冷呀，好冷呀！
2: 冻冻药，这头盔真管用啊！怪兽二号，继续进攻！
6: 咋还会动呀？
5: 快跑！哎呀，好凉啊！一定是被晶圆激活了。
6: 原来是你们捉弄俺们，
1: 是又怎么样？
5: 熊二，快走啊！
2: 猛烈进攻，怪兽二号！
5: 哎呀！哎呀！哎呀！
7: 得得得得得得得！一块五买的雪糕可以吃三顿。嘿嘿嘿，剩下的明天再吃。强哥，我真是个居家好男人，颜色鲜亮，口感绵密，这才叫生活。
3: 这么低，电费肯定高。

0: 感觉省了几个亿。
1: 光头强，救命呀！
2: 熊二来了，不能让他看见。
3: 来了，
2: 什么事？怎么慌张啊？
4: 总算缓口气了。
2: 为了来我家蹭空调，你们也是拼了。
4: 是天才威又搞破坏了，
2: 这不是他的基本操作吗？小题大做。
5: 干得漂亮，怪兽二号，继续。
4: 好热呀，温度太高了，
6: 再低点，再低点。哎，光头强，你这温度居然能到零下。
3: 我的几个亿呀、啊、
6: 回忆还是失忆啊？
2: 怎么没反应？遥控器坏了吗？
4: 是空调坏了吧？
6: 咋有股糊味儿啊？
3: 该不会我的房子。收到，熊二快出来呀。
5: 出来时别忘了带上晶圆。
2: 强哥跟你拼了。
5: 发射。
6: 冲啊！
5: 就这，
6: 就差一点了。
4: 兄弟，热爱烟气，烟气
6: 啊，好冷啊！
2: 大家快上车！
5: 追！想跑？继续！
7: 我的屁股！主人，怎么回事啊？主人，快醒醒呀！听得见吗？怪兽二号失控跑远了！难道是头盔的问题？要是主人醒不过来？
5: 你在这哭啥呢？还不快追！
4: 开稳点儿，
2: 这能赖我吗？
6: 小心前面！
2: 前面！
0: 好晕啊！
7: 主人，主人，你刚才晕倒了，好像个头盔。
5: 我怎么不知道？你是不是又想偷懒？
7: 不是，不是的。
6: 这怪兽咋这么听天才威的话？
5: 快干活！
7: 是。
6: 难道是头盔？想办法拿下天才威的头盔。
2: 好，
5: 就凭你们，上！怪兽二号，你，
2: 熊二，有办法了！熊大、熊二，帮我争取一点时间。
6: 好。
5: 上！怪兽二号。太棒了，不想受苦就把你的晶圆交出来。
7: 主人小心。
5: 攻击。
0: 强哥是不会被同一个招式打败的。
8: 掌声在哪里？
6: 好帅，光头强，
5: 你哪来的镜子？
8: 强哥我从车上拆下来的，不行吗？
4: 这也行，
6: 咱也帮一把。
5: 别以为有镜子我就怕你。
2: 天才威，你不讲武德！
5: 你管我！没能量了。
6: 天才威，
4: 至爱一招，
6: 放斩来！
5: 什么？
9: 我幼稚的脸。
10: 坏了吗？怎么不动？先把晶圆拿了。
2: 光头强，快！我顶不住了。
5: 今天算你们运气好，就不陪你们玩了，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4: 天才威越来越难对付了。
2: 没想到天才威居然发明了能控制晶圆的头盔，事情越来越棘手了。
6: 咱们得抓紧时间了，一定要赶在天才威之前找到其他晶圆，不能让他的新怪兽计划实现。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

0: 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2: 祈福大会上。

0: 们也得吃饭呀。哎，
1: 好吧，咱们还是回家吧。
2: 哎，蓝色的石头真少见，
3: 这里不可以。
2: 哇，蓝色的蝴蝶，哦，
3: 好漂亮的花，就是你了。
4: 耳朵，
3: 熊大熊二，
4: 耳朵，你咋在这儿呀？
3: 我们那儿今天举办长老树祈福大会，我是来找礼物的。
5: 祈福大会？
3: 嗯，那是我们的传统节日，每到这一天，大家会给长老树献上礼物，许下愿望。
0: 许愿？俺也想许愿，小蛋。
1: 不行，咱们还得巡逻，防着天才威呢。
0: 俺们都跟着他转了那么久，最近他也挺老实的，俺看他今天应该不会找金元了。
3: 去吧，熊大，祈福大会一年就一次，错过就要等明年了。
0: 去嘛去嘛。
1: 哎，真拿你没办法，那就去吧。
0: 耶，熊大队最好了。
6: 祈福大会这种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吉吉国王？走，妈妈，回去准备一份大礼，本王要好好许个愿。
7: 哎，熊大，俺们也回去准备点礼物吧，顺便叫上其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去。
1: 嗯。
7: 糟糕！
0: 哎呀，这就是祈福大会呀，看起来可真神圣。
8: 日月之光，浮游大地，巴拉咪巴拉莫，巴拉咪巴拉莫，巴拉咪巴拉莫，巴拉咪巴拉莫。
3: 哇，沾福气喽！
8: 今年的祈福大会正式开始。从这里开始吧。
9: 我是第一个，长老树啊，长老树，我想为我们家朵朵祈福，保佑朵朵快快乐乐的成长。
7: 哎，熊大，您打算许啥愿望呀？
1: 俺啊，这是个秘密。
8: 好了，下一个。
10: 我来。张老叔，我希望种出比树还要大的胡萝卜，永远吃不完。
11: 张老叔，我希望变得聪明点，这样大家就不会叫我傻狍子了。
2: 张老叔，保佑我可以跑得更快一点，这样某人就不会老说我慢吞吞的了。看我干嘛？
3: 张老树，我们这好长时间没下雨了，食物匮乏，希望快点下雨。
10: 哇，真的下雨了！
6: 真灵，到本王了。
0: 哎，俺先来。
7: 长老树呀，长老树，俺的愿望就是每天都有喝不完的蜂蜜。
6: 就这？
0: 还有，俺还想要有吃不完的苹果、香蕉、梨子、玉米、黄瓜。
6: 哎呀，熊啊，你有点出息好吗？许愿呐，还得看本王的。
11: 这么多东西。
6: 你们不懂，献给长老树的礼物越多，越能表达本王的诚心，愿望才更容易实现。呼哇哇呼哇，长老树呀，长老树，本王想要，不行，得想个厉害的愿望。
1: 哎呀，吉吉，你到底想许啥愿啊？要是没想好，就让俺们先来吧。
6: 一年一度的祈福大会不能儿戏，本王要想个厉害的愿望。嘿，本王想到了，长老树啊，长老树，本王想成为狗熊岭第一勇士。
8: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长老树倒了！
11: 天灾要来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长老树居然……
1: 结界，看看你许的愿望多不现实呀，害得长老树都倒了，俺们的愿望咋办呀？
2: 什么？你怎么不说是你那贪婪的愿望害的呢？
1: 你
3: 等等，麋鹿长老，这长老树有限制许愿的数量吗？
0: 以前那么多人许愿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1: 所以肯定是结界害的。
2: 你又没证据。
1: 长老树倒了就是证据。
3: 好了，不要吵了，咱们还是先去看看长老树吧。底下有东西，
2: 让本王来听听。声音越来越近了，
3: 结界，危险！
4: 你不是说丢在这附近吗？
5: 是啊，那天我挖食物的时候挖到的，见不能吃就给扔了，就在这附近呀。
2: 真相出来了，长老树就是这两只地鼠挖到的。熊二，你得给本王道歉。
6: 对不起哈。
3: 他们说在找东西，
2: 不管他们找什么，现在他们破坏了我们的祈福大会。
5: 你们谁呀？
2: 你们挖挖挖，挖到了长老树，害得本王现在当不上狗熊岭的第一勇士。
7: 把愿望还给吉吉公王。
2: 本王当不上勇士都是你们害的，开招！
3: 吉吉，等一下，
4: 你们是小孩子吗？一言不合就要打架。长老树，
3: 危险！
5: 长老树千万不能倒，他还要保佑我们的森林呢。
3: 吉吉，不要再打了，长老树都要倒了。
2: 本王打不到地鼠，誓不罢休。
4: 还有完没完？真当我们兄弟俩好欺负？来呀！
2: 有本事你俩别跑啊！
0: 停下来了！
7: 竟然破坏吉吉国王的祈福许愿！
4: 谁破坏了？我们只是找东西而已。
2: 哼，找东西？干嘛要挖到长老树啊？
4: 我们的东西要到长老树那儿了，不挖那儿，挖哪儿？
2: 你听，你们就是胡说！怎么就你们的东西偏偏掉到长老树下面了？
4: 我们还要找那东西换粮食呢。弟弟，
5: 我没空和你们打架。
2: 什么？想跑？给我出来！今天要分个输赢。太气猴了！
3: 吉吉，到底咋回事？
2: 这两只胆小鼠说是在长老树下找东西。切，本王才不信呢！
7: 不信？
3: 找东西？俺总觉得事情很奇怪呀。
4: 真倒霉，我们找了那么久都找不到。
5: 对了，那个飞鼠说中午要在那边取宝石，
4: 赶紧过去说明一下情况。
5: 对不起，我们找的时候有两头熊和猴子在捣乱。
8: 真没用，
2: 动动腰。
4: 再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一定能找到。
5: 是你们说有看到金元我才答应协议的，
8: 可现在
5: 妖怪只能怪那只猴子太狡猾了，不然我们准能找到宝石。
8: 什么宝石？金元，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都记不住。
3: 怪不得之前没有看到东东妖在天才飞身边，原来是来这儿找金元了。
6: 那为啥地鼠兄弟能听东东妖的差遣呀？
2: 他们说要找东西换粮食。
5: 对了，你答应给我们的粮食呢？
8: 金元都没找到，还好意思要粮食？
4: 我们一定能找到宝石的。
8: 主人，
3: 果然，这都是天才威的计划。
9: 还好，俺们也来祈福大会了。你们也太没用了，这点小事还没搞定。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清源没找到，还惊动了熊大他们。
1: 那粮食？
0: 事情都办砸了，还好意思要粮食？
2: 主人，清源还在长老树呢。
0: 我们走。
3: 他们要去长老树那儿，必须阻止他们。
4: 天塞威！想破坏长老树，得到清源，问问俺们同意吗？
0: 哪儿都有你们，地鼠兄弟，你们想要粮食对吧？拦住他们，我就把粮食给你们。啊！
4: 地鼠兄弟，你们不要被天塞威骗了，天塞威是想……
0: 别听他们胡说，他们之前阻止你们找晶圆，就是想自己拿到晶圆，好让你们没办法从我这里换粮食，知道吗？啊！
5: 哥哥，天塞威给我们粮食，他们去欺负我们，他们呀肯定是坏人，
1: 有道理。
4: 停下，听俺说。
0: 本天才先走一步了。
5: 我是不会让你们过去的。
4: 这边过不去，从哪儿过去？
6: 咱们往哪儿，他们也跟到哪儿，这可咋办呀？
3: 吉吉，待会儿俺和熊二往这边跑，把地鼠兄弟引过去，你和毛毛从那边绕过去阻止他们。
7: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4: 咱们往那边跑。
6: 他们好惨呀，兄弟，要不俺们帮帮他们吧？
8: 你们是忘了吗？天才威都去长老树那儿了，如果咱们去晚了，不知道会怎么样。
4: 他们也是被天才威骗来的小动物，咱们不能不管。
8: 每次都这样，毛毛，走吧。
4: 他们来了，你找什么理？
9: 回
4: 赶走蜜蜂了，咱们快回去保护长老树。
5: 哥哥，他们好像不是坏人。
10: 你不可以破坏长老树。
0: 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谁都别想阻止本天才找晶圆。
4: 天才威，不许你欺负他们。哦，
0: 看来地鼠兄弟又失败了呀。那就让我来惩罚你们吧。
2: 熊大熊二，
0: 省省吧你们，晶圆是我的了。
4: 大家快跑啊！
9: 猫猫，
4: 天才威的钻地机太厉害了。
0: 看你们往哪逃！
8: 熊二，再快点，要追上来了！
6: 哎呀，跑不动了！
4: 那边有个洞，咱们赶紧躲到里面去。
0: 跑哪儿去了？
4: 在这里对咱们不利，咱们还是上到地面去。
2: 糟糕！
0: 看你们往哪逃！
8: 救命啊！
0: 现在没地方可以躲了吧？今天就要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6: 别挤了，没有退路了！
8: 难道我今天又完蛋了？毛毛，快来救我！
0: 你叫谁来都没用！看谁还能阻止我天才威！
4: 大家都还好吧？
6: 没事，就是有点头晕。
1: 你们没事吧？

0: 是你们挖了这个洞救了俺们。
1: 嗯，之前你们救了我们，我们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呢。嗯，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0: 你们也是被天灾被骗了，不要太自责了。
2: 先别聊了，咱们得先去救长老树。
3: 你们跟我们来。

0: 在附近，怎么还是找不到？
1: 主人，看来只有把这里都挖开才能找到。
2: 在前面了，天在威，不要再挖了，再这样破坏下去，长老树会倒塌的。
3: 嗯，
0: 你们竟然能躲过我的攻击，没找到清源，我是不会停止的。先解决你们再说。
2: 啊！
0: 有了。别白费劲了，
4: 天才威极限勇士来了！
5: 极限
2: 天才威，俺不跟你拼了！
1: 啊！大哥，我找到宝石了，
6: 这就是宝石。
3: 好像是金远，
2: 太好了！
0: 金远，快把金远交给我！
2: 大家快散开！
1: 说，
2: 熊二这边，
0: 兄弟。
7: 别打了，
0: 不好，竟然可以激活物品。
2: 盾牌被激活了。
0: 我的钻石机器，盾毒妖，你去取竟元。
1: 是，主人。冰炸弹！
2: 不响！别跑！
4: 敢攻击本王，是本王一棒！你到底是哪边的？
0: 啊！看来静元激活了盾的保护性质。看我的！动了腰，撤退！
1: 是！
8: 怎么走了？
0: 你们以为我要撤退？其实我是以退为进。
2: 不好，长老树要倒了。
4: 糟了，
0: 嘿嘿，聪明如我。宋冬阳，现在盾牌动不了了，金远必须拿到。
1: 居然送你，
2: 盾牌在支撑长老树。
8: 王的盾牌，
9: 不好，长老树要倒了。
2: 先别管金元了，大家都来帮忙。
9: 长老树又恢复了。
3: 可惜金元被天才威给抢走了。
2: 没关系，咱们下次夺回来。
6: 弟弟，咱们向长老树许个愿吧。
4: 本王也要重新许愿，希望我能成为狗熊岭第一勇士。
2: 吉吉，其实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4: 什么时候？本王怎么不知道？
10: 你今天表现的已经很勇猛了，当得起狗熊岭第一勇士的称号了。
1: 没错，吉吉，你很勇敢。
4: 真的吗？这长老树真是太灵了。
11: 睡眠终结者。

0: 这次森林自制王国之旅真是大获全胜。已经收集了6块晶元，力完成超级无敌怪兽计划又进一步。只赢你。不过这些天累坏了，我得先好好休息一下。董诺妖，去把那些吱吱响的设备都关掉，还有发出响声的东西都收起来，我睡觉需要安静。
1: 是。
0: 董诺妖，记得关掉你的闹钟。
1: 是，主人。

0: 俺说熊二你能不能振作起来，不就是景远被天才飞抢走了吗，明天一起去夺回来，对吧？
1: 熊大说的对，熊要有个熊样，明天咱们再夺回景远。
2: 毛毛，跟上本王的节奏，跳起来，这就是广场舞的魅力。
3: 刚回来就跳舞，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2: 到底谁在打扰本王？
4: 吉吉国王，我看到有个影子跑草丛里了。
2: 什么也没有啊。
4: 奇怪，我明明看见了。哎，
2: 别管这些了，继续陪本王练广场舞。

0: 感谢领导，感谢父母，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1: 主人，
2: 动动腰，把闹钟交出来，快点！
1: 闹钟？
2: 啊？这么多闹钟！
1: 我怕睡过头误事，就多备了几个。
2: 全丢掉！出去看看。
1: 啊，主人，没发现异常情况，好困呐，明天怕是没法起来找金元了。
2: 嗯，没法找金元，难不成是光头强他们故意折腾我们，想让我们睡不好，没精神找金元？对，一定是这样。哼，那就陪你们玩玩。
3: 刚刚是啥声音啊？
4: 好像看到一个黑影。
3: 黑影躲在哪儿呀？
4: 哎，没找着啊。
5: 奇怪，没有呀。
6: 熊大熊二，
4: 大晚上的你们咋不睡觉啊？
7: 你以为本王愿意啊？一睡着就不知道被哪来的闹钟声吵醒。
3: 你们也遇到了？
8: 对，一睡着就被闹钟吵醒了，根本没法睡。
9: 熊大，你们快去查查是怎么回事，本王先回去睡了，跳广场舞跳得我好累。
2: 原来是天才威，他肯定是想影响俺们休息，这样他就好找金元了。
4: 走，去阻止他。
0: 哈哈哈哈，一想到光头强他们气愤的样子，我就睡得更香了。哎呀。

0: 曲子不错。
1: 蜂蜜，蜂蜜，
0: 蜂蜜，
2: 蜂蜜，蜂蜜呢？
3: 真是打雷都吵不醒你。
0: 哎呀，好吵啊！
4: 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5: 等会儿再睡，光头强他们肯定还来闹，等他们闹完再睡也不迟。
4: 主人，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5: 不等了，睡觉。

0: 原来你是什么？
1: 既然这样，那我就只能……
2: 难道主人不要？
1: 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杀手锏，威势独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真是太难听了！
4: 不行了，
5: 快吹响唢呐，复古的歌声！
1: 啦啦！
6: 顶不住了吧你们，看我的夹子替身法，
7: 冷水替身法。
6: 这看我的疼痛替身法啊，跟我比你们还嫩了点儿。
8: 对自己可真狠呀。
7: 我们也来个疼痛提神。
5: 别
7: 快看，那有辣椒。

0: 哎，罪魁祸首是他，被惊人激活的闹钟。惊人，
1: 快追！
2: 大伙儿快跟上！
3: 跑哪儿去了？
0: 这边。
4: 跑哪儿去了？
2: 去这边看看。
4: 兄弟，撑不住了。
5: 抓不到闹钟，以后都睡不成了。
2: 别哭了，还有办法，让熊二甲睡来吸引闹钟。

0: 呼，没想到熊二装睡还挺像的。呼，出手啊，熊二！还真睡着了。哎呀，熊二，快醒醒啊！有蜂蜜。
1: 你有蜂蜜？看你往哪儿跑！俺们拿到晶圆啦！
2: 晶圆，
3: 成功了！
2: 我也成功了！
0: 天才威，
1: 东东妖，你对付熊二。
4: 睡吧，睡吧，看亲眼的宝贝，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
5: 终于结束了，
0: 还要回去睡一觉，
6: 睡他个三天三夜。

0: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决裂的友谊。
7: 漂亮吧，这就是自然保护景区狗熊岭。来来来，我们下车了。大家看看这些树，几十年的树林，人为不干预，让它们自由地生长。那些枯萎的树也不移走，就让它成为森林的肥料。啊，两位帅哥，这垃圾不能当肥料。我建议把垃圾扔到专属的垃圾桶比较好，保护森林人人有责。
8: 错了，我们错了。
7: 分类扔垃圾的你们又变帅了。下一站，莲花湖。
9: 东东妖，又是你！操！
8: 这次实验又失败了，
9: 都怪你。
10: 主人你看，会不会是金人？
8: 不能放过。呵，就只是个易拉罐环。
10: 主人，塑料包装袋不是其他垃圾吗？怎么在可回收里了？
8: 你管的可真多。
11: 哎呀，熊大，熊大，哎，熊大，你咋不抓鱼呀？想啥呢？
12: 俺担心天飞飞又出来找情缘。
11: 哎呀，别想那么多，你看这莲花湖的鱼多生猛呀，俺们还是想想晚上咋吃吧。
12: 熊二啊，保护森林熊熊有责，天飞飞多找到一块情缘，就对森林多一份威胁。不行，还得赶快去巡逻。
7: 我们到了。
12: 熊哥，快躲起来，
7: 这里就是莲花湖了，环境保护得很好，大家可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12: 哪来的垃圾袋啊？怎么？真 像只有一个。光头强，
4: 爸爸呀！
7: 你们等等。
5: 主人，我们都找了一上午了，一块金元也没看到。
6: 不如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9: 动动腰，不能放弃。
8: 等我完成了超级无敌怪兽，夺得天才大赛第一名，想休息多久都行。
6: 耶，我们赶紧去找吧。
11: 说好了要保护环境，你咋说话不算话呢？
12: 游客扔垃圾也是你这个导游的责任。
4: 我都已经提醒过了，森林也属于大家，我不带游客，你们给我饭吃啊？
11: 那也要爱护环境。
12: 再这样，小心俺们把你饭碗砸了。
4: 你敢？
11: 俺就敢。
12: 你什么你？不解决垃圾就不能带游客。
8: 哎，这是个好机会啊！
6: 主人，没有心
12: 思。嘘、
4: 你的错，
12: 你的错，
4: 你的错，
12: 你的错，
4: 你的错，
12: 你的错，
4: 你的错，
12: 你的错，
4: 我们绝交，
12: 俺们再也不和你玩了。来来来，
8: 光头强跟熊大熊二在闹矛盾。
6: 啊，这是个好机会。
8: 嗯，只要他们的友谊破裂，不在一起合作。还怎么阻止我完成超级无敌怪兽呢？
6: 不愧是主人，
8: 利用机会让他们矛盾激化。
6: 是。
4: 多管闲事。
8: 东妖，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6: 没什么情况，他们只是在抱怨。
12: 事情就是这样了，
13: 这个光头强太过分了，不只是垃圾，还有噪音。走，毛毛，我们找光头强算账去。
11: 哎，吉吉，毛毛，冷静点儿。
14: 俺想了想，觉得光头强也有难处，他一个小导游也挺辛苦的。
12: 俺也不想冲他发脾气。哎，要不俺们再去跟他谈谈吧。
11: 嗯。
6: 主人，他们去找光头强和好了。
8: 什么？他们想和好？
4: 你们给我等着瞧。哎，
15: 我太难了。
8: 怎么办怎么办？蜂窝有了。
4: 谁偷袭我？
7: 蜂窝，走开，走开呀！走开，走开，离我远点儿！
9: 你看看，

0: 光头强，你在家吗？
1: 俺俩是来讲和的。
2: 这么快，有了！
3: 走开，走开，离我远点儿！
1: 光头强，你啥意思？
4: 俺们还不想看见你呢。
1: 咱们走，不跟这种人计较。
2: 中计了。

0: 这是谁干的？我的宣传单，扩音器。
1: 小心俺们把你饭碗砸了。
0: 熊大熊二，我跟你们没完，竟敢跑到我家搞破坏，你们欺人太甚。
1: 你别瞎说，
2: 你跟俺俩走的事还没说清楚就来恶人先告状，
0: 你们俩敢做不敢认，
2: 你不会听我造白，
0: 你们卑鄙无耻，就是你们
2: 想干嘛，
3: 是你们，
2: 就是你的错，
0: 是你们。
1: 好了好了，都冷静点。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没有误会，你们根本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
4: 黄东强，
1: 快追上去跟他道歉呢。
5: 哼，要道歉的是他。
2: 就是，走，熊大。
1: 嗯，
4: 哎，熊大熊二，
6: 计划成功。
5: 光头强太让人生气了，居然敢诬陷俺们。哼，
4: 熊大熊二不好了，基金国王被天贼们抓走了。
0: 这是咋回事？
4: 你们刚才一走，基金国王跑到了一个树丛里，然后就被抓走了。
5: 天才威，
2: 熊大，天才威抓吉吉做啥呀？
5: 走去救吉吉。
4: 你不行，天才威那么厉害，得把光头强叫上。光头强，光头强，熊大熊二去救吉吉国王了，你也跟我一起去帮他们吧。
7: 熊大熊二这么厉害，用不着我帮忙。
1: 终于逃出来了，本王得快点找到熊大他们，把视频给他们看。
8: 跑不掉了吧？
5: 嘿，
4: 是熊大熊二的声音，光头强，快跟我去帮他们。
7: 不去，有熊大熊二他们在，哪还需要我帮忙？
4: 光头强，我怕他俩打不过天才威，你跟我一起去帮他们吧。
7: 他们需要我帮忙？是，我们绝交了。
8: 乱抢我的东西，也不至于弄成现在这样。
1: 你毛毛，
4: 天才威，不许你碰吉吉国王。
8: 哦，今天碍事的人有点多呀，但又能怎样呢？
1: 毛毛，你快走！只要他敢开枪，我就砸了这个。
8: 哦，那你砸呀？看我的枪快还是你快？
1: 维护森林和平，有我就行。
9: 你是？
1: 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无敌。光头侠。
8: 光头强？
7: 那我不是光头强，我是光头侠。
8: 我管你什么侠，今天就让你有来无回。
1: 意外，意外！
5: 哎，可以动了。
1: 砍招，好机会！嚯！
5: 啊，就凭我一个人是斗不过天才威的。
8: 看还有什么招？
1: 我只有一句话：熊大熊二，快救我！
8: 谁都救不了你吗？
10: 来了！
8: 天得意忘形，三大一你们也打不过我。
1: 熊大，记住这个。
5: 嗨！
1: 别忘了还有本王。
8: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豆豆妖，我的威力枪呢？
9: 没看见呀，我的冰冻枪也不见了。
5: 天才威，
8: 不要赢我一次就得意了，我是不会放弃救援的。
1: 大家只要团结就能打败天才威。
5: 光头强咋不见了？
1: 对了，我要把这个交给你们。天才威追击我就是因为我抢了他这个。
11: 走开走开，离我远点。
1: 真实情况是你们错怪光头强了。
5: 啊，光头强，之前是俺们的不对。
10: 俺们和好吧。
1: 哼，你说和好就和好啊。
12: 光头强，俺们不能没有你啊。
5: 光头强，你是狗熊岭的重要一员呢。
7: 好吧，我们讲和。
13: 还好他们没发现。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充分善心。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0: 要耍起功夫了。
1: 点压、气压、温度，开电！
2: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1: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科学界。
2: 是晶圆，
1: 我的晶圆，谁都别想拿走。
2: 保护森林，守星有责，咱们上。
3: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3: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5: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判断。
1: 猴子叫声之谜，
2: 咯咯。
3: 看谁先跑回去。小溪，你怎么跟树懒一样慢啊？
4: 是吗？抬头，特工阿姆。

0: 都怪树枝挡了我的路。这场丛林训练都给我跑饿了，中午吃什么？
1: 有神探能量棒。
0: 我一点胃口都没了。
1: 尝尝嘛，新款能量棒口味很不错的，这一款是咸海泥口味的。就是咸咸的海泥的味道。算了，太难吃了。
0: 啊，什么声音？
1: 不知道，你看，神探能量棒被人吃了。
0: 真奇怪，谁会拿这？
1: 帮帮忙！
2: 见过一只小猴子吗？我们的孩子丢了。
1: 一只小猴子
0: 丢了。
3: 特工们，你们的丛林训练要变成动物案件破案现场了。你们也听到了，一只小猴子在你们附近失踪了。
0: 别担心，配爪爪总监，我们一定找到小猴子，把他安全送回家。
3: 记住，你们代表动物神探队。咯咯，我问一句，神探能量棒好吃吗？
1: 咱们回头再聊吧。再见。
0: 你们好，动物神探队，我们会帮忙找回。孩子叫什么来着？
2: 小文。
1: 最后见到小文是在哪儿？
4: 在那边的树上，我们四处都找过了，根本找不到他。是宝宝。
2: 是小文的声音。小文。
1: 是之前听到的声音。
0: 挺身而出吧。
1: 在这里等我们。
5: 小文。
0: 小文，
1: 在这边。小文，
4: 爸爸，
0: 找到了。
4: 爸爸，
1: 对呀，可找到你了，小宝宝。
4: 爸爸，
1: 看看谁回来了。
2: 妈妈担心坏了。
4: 多谢多谢多谢。
1: 这案子可真简单呀。
0: 没意思呀，还以为会很伤脑筋呢。
1: 伤脑筋的事来了，神探能量棒又被吃了。
2: 不是我们吃的呀，这东西实在太难闻了。
0: 别管能量棒了，快回家吃点正经的东西吧。我还没吃午饭呢。
4: 宝宝，宝宝。
6: 什么呀宝宝？
4: 宝宝。
1: 和小文的叫声一样。
0: 不会是又一只小猴子走丢了吧？
4: 宝宝。
6: 不可能啊。
7: 有谁家的孩子不见了吗？小丽。
8: 没有，都在呢。小马。
9: 没有，你们家的咪咪，
10: 咪咪，
2: 没有，
6: 没有。
0: 看来没有小猴子走丢。
1: 但听起来确实有只小猴子在叫呀。
0: 天哪，这案子开始变得伤脑筋了。
1: 别担心，我们会查明真相。
0: 快走。
1: 快，小猴子的叫声就是从这里传来的。搞什么鬼名堂？没有小猴子。
0: 快看，有线索。
1: 爪子印。
0: 我们要找的小猴子会有这么大的爪子吗？
1: 猴子确实有爪子，但这只动物的爪子一定非常非常锋利。要我猜，可能是某种丛林猫科动物，某种外出觅食的捕食者。
0: 那我们一定要在它之前找到小猴子。在那边。
1: 这次我们尽量小点声。是那位捕食者，他正用爪子在树上留下痕迹，以此标明自己的领地。
0: 可还是没看到小猴子。
1: 先去问问他，但要保持安静，别吓跑他。
0: 看我的吧，我保证不出声。

0: 就是想问你几个问。追上他！哼，我保证不出声。
1: 不能怪我呀，肚子咕咕叫，我饿了一天了。
0: 下次你就吃能量棒。

0: 只猫可真快。
1: 你确定那是猫？它比猴子还敏捷。这些树枝怎么总挡我的路？
0: 我哪知道，这是丛林啊。

0: 正。
1: 他往墙墙那边去了，让他跑了。但他留下了很多爪痕。
2: 快来看，又有能量棒不见了，这下知道是谁在偷吃了。
1: 小猴子的叫声把我们引到猫那里。
2: 那猫偷吃了我们的东西，偷东西的猫，小猴子的叫声，我总觉得有什么关联。
1: 能抓到那只猫盘问一下就好了。
2: 哼，抓它？它在丛林里穿梭自如啊。不过呢，可以设个陷阱，用什么东西来引诱它？
1: 我知道用什么东西了。来吧，准备好了。
3: 大声一点，让那只猫听到。
1: 喂，阿姆，看我拿的什么？新鲜美味的能量棒，你的最爱呀！
2: 哦，对呀，这么好的神探能量棒，可千万别被别人抢走了，因为它真的好，美味呀！谁会不想吃呢？
4: 说真的，谁会吃这东西啊？
2: 哦，我们快去调查那个声音吧。
1: 但那么好吃的神探能量棒怎么办呀？
2: 没事儿，就把它放在这里吧。我们现在

0: 来聊聊吧，猫咪。
1: 阿姆，这是长尾虎猫呀。
0: 长尾虎猫？
1: 没错呀，这样就说得通了。
0: 什么？
2: 想明白了？
0: 没有。小猴子在哪儿呢？
1: 阿姆，根本就没有小猴子。长尾虎猫会模仿一些动物的叫声。

0: 是小猴子呀。
1: 没错，是一只长尾虎猫逗大家玩呢。
2: 原来一直都是它在发出这个声音吗？为什么呢？
1: 原因就在眼前。
3: 原来如此，明白了。长尾虎猫把我们引入丛林，然后它借机溜回来，吃掉我们的能量棒。
4: 这可真是个英明的计划。
0: 就是给我们大家惹了不少的麻烦，而且害得我们白白担心一场。抱歉，我也不想给大家惹麻烦，但这东西实在太好吃了。
1: 这样吧，能量棒全都归你。啊，
0: 真的吗？
3: 不过你要保证以后再也不耍这些猴子了。
0: 你不尝一个吗？
3: 我确实饿坏了。
1: 快点尝一口嘛。
3: 味道其实还不错。这是什么口味？
1: 香蕉扭扭鼻涕虫。
0: 真会挑啊。
5: 小队动物档案，
6: 大闹、
0: 小闹、
7: 壮观、
8: 很亮、
7: 系统设定、
9: 拍到棒。
0: 新档案：长尾虎猫。
10: 动物档案：
0: 长尾虎猫可以发出小猴子一样的哭声，
3: 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猴子引开，获取食物。
10: 动物档案：
0: 长尾虎猫用爪子标记他们的领地，
3: 他们把爪痕留在树上。
10: 动物档案。
0: 长尾虎猫擅长爬树，在树枝间跳跃。
3: 哇，它可真厉害呀！
7: 故障，上传失效，
11: 怎么修好？
7: 一起跳。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6: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7: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岩蚁之家搜寻行动，
7: 咯咯！
8: 大家听好了，我们只有10分钟来搬运今天的食物。超时的话，身体就会过热，所以动作要快。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蚂蚁是谁？
9: 我们！
8: 这就对了，蚁蚁们，勇敢地冲去搬运食物吧！冲冲冲冲冲！啊，沙漠神犬快！

0: 朝这个速度，我们要创造新的记录了。
1: 我都汗流浃背了。
0: 加油，阿姆，快到终点了。
1: 这是我们最快的记录了。
0: 玩会儿再庆祝吧，总监有新的动物案件了。
2: 二位速度很快呀，今天要与时间赛跑。这只银蚁被沙漠尘卷风卷走，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3: 我的队伍呢？
1: 沙漠看起来超级热呀。
0: 没错，银蚁的银色身体表面可以反射热量，保持凉爽，但无法在沙漠的烈日下待太久。
2: 所以要抓紧时间，鼠小队正在帮它降温，而你们要尽快查明它家在哪里。
1: 您就放心吧，总监。
2: 要保持冷静哦。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非洲沙漠。
1: 谢了强强。
2: 哦，这也太热了。鼠小队在哪儿呢？
1: 在那边。
2: 能吹空调真是太舒服了。
3: 二位好。
1: 你们好，多谢你们帮他降温。
3: 别客气。姑娘你好，我是特工雪豹阿姆。
1: 我是特工狐狸小西，我们来送你回家。
4: 我叫阿亮，领队阿亮。
1: 领队阿亮，你的家在哪个方向呢？
4: 不知道啊，一般来说我可以根据太阳的位置找到家，但我离家太远了，沙漠陈卷风让我丧失了方向感。
2: 你被吹来的途中见到什么了吗？
4: 对哦，我还真有点印象呢。我先是看到了闪光的东西，然后听到了嗡嗡声，最后在落到这里之前还看到了很多水。
2: 啊哈，三条线索，闪光、嗡嗡声和水。
1: 那应该怎么办呢？
2: 我们就

0: 倒过来找，既然水是阿亮最后见过的，那我们就先寻找水，然后根据线索倒着找，就能找到他家了。糟糕，
1: 空调系统坏了，
2: 得抓紧时间，没有空调帮忙降温，阿亮在烈日下只能坚持10分钟。
0: 现在开始倒计时，计时结束后阿亮就有过热的危险。
2: 快走，开墙墙去吧。不行也可以，把它挖出来太浪费时间了。
0: 好吧，阿亮，我们带你走会更快一些。
1: 带我走？我们银蚁可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蚂蚁，才不用你带着走呢。
2: 好吧好吧，快出发吧，不然大家都得中暑。
0: 第一步我们得找到水源，可是沙漠里去哪儿找水呢？
2: 快看，一只鸟，这么热的天还出来活动，这附近一定有它能喝的水。
0: 你们俩先留在这里。
3: 好，
0: 我们跟上那只鸟。
1: 就位，预备，冲冲冲！
0: 它可真快啊。前方有蝎子，
3: 看

0: 我看到的那个。
1: 看来方向没错。
2: 这六树荫倒计时可以暂停一下。已经找到了第一条线索水，第二条线索是嗡嗡声，会是什么呢？
1: 我好像听到什么了。
0: 那边是这个声音吗？阿亮，
3: 对，就是这个声音。
2: 那就过去看看吧，这意味着又要回到太阳底下了。
3: 加油，朋友们，我们一定行。
1: 说的没错，各就各位，预备，
2: 倒计时继续，
3: 冲冲冲。
1: 还好吗，阿亮？
3: 还行，就是有点热。
2: 我也感觉好热呀。
1: 好，可以暂时喘口气了，已经到达声音的源头。
3: 是这个声音没错，
1: 可是声音从哪儿来的？
2: 原来如此，明白了，声音来自我们脚下，这是一座鸣沙丘。
3: 什么是鸣沙丘？
1: 阿嬷，你不会是热晕了乱说的吧？
2: 不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里讲过，书名就叫《鸣沙之谜》。风吹过沙丘，沙子滑动互相碰撞，就会发出嗡嗡声。
1: 哇，真是神奇呀！
3: 阳光太强烈了。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2: 最后一条线索，闪光的东西。那边。
1: 那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过去看看吧，时间不多了。
1: 你还有力气最后再来个冲刺跑吗？
3: 我可以，没问题，能回家就好，我的队伍需要我。冲冲冲！好热。
2: 加油，马上就到了。
1: 刚才可真险啊！
2: 快看，是水晶。
1: 哇，还真耀眼。
4: 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我还看到那边有冰凉的草莓奶昔。
1: 阿嬷，她的状态好像不太对。
4: 怎么会？我好着呢，我们是最快的蚂蚁。冲冲冲！
1: 领队阿亮，
2: 时间所剩无几，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的家。
1: 怎么找？没有新线索了，而且太阳光丝毫没有减弱。
4: 太阳，我家应该就在前面那边。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有太阳判断。
1: 对呀，阿姆，记得吗？云蚁可以通过太阳的位置找到家的方向，但只有在家附近才行。
4: 我快坚持不住了。
2: 别放弃，阿亮。
1: 你已经很棒了，阿亮，肯定行。
2: 再坚持一下。
1: 对，马上就到了，不能停啊。
4: 世界上最快的蚂蚁。
1: 阿亮，
4: 我只能走到这里了。
2: 没时间了，它过热了。
1: 不管是不是最快的，我们都得带它走。
5: 交给我们吧，冲冲冲。
1: 是云蚁们，肯定离他家不远了。
5: 我们带他回家。
4: 我的队伍
5: 有我们的领队。冲冲冲！
3: 舒服多了。最棒的队伍是哪个？
5: 我们。多谢你们二位救了领队。
1: 我们应该做的，他能回家就好。
5: 是啊是啊，抱歉先失陪了。外面可真热呀。
2: 小溪，又一桩动物案件
6: 结案。
2: 我们要在中暑之前赶回去。
1: 神卷风又来了。
2: 是强强。
7: 二位好呀，打车吗？
1: 舒小队把强强挖出来了。
2: 再见了。能吹空调真是太舒服了。
1: 外 面真是太热了，我都觉得热。
6: 空调系统故障，关机。
8: 不会吧？哦。
1: 回去路上可有的受了。
9: 动物档案，耶、yeah! ！
6: 鼠小队动物档案，
10: 大闹、
11: 小闹、
9: 状态
11: 很妙，
6: 系统设定
11: 开到爆。
2: 新档案：银蚁。
9: 动物档案：
2: 银蚁生活在沙漠中，环境非常炎热。
12: 它们银色的身体表面可以有效降温。
9: 动物档案。
2: 他们会离家外出寻找食物，
12: 外出时间过长，身体就会过热。
9: 动物档案：
2: 银蚁色泽闪亮，爬行速度也很快。
12: 他们是世界上最快的蚂蚁。
13: 湿地恐龙搜寻行动，
14: 咯咯。
15: 哎，真舒服。
16: 快跑，快逃命啊！往这边来了。
14: 什么往这边来了？
16: 是个恐龙啊。
14: 世界上已经没有恐龙了，早就灭绝了。嗯， 难道真的是恐龙吗？

0: 要不我们坐那边？
1: 坐空调下面吗？太冷了，窗边怎么样？
2: 抱歉。
0: 太臭了，配爪爪总监旁边。
1: 看来他不太想让人陪呀，坐这里吧。
0: 小西，看，配爪爪总监有心动案件了。
1: 他不是正坐在那儿？真厉害。
0: 配爪爪总监，您怎么
3: 直入正题吧，特工们。鼠小队发来的报告让人头大，一只史前恐龙在湿地惹事生非。
1: 恐龙吗？
0: 怎么可能呢，恐龙几千万年前就灭绝了，连我都知道。
3: 确实很奇怪，但湿地里的兔子们很确定看到了恐龙，都吓坏了。
0: 他们以为看到了恐龙，但有时候眼见也不为实。
1: 我们会查明到底是什么。
3: 祝你们好运。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北美洲湿地。
1: 谢了，强强。
2: 你好，有人在吗？
1: 动物神探队，我们来调查恐龙目击事件。哦，你好。
3: 不许动，恐龙检测。盲尾巴，可爱小鼻子，不是，你们绝对不是恐龙。
2: 我们当然不是恐龙了。
3: 没事了，各位，不是恐龙。抱歉，得提高警惕，还以为他回来了。
2: 他指的是恐龙？
4: 整个湿地都吓坏了，从来没见过那样的东西。
1: 它长什么样？
3: 很大，绿色的，像恐龙。它还用大嘴巴咬我，差点把我的尾巴咬断。
1: 哦，它往哪边去了？
2: 别怕，有神探队在呢。
1: 不管他们看到了什么，真的把他们吓得不轻。
2: 哦，小西，快看这些
1: 脚印。肯定是长着鳞片的家伙留下的，爬行动物。
2: 恐龙不也是爬行动物吗？
1: 对，快走，脚印往这边去了。哇！
2: 哇！差点就掉水里了。
1: 阿姆，我们这下可能遇到大麻烦了，我们被短吻鳄包围了。
2: 很大，绿色的。爬行动物，也许兔子们把其中一只当成恐龙了。
5: 喂，你们说谁是恐龙呢？
1: 抱歉打扰你们了，我们马上就离开，但首先，
2: 你们知道今天下午有一只恐龙惊吓了湿地里的动物们吗？
6: 不知道，不是我们。
1: 你们和他们的描述有一点点像。
5: 恐龙早就灭绝了，而且我们一整天都在日光浴。你们可以走了吗？
1: 确实，短吻鳄常在晚上活动，
2: 而恐龙目击事件发生在大白天，兔子们看到的不可能是他们。那是什么？
1: 兔子们提到过咬东西的声音。哇哦，那条尾巴可真大呀！
2: 追上那只恐，追上那个东西。

0: 点。
1: 不管是什么，它的嘴巴都很厉害，这些树枝被齐刷刷地咬碎了，但却没有留下牙印。
0: 没有长牙齿的恐龙，这也很奇怪。水藻一般都长在水下，怎么会在这儿呢？
2: 也许是那个动物落下的。
1: 如果它大多数时候在水下，也难怪兔子们没见过那家伙了。
0: 爬行动物，大尾巴，嘴巴有力但没牙，生活在水里。我们要查的可能不是恐龙，我猜可能是。
1: 快点，到树上去。
0: 我就知道那不是恐龙，而是一只巨大的拟鳄龟。
1: 一只拟鳄龟？
0: 对，它可能迷路了，而且有一点害怕。
3: 你们在哪儿？我要咬你们！
1: 我觉得它什么都不怕。
0: 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哦，阿姆。拟鳄龟在水里觉得最安全，但在岸上它们没有安全感，所以比较暴躁，会乱咬一通。
3: 喂，谁在说话？
1: 小心，看，水藻遮住了他的眼睛。
0: 是的，拟鳄龟身上通常都会长很多水藻，不过这也太多了，他都看不到路了。
1: 现在只有一件事情要做，
0: 理发时间。打扰一下，大姐。
3: 你们是谁？别过来。
1: 淡定，我们是来帮你的。
3: 帮我？怎么帮？
0: 我们看到你的眼睛被水藻遮住了。
3: 那又怎么样？我通常都在水里，我正要回去呢，可我迷路了。
1: 我们看出来了，不如我们帮你剪掉一些水藻，这样你就能看清路了。
3: 剪掉这些水藻？好吧，听起来不错。
1: 我们保证不伤害你，你只要保持冷静就好。
3: 我试试吧，有时我在岸上的确会有点冲动。
0: 不用怕，其实这就像理发一样。
3: 我可从来没理过发。
1: 大姐，我们的理发技术炉火纯青。
0: 我的搭档阿姆现在会往前走几步靠近你。
3: 什么情况？
1: 淡定，只是一个小树枝。
0: 现在阿姆要拎起水藻。
1: 你好。
0: 然后把它剪掉，非常轻柔。小心阿姆，它能一口咬断你的手指。
1: 你现在才说。
0: 保持不动就好，你做得很棒。
3: 感觉有点痒，我真的快坚持不住了。
0: 深呼吸，它就快搞定了。
3: 我忍不住啊，我是拟鳄龟，我一紧张就咬东西。
0: 快点阿姆，放轻松，忍住别乱咬。
3: 我尽量吧。
1: 就差一点点。好了。哇，
3: 嘿，谢谢，我又能看见了。
1: 我的手指完好无缺。
3: 谢谢你们帮我，我惹了不少麻烦，可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有点紧张。
0: 别想那么多了，我们理解你的感受。
1: 也很高兴能帮到你。
3: 我还是紧张，能给我指指哪边有水吗？
0: 就在这边。
4: 恐龙，它又回来啦！
0: 没有恐龙了，乡亲们。
5: 大家好。
4: 啊，恐龙检测。没牙，有尾巴，有壳，四只脚，安全。这绝对不是恐龙，而是一只拟鳄龟。
5: 看来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对吧？抱歉添麻烦了，谢谢你们帮我理发，回见了。
1: 又一桩动物案件。
0: 停！
2: 看来配爪爪总监还是不想让人陪着呀。
1: 不过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
0: 可以坐旁边吗，总监？
5: 说实话，
3: 我喜欢有人陪着，大家都害怕坐在我的旁边，其实我挺平易近人的嘛。咯咯，尝尝玉米粒蛋糕。
1: 嗯，谢谢。
6: 嗯，真好吃呀，总监。
3: 我闲的时候就自己烤玉米饼干、玉米面包、玉米脆皮饼，不过我不太会发面团，估计是盐放少了，或者玉米再多点儿。
7: 动物档案，耶、yeah! ！鼠小队动物档案，
2: 大闹、
6: 小闹、
7: 壮观、
6: 很妙、
7: 系统设定、
6: 开到爆。
2: 新档案，泥鳄龟。
7: 动物档案，
2: 泥鳄龟一般生活在水里，很少到岸上来。
6: 紧张地乱咬东西。
7: 动物档案，
2: 泥鳄龟经常会长满水藻，
6: 水藻就长在它们的壳上。
7: 动物档案，
2: 泥鳄龟没有牙，但它们的嘴又有力又锋利，
6: 咬起东西来可厉害了。
7: 故障，上传失效，
8: 怎么修好？
7: 一起跳。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2: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5: 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5: 节日谜案，失踪的猛犸象，
6: 咯咯，
5: 装饰一下大厅，特工们，把树修剪一下，臭臭特工，特工卡比，那些灯再挂高一些，啊，这里总算有点节日气氛了。
7: 有人从通风管进来了。
8: 圣诞老人吗？
9: 应该不是。
10: 阿爸来也！各位乡亲们好，飞鼠阿笨荒野飞侠来为节日增添快乐气氛。
5: 阿笨，你怎么来了？
10: 我妈今年过节出去度假了，我就来和神探队的朋友们一起过吧。
6: 咯咯。
10: 哎，阿姆和小西呢？
5: 特工阿姆和小西去北极圈附近调查驯鹿失踪案件了，
9: 希望他们早点回来。
11: 等不及给他们看看我们的小礼物了。
5: 应该快回来了，驯鹿案挺简单的。
8: 驯鹿快跑！
12: 这个案子不是应该挺简单的吗？
8: 对呀，结果你引发了雪崩。
12: 我引发的，当时明明是你。
13: 特工们当心。
8: 雪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大家跟上我。
12: 那边墙墙那儿。

0: 多谢帮忙，特工们，不然我们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别客气，大过节的都应该回家呀。
2: 说到家，我们也得回总部了，免得错过庆祝活动。
3: 节日快乐，
2: 巡逻再见。
1: 电量充足，应该够回家了，我们准备起飞吧。
2: 家里有好吃的饼干和糖果等着呢，简直是节日最棒的地方。
1: 别惦记吃的了，小希，想想那些礼物，我就喜欢拆礼物时心里的感觉，那才是节日最棒的地方。
2: 那你肯定喜欢这个臭臭特工的礼物。哦，新的按钮有什么用呢？
1: 小希，等等，卡片上写着回到神探队前请勿按下，他们想亲手教我们用。
2: 那更要快点回家了。
4: 警告，东北方向风较强，请小心驾驶。
1: 谢了，强强。快看，小心，看空中有北极光。
2: 哇，太美了。
4: 强风警报，强风警报，时光穿梭即将启动。
5: 时光穿梭？
1: 这个小时钟在倒着转，他刚才是不是？
2: 对，他按了按钮。
1: 怎么回事？
4: 电池电量耗尽，电池。
2: 糟了！
1: 准备紧急迫降。没事吧，小心？
2: 没事，强强怎么办？能听到我吗，强强？这个按钮怎么回事？
1: 不知道，但强强没电了，检查受损情况。啊，电池没电了。
2: 强强还好，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啊。
1: 那棵大树一直都在那儿吗？
2: 那些驯鹿去哪儿了？比刚才更冷了。
1: 暴风雪来得莫名其妙，刚刚还万里无云呢。
2: 阿嬷，
1: 天气预报好像没说有雪。
2: 阿嬷，
1: 有风但没说。
2: 阿嬷，快看，搞什么鬼名堂啊。
1: 他们是
2: 猛犸象。
6: 晚上好呀，暴风雪真大。
2: 我们能在这儿休息吗？
6: 他们是冻僵了吗？
1: 没有，那个可以，当然可以休息了。
2: 非常感谢。
1: 小希，我和一个活生生的猛犸象说话了，他们不是灭绝了吗？
2: 对呀，猛犸象很久以前就已经灭绝了。阿嬷，按下那个按钮之后，那个时钟开始倒着转，强强还说了时光穿梭，我们应该是穿越回了冰河时代。
1: 什么？
2: 冰河时代？那是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地球更冷，很多动物还没有灭绝，比如猛犸象。
1: 现在我们也回到冰河时代了。
6: 你们还好吗？
2: 就是我们离家有点远，就这样。
6: 我们懂，毕竟节日马上就要到了。
1: 你们也过节？
2: 今晚我们猛犸象会和家人们团聚，庆祝冬天的到来。
7: 但什么？奶奶，我想他。
6: 一位家人不见了，奶奶和大家走散了，到处都找不到他了。
2: 我们都很担心他独自在外面。
6: 他和我们在一起，转眼就不见了，真是一个谜案呢。
1: 谜案？
2: 还好你们及时遇到了我们，我们是动物神探队特工，可以帮你们破案。
7: 神探队？
8: 动物神秘侦探特工。
1: 小心，这可不行啊，在冰河时代的暴风雪里怎么破案啊？得想办法给强强充电，赶紧回家呀。
2: 但阿嬷，这些猛犸象急需我们帮助，毕竟明天就过节了。
1: 有道理，虽然自身难保，但我们有责任帮忙。特工雪豹阿嬷随时待命。
2: 特工狐狸小希，别担心，我们去找奶奶。耶，
9: 谢谢。
1: 走吧，小希，我们去寻找走丢的猛犸象。
2: 你以前肯定没有这样过过节吧。
10: 哎，他们俩哪儿去了？再不来就赶不上聚会了。
7: 时间也不早了，还没有阿姆和小希的消息吗，总监？
9: 没有，不过我刚刚从驯鹿那里收到一条奇怪的消息。
5: 他们起飞后不久，强强就消失了。
11: 消失？
12: 该不会是……
13: 天哪，大事不妙啊！
11: 抱歉。
2: 咯咯，
5: 臭臭特工汇报：
13: 强强的时光穿梭按钮刚才被启动了。
11: 我们说过先不要用，等我们详细讲解。
5: 那按下时光穿梭按钮后会发生什么呢？
13: 会产生一股很强的电流，耗尽强强的电量。
14: 然后把阿姆和小西送回20000年以前的时光去。
15: 别说那些高科技的词儿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13: 意思是，如果不能想办法给强强充电，他们就会被困在冰河时代了，
11: 永远。
2: 我们得尽快找到奶奶，可是连路都看不清。
1: 猛犸象说奶奶走散不见了，但他肯定留下了线索。小西，猛犸象有哪些习性呢？
2: 他们和大象有点像，成群生活，以植物为食。哦，可这附近没有植物，除了雪就是更多的雪。
1: 一个洞。快看，雪下面有可以吃的植物。
2: 对呀，猛犸象的长鼻子和大象一样，可以用来挖洞寻找雪下面的植物。这儿还有一个，看，还有一个。
1: 看来一头饥饿的猛犸象来过。啊，我看到什么了，在前面。
2: 是奶奶吗？
1: 不是，只是一堆被冻结实的旧雪。还有一些柔软的心血。
2: 阿姆，这时候你还有心思滚雪球呢？
1: 我没有滚雪球。看这堆心血后面有什么东西，来帮我挖。
2: 是洞穴。
1: 原来如此，明白了，肯定是刚下的雪堵住了洞穴的入口。
2: 看猛犸象的毛，奶奶会不会在里面？
1: 只能亲自去看看了，来吧。
15: 这也太惨了，阿姆和小西被冻在冰里了。
7: 不是冰，是冰河时代。
11: 啊，什么？
0: 这怎么办呀？
11: 那怎么办？
5: 特工们请听好，特工阿姆和小西需要帮助，大家要团结合作，力保他们平安回家，明白吗？好，那谁有想法可以提？
13: 用无线电呼叫他们。
16: 试过了，没有回应。
15: 可以造一个超大的弹弓，把我们弹过去救他们。
5: 这办法恐怕行不通，有办法重启强强吗？
13: 没有电的话就重启不了他了。
11: 强强的电池只能在这里充电。
7: 也不一定，还有别的方法充电。
5: 是吗？
7: 我写了一份完整的报告。
5: 也许有用，但即使有办法给强强充电，那又该怎么交给阿姆和小西呢？
13: 兴许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再造一个时光机出来。
11: 这个时光机不用把人传回去，只发信息过去。
16: 对，只要装备到位，我们就向过去发送信息，
2: 告诉阿姆和小西如何给强强充电，他们就能再按下按钮，
15: 还有及时赶回来过节了。
5: 臭臭特工鼠小队能造这样的时光机吗？
13: 可以，
5: 那就赶紧开工。
2: 咯咯。

0: 暖烘烘。
1: 奶奶，奶奶，
2: 地洞像迷宫一样，它会在哪儿？
1: 小心按摩，冰面特别滑。
2: 对，领教过了。
1: 哈，冰面上有一些裂纹，会是线索吗？
2: 有可能，我们踩上去冰面没有开裂，但如果踩上去的是很重的动物，比如猛犸象，
1: 就会开裂，裂纹可能标明了奶奶的去向。
2: 没错，跟着这些，裂纹。
1: 是我的错觉吗？怎么越往深处走感觉越热了？
2: 扫描仪显示前方。

0: 紧，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7: 节日谜案，失踪的猛犸象。
8: 咯咯，
9: 我的错觉吗？怎么越往深处走感觉越热了？
10: 扫描仪显示前方有一个不小的热量源。温泉。
9: 奶奶在那儿。
11: 这可真是节日的大惊喜呀。
12: 特工雪豹阿姆，这位是狐狸小西，我们是动物神探队。我们来带您回家。
11: 哦，不管你们是谁，我都很开心。我的脚被卡在这箱湿滑的石头中间了。
9: 别乱动，夫人。
11: 还叫我奶奶就行。
9: 奶奶别乱动，我们马上就帮您脱身。阿嬷，快来搭把手，我们可以把石头给撬开。
10: 还好我们找到您了，您的家人都很担心。
9: 你怎么会来这里？
11: 我当时溜出去找美味的苔藓了，那是我们最爱吃的。我想把苔藓带回去作为节日惊喜的，结果就被卡住了。
9: 既是食物又是礼物，节日里最棒的两件事。
10: 真是太棒了，
11: 食物礼物都不是节日最棒的地方，最棒的是
6: 我自由了。
9: 糟了，听起来不太妙。
10: 我们得赶紧。

0: 醒我，孩子们！
1: 谢了，奶奶。苔藓还在吗？
0: 在呢。
2: 好，送您回家吧。
1: 我尝尝。
0: 可以呀。
1: 苔藓味儿。
3: 暴风雪结束了，可还没有见到
4: 奶奶。
2: 看看谁来了。
4: 奶奶，
5: 你回来了。
4: 你回来了。
0: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不过我可不是空手而归哦。
3: 是苔藓。
4: 你可真厉害呀，奶奶。
0: 谢谢你们送我回家，孩子们。那你们的家在什么地方呢？
1: 应该问在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家。
0: 需要我们帮忙吗？
2: 除非你们能给飞船充电，或者做个时光机。
0: 抱歉，孩子们。
6: 时光扭曲起就位，水平仪正常，高能节日铃铛也充好电了。
7: 时光穿梭发报机，一切就绪。
6: 特工卡比，给阿姆和小西发的信息写好没？
4: 当然了，要给强强的能量电池充电，他们两个需要使用特定纬度的电离太阳能量。这里有简单的操作步骤。嘿嘿，
7: 确实挺简单嘛。不对，不简单。
0: 只能发一条短信息。
8: 这台机器耗电量非常非常大，所以只能使用一次。
6: 那我们必须得真字酌句，这唯一的一条信息要简单明确，一目了然。
4: 也许我们可以输入某种代码，
7: 或者输入鸟叫声。
9: 不如把信息变成一首歌。
4: 我们已经写好了。
7: 高科技呀。测试，测试，我是飞鼠阿笨，阿姆，小西，快给强强的电池还是什么东西充电，赶快回家，在总部等你们，这里装饰一新，灯光璀璨。还有，
6: 阿笨，你在干什么？
9: 啊，原来它开着呢。
8: 信息发出去了，
3: 现在电量用完了，不能再发信息了。
7: 乐观点嘛，起码它管用了。那
6: 阿笨，你现在该怎么办呢？
4: 说的对，奶奶，节日最棒的不是食物或者礼物，而是是什么？
2: 我收到了某种信息。
10: 我们给强强的电池充电，回家，灯光璀璨。
3: 什么是电池呀？
4: 飞鼠阿笨又是什么？
1: 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在告诉我们如何回家。
2: 给强强的电池充电，可怎么充呢？
1: 他好像还说了灯光璀璨，是什么意思呢？
0: 看呀！
1: 对呀，北极光。
2: 飘荡在高山上空的能量，和强强的电池用的能量一样。如果我们能爬上山，然后装满它，
1: 就可以给强强充电，然后回家了。阿笨想说的就是这个。他这回没帮到忙，
0: 到山上还远着呢，让我们来帮你们吧。快呀！
2: 大家太棒了，现在来给电池充电吧，
0: 抓紧点时间，极光就要消失了。
1: 来吧，
4: 我够不到啊。
2: 这样不行，我们还得再高一点。
1: 有了那道冰坡，如果把强强推下去，他会借力飞起来，飞进极光里。
2: 有点冒险，但就这一次机会了。奶奶，你们能再推一次吗？
0: 当然可以了。

0: 孩子们，猛犸象，快各就各位。
1: 多谢你们帮忙，奶奶。
2: 遇见你们真是太好了。
0: 我也是，快回去和家人团圆吧，节日要快乐哦。
2: 你去控制飞船，我来负责电池。
1: 猛犸象们，开始。
0: 一、二、三，推！
1: 准备好，小心，起飞啦！
2: 像梦境一样。
1: 小心，快呀！
3: 穿梭即将启动，
4: 成功了吗？
0: 应该成功了吧？他们回家去了。怎么了，孩子？
5: 我们还没告诉他们节日最棒的到底是什么呢？
0: 他们这么聪明，一定会知道的。
6: 可怜的阿姆和小西，这下怎么办啊？一颗流星，希望阿姆和小西可以从冰河时代回来。
7: 那可不是什么流星，而是
8: 球球。
9: 哦，太好了，终于
6: 回来了。
1: 然后猛犸象按键结案后，就收到了阿笨的信息。
2: 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阿笨，但你发的信息真的是直中要害。
10: 真没想到，但还是要承认，好样的，阿笨。
6: 都是我应该做的，佩佩。
10: 不许叫我佩佩。特工们，欢迎你们回家。接下来我们的节日大聚会终于可以开始喽。
11: 咯咯，
12: 节日快乐。
1: 小西，我想明白节日最棒的地方是什么了。
2: 我也是，阿姆，不是食物，也不是礼物，而是和你在乎的人一起度过。
1: 又一桩动物案件，结案。
13: 啊，那里面还有别人。
2: 圣诞老人，
14: 阿笨宝宝，是我呀。
6: 妈，您怎么在那里啊？
14: 我不能丢下我宝贝儿子一个人过节呀，可我卡住了。
6: 啊，别担心，妈，马上就。

0: 鼠小队动物档案，
1: 大闹
2: 小闹，
3: 壮观
4: 很妙，
0: 系统设定
4: 开到爆，
5: 新档案猛犸象
4: 动物档案。
5: 猛犸象已经灭绝了，意思是现在没有了。
2: 从冰河时代算起，它们已经消失很久了。
4: 动物档案，
5: 猛犸象有点像现在的大象，
2: 它们可能也是成群出没。
4: 动物档案，
5: 和大象一样，猛犸象也有柔软的长鼻子，
2: 可以用来寻找雪下面的食物。
0: 故障，上传失效，
4: 怎么修好？
0: 一起跳。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哎
0: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健康。

0: 习，去广州长隆画一下。
1: 哇，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0: 爱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0: 树叶之谜，哥哥，
11: 大白的双胞胎弟弟猜一个成语，当然是真相大白了。听懂没？我的笑话这么可怕吗？我说这是怎么了？
12: 我觉得他这是中毒了吧？
11: 中毒！

0: 我看看啊，保暖衣、手套，还有，这样滑雪的时候脑袋就不会受冻了。小西，你去哪儿度假呀？
1: 我准备去沙漠晒晒太阳，研究研究臭臭。
0: 听着就热，又臭又热。新的来了。
1: 你说这个箱子，我都用了好几年了。
0: 不是，你看啊。
2: 配爪爪总监又有新动物案件了，
0: 快走。
3: 帽子不错，阿姆特工。我知道马上要放假了，不过还得处理一个紧急案件，听仔细。丛林度假村的吼猴们纷纷从树上坠落。
1: 真的？吼猴可个个都是爬树高手。
3: 确实，不过鼠小队传回了照片，他们中毒了。
0: 中毒？怎么回事？
1: 中什么毒？
3: 这就交给你们二位了，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不然又有猴子要中毒了。
1: 您就放心吧，总监。
3: 祝你们好运。我要溜之大吉了。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南美洲丛林。
1: 看来就是这里了。
2: 哇哦，要是不用工作，来这里度假还真不错呀。
1: 是啊，就是太热了，我全身都是汗。
2: 打扰一下，
3: 吼吼度假村欢迎您前来享受生活，游玩散心。
1: 他吼什么呀？
2: 吼吼可是出了名的大嗓门。我们是动物神探队，想问你们经理几个问题。
3: 啊，已经有人在问他话了。你们是一伙的吗？
2: 啊，另一个侦探。
1: 那人是谁呀？
2: 打扰一下，我是特工狐狸小西，这是特工雪豹阿姆。
1: 请问您是？
4: 在线，夜行神探叶飞飞饰演。遇事不要慌，夜猴出手帮你忙。
2: 好吧。
1: 夜猴，这不是吼猴的案子吗？
2: 夜猴和吼猴是两种猴子。
4: 我们是夜行动物，只有晚上才工作。我习惯独来独往。
1: 我说叶飞飞，很高兴认识你，不过我们是专门来破案的。
4: 我说老弟，这案子归我了。
2: 要不我们合作破案吧。
4: 行吧，别拖我后腿就行。
1: 先生，这里是怎么回事？
5: 我
4: 有什么异常吗？
5: 异常？我
2: 您就从头开始讲吧，然后
4: 不要装傻，最好老实交代。
5: 好吧好吧，我交代。有一次我从厨房拿了一根扭扭吸管，我还回去还不行吗？
2: 吸管？不是，我们在调查顾客中了什么毒。
4: 你下的毒？
5: 我不是，这怎么可能？我和顾客亲如家人。
2: 最近有没有提供过奇怪的食物？
4: 比如说有毒的？
5: 据我所知没有，我们只向顾客提供树叶，而且从来没有任何问题。
1: 直到昨天出事，看来真相就是这样了。他们只吃了树叶，
4: 那说明树叶肯定有毒。
1: 喂，能不能别抢我台词儿？
5: 这怎么可能啊？我们从小就吃这种树叶呀。
2: 扫描一下有毒物质吧。
4: 让我来吧，妹子，我的鼻子厉害着呢。
2: 不如一起检查树叶，看看谁先查个水落石出吧。
4: 好啊。树叶有问题。
1: 很遗憾，经理，你们使用的树叶
4: 绝对
1: 有毒。
5: 我们就这一道菜呀，而且晚餐就要开始了。
1: 必须阻止他们，不要吃树叶。
2: 喂，我的晚餐，我这是为你好。
3: 喂，你们在搞什么？
5: 干嘛呢你？我感觉好难受。
2: 来不及了，他们已经吃下去了。
1: 必须接住他们。菲菲，能帮忙吗？
4: 那就一起来救猴子吧。

0: 手呢。
1: 谢谢你帮忙，菲菲，吼吼们安全了，毒素很快就消退了。
0: 你们真是身手不凡，动物神探队挺厉害的。
2: 可是那些树叶为什么有毒呢？肯定有什么线索。
1: 这些吼吼只吃这棵树上的叶子，
0: 而且吃了很多年了，
2: 为什么现在才种？

0: 读啊。
1: 嗯，啊，快来看，这片树叶不一样。
2: 眼力不错嘛，我感觉这是新树叶。
3: 新树叶和老树叶的颜色不一样，颜色浅的新，颜色深的老。菲菲，你来闻一下。
2: 哦，100%有毒。
1: 那你再闻闻新叶子。
2: 这是好的，安全无毒。
1: 那就说明只有老的叶子才有毒，新的叶子可以安全食用。
3: 没错，叶子变老之后就会产生毒素，但只要和大量新叶子混在一起，就不会中毒。
1: 可大部分叶子都老了，新叶子去哪儿了呢？
3: 怎么了，菲菲？有线索了？
2: 我闻到了香味，在这边。
1: 地上有新叶子，往那边去了。
3: 鼻子真灵啊，菲菲。
2: 我就说嘛，我的鼻子可厉害，真的。
1: 快看那边，又一个猴子度假村。
2: 你们来看这个箱子。
1: 原来如此，明白了。这些猴子一直都从那边偷来新树叶自己用，却把有毒的老叶子都留下了。
3: 我知道吼猴会争夺自己喜欢的树，可偷树叶这种事头一回听说。
1: 把这些都带回去吧。
4: 哎，你们仨离我们的树叶远点。
2: 是偷来的树叶吧？
4: 偷来的又怎么了？那
5: 咱们还是先撤吧。
1: 看来他们不愿意把树叶还回去，
3: 这下怎么办呢？马上该吃早餐了，那些吼猴们要饿肚子了。
2: 吼猴竟然偷自己同类的食物，太不光彩了。
1: 等等，再来一次，菲菲。
2: 啊？
1: 你上夜班有多长时间了？
2: 我那可是有年头了。
1: 这些年你一直吃这些树上的果子，然后再把籽吐出来吗？
2: 说对了，
3: 真行啊，菲菲，你救了那些吼猴，
2: 是吗？哦，对，是呀，怎么救的？
3: 每次你吐出那些籽，其实都是在种树呀。
1: 新种的树有新叶子，
3: 而且安全无毒。
2: 哦，真是开了眼了，趁着吼猴们还没睡醒，赶紧送新树叶过去吧。
4: 谢谢你们送来新树叶，你们仨可真是好搭档。
1: 又一桩动物案件
5: 结案。
2: 好会有趣，特工们。太阳一出来，我们夜猴就该休息了。
3: 昨晚你可帮了大忙了，非常厉害。
1: 保重啊，菲菲，没有你就破不了这个案子。
2: 你们也同样出色。
3: 这意味着我们放假了。
1: 这个地方除了有点热，其他的还真不错呢。
6: 你好，请问您还需要什么？
1: 哇，要毛巾。
3: 这下肯定凉快了吧。
7: 动物档案，耶，
8: 鼠小队动物档案。
9: 大闹
10: 小闹，
11: 壮观
12: 很亮，
8: 系统设定
13: 开到爆。
14: 新档案夜猴。
7: 动物档案，
14: 夜猴是唯一一种夜行的猴类，
1: 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才出来活动。
7: 动物档案，
14: 夜猴喜欢吃水果，
1: 他们把种子四处散播，长出新果树。
7: 动物档案，
14: 夜猴的嗅觉非常非常灵敏，
1: 只要闻一闻食物就能知道能不能吃。
8: 故障，上传失效，
7: 怎么修好？
8: 一起跳。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师来也。
0: 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5: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我设计的寻宝游戏难以消耗海马宝宝们的精力，还不小心被暖虎的哈欠击中睡着了。吹出的泡泡包住了酒店的客人们，飘向了四处。这时我灵机一动，让海马宝宝拉着泡泡雪橇实施紧急救援活动。最后不但顺利解救了客人，也成功释放了他们的精力。逃跑的玫瑰刺，你好，我是泡泡，我现在马上来。多莉，泳池区域需要一次彻底的清扫，你可以吗？
1: 没问题，交给我来搞定吧。
0: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哦，是花瓣，蔷薇的房间似乎出了什么问题。
2: 啊，真香，那快去吧。

0: 请送我们去玫瑰房。泡泡服务。
1: 大柱，终于来了！
0: 嘿，蔷薇，嘿，庄先生，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我们被吓跑了，谢谢你，可米。蔷薇，这些虫子怎么会到你的花园里来的呢？
1: 你的，我的错。
0: 是因为你的错？哦，蔷薇，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帮你的。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吗？
1: 啊，是这样。

现在你的玫瑰花没有刺的保护，就被虫子侵害了。我们可以解决的。

0: 力的话。
1: 大象爸爸，庆祝一下！
2: 赶走了虫子是该庆祝一下。
1: 大象，吃蛋糕！
0: 有蛋糕吃。我是说，
3: 真是太好了。
1: 等等，稍等。
0: 好吧，看来还是想简单了，问题不大。
2: 真的万分抱歉，蔷薇小姐，我们马上处理好。

0: 难活，快去处理一下。
1: 非常抱歉出此下策打断您蔷薇小姐，但是您似乎有些情绪过于激动了。
2: 抱歉。
0: 哦，你不用太过自责的蔷薇，每个人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你只是太着急了，所以才忍不住发脾气。
1: 其实以前我祖母的脾气也和您非常像，她有个妙招，每次想发脾气都先深呼吸十次来冷静自己，你想不想试一下？
0: 好主意啊，南湖。好了，蔷薇，有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非常生气？眼菜是下雨，还是有人拿走了最后一块蛋糕，或是拿走了最后一块因为下雨野餐取消了而只剩下的你都舍不得吃的超级美味的蛋糕？
1: 做得很好，现在请跟着我做啊，现在开始数10 9 8 7 6。哦，非常好。
2: 5 4 3 2 1。啊，真的好多啦。
1: 就是这样，做得非常好。
0: 好吧，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虫子全部赶走。你有什么道具吗，可米？这肯定不行。哦，科米，你这里面究竟都装了些什么？怎么连这玩意儿也有啊？
1: 泡泡，现在蔷薇小姐正努力学习如何控制脾气，请玫瑰刺回来会不会是更好的办法？
0: 好主意，闹虎，你觉得呢？蔷薇，你可以做到吗？
2: 我可以。
0: 那我就放心了，我们去把玫瑰刺请回来。可米，你留下来保护花园。我记得玫瑰刺好像很小，他们一定走不远。
1: 这已经是我们搜索的764个房间了。
0: 为什么我们要在一层里安排这么多的房间？好吧，大家，764号房间，我们来了。我们再找一些玫瑰花刺。你最近有在这见过什么尖尖的东西吗？
2: 有，地板。
0: 哦，哇哦，好漂亮的脚，之前没见过呀。等一会儿，这些脚，
2: 是他们，嘿嘿，
0: 真的是他们。嘿，玫瑰刺和小恐龙看起来挺配的。
1: 尝试深呼吸，然后倒计时，10 9 8 7 6。
0: 哈，看，起作用了，暖壶，他在深呼吸控制自己的脾气。
1: 玫瑰刺们看见他这么努力控制脾气，也会原谅他吧。快看呐，蔷薇小姐不仅道了歉，还让他们看到她如何控制情绪，所以他们原谅了她。大团圆结局真好啊，对吧，泡泡？泡泡，
0: 真好。
2: 怎么了？
1: 怎么了？看来也许并不是完美的大团圆结局。
0: 将玫瑰刺们从新朋友那里带走是有些遗憾，但没有玫瑰刺，玫瑰又会被虫子吃光的。我知道了，他们其实并不一定要被分开。我想到了个办法，既能保护蔷薇的玫瑰花，又能让他们一起玩耍得更久。谢谢你保护花园，科米。大家准备好了吗？

0: 距离他们到达还有三。哎，啊啊啊啊啊啊、耶！现在玫瑰花刺和小恐龙们可以随时在一起玩了。我想这些虫子应该暂时不会再来了。
1: 嗯，去吧，你的蛋糕。
0: 最终还是被我吃掉了蛋糕。赐我一顶帽子。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三十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

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蔷薇总是控制不住坏脾气，导致玫瑰刺离家出走了，而玫瑰花也因此受到了虫害。蔷薇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让暖虎教导自己如何控制情绪，并在找到玫瑰花刺后真诚地向他们道歉。最后玫瑰刺们原谅了蔷薇。我们不应该把坏脾气带给身边的人。
1: 可米的诞生。啊，这个礼拜酒店大堂都淹了三次了，咱们又没有美人鱼客人要来，这个魔法喷泉也太难维护了吧。
2: 这个嘛，就算是祖传的魔法也会失灵啊，不过没事，现在它应该已经被我修好了。泡泡，交给你了。
1: 来了。

0: 遇到可米的那天。记得吗，南虎？
1: 我当然记得，可米当时可真是个小淘气。
0: 啊，他只是一只小云朵宝宝，对吧，小家伙？感觉遇见可米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几年前，酒店生意非常好，那是我和暖虎最忙的时候。
1: 哦，
0: 好样的，暖虎！你把酒店里的花全都浇了一遍，不愧是你。
1: 谢谢，这次只用了四天。
0: 哦。哦，兰妮需要我们的帮助，快去雨露园。这情况可不妙啊，暖虎！暖虎。哦，哈哈，你在这儿？
1: 我不是很喜欢湿哒哒的。嗯。
0: 哦。抓白鱼，兰妮，瓦达，你们没事就好。这里什么情况啊？久的雨，那朵云现在应该累坏了吧？
1: 泡泡，怎么办呢？
0: 看来我只能去帮帮他了。好吧，超级发泡器。哦，

0: 客人总算满意啦。我哦，小家伙，你是从哪儿来的？
1: 看来他很喜欢你呢。

0: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小家伙。不过你应该跟你的家人们待在一起。好了，现在该回去咯。你好啊，达达。
1: 老虎，达达不会变成一只毛茸茸的、会流口水的、活生生的真正的狗了，对吧？
2: 当然不会了，为什么这么问？
1: 那就是有奇怪的东西混进来了。
2: 让我来处理吧。抱歉了，云宝宝，你现在必须回房去，我和泡泡今天没时间陪你玩哦。好了，看到了吧，态度坚决点就行了。哎，好吧好吧，也许可以让他跟着我们，不过只能是一小会啊。
0: 你看他能帮忙的，也许我们可以让他留在这里。
2: 我觉得有人浇水倒也不是件坏事啊。哦天哪，我就知道他早晚会惹麻烦的。泡泡
0: 来了。
2: 啊，非常抱歉两位公主，
0: 不便之处请多包涵。
2: 我觉得你该回你的房间去了。
0: 他只是想帮忙把水吹干，暖壶。
2: 他是朵云宝宝，泡泡，他不适合待在这人来人往的大堂里。

0: 然我不愿意承认，但暖壶你是对的，人来人往的大堂真的不是适合他待的地方啊！我去跟他谈谈吧。哦，叫了一头，这可不太妙。
1: 我很抱歉，但这是猫的天性，泡泡。不过现在，它应该就会回到属于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2: 巴巴巴巴猪，圆巴巴不见了！
0: 不见了！他们是怎么从房间里跑出来的？
1: 他们准是看见那只云宝宝从下面的门缝里挤出来，然后都学着跑出来了。
0: 我们一定会安全地把云宝宝们带回来的。
2: 真的？
0: 我保证。
3: 打扰了，桃莉小姐。
1: 请见谅，莉莉小姐。
3: 看不见我们，看不见我们。
0: 哦，天哪，这样到处找得找到猴年马月，我们得换个方案。
1: 别闹了，小家伙，我们现在可没时间陪你玩。
0: 暖壶，我想他应该知道些什么，我们跟过去看看吧。他怎么停了？挺好看的，但怎么看起来有点奇怪啊？
1: 因为这道彩虹的一端飘在空中了。
0: 是在那，看样子他们被粘在彩虹上了。
1: 小家伙们一定是想跟彩虹玩耍，结果不小心把彩虹松开了。
0: 泡泡岛上的这些彩虹们都粘得非常牢固，不然就会飘在空中。
3: 就像这样，像那样。
2: 他们就他们，
0: 收到。哦，糟了，云宝宝们被吓得一直在往彩虹上吹风。我的泡泡没机会靠近他们。
1: 我可以尝试着爬上去，不过我担心我的爪子会粘在。现在不行，小家伙，我们现在有正经事要做。
0: 哦，等一下，那是什么？
3: 现在彩虹稳定了，我可以跳上去解放那些云宝宝们了。

务完成了。

0: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我承认这小家伙有时候还是有些用处的。
0: 对了，那虎，我其实在想，也许我们需要一个帮手。
1: 欢迎加入我们，小家伙。
0: 这真是太好了。不过你要加入我们的话，得先有个名字。我想想，你很可爱，也很淘气，所以我可以叫你可米。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在一起了。谁能想到因为那次泡泡服我们遇到了这么重要的伙伴。
1: 没错，虽然一开始很淘气，但你后来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对吗，可米？
2: 好了，我总算知道喷泉哪堵了，你们得找你好谈谈，让他别在喷泉里洗澡了，水管都让他堵住了。
0: 谁是最乖的云宝宝？是你，是咱们可米。哇哦，大猫的反应就是快，
1: 熟能生巧罢了。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师来引。
6: 冰，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第十八集，双珠合璧。菲菲，我们一定会恢复自由的，不就是跟铁链吗？哎呀，哎，
1: 我试试解除。

0: 或是普通的手铐。
1: 真讨厌，我们得赶紧抓住游戏大师才行。
2: 怎么抓呀？我们都不清楚他下一步会去哪儿。
1: 你提醒我了，之前游戏大师控制人偶破坏的那些地方都有关于完美队长的资料。完美工厂，那里应该是全宇宙最了解完美队长的地方，游戏大师一定不会错过他。
2: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通知完美队长。
3: 完美队长，我爱你。
4: 玄机女侠，请给我签名啊。
2: 这里是猪猪侠，刚刚游戏大师袭击，被困在集市入口。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完美工厂，你们必须马上行动。
5: 完美，完美，你最完美。
2: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走这边。
1: 主侠，行动指令必须准确才行。
2: 抱歉，
1: 跟我走，听我指令。走左边，走右边，走上边。
2: 小心呐！
1: 手铐似乎变松了，也许我们只需要保持行动默契，就能够摆脱这个麻烦的手铐。
2: 那太棒了，我们之间从来不缺默契。果然很有默契。
6: 厂长先生，这就是你说的关于完美队长的珍贵资料？
7: 没错，这是完美队长第一次出战时穿的披风，宇宙大战时戴的头盔，打败黑云时穿的战靴。哇，真是令人振奋的英雄之绩！
1: 游戏大师果然在这里。
7: 哈，还有我最最自豪的人偶密室，里面是还未投入使用的最新完美人偶。
1: 不能再让他逃走了，把他引到那个密室里困住，
2: 然后来个瓮中捉鳖。
7: 您一定对这些人偶很感兴趣。
6: 浪费时间。
1: 就是现在，超级武林侠变身。
6: 小猪，又是你们。
1: 猪猪侠，你必须配合我才有机会摆脱这个烦人的手铐。
6: 看来你们已经知道了默契手铐的秘密，不过想要解除它必须保持100%的默契。你们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啊。
4: 什么
1: 就算没默契，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2: 反正这回你别想逃。
6: 哼，既然你们这么有兴致，我就再陪你们玩一局。
2: 谁在打我啊？
6: 自己找啊，因为我们这次玩的是捉迷藏游戏哦。
1: 无法明确哪个是敌人，我们要小心。
2: 菲菲，对不起啊。
6: 默契手铐再加上我的偷袭人偶，这次你们必输无疑。
2: 那我们就把这些人偶全部打倒，看你怎么偷袭。
6: 你们还真是不会玩捉迷藏呢，捉迷藏的精髓永远都是攻其不备。

0: 的确太碍事了。
1: 菲菲，再坚持一下，我一定会想到办法解决游戏大师的。冷静，我一定要冷静。

0: 什么？
1: 猪猪侠，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应该是直觉吧。我一心想着要保护你，身体就自己动起来了。
1: 所谓直觉，其实就是过去所有的经验带来的敏锐洞察力。我明白了，蜘蛛侠，与其分神找敌人，不如凭直觉去应对。
0: 你们刚刚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下次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3: 相信直觉

0: 啊，手铐没了。
1: 我们的力量似乎也变强了。
2: 嗯，对精神力来说，任何训练都只是形式，只要足够相信自己，就能突破极限。
1: 原来如此，刚刚在我们全力感受直觉、相信直觉的过程中，不仅更加默契，精神力也不知不觉全部集中起来了，所以力量才增强了。
0: 好极了，那我们就继续感受直觉，相信直觉。
3: 可恶的小猪，你们彻底惹火我了。人偶旋风头锤，
0: 是时候让我们结束这一切了。大力金刚腿狮。

0: 精神力，紧接着是了。
1: 轮到你了，游戏大师。
2: 特务的小车。哦呀！这是，终于找到了，真是谢谢你呀、猪猪侠。
1: 游戏大师，陪小跑。
2: 小猪猪们，今天的游戏到此结束，后会有期。
1: 抱歉，我们又没有抓住坏蛋。
3: 但是你们查明了人偶商人事件的真相，第一次高级任务圆满成功。
4: 太棒了！
5: 啊，怎么样，菲菲？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变帅了？
6: 我简直不敢相信，完美队长，我是您的忠实粉丝。还瞧，我还收藏了全宇宙唯一一张英雄落泪照片。
2: 长廖先生，请问坏蛋是否看过这张照片？
6: 我还没开始展示，他就把我打晕了。
3: 为了守护完美队长的形象，这张照片请交给宇宙英雄联盟保管。
6: 怎么会这样？
2: 嘿嘿嘿，报告首领，完美队长的致命弱点终于让我找到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5: 然。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

0: 集《追回太阳》。
1: 耶！武林侠们，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一次高级任务。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英雄排名升到了第20名。耶！
3: 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0: 什么情况？
4: 紧急救援！植物星球的人工太阳被偷了。没有人工太阳供暖，星球上的植物和花草人都无法熬过这个寒冬。
5: 植物星球，花草人。
4: 完美队长，要麻烦您跑一趟了，我们现在实在走不开。
0: 完美队长，花草人是我们的朋友。

0: 是完美队长，还有超轻乌龙侠。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1: 树人村长，很高兴见到你们。但我们是超轻武灵侠，不是超轻乌龙侠。哦，是吗？那可真是奇妙。你们和之前帮我们解决了巨瀑危机的超轻乌龙侠，长得一模一样。
2: 哎呀，
3: 我们就是当年解决了巨瀑危机的猪猪。
2: 但是，我们叫超轻武灵侠。
3: 好的，这次我真的记住了。我们花草人都离不开植物星球这片特殊的土地，而这里的太阳就快要熄灭了，于是宇宙英雄联盟就为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可现在人工太阳没了，还有几天就到冬天了，到时候这里所有的植物都会冻死，包括我们花草人。
2: 这里生长着全宇宙最特殊的植物，要是全部灭绝，就太可惜了。哈哈，
1: 别担心，只要我们及时找回人工太阳，不就行了吗？
3: 没错，大家仔细找找，或许能找到线索。
2: 还有这里的苦命香菜和欢喜南瓜等蔬菜，它们可是有着调节情绪的奇效啊！
3: 啊！苦命香菜和欢喜南瓜在哪儿呢？怎么都没了？这个小偷怎么连这里的果蔬都不放过？真是太可恶了！
2: 我们花草人的嗅觉十分灵敏，啊，
3: 或许我能根据残留的蔬果气味找到那个小偷。啊，就在这边，跟我来。
2: 啊，
3: 那我们还等什么？这就去夺回人工太阳。
2: 哎，那就拜托你们了，超星武灵侠。
3: 朋友，我知道你们丢了太阳很伤心，但是也别太难过了。啊，也不用这么开心吧。别误会，这些都是植物的效果。 苦命香菜可以让人哭泣，欢喜南瓜则会让人。两者味道中和一下就没事了。走这边。哦。
4: 好嘞。 有了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做出更大的蒸炉，制作出更多的面点士兵来进攻羽鹰联了。找到人工太阳了，
3: 灭点王，原来是你！快把人工太阳还回来！
4: 再见啦！你让我还我就还，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2: 那我们就只能自己拿了。啊，完美队长什么时候？人造太阳我就拿回了。
3: 行不行？是不是太重了？好了，回去吧。啊，不愧是完美队长。
2: 这么快就把人工太阳给夺回来了？有偷袭！好厉害的暗器，这家伙绝不是等闲之辈。
3: 超级武灵侠，人工太阳就拜托你们了。明白，我们这就把太阳搬回去。哎呀！
2: 人工太阳是我的，你休想拿走它！
3: 你去守着人工太阳，我们去对付它。
5: 超星武灵侠变身！
3: 面点王一决胜负吧！
4: 让你们试试这个。

0: 我杀，苦命花卷，欢喜馒头。
1: 只有两个面点战士，我们速战速决。
2: 对付面点战士，我们的经验多着呢。

0: 蜻蜓点水。
1: 苦命花姐是吗？遇到我们，你的确挺苦命的。
0: 嘿嘿，别苦着脸嘛，要像我一样笑才帅哟。哎，哦，哎
2: 呀！灵犀之，哎，
3: 大力金刚腿，哈，轻松搞定。
4: 是吗？
0: 怎么回事儿？我们为什么会哭啊？
5: 我怎么在大笑啊？
4: 你们和面点战士的每一次接触，都有大量的面点变成分子进入你们的身体，根本不需要吃下去就能直接起效果。面点战士们，是时候消灭这些猪猪了。不管是哭还是笑，都会让你们的反应变慢。这次看你们还怎么和我的面点战士斗！
1: 就算这样，你也打不着我。
0: 哭起来一点也不帅气。哎呀！
3: 赵仁强，你没事吧？
0: 你笑得那么大声，我感觉你不是在关心我，而是在讽刺我。
3: 菲菲，菲菲，你没事吧？等等，我不笑了，植物效果解除了，
2: 两种味道中和一下就没事了。
6: 唤醒馒头和苦命花蕨，他们的效果可以相互抵消。
4: 被破解了，作为伤心。
1: 真的吗？
0: 这样的话就好办了。
2: 波比，超人强，换位置。植物效果真的解除了。
3: 超星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接下来就轮到你了，面点。走了，人工太阳。
4: 幸好我跑得快。
3: 啊！居然趁我们战斗时把人工太阳拿走了。
7: 站住！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0: 愧是完美队长，竟然连纳米暗器都上不了他。
1: 少林，我把人工太阳又夺回来了。
0: 很好。看来只能寄希望于这个东西了。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图文黄，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

0: 哇哇！第二十集，大战美食街。不想植物星球遭受灭顶之灾的话，我们最好赶紧找到灭顶王，夺回人工太阳。
1: 是命的痕迹，面点王应该就在前面。
2: 路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3: 好吃的面条、
4: 点心、烧烤，应有尽有了喂！
5: 哇，好香啊！
1: 大家专心点，我们还没找到面点王呢，而且我们队长也没回来。他追的那个神秘人看起来很不简单，我们绝对不能放松。人呢？
6: 这里的东西随便吃，吵醒武林侠们。
1: 打架？现在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7: 吃饱了才有力气抓小偷嘛。
6: 没错，你也吃点儿。植物星球的食物都有着奇妙的作用哦。这可是吃了可以变美的麻球。
7: 别误会，我只是想看看本帅哥颜值还有没有进步的空间。变美麻球真的让人家变美了耶，我的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我想要成为功夫大师，
8: 我想成为大冒险家。
0: 他们怎么回事啊？
6: 因为他们吃了强壮烧麦，一有空就会疯狂锻炼，
8: 根本就停不下来呀、
6: 植物星球的特殊食物就是这么神奇。
0: 我还是吃点别的吧。
9: 我的肚子怎么回事啊？
6: 这个是排毒烧饼，它能把体内的所有食物迅速转化成废物排出，瘦身效果非常显著哦。
0: 你怎么不早说？
9: 让开让开，我肚子疼啊！
8: 看来这个星球的食物不太适合我们。
0: 可是菲菲也吃了，他怎么没事啊？
8: 而且看起来也不生我们气了。
6: 因为这是平静小笼包，我刚才看他脸色不太好，就拿给他尝了尝。
0: 真的好平静耶。
6: 没错，这是前面那位新来的厨师做的，他做的面点能迅速调节心情，卖得可火爆了。
8: 能影响心情的面点，那不就跟苦命花卷和欢喜馒头一样吗？
9: 我想我知道这位新来的厨师是谁了。
10: 先用人工太阳把完美队长引过来，等首领暗算他之后，人工太阳就彻底属于我了。
8: 让开，让开一下。面点王真的是你？
9: 快把人工太阳交出来！
1: 那可是植物星球赖以生存的能源，你休想占为己有。
10: 植物星球能不能生存关我什么事？你们休想再抢走我的人工太阳！
9: 那要看你守不守得住。
11: 超级武林侠变身。
10: 五味俱全，面点机甲，启动。

0: 帅呀、啊！
1: 现在不是快抢敌人的时候。
2: 菲菲说的对，我们上。
3: 来吧，小猪猪。我浑身上下都是分子面点，只要碰上，食物分子就会直接进入你们体内，那些负面效果就会立马让你们失去战斗力。
2: 面点王，别以为我们还会上你的当。
4: 没错，同样的亏，本大帅哥可不会吃两次。
5: 这次我们就远远地解决你。

0: 现让你们失望了，有面点机甲在，你们根本伤不了我分毫。
1: 让我先去拆了他的机甲。
2: 还有我。
0: 那你们就试试看呐、啊。嗯，
3: 屏住呼吸。
4: 怎么样，能起来吗？
1: 那波比耶，
5: 我们根本打不过面点王，夺不回人工太阳，整个植物星球都会完蛋了。
6: 蝴蝶，等等我。
0: 我做的痴呆糍粑、绝望年糕和天真面条免费送给你们，不用谢，祝你们用餐愉快。
7: 波比，
8: 小呆呆，
0: 就剩你们两个猪了，我就主动点好了。
8: 不能让他靠近我们。逆转乾坤，
4: 大力金刚腿。
0: 我还准备了悲痛流沙包。
8: 怎么会这样啊？
5: 完了，这下真的完蛋了！哎呀！哈哈哈哈哈！
0: 看我的寂寞空气拳，煎熬腿，最后是恐惧大摆锤。是时候解决你们这些小猪了。
4: 可恶，要不是这些麻烦的食物效果，我们根本不会输。
9: 嘿，小伙子，嘿，喂。哦，这个是排毒烧饼，它能把体内的所有食物迅速转化成废物排出，瘦身效果非常显著啊。
4: 大家有救了。
0: 怎么认命了？吃饱了好上路吗？
7: 谁说我们认命了？我们吃的是排毒烧

0: 原来是生化攻击啊，你们不讲武德。
1: 胡说，我们只是在解除你的亮点效果而已。
2: 没错，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真正的较量了。超星五连翔，
3: 是时候发起功夫了。
4: 万象合一。

0: 再试试这个蜻蜓点水。
1: 呵呵，我的面点铠甲。
2: 很抱歉，你没机会了。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0: 可恶的小猪猪，我还没输。
1: 不好，是灭点王的 BOSS 炸弹。
2: 来，
0: 后会有期。
3: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4: 的确，正是时候。

窥了那张照片，没想到刀枪不入的完美队长唯一的弱点真的是这种奇特的宇宙矿石霞金。什么最强英雄，什么宇宙英雄联盟，你们都要完蛋了。哈哈哈哈。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5: 上
14: 吧。
15: 不要吧，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4: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6: 喝卓然。
18: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更是快如闪电。
1: 虎穴无止境，习武之猪切忌焦躁。
2: 弟子受教了。
3: 别那么冷冰冰嘛，小猪们连续三次高级任务表现都十分出色，排名也升到第十名，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呀。是一艘飞船的求救信号，地点在迷失石谷。迷失石谷位于黑洞附近，稍有不慎就会被黑洞吞噬，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任务。
4: 请带上我们。
1: 你们行吗？
0: 超新武林侠从不畏惧挑战。
3: 真是勇气可嘉，那就立刻出发。

0: 船被陨石压住了。
1: 糟了，前方有块大陨石，来不及回命了。
2: 完美队长，
3: 正义爆裂拳。
4: 哇，这就是最强英雄的实力。

0: 完美队长，见到你们真高兴，这下旅行号有救了。
1: 别担心，我们就是来帮助旅行号离开这里的。
0: 旅行号恐怕动不了了，不久前旅行号突然遭到神秘攻击，瞬间就摧毁了动力引擎。那些东西就像凭空出现的，砰的一下又瞬间消失了。
1: 嗯，这感觉似曾相识啊。
2: 想要修复没那么简单，只剩下不到20分钟，旅行号就要被黑洞吞噬了。我们必须将全部乘客带往逃生舱，尽快撤离。
1: 啊！
3: 那些讨厌的小猪也来了，正好让你们和完美队长一样有来无回。
1: 武林侠，你们跟随船长前往客舱，组织乘客撤离。
4: 明白。
0: 大家跟我往这边走。
1: 坏蛋应该还没离开。
3: 完美队长，旅行号被偷袭后，我看到一个可疑的人往那边去了。
1: 难道是他？
3: 就在那个房间。
5: 我感受到了我的纳米机器人。
1: 上次那个黑衣人果然是你，抱歉，似乎打扰到你用餐了。
5: 完美队长，我们又见面了。
1: 你到底是谁？
5: 我就是宇宙反英雄联盟的最高行动指挥官脉动者。
1: 既然是这样，就必须逮捕你了。
5: 啊，你永远都办不到了。
6: 啊，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
3: 接下来该解决那些讨厌的功夫猪了。
0: 真是抱歉，叫醒这群嗜血星人可得费一番功夫，只能用这个办法带他们撤离了。
2: 没关系，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3: 小猪们，我已经制服了偷袭旅行号的坏蛋了。呀吼！呜呼！哎呦！哎呦！我，如果我说这是我设计的最新出场方式，你们相信吗？
7: 原来如此。嘿！哇！我帅不帅？
8: 好帅！
3: 好了，超新武林侠，我命令你们立刻随我前去押送坏蛋。
0: 太好了，请你们一定要严惩那个坏蛋。
9: 完美队长看起来和平时不太一样。
7: 的确不一样，他比以前更帅了。他走路好有气势啊。
3: 别磨蹭了，你们不想立功吗？
10: 头等功是本帅哥的。哎呀，
7: 完美队长，你没事吧？
2: 啊，他受伤了。可是完美队长不是不会受伤吗？
3: 这只是我刚刚吃的伤辣酱而已。糟糕，要被识破了。
7: 完美队长，你竟然吃独食，
11: 下次记得给我们留点。
12: 哎，完美队长，您抓住的坏蛋在哪儿呢？
13: 注意上面。
9: 看来你并不是完美队长。
13: 如果我没猜错，你是我们的老熟人伪装者。
3: 没错，就是我，我同时也是完美队长。既然你们不肯乖乖进笼子，就只能由我打倒你们了。被最强宇宙英雄打倒，你们应该感到荣幸。
7: 不过是个冒牌货，别侮辱了英雄两个字，

0: 好欣赏吧，完美队长，你用来执行正义的能力。
1: 可恶！
0: 将会把这些功夫猪全部消灭。
2: 正义螺旋木！
3: 糟糕，是完美队长最厉害的技能。
4: 从失误的角度来说，这的确相当厉害。
5: 完美队长的能力是宇宙第一强，看来一般人没那么容易掌握他。
6: 冒牌货就是冒牌货。
2: 可恶，竟然敢小看我。
5: 大力
7: 蜻蜓点水，
2: 张一旋风腿。
8: 虽然他没有完美队长的全部实力，但身体的力量也足够强大了。
2: 小猪们，现在该我回敬你们了。正义冲撞，
9: 我们来挡住他。
10: 万转前推，
5: 不好！
2: 还没结束呢，正义爆裂拳。
8: 可恶，灵犀指初次觉知，突飞猛进。这冒牌货的防御力太弱了。
6: 看来赝品再完美也比不上真品。超星武林香，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4: 万象合一之

0: 转乾坤之惊涛骇浪。
1: 好痛！
0: 我能感觉到他的防御力正在减弱。
2: 蜻蜓点水之雷霆万钧，
0: 他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3: 不，我是完美队长，我是最强英雄。
4: 不许再侮辱完美队长，英雄这两个字。金刚魁之电光火石，
5: 完美队长，
6: 快跑！
7: 什么？
4: 难道这个也是冒牌的？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

0: 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球，难道这个也是冒牌的？
1: 对不起，小猪猪。不、
2: 他就是你们最敬爱的完美队长。
0: 他是谁呀、
3: 不认识，他说话怎么总打嗝？
4: 也许是吃太多噎着了吧。
5: 嘿嘿，我也经常这样。
6: 都放尊重点，这位可是宇宙反英雄联盟的伟大首领脉动者大人。
0: 宇宙反英雄联盟首领，
7: 你把完美队长怎么了？
2: 就让我告诉你们吧，完美手下，去给我拿张椅子。
1: 休想命令我。

0: 这究竟怎么回事？
1: 你们的最强英雄已经被我完全掌控了，说起来还得感谢你这只小猪呢。多亏你在完美心上的一脚，我才知道完美队长的致命弱点原来是侠精。
0: 什么？
2: 看来你袭击旅行号就是为了将我引到这里再控制我，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1: 当然是想让你消失啊，否则我怎么能带着新的完美队长悄无声息地入侵正义之星呢？
2: 什么？
1: 完美手下，毁掉这艘飞船，然后和这些功夫小猪一起葬身黑洞吧。
3: 孩子们有危险，得想办法解除那个半机械人对完美队长的控制才行。
4: 我和脉动者有过短暂交手，他口中的那里机器人是他机械身体的组成部分，这是当年他掉落的机械碎片。
3: 我马上分析。
5: 完美队长他们怎么还没回来？不行，我得赶紧去找他们。
6: 快停下，快停下来。
0: 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我必须去救完美队长。
7: 猪猪侠，你现在需要冷静。
8: 这个笼子是由纳米机器人构成，能够快速的重组愈合，只要我们打出的缺口足够大，就能够赶在它愈合前逃出去。
0: 我明白了，好心无灵侠变身。

0: 接下来使出我们全部的精神力。
1: 小猪猪，你们怎么还不走？
2: 不，谁来阻止我？
3: 爆发吧，精神力！
0: 我们来了。
2: 小猪猪，
4: 就不能让我安心地离开这里吗？完美手下，先解决掉那些小猪，再执行之前的指令。
2: 我的攻击对象变成你们了，快离开，跟乘客一起撤离。
0: 绝不会丢下你，波比、超人强，你们去协助船长完成乘客撤离工作，这里交给我们。
5: 明白。

0: 还是得亲眼看着完美队长和这群功夫猪彻底消失才行。
1: 猪猪侠，快攻击我！我会努力坚持，不还手的。
2: 明白。哦。比那个冒牌货强多了。
3: 抱歉，完美队长。
1: 快闪开！

0: 这下彻底完了。
1: 别担心，最帅英雄超人强来了。
2: 你们也先进到船里去。
0: 好的，谢谢你。
1: 不是吧？

0: 你看起来一点也不担心。超人侠，快走！我们得尽快接应猪猪侠他们。
1: 没时间了，必须赶快带坂本队长离开这里。
2: 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了，完美手下，是时候使出你的绝招了。
3: 正义螺旋波，
4: 小猪猪，快躲开！
2: 再来几招，彻底把他们揍成猪肉泥。
0: 孩子们，我找到办法了，只要通过完美队长的伤口，将超强电流通入他体内，就能让纳米机器人彻底短路，解除控制。
1: 可是这样他也有生命危险。
4: 小猪猪，不要顾虑我，我扛得住。
5: 你已经没有太多的体力纠缠，
6: 必须一击制胜。
4: 来吧！
6: 灵犀指之，空中起来！
5: 逆转乾坤之，圣水推舟！
4: 不行，也还不够。
1: 金刚杵之，电光火石。

0: 破壮观！
1: 哎呀，飞船要散架了！
2: 不行，完美队长会坚持不住的，我要救他出来。
3: 他们还没完全消失，没事。我坚持得住。

0: 没事。
1: 完美队长，地心号已经进入临界距离，马上就要被黑洞撕裂了。
2: 这下你们彻底完蛋了。
3: 啊！伙伴们，我们来啦！
4: 所有人都获救了，谢谢你们，超星武灵侠。我们还活着！
5: 超星武侠道义，武灵侠一身的正气，要维护世间正。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想做水母耶，我好期待。你呢，派大星？派大星，
1: 你有说话吗？
0: 是的，我说。
1: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应你啊。
0: 哦，海上人和大洋游侠。
2: 嘿，我们动不了了，你记得吗？
3: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忘了在出门前帮我们的船加油了。你看，
0: 嘿，英雄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这看不见的东西真的好重啊！好，没事了吗？
2: 没事了。谢谢孩子们，我们平常不会这么做的，可是为了报答你们把隐形超人飞船推上了坡，我要给你们看样东西，可是你们一定要答应我，不准许摸任何东西。
0: 好的。哇，出现在第1582集里的魔爪，魔红的怪力手套。
1: 那是一件望远镜。
3: 对，孩子们，这是我们美好回忆典藏室，他典藏了，我不记得了。
2: 他典藏了我们超级英雄冒险的所有美好纪念品。
1: 啊，嘿，海绵宝宝，快来看！
0: 肮脏泡泡的泡泡棒。
2: 没错。
4: 你们怕了吧？
2: 不用怕。
3: 只要你们不乱碰这里任何东西，这儿真的没什么好怕的。
0: 我懂了。
2: 这个是我们的时光机，这个装备可以让我们前往未来或过去的时空，时间或目的地都由我们任意选择。不幸的是，时空旅行造成了改变历史的后果，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们选择放弃它，你们绝不能碰，知道吗？
1: 嘿，这个点心机吃了我的钱，我要我的香脆脆油渣渣。
2: 不不，
1: 讨厌的东西！你们应该把那个东西修好的。
2: 你这个呆子，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吗？
1: 我失去了铜板。

0: 哦，这是哪儿？不可能，至少有39个人住在比奇堡这里才对。
1: 那里是你熟知的，不过这里是另一个时空，不是比奇堡。要是你听我们的话，不去碰时光机派大星，情况就不会这么糟了。但愿我们的出现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0: 哦，一切看起来都好古老哦。

0: 我要统治全世界，跟他的财富，有了这种武器，我就天下无敌。
1: 你想得美！
2: 太超人和大洋游侠。
1: 抱歉，魔红，因为我和我的健壮伙伴大洋游侠跟你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3: 你跑错地方惹错人了，我们要伸张正义，魔红。
1: 现在让你瞧一瞧我们的大桶快干塔塔酱的厉害吧。
4: 我们的身体好结实啊。
3: 出了什么错？我的大水母海超人，我的塔塔酱哪儿去了？
4: 幸好有那东西，我刚才好饿。
1: 这就奇怪了，难道我忘了回补吗？
4: 我怎么把我吓坏了？
5: 哦，派大星，那海超人跟大洋游侠怎么办？
4: 没时间管他们了。
6: 你们要去哪儿，孩子们？
4: 我只是想回家，想回家，想回家。
3: 什么时候可以把他们两个当坏蛋教训呢？
1: 他们丢下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怕，海超人跟大洋游侠永远都乐于协助老人家。大洋游侠，这两位老人家感觉好面熟啊，不知道在哪里见过他们呢。
3: 嘿，帽子真酷啊。谢了，我
1: 快带走两位可怜无助的老人，免得他们受伤。
4: 这还差不多，回到美好现在时空的比奇堡。
5: 没错，派大星，我们都在自己的时空出生的。你们好，跟我相亲。你好，帅章鱼。
7: 魔红最棒了。
5: 对，他一定是在做他的社区义务服务工作。
4: 谁叫他要穿越马路？
5: 你有没有发现美丽比奇堡有什么不同哦？
4: 抱歉，囚犯铁链响个不停，我听不清楚。
5: 我们回来之后，比奇堡是不是变得有点怪怪的？
4: 没有，真的。

0: 你看那个超级巨大的大壳板，右边脚上有个螺丝不翼而飞了。
1: 还不止如此，派大星，警察他们还换了新制服。
0: 哦不，他们把旧制服怎么了？
1: 还有，冒险宝王怎么了？你只能在你的统治者魔红恩准你待的地方待在那里，使用魔红钱币购买三明治。你看出来这一切是场悲剧吗？
0: 因为我用光魔红钱了吗？
1: 不，派大星，我想可能我们无意间回到过去的时候改变了历史。现在在这个时空里，魔红是统治者，我们要想办法
0: 做什么？
1: 去做任何自由世界自尊自重的人在危机时刻该做的事。看我的工作还在不在。
2: 哎，你们吃的速度不够快。
1: 不好意思，章鱼。
3: 什么事？
1: 大洋游侠，你在这做什么？
3: 我只是在思考我没用的人生。
4: 上菜了。
5: 哎呀，海超人，
1: 他还带着法王。怎么回事？为什么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会深陷在油污之中，而没去推翻魔红的暴政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失去战斗欲望和体力，孩子，煎煎肉饼，一身老骨头轻松多了。我真的老了。
1: 年轻版海超人和大洋游侠哪去了？他们一定会坚定拒绝，不战而降。
6: 你脑袋有问题吧，小子？我们就是年轻版的呀，老年版的。
7: 让他们安心。
8: 他们已经在这家餐厅里长眠了。
1: 锦安顺便很遗憾你们失去了自己。
3: 我不想打断你们的追思仪式，可是我们的塔塔酱没了。
6: 塔塔酱？那塔塔酱毁了我们的熟悉的人生。要是那天我的塔塔酱快干工没有失灵，我们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了。
7: 塔塔酱又没了。
0: 对，有硬块哦。
6: 我就知道我在哪里见过你，你也在场，就是你在那天吃光了我的塔塔酱。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1: 抱歉，海超人，我们不是故意毁掉你的人生跟你在乎的一切，让我们来拨乱反正吧。当然要请你们帮忙。
6: 我才不要跟你们合作，拍拍打打又锤锤的。
7: 再说魔红掐住了我的脖子，好坏呀。
1: 你是指被他打败的创伤太悲痛了，因此魔红可以控制你的心智是吗？
6: 才不是呢，我是说他给我套上了电子项圈，让我永远不能离开这家餐厅。
1: 我来弄开这个坏东西吧。
6: 你们两个造成的伤害还不够吗？
1: 我没办法好好的抓住他，要找个好角度。等等，抱歉，抱歉。派大星，过来帮忙啊！
6: 你离我远一点。

0: 你自由了，我们可以哄骗你和大洋游侠重出江湖，拯救宇宙世界了吗？
1: 你证明了你勇气可嘉，孩子，可是我得盯紧你们俩，我们去戳破肮脏泡泡吧。
0: 我们的对手是魔红才对。
1: 哦，既然如此，让强烈的正义之光照射魔红吧。
0: 好吧，这样应该很接近了。回到过去吧，各位，去阻止你们的塔塔酱第一次被吃光光吧。哼。

0: 统治全世界，跟他的财富。
1: 你想得美，魔红，
0: 我们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
2: 不要再偷吃我的塔塔酱。冒牌货，你在骂谁？冒牌货，冒牌货，我要照顾好我们的塔塔酱，不能再被那个阿呆吃光了。如果我要接近我的塔塔酱，我就要先过我这一关。我要让我收回我那段话。来呀，看我的，我不会

0: 养的，我会养的。
1: 你有什么评论，大洋游侠？
2: 时空大混乱还抽人，我。
3: 你们成功把我引开了注意力，现在准备消失的无影无踪。
1: 你这样说是没有证据的，最好白纸黑字写清楚。不过幸运的是，我们都知道纸在水里很快会化光的。大洋游侠，塔塔降功。
4: 我从来都没吃过那么多的塔塔酱。有啊，你吃过啊，这样子是不对的。
3: 呆到了极点，你们这些呆子再次把胜利奉送给了我。呀哈哈哈哈，我要享受这一刻。我并不是每天都可以击败海超人跟大洋游侠，漂亮三连胜。
5: 海大星，不要偷吃塔塔酱。
3: 来不及了，你的胖朋友早吃光了，现在准备拿命来吧。
2: 怎么会？
5: 我就知道再回去一点点啊，
0: 飞啊，飞上天去。
5: 快，派大星。
2: 这一切害得我好头晕呐，他们从哪儿冒出来的？机器又来了。
3: 我毁了你们的讨厌的时光机了。
2: 我要坐下来好好想想。
1: 捉到你了，你孤单蹲苦牢的时候还有很多时间慢慢的想清楚。
2: 对不起，你有话说吗？我还在努力思考刚才这里是什么状况。
1: 其实非常的简单，你还不知道吧？你被不断跑来的一大群好人给打败了。谢了，海绵宝宝和派大星。
6: 不客气。
5: 只是想回来重新过这一天，看看那些大坏蛋永远说再见。
6: 哎，
5: 你好，你好，你好。
6: 哎，
5: 你好，你好，你好。
6: 哎，
5: 你好，你好，你好。
7: 坏蛋集团。

0: 开的心，猜猜我收到了什么？
1: 什么？
0: 这个。
1: 海超人和大洋游侠，这集我没看过，跟我来看。

0: 家最新历险记，本集播出秘密集会。在深海洞穴里，海超人注意到有一个怪现象。
1: 肮脏泡泡，他在巴士站做什么？
2: 他好像买了单程车票要去比奇堡。肮脏泡泡搭车要去比奇堡，很可能只有一件事会做，大洋游侠。
3: 没错，海超人，
4: 怪事。
0: 可怕的魔红，
5: 我很高兴你来了。
6: 泡泡，我不可能错过的。
0: 海底世界最厉害的甲壳动物巨霸虾，这是鲍鱼的比目鱼，盒子实验严重出错后出现的凶残大怪物，还有下水道的恶霸，最爱吃人的邪恶臭阔鱼。
5: 哈哈，我们终于相聚了。
2: 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同流合污。
5: 欢迎光临，坏蛋聚在一起会。
2: 4月3号中午12点，就是明天了。
1: 哦天哪！
7: 嘿，你放心，我修得好的。
1: 真是太糟了，海超人，必须阻止他们。
2: 先不要急，小兄弟，我们的人实在太少了。
8: 不要怕，我早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了。
0: 我们的英雄发出紧急求救信号，
2: 请接海洋的伟大的英雄们。
9: 好的，
2: 知道了，我们可以等。
0: 这时候，邪恶的坏人们聚集在饭店外。
5: 这边请，各位先生。
10: 哎，这是怎么回事？
5: 真的抱歉，朋友们，你们一定走错房间了。这个房间已经被坏蛋聚在一起会预定了。
2: 真好玩，我还以为是国超好政会定下来的。
5: 国超好政会？那是什么可笑的东西？
4: 坏超人和大洋游侠。
2: 没错。现在跟你们说再见之前，先跟你们说你好。超级弹力橡皮人，
11: 全国最炙手可热的犯罪打击者，岩浆教授，
2: 神出鬼没的隐形美眉，还有黄铁老先知跟他的无所不知法王。
5: 我们真有其人吗？
2: 告诉你，你听好了，我们就是国际超级好朋友正义公理协会。
5: 给我上，兄弟们。
10: 不要惹毛我们坏蛋聚在一起会。
5: 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6: 晚安，气球男孩。
12: 岩浆教授，接着。
13: 闪一边去，恶心的章鱼。跟我有过节的是泡泡，
2: 小心点，大洋游侠，他有核变怪手。
1: 核变怪手。

0: 你一定要撑下去啊，亲爱的小跟班。
1: 你亲爱的小跟班现在睡着了，不过我可乐意帮你传话，希望他不会一睡不起。
0: 实在是太可怕了，那只怪物兽它控制了大萤油侠，
2: 怎么办呢？海超人，
0: 很高兴你问了。我深信要是抱原子比目鱼碰到了恶心的怪物兽，会造成连锁反应，逆转突变分子群的电磁磁性，让大萤油侠恢复它的自然状态。怎么样，岩浆教授，我说的对不对？
1: 你做不到的，你没有那种本事。
0: 那你就错了，挥手。哎，
3: 小心海超人。
4: 啊，
0: 邪恶臭阔鱼的粘液把你粘在地上变硬，动弹不了了，那表示你的大限到了，朋友。
1: 不要和别怪兽。
5: 我的老天哪，出什么事情了？
0: 说来话长，以后再说，现在让我们来清理垃圾好吗？
1: 拜托，利用我的无所不知法网做这件功德。
0: 谢谢你，老先知。
1: 不不，你们不明白，你们误会了。
0: 你们真的以为可以逃过一劫是吗？给我招，坏蛋们，到底什么是坏蛋聚在一起会？
6: 它的全名是坏蛋聚在一起读书会。
0: 是读书会？你是说你们不是来摧毁图书馆什么的？
6: 何必那么做呢？我们快读完新章节了。
7: 你们想怎么样啊？以为我们读书关我们？
8: 对呀，你们不能囚禁读书人呐。

0: 没错，小朋友们记住了，任何人都不能囚禁读书人。
1: 哎，怎么搞的？怎么有歪七扭八的字啊？
2: 那是剧中的演职员表派的心。
1: 剧中了，可是我不要当剧中。
2: 所以海神才给我倒带按钮啊。
1: 哎，谢谢了，海神。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

0: 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今天我不哭。

0: 大家早安。我上到桥了。我上到桥了，我上到桥了。我最喜欢的衣服破了。
1: 以上就是阿丹唱的好歌，接下来播出的是莱诺小鱼的畅销歌曲《悲歌》。
2: 那个海绵宝宝真是个爱哭鬼，我可真好命，整天都要跟他一起工作。
0: 啦啦啦啦啦！
3: 怎么着？好，等会儿再说吧。
0: 他生前是个很棒的小肉饼，我跟他不是很熟，不过在他从煎锅掉到地上这几秒钟，我爱上他了。天理何在呀？
2: 您不要再哭了，
0: 可是小肉饼掉到地上去了，然后呢？
2: 肉饼不算什么，
0: 可是
2: 肉饼不算什么。又怎么了？
0: 你对我好，你对我好
2: 啊。好，听着，今天一天就连下午两点都还没到，你已经狂哭了43次。
0: 你还把那个数字写在黑板上了？
2: 没错。
0: 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
0: 章鱼哥，我不可能狂哭那么多次，我脑袋里根本没那么多眼泪。
2: 刚好相反。
0: 这什么？
2: 这是你狂哭好多年以来，我在一旁录下来精心剪辑而成的精彩片段回顾。
4: 掉了几千滴眼泪后，
0: 哦，我真的好爱哭哦！我发誓我不会再哭泣了。
2: 哎呀，少来了！我敢打赌，你今天一定还会再哭下去的。
0: 是我失陪一下。
5: 这是海星家，我是派大星。
0: 嘿，派大星。
5: 嘿，兄弟，现在已经7:30了。
0: 还没有，我在工作。
5: 需要我帮忙吗？
0: 你觉得我今天有没有可能一整天都不会哭泣呢？
5: 当然有可能了。
0: 太棒了，谢了派大星。
5: 好。你有没有记得把我叫你放的东西放在外面？
0: 有，可是我放在另外一个地方，你去问小窝，他知道在哪儿。
5: 骗了，兄弟，我差点就被你给骗了。
0: 好的，
5: 好，我们再聊了。
0: 好的，再见。好吧，我赌了。
2: 好，如果你在午夜前再哭一次，你要帮我洗脚踏车，清扫我家排水沟，帮我整理院子一整年。
0: 条件很公平，如果我在午夜之前都没有哭，你就要来我家参加睡衣聚会，只有你和我。怎么了？
2: 没事，我只是突然觉得有点反胃。不用担心了，章鱼哥，你一定会赢的。他10分钟

0: 之内就会哭的。
1: 再次感谢你陪我走回家，章鱼哥。
0: 凡事都有第一次的，再说我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赌赢你。
1: 我不会哭的，我不会哭的，我做得到。
0: 做什么？哦，天哪，好美的夕阳啊，看一眼海绵宝宝啊，是不是美极了呀？
1: 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美丽的海底夕阳啊，
0: 真是感人热泪呀，对不对？
1: 他哦，
0: 我看到的是眼泪吗？
1: 好了，太阳下山了。你能来串门真好，
0: 谢谢你请我来。我哦，看海绵宝宝，小窝睡翻了。
1: 哦，他真是个小天使。
0: 他是不是可爱极了啊？可爱到让你好想哭。
1: 哭？不，今晚这个家不会有任何眼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海绵宝宝，
1: 什么事？
0: 有你的邮件。哦，你看，这是你亲爱的爸爸妈妈从好远的地方寄来的明信片呢。
1: 爸爸妈妈，
0: 亲爱的海绵宝宝，我们在南海度过了愉快美好的假期，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想念你。
1: 哦，我的水母猎人月刊订阅期限到了，提醒我要续订，可以吗，章鱼哥？
0: 没问题。
2: 欢迎继续收看笔记报新闻，播报今晚的头条新闻，一连串的悲剧。
0: 哦，大声一点。
2: 公园里的悲剧，有一只小蜗牛受困在树上，几乎无法下来。不过呢，它还是下来了。
1: 太棒了！
2: 接下来我们专访一头海牛，可怜的它没有获得它想要的生日礼物。
1: 哦，不。
2: 最后，海超人和大洋游侠粉丝要伤心了。
1: 什么什么什么？
2: 以后他们一天只能播放海超人和大洋游侠卡通七次，不再是八次了。
1: 我们看点别的，章鱼哥。
0: 好啊！
3: 嘿，爸爸，来玩接球游戏吧。
4: 哦，抱歉，儿子，我上班要迟到了。
3: 那就算了。
4: 哦，不过我可以留下来跟你一起玩球，没关系的。
3: 我爱你，爸爸。
4: 我也爱你，儿子。
1: 你知道他们怎么批评电视有害大脑的吗？
5: 谢谢你的电视，海绵宝宝，我要看一整晚电视。
0: 很晚了，我最好要使出绝招。哎，海绵宝宝，
1: 什么事，章鱼哥？
0: 我们现在来听音乐怎么样？
1: 我想我去拿一些饮料还有点心来。
0: 快去快回，我的秘密武器在等你。
1: 你说什么，章鱼哥？
0: 啊，我说放轻松的聆听音乐吧。
1: 这音乐好悲伤啊，章鱼哥。
0: 可是你不会哭的，对吗？
1: 对。玩耍的时候时间过得好快啊，我最好准备上床睡觉了。
0: 海绵宝宝，不，等等等等。
1: 怎么了，章鱼哥？
0: 我们来讲床边故事吧。
1: 这才像话嘛。你要讲什么故事啊？
0: 我来讲小琵琶鱼迷路的故事吧。
1: 听起来是个悲伤的故事。
0: 哦，好悲伤。很久以前有只小琵琶鱼，它很小又很悲伤。有一天，悲伤的小琵琶鱼走过了一座公园。可是它好悲伤啊，因为它迷路了。它迷路就好悲伤啊，然后它就哭了起来。它哭啊哭啊哭啊，它一直哭个不停。它不停地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很好，你做得到的，哭了又哭。
1: 我不知道这样一直忍着不哭不流泪是否有害健康，章鱼哥。
0: 非常有害，海绵宝宝，哭出来吧，不能再忍了。10、9，哭啊哭啊哭啊，8、7。

0: 五，快呀！四、三、二、一。时间到。唉，好了，海绵宝宝，看来你赢了。
1: 这是真好看哦！至少我们还在一起，小家伙。
2: 再吃点爆米花，章鱼哥。
3: 不要不要，不要，拜托了。
2: 别客气嘛，章鱼哥，还有很多。没关系，哭出来，你可以哭到天亮哦，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青铜甲骨，揽3000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9: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1: 俺老孙来也。
10: 冰，是旺旺碎冰冰。
11: 吃我一半。
1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美好未来。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暑假打工。

0: 各位同学有个快乐的暑期，我们下学期再见。哦，希望别再见到他，该回家去了。
1: 泡芙老师，
0: 我的钥匙呢？
1: 泡芙老师，
0: 拜托了，
1: 我有东西要给你。
0: 啊哈，
1: 泡芙老师，
0: 离我远一点。
1: 是，
0: 我要快一点离开这里，快一点。啊，晒到他了，
1: 泡芙老师，现在可以给你纸条了吗？
0: 你为什么不懂得暗示呢？救命！哦，天哪，我当然会救你了。
1: 老师，不要忘了看纸条哦。
0: 你为什么不放呢？

0: 要是我的驾驶官发现了，我就完蛋了，这次一定会判终生监禁的。
1: 你面对的真是个大难题，要是有人把这消息透露给有关单位，有一个人可能要倒大霉了。
0: 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报警，要是我被抓了我就完了，条件随你开。
1: 整修的好一定要花一大笔钱的，拜你所赐。
0: 哦，我的天哪，我没有那么多钱呢。
1: 你放心，我们可以做个安排。
0: 啊，你是说我们要去约会吗？
1: 嗯，很有意思。不，我还有其他想法。大惊喜，海绵宝宝，你有了新同事了。
2: 托福老师。
1: 他会来帮章鱼哥代班，章鱼哥去度假了，对不对呀、啊、泡芙老师？
0: 啊，没错，
1: 他不会领薪水，工作到他度假回来，对吗？泡芙老师，
0: 对。
1: 章鱼哥，哦，我忘了告诉你了，你放假了，玩得开心，拜拜。哦，差点春崩。
3: 哎呦，听起来有一点神秘兮兮的哦。
4: 哈，不管那么多了，我可以跟泡芙老师一起工作了。对了，你拿到纸条了没？
0: 我早就拿到了。
4: 有何看法？
0: 有何看法？我认为他把我害得好惨呐、啊。这么说吧，他改变了我的人生。
1: 那是当然了。好，海绵宝宝，麻烦你为泡芙老师介绍他的新工作，面对面谈他的新人生。

0: 生，因为我一点都不想那么做。
1: 哦，好棒，我可以为你做介绍，泡芙老师。嘿，这样我就有点像老师咯。现在轮到我来教你咯。
2: 我真是太幸运了。
1: 我们要先谈谈厨房卫生的重要性，然后再来谈谈肉饼的发展史。
2: 何不从我的基本工作开始介绍呢？
1: 急着开车上路是吧？我喜欢。请你跟我念，这是我的收音机，跟很多收音机一样，可是它是我的。
2: 跟很多收音机一样，可是它是我的。
1: 就像船舵一样，这部老收音机也很有个性，所以按下小计键时。你在干什么？
2: 没有啊。
1: 你没在抄笔记。永远要记住，好成绩只会跟着勤做笔记来。
2: 我懂，海绵宝宝，这是我教你的。
1: 你放心，泡芙老师，我今天可以借你笔记本。我讲到哪了？哦，对了，小计件有点黏黏的，所以你要按得有点用力，又不能太用力，明白吗？
2: 要用力，又不能太用力。
1: 你懂了。你好棒哦，送你一张棒棒贴纸。集满十张就可以兑换超级棒贴纸。现在利用角色扮演来介绍客服注意事项。我来扮演客人，你要展现最佳最友善的服务态度。
2: 好。
3: 你好，小姐，我很迷人吧？
2: 你真好笑，海绵宝宝。
3: 请原谅，我不认识你所说的那位海绵宝宝。我的大名叫汤马士菲瑟马芬公爵。我进入你们做生意的场所，是希望在这美好的一天享用午餐。
2: 没问题，菲瑟马芬先生，请问你今天想吃什么？
1: 泡芙阿姨，是我，海绵宝宝。我觉得如果你称呼他公爵，感觉会更好。
2: 你是说要我称呼你为公爵？
3: 当然了，不然你要怎么称呼我呀？毕竟我是个公爵啊。好了，如果你没意见的话，我想吃午餐了。
2: 好的，公爵，想吃什么？
3: 来一份豆子吐司，非常感谢。
2: 好的，一份豆子吐司，马上来。
1: 泡芙阿姨，又是我海绵宝宝，你最好告知公爵我们没有卖豆子吐司。
2: 这实在是太夸张了，麻烦你跟我说说我要做什么好吗？
0: 你怎么对我的客人大喊大叫呢？这位公爵是我的常客之一，不需要我向你说明餐厅失去常客后会有什么下场，对吗？
2: 好了好了，我完全了解了，谢老板。
0: 以后不许再犯了，泡芙。
1: 我发现你还有一点点搞不清楚状况，不过你一定可以很快上轨道的。啊，又有一个客人来了，让我看看你如何应用所学吧。
2: 欢迎光临蟹堡王先生，现在要点餐吗？
4: 一份美味蟹堡，谢谢。
2: 一共是1块钱，谢谢。
1: 漂亮，泡芙老师，现在只要把点餐单交给厨师就好了。
2: 一份美味蟹堡。
1: 哦，泡芙老师，
2: 干嘛？
1: 你一定是突然忘记了，你还要同时把点餐单交给厨师哦，只有这样一切才能精确无比。
2: 好的，这是你的点餐单，快拿着。
1: 一份美味蟹黄堡。泡芙老师，
2: 又怎么了？
1: 点餐铃声没响，我不能做蟹黄堡。谢谢，下次记得别用那么大力气按，拜托。哦，
2: 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1: 上菜了。目前表现不错，同学。现在我们要把餐点送去给客人，千万要小心，但要快。我劝你别走那边出去，走这边应该比较快。泡芙老师，小心那个头！
2: 我管你什么头！
1: 小心路人！烫到我！小心，泡芙老师！可到了。

0: 蟹黄堡依然完好如初。你好棒啊 ，Pop 老师，你的第一个满意客人呢？不过你的落地不太完美，要扣点分。
1: 哎，够了，我都不在乎了。太不值得了，我再也忍受不了这些了。
0: 不要忘了看纸条哦。
1: 你都是你害我的，害得我吃苦受罪。
2: 嘿，不许乱动！
3: 真是没想到啊，这不是泡芙老师吗？我全都看见了。
1: 真的？
3: 对。
1: 我求求你，我不是故意的。
3: 现在发誓太迟了，泡芙，这里有你确凿的证据，乱丢垃圾。我要把你丢进孤单单的大牢里去。
1: 丢垃圾？你说的没有错，警官，我乱丢垃圾，这全是我的错，就是这样。
3: 好，很好，你现在被捕了。
1: 抓得好，警官，我现在需要在孤单单的大牢里独处一下了。
3: 去跟法官说吧，泡芙老师。

0: 有2528天就自由了，好久好久都不必再见到海绵宝宝了，我一定会乐在其中的。
1: 吉莱泼夫，法官说你要去交通学校上课。
0: 哦，驾驶教育课程啊，就像平时上课赚钱，只是这里没有。阿特，我好高兴啊！
2: 同学们好啊！
0: 我一定是在做噩梦吧？他在这里做什么呀？
2: 你没有看纸条哦，泡芙老师，拿去，我把它粘好保存好，以防万一。亲爱的泡芙老师，我要跟随你的脚步，暑假打工的时候我要去当驾驶教育课老师。海绵宝宝敬上。
0: 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2: 现在请打开我们的驾驶手册第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

0: 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8: 鲸鱼。

0: 这真是太享受了。有个怪味道。海绵宝宝，你在这里接什么呢，孩子？
1: 好像是爆裂物的臭味。啊，
0: 爆裂物！
2: 享受吧，蟹老板。
0: 上星期才修好的屋顶啊！
2: 我跟你算完了账，你会修个不停的。
0: 准备弹药，发射！

0: 没有爆炸，呵呵，又是个空包蛋，皮老板。
1: 你确定是空包蛋吗？
0: 你在玩火，皮老板。
1: 不要气得脸红脖子粗了，蟹。只要你给我蟹宝秘方，我就不烦你了。
0: 你想得美呀！
1: 我建议你好好想清楚。
0: 你去喂鲸鱼好了。
1: 我有办法可以获得我需要的资讯。秘方在哪里，老蟹？还是不肯找吧，老蟹。算了，老谢，看来你是不会找了。可是你的手下就没有那么嘴硬喽。我不会找的。我们来问问羽毛先生有何意见好吗？
2: 好了好了，我真的不知道。

0: 道怎么弄开蟹老板办公室那幅画后面密藏蟹老板秘方的保险箱，他都不让我靠近。
1: 好聪明，藏在画后面，老蟹。我闻到了什么怪味道？你的小东西吗？
0: 闻起来像金鱼味。
1: 金鱼味。叫你女儿走开，老
2: 谢，
1: 叫她走开。
2: 她是大女孩了，皮老板，我无法控制她的行为，你最好小心点儿。她今天肚子特别饿呀。
1: 别过来，我知道你会怎么对我这种有机生物，我看过很多纪录片的。
3: 她直直走进冷冻库是吗？
1: 你不准笑。
3: 我爱吃的是沙拉，又不是浮游生物。
2: 谁知道皮老板那么怕鲸鱼啊？珍珍，我的宝贝女儿，你救了我的店跟我的秘方，快来救救我们吧。
3: 零用钱。
2: 好了好了，你现在越来越像你的老爸了。
3: 谢谢爸爸。
2: 你要去逛商场前为什么不去海之坝晃一晃，去吓一吓皮老板？
3: 零用钱加倍。
2: 该你贡献了。
0: 好啊，拿去花吧，买点美美的东西。
3: 又不是真的钱。
0: 对，它比真钱更好，这是蟹老板付给我的薪水哦。蟹老板怪怪钱。
2: 我想起来有这么一回事，拜托珍珍，我帮你写功课。
3: 不要，海之坝餐厅超级恶心的。
2: 不去算了，珍珍，不过你要答应借我一件洋装。
0: 借什么？
4: 我的老公凯旋归来了呀，这次怎么失败？
1: 老师养了头鲸鱼。
4: 你是指那个又高又壮又可怕的小女儿吗？
1: 我听得出来你是在讽刺我，凯伦，我听了不太高兴。难道你不记得那些大怪兽是怎么欺负我们的祖先的吗？
4: 好了，等你神经兮兮的胡思乱想结束之后，听到一下垃圾，太臭了。
5: 他进不来了。
6: 我要吃皮老板。
1: 祖先保佑我呀。海伦，他来了，他进来了。
4: 你在胡说什么呀？
5: 实验室里有一头大鲸鱼。
4: 发什么神经啊？
5: 不信你去看看。
4: 这里没有鲸鱼啊。
5: 我发誓这里刚才真的有鲸鱼。
1: 他就站在突变机的旁边，他明明就站在这个地方，口吐白沫，还一直喷着气，啪啪啪！
4: 够了，皮老板，恕我失陪了，我得回去处理现实世界中的一堆杂物了。
1: 凯伦，
4: 我没有听见。
7: 神经兮兮的整整16天之后，
4: 皮老板，晚餐准备好了。皮老板，你听见没有啊？
1: 听见了，我真的听见了。送上来吧，我不能冒险走进光亮之中，我竟会看见我的。
5: 好紧啊。

0: 快放我出去！老婆，
1: 欢迎你来参加家庭聚会，
2: 爷爷。
1: 对呀，好勇敢呐，直挺挺的站在胃酸里，
0: 站在胃酸里。
2: 受不了了，这一下就快把我

0: 这还有什么意义？我这一辈子每天都要饱受那种记忆的折磨。
1: 够了，我放弃了。4:15那班巴士应该很快就出来了吧？
2: 哎，皮拉曼，你躺在路中间做什么呀？
1: 走开了，气死头！看不出来我想被巴士压扁扁吗？这样好了，不如你直接踩扁我好了，帮我个小忙好吗？
2: 对不起，皮老板，心地善良的我做不出这种事情。
1: 算了，小三，我还是在这里等巴士好了。
0: 回去蟹堡王，享受你的美好人生吧。
2: 好吧。
3: 再见，小不点儿。
2: 抱歉打扰你沾沾自喜，老板，我只是觉得应该让你知道，皮老板躺在路中间，好伤心，好绝望。啊，
3: 真的好可怜呐！
2: 蟹老板，我知道你和皮老板一直势不两立，可是穿上金鱼装去吓他，是不是有一点太过分了，蟹老板？
3: 需要我提醒你一下，是你泄露了我秘藏的蟹堡秘方，保险箱藏在什么地方了？
2: 不需要提醒我，蟹老板，是我违反了蟹堡王工作守则2条，绝对不能泄露蟹皇堡秘方秘藏地点。你放心好了，我会处理好的。
1: 到底要怎么才能被巴士压扁呢？
2: 嗨，皮老板，
1: 你耳朵长旋了是不是？走开！
2: 啊，是的，我记得。很快说一下，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每位蟹皇堡秘方并不是藏在……我重复，并不是藏在蟹堡王那幅画后面的保险箱里。
1: 管我什么事？那可恶的鲸鱼一直缠着我不放，害得我的人生失去了意义。
2: 没事的，大家心中都有秘密恐惧。举例来说，蟹老板最怕的就是……
1: 真的？
2: 你猜还有什么？还有啊，就是其实是蟹老板穿上金鱼装在吓你。
1: 你是说把我吓得魂飞魄散的金鱼是臭老蟹伪装的？狡猾可恶的臭老蟹！
2: 幸运的是，你不需要使用这些不会伤害别人的讯息，对吗？
1: 当然不会了。
2: 好极了，继续进行自我毁灭的行为吧，皮老板。谢谢你陪我聊。
1: 不，谢谢你。
3: 这实在是太好玩了，我真是太有天分了。皮老板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1: 哦，是真的吗？
3: 皮老板又来自找苦吃啊？好吧，看好了。
1: 我才不怕你那臭老蟹。
3: 我不是老蟹，我是
4: 站站，不是老蟹。
1: 你没戏唱了，老蟹，我知道你穿的金鱼装，还知道你怕什么。
4: 我怕什么？
3: 你在胡说些什么？
1: 你自己看吧。看小丑秀吧。
3: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1: 被人吓得魂飞魄散的感觉很舒服，对吧，胆小鬼？
0: 真是太痛快了。
2: 嘿，皮老板，我要奉劝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外面突然出现一大群找东西吃的饥饿鲸鱼。
0: 不要吃我呀，快放我出去。
3: 真传孩子，好了，你这样真吓到我了。

0: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小窝想交朋友，
5: 救命啊救命
6: 啊！哎呦，打得我头昏脑胀的。
7: 以为找不到你了呢，我发誓永远也不再离开你了。
5: 哦，
7: 莫妮卡，
8: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小窝，今天是带小窝去公园散步日。这里很棒吧，小窝？整座公园都是你的同类，快去好好玩吧。我先在这里坐一会儿。

0: 喂，小鬼，请问你跟我的朋友在干嘛呢？过来过来，我们走吧。老弟，我告诉你，你犯了天大的错。
1: 跟你的朋友们说再见，小窝，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回家吃晚餐吧。
2: 来，我们走吧。
0: 嘿，走着瞧，小鬼，等我好好的收拾你一顿，医生都不知道在哪里缝回你的嘴，好吧？那个臭小子一定会得到他应得的教训。嗯，
1: 香喷喷海草面。用餐愉快，小窝，里面有我满满的爱哟。你这反应太夸张了，不过你高兴就好。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哟，你在这里啊？你晚餐吃得高兴吗，小窝？好了，小窝，睡觉时间到了。晚安，小窝窝。呼呀呼呀呼。

小蛙。嗯，它去哪儿了？哦，它可能在使用它的蜗牛沙盆吧。它昨晚真的吃了好太多海草面，吓一跳。嗯，它也不在这里。小蛙，你在哪里呀？哦，我一定好好教那只蜗牛如何保持家里的整齐清洁。哦，这是什么？勒索赎金的字条。哦，我的海神哦，我可爱的小蛙被疯狂的蜗牛迷绑架了。不要怕小蛙，我来救你。

0: 兄弟们。
1: 我们为什么从来都不走正门呢？
2: 因为坏蛋永远都不会走正门的。
1: 我觉得那真是太离谱了。
2: 好了，给我听好，你们有谁看过一只蜗牛经过这里的？大概这么高，背着壳，有一对眼睛。
1: 你可能需要说的再清楚一点。
2: 好吧，让我想想。这只特定的蜗牛，它以为跟我的好朋友眉来眼去的，很好玩是吧？嘿，你们在笑什么？他们在笑我。好了，够了，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听到没有？咱们走着瞧吧。
1: 哎呀，真是的！
3: 小窝，小窝，你在哪里啊，兄弟？蜗牛粘液好像是小窝留下的，色泽是对的，浓稠度也刚刚好。现在来尝尝味道。
4: 小窝的粘液，
3: 我来救你了，小窝。

0: 你好，可爱的小家伙，你是流浪蜗牛吗？可以了，舒服多了吧？没有，没有，我没有看见任何流浪蜗牛走进来。
1: 这家伙在睁眼说瞎话，兄弟们，我们就让他尝尝我们恶霸蜗牛帮的杂店功夫好了。
2: 两个小时后，
1: 可以了，兄弟们，我们已经把这里砸得够烂的了。
3: 对，继续回去找那只蜗牛吧。
4: 哎，老大，那还有一只呢。
1: 是吗？我就。

0: 把这个地方打扫干净。
1: 这都是你自找的，阿罗，不是我阿罗，就是你阿罗，阿罗我没有。
2: 快点儿走开！不要挡路了。
3: 请问你要去哪儿啊？
1: 上哪儿？

0: 不准动，放开我的小窝，你这蜗牛绑匪。
1: 蜗牛绑匪，给你，我才不要你的带蜗牛呢。
0: 是吗？原来他三更半夜偷偷从家里溜出来，就是为了要跳上你的车。别吵小窝，我在吵架呢，我应该问什么。你真的是自己溜出家门的？为什么？
2: 小窝恋爱了，
3: 嘿，让我来收拾你小子。
4: 莫妮卡，莫妮卡，
1: 布莱德，
4: 莫妮卡，我以为找不到你了呢，我只是带比利出来走一走。我发誓永远也不再离开你了。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吧。
1: 哦，布莱德，
4: 莫妮卡，
0: 心很痛吧，兄弟？
3: 走吧，小鬼，我带你去很棒的垃圾场去吃香喷喷的海草蜜，怎么样？
0: 别太晚回家，小窝。他们长大了。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有奶父之风啊。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奋勇争先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圆满落幕，书香半夏，全民阅读点亮暑期生活。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最近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主办，以祖国情中华行为主题的第二届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在新疆阿图什市圆满落幕。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到现场去看看。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对口援疆省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支代表队、近1000名运动员齐聚新疆阿图什市，在为期6天的总决赛中，赛事设11人制标准赛制，各支队伍通过小组循环赛加交叉淘汰赛，共展开74场激烈角逐。绿茵场上，运动员们并肩奋战，奋勇争先。最终，江苏江西克州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表现抢眼，一举包揽男子组与女子组双料冠军，成为本届赛事的最大赢家。
1: 非常激动，就是首先体验到了足球的喜悦，还有和新疆这些朋友一起的交流互助，然后就是互相从对方学习，对方身上学习对方的足球的闪光点。
2: 太好了，太好，他们太强了，我们也和他们一起合作，赢得了冠军，双冠。
3: 第一次在新疆取得了冠军，然后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激动。虽然我们离得很远，跨越了几千公里，但是因为足球让我们能相遇。
0: 据了解，本届联赛采取了特殊的组队模式，每支参赛队伍均由援疆省市学生与新疆本地各族学生按1:1的比例混合编成。这一举措打破了地域界限，将不同背景的青少年紧密凝聚在同一阵营。从最初的战术磨合，到高强度对抗中的精准跑位与协同防守，各族青少年在战术互助中不仅提升了技战术水平，更在攻守相扶中建立了深厚信任，成为了默契十足的赛场伙伴。
4: 他们也挺厉害的，他们从上海来，也踢过很多大比赛，我们也见了世面。
5: 我觉得我们对手特别好，把我们不熟的进攻全部都打出来了。
6: 然后我们的右边后卫就是对进攻的组织特别好。
7: 你可以冲这个比赛跟他们关，要冲这个。
6: 来的第一天就跟他们聊得很开心，邀请我们跳舞，对，还邀请我们一起跳舞。
1: 足球它首先它可以连接同学们的友情，在足球场上面，那么就是相互拼搏、团结的这个精神可以一直延续下来。两个地市之间联合组队来参加这个援疆杯，同样的也能够让这个新疆的足球啊看到就是内地的足球的发展，包括我们来这里以后也能看到全国各地足球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能够提升这个足球氛围的一个活动。
0: 自3月预选赛启动以来，本届联赛在疆内外掀起校园足球热潮，共吸引487支队伍、1.25万余名球员踊跃参赛。赛事历时数月，累计开展1100余场精彩对决，现场观赛学生突破10万人次。这场体育盛事不仅将足球的种子播撒在天山南北，更以绿茵场为桥梁，推动疆内外各族青少年在切磋交流中同频共振，共同成长。
8: 中华民族一家亲深深融入了学子们的血脉之中，绿茵场成为各族

0: 青少年学生心手相牵共筑友谊的鲜活课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青春的互动中深深扎根。
1: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很多同学以书香为伴，度过了一个丰盈的暑假。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日至17日，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骨骼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相信每个同学手里都有这样一本新华字典，它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6: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蒟蒻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进入暑假，孩子看护难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而各地的托管服务化解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丰富的创新特色课程和活动也从单纯的照看转向助力孩子们全面成长。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热门商圈的这家暑期托管服务站点，青春讲师团的讲师和社工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航天员的工作有哪些？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基本原理有什么？孩子们争相提问互动，课堂气氛热烈。今年北京团市委依托社区青年会开办了120多个暑期托管成长营地，重点在社区、商务楼宇、产业园区等区域设置点位，优化课程管理，采用学界融合模式，构建多元有趣专业的课程体系，并探索社工加志愿者分层陪伴，用心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在河南洛阳，暑期爱心托管班还联动景区开展文化研学实践活动，由龙门石窟研究院讲解员、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走进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近距离感受千年文脉的魅力，并邀请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石刻历史与国宝回归的故事。孩子们还走进龙门石窟研究院，体验彩绘纹样复原、造像拼图等特色课程，在动手实践中领悟文物保护的意义。此外，龙门石窟研究院还联合社区，将优质文化资源引入更多社区托管服务。1986年7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被发现，40年来，古蜀文明的密码不断破译。近日，一个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三星堆遗址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研究新进展引发关注。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地与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团队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保存完好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
1: 根据我们的研究呢，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然后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然后呢，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6座大坑进行掩埋。
0: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大型空心铜立人铜尊破裂严重，小型实心铜人像玉珠却保存完好。专家认为，这种选择性损毁是建筑倒塌瞬间挤压、坠落碰撞导致，并非人为砸毁。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最近上映的国产动画《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传统神话，收获大批观众好评。影片深入挖掘八仙传说，在画面剧情中融入现代巧思，用全新方式讲述传统故事。历史上，八仙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的《太平广记》，张国老、吕洞宾等核心人物在唐朝时期已作为独立的神仙或历史人物在民间流传。到了宋元，这些原本散落的神仙开始被组合成8人团体，频繁出现在元杂剧的舞台上。直到明代，吴元泰在《八仙出处东游记》里才把八仙的阵容真正固定下来，流传至今。在经过筛选之后，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变为更具有传承意味的吕洞宾、钟离权、何仙姑。

三人。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0: 赛车彩虹大作战，我是主持人陈怡姐姐，这是我的老搭档，是我的好朋友巧巧，大家欢迎他。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聊食，吃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请来了六位美食家。瞅瞅这样，因为今天咱们是聊吃的，可能有很多的道具需要你来准备，你先下去帮我准备好，一会儿端上来好吗？好，谢谢巧巧。哎呀，谁来给我们做自我介绍啊？好，你来。
1: 大家好，我叫韩英子，今年五岁，我的小名叫星系，我最喜欢打篮球。
0: 来，我们看看下一位杨之瑞小朋友。
2: 大家好，我叫杨之瑞，我今年四岁了，在家也是个大哥哥，我还给自己选个妹妹叫甜甜，大名叫杨文艺，我最喜欢吃冰淇淋了，希望大家喜欢我啊。
0: 欢迎给自己选了一个妹妹的小朋友，你为什么要给自己选个妹妹呢，杨之瑞？
2: 这个我就没法告诉你了。
0: 你不想要个弟弟吗？
2: 不想，两个儿有点没意思了。
0: 那你想要一个姐姐？
2: 不，
0: 像我这样的。我会给你买好吃的哦。哎呦，
2: 我
0: 哥哥喜欢吃。
2: 我现在也没法吃呀。
0: 好吧，那好吧，那我们问问刘景元小朋友，来。自我介绍，
3: 不到长城非好汉，好汉就是刘景元。大家好，我叫刘景元，我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知识特别丰富，一定能得第一。我还有一个小名叫小棒，我还会绕口令。
0: 来吧，
3: 处九寒天冷风松，转眼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乾坤孙猴子把那个蟠桃偷，五月端午端阳节，白蛇和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和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忧愁，要说愁咱们就说愁，春打六九十八头，虎也愁，羊也愁，亥也愁，狼也愁，猴子也愁，马也愁，狗也愁，猪也愁，猴子也愁，蛇也愁，乌龟愁不敢抬头，蛤蜊愁用自首，鱼愁离水不能走，虾愁愁是空刨乱扎没了准头。
0: 哎呀，真棒！刘小棒，我猜这段绕口令是不是叫十八愁？
3: 对。
0: 你愁不愁？
3: 我不发愁。
0: 你不发愁？你妈妈发愁吗？爸爸呢？
3: 不发愁。
0: 也不发愁。好，哎，这是快乐的一家人。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黄队的小朋友。
4: 我大名叫陈友斌，我小名叫钱钱，我五岁半了。我特别喜欢大恐龙，因为大恐龙特别喜欢吃肉。我觉得全世界爱吃肉的动物都挺厉害，我也喜欢吃肉。哦，
0: 言下之意你也很厉害喽，是不是？接下来刘景瑜。
5: 大家好，我叫刘景瑜，小名叫糖果，我爱吃甜甜。
0: 哦，我也爱吃
5: 披萨。
0: 哦，披萨，
6: 巧克力，我爱吃所有甜食。谢谢大家。
0: 好，我们谢谢喜欢吃甜食的刘景瑜。你为什么爱吃甜的东西啊？
6: 因为甜食又甜又香，又脆脆又……
0: 哎呀，说的口水都掉下来了。吃糖有一个问题，
6: 就牙疼。
0: 哎，对，你刷牙吗？
6: 刷。
0: 上上下下，哎呦呦呦，手可不能用，手不能去当牙刷啊！咱们比划比划就好。哎呀，这个动作非常完整，还要把漱口水吐出来。好，那就是说小朋友们喜欢吃糖没关系，但是一定要记得刷牙和漱口，保护我们的牙齿。看你那桌子底下有好多好东西哦。
6: 很对，巧克力可不
0: 好。是给谁的呀？
6: 给小朋友们和姐姐的。
0: 啊，谢谢。
6: 谢谢，不用谢，
0: 谢谢。好，谢谢小朋友啊，愿意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啊！掌声送给他。好，该我们的牧童了。
7: 大家好，我叫牧童，今年六岁，小名叫彤彤，我家有个动物园。
0: 啊， 你们家有个动物园啊？有什么小动物？
8: 小白兔、狗、乌龟，还有
0: 有小猫吗？
8: 小猫有。
0: 有小猫，有小鹦鹉吗？
8: 有。
0: 也有
8: 鸟。
0: 你这个小动物园是谁帮你建的呀？
8: 妈妈、姥姥、奶奶。啊，
0: 妈妈来了吗？
8: 来了。
0: 木头妈妈你好。
9: 好。嗯。
0: 因为我知道很多小朋友的妈妈就是不太愿意小朋友呢去养这些小动物，因为觉得照顾他们会很麻烦。那您是怎么想想要为他建一个这样的小动物园呢？
9: 就觉得让他希望就是在养小动物的过程中让他去照顾小动物，建立他自己的那个责任心。现在每天照顾猫也主要是他，比如每天早晚换猫砂，然后给小猫添食物添水、哎、都是他来照顾。他可能自己就是没有那些能力的时候，我跟他爸爸会帮他一起。然后有时候觉得小朋友跟小动物之间的互动也特别有爱。
0: 我觉得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妈妈，谢谢您给孩子一个这样美好的童年，给他自由，也给了他有能力去承担一些自己义务的这些一个责任的担当这种感受。我觉得这是从小要培养的。谢谢您，谢谢妈妈。好，现在呢我们认识完黄队和蓝队的小朋友之后，我们就要马上进入第一关答答答了啊！大家准备好，来一起进入第一关答答答。进入第一关之后，两边的小朋友听我说，这一关每个队有9道题，如果你答对加1分，答错不扣分。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要做一个小游戏，因为谁先来答题很重要，对不对？这个游戏怎么玩呢？来，丑丑准备我们的道具。这个是什么你们认识吗？花生。没错，
10: 最生的。
0: 好，一会儿呢我说开始之后，我们的小朋友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位小朋友从刘小棒开始呢，夹一颗花生放在这个盘子当中。杨之瑞从你的盘子把这颗花生再夹到韩新泽这个盘子当中，韩新泽你呢把你盘子中的花生再夹到最后这个盘子，我们看一看最后哪个队运送的花生最多，哪个队就可以拿到优先答题权。明白了吗？各就各位，预备开始。手不能帮忙，手帮忙就犯规。好样的。好，刘小棒加了第一个。好，杨之瑞看你的喽，拿好。哎呀，好了，韩星泽
10: 很厉害啊。
0: 你当然很厉害。
10: 我能捂住他快掉的时候我还能撑住。
0: 对，拿到什么位置？好，掉在桌子上给我，不用了。好嘞，我们只是一个小游戏，让你们练习练习。哎，怎么用筷子？来，倒计时啦，10、9、8、7、6、5。

0: 行，黄队是两颗花生米。我们来看看蓝队，一二三四，所以说是几颗？
1: 四个。
0: 四颗，没问题。好，那么在第一关当中呢，我们的蓝队获得了优先答题权。你们是选择自己先答，还是让他们先答？让对方先答。
2: 自己先答。
0: 自己先答。好，来，请听题。刘小棒，胃是人体呼吸器官，对吗？回答。
1: 啊，不对，不对，不对。
0: 确定？三、二、一，对还是错？
1: 错。
0: 回答正确。星星，花生是水果，对吗？
2: 错。
0: 回答正确。杨志瑞，中秋节应该吃月饼还是吃粽子？
1: 粽子。
0: 回答错误。好，刘小棒还回到你这儿。面粉是由小麦加工而成的，对吗？
1: 对。
0: 回答正确。星星，醋是辣的，对吗？
2: 错。
0: 回答正确，应该是
2: 酸的。
1: 酸的。
0: 哎，没错。好，杨志瑞，苹果长在树上，对吗？
1: 对。
0: 回答正确。刘小棒，中国自古就有胡萝卜，对吗？回答错误。好，星星，不认真刷牙更容易长蛀牙，对吗？
1: 对。
0: 回答正确。好，杨志瑞，最后一道题是你的。芹菜是绿色的，对吗？
2: 对。
1: 对。
0: 回答正确。我们蓝队一共获得了七分。好，我们问问刘小棒啊，胡萝卜你知道它为什么叫胡萝卜吗？嗯，
1: 不知道。
0: 哎，星星，你告诉我为什么叫？
2: 因为它是红的。
0: 嗯，还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呢，这个胡萝卜啊，它是通过丝绸之路，就是从很遥远的地方，哎，通过丝绸之路，然后来到我们中国的。当时呢，我们把那个地方的人就叫胡人，所以呢，从那个地方来的萝卜，我们也把它叫胡萝卜。嗯，所以胡椒也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原因，明白了吗？好，
1: 是啊。
0: 嗯，真棒。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皇帝的表现哈。全全，请听题。猕猴桃属于蔬菜，对吗？
1: 不对，水果。
0: 回答正确。糖果香蕉长在土里，对吗？
2: 不对，
1: 不对。
0: 长在哪里？
2: 树上。
0: 回答正确，解释的也完全正确。彤彤，端午节的传统食物是什么？三、二、一。
2: 元宵。
0: 回答错误。
1: 赌王。
0: 有人知道吗？端午节我们要吃什么？
1: 粽子。
2: 粽子。
0: 吃粽子啊、嗯，好。元宵是什么时候吃的呀？
2: 元宵节。
0: 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哎，好了，来，我们继续。全全，西红柿也叫番茄，对吗？
1: 对。
0: 回答正确。好，糖果，荔枝的皮可以吃，对吗？
2: 不对。
0: 回答正确。彤彤，炒鸡蛋需要用油，对吗？
2: 不对。
0: 回答错误。来，全全，狼吞虎咽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对吗？
1: 不对，这不健康的。
0: 应该怎么样是健康的呢？
1: 是细嚼慢咽。
0: 没错，真棒。哎呦，掌声鼓励一下陈友斌。韩国，吃完饭马上跑步，对吗？
2: 不对。
0: 为什么呢？
2: 因为会闹肚子疼的。
0: 说的完全正确，恭喜。好，来，彤彤，最后一道题，香蕉皮是厨余垃圾，对吗？
2: 对。
0: 回答正确。太棒了。知道你们得了几分吗？告诉你们是七分。也就是说你们和蓝队是一样的分数，两队打平了。哎呀，太棒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啊，两队呢在第一关都获得了七分，所以呢他们成为了平手。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第二关，抢抢抢。哇哇，
3: What? 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安徽省桐城市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巷子，叫六尺巷。它的名字呢，是因为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而得名。今天我就为大家讲一讲这六尺巷的故事。在清朝的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在老家桐城市和吴家是邻居，他们中间呢有一条小路一起使用，就是这边是张家，这边是吴家，中间呢有一条巷子一起使用。有一年呢，吴家他们要建房子，于是就想把这条路占掉，但是张家人不同意，觉得这条路好好的，我们一起用呀，为什么你就要占掉呢？于是两家人就有争执，将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让这个县官来处理这个事情。县官考虑到两家都是名门望族，不敢轻易下了断。这时张家人在一气之下写了一份加急书信送给张英，让他出面解决。张英啊，他认为应该谦让邻居，于是就在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么远给我写这一封信，不就是为了一堵墙吗？让我们邻居三尺又有什么妨碍呢？张家人看张英讲了这个非常的有理，于是呢就将自己家的围墙立刻拆让三尺。大家都赞口张英和张家人这种心胸广阔的态度，吴家人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房契地。那么三加三等于六，所以六尺巷就诞生了。小朋友们，听完了故事，我们知道了六尺巷的由来源于两家的谦让。

0: 我们从今后的生活中也要像大学士张一一样，做一个懂得谦让的人。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思就是说，我不担心别人不了解我，我担心的是我不了解别人。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1: 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第二关，抢抢抢。对，小朋友要听清楚我们的规则，在我说题目的过程当中呢，你们如果知道答案就可以去摁抢答器，但是如果你答错了，我是要扣分的，答对加一分，答错我就要从你刚才得到的七分当中扣除一分。请听题，以下哪一类食品更健康？有选项，油炸食品、水煮食品还有腌制食品，哪一种最健康？好，刘小棒抢到了，你们对的答案是
2: 水煮。
1: 水煮，为什么呢？
2: 因为你刚才说了水煮是健康的。
1: 他记住了我上一关说过的话，现学就现用了。哎呀，学习能力真强。好，回答正确，来加上一分。小秋，我们问问哈，谁知道腌制食品是什么？
2: 腌制就是拿黄瓜，就是拿一些黄瓜什么的泡在就是咸水里，然后腌几天就变成很酸的那种东西
1: 啊。好，刘小棒说的是那个腌黄瓜还有酸黄瓜，是不是这都是腌制食品？那么腌制
2: 还可以腌辣椒什么的。
1: 腌辣椒、剁椒还有什么咱们吃的榨菜，对不 对？咸菜都属于腌制食品，是用盐来腌制的。哎呀，你都说馋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接着下一题。鉴于这个小朋友们今天啊都有这么想吃东西的欲望，所以呢，为了你们，我的这个餐馆啊也要正式营业了。今天我们智力快车要开餐馆了，来，我们掌声恭喜一下我们开业大吉啊！来看看我们的菜单有哪些，有没有你们爱吃的？来，瞅瞅，上我们的菜单。大家都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对吗？
3: 对，我爱喝中国也还是大米饭，
4: 我可以。
1: 好，蓝队，给你们个机会，你们点一个菜。
5: 我要点饺子。
1: 你们队点的饺子是几块钱？
6: 八块，太贵了。
1: 我们这都开业五折抽冰。八块钱，那一盘30个饺子呢，量足。我告诉你，我们的馅儿还大。你们点饺子了是吧？
7: 那我吃肉
1: 夹馍。那我看看黄队你们点什么呀？
8: 我喜欢那个肉夹馍。
1: 肉夹馍，这几块呀？
8: 这4块。
1: 4块，好。这样，我也点一个，你们请我吃行不行？
8: 啊，
1: 能请我吃饭吗？啊，我要点一个好一点的。我喝个这个吧，豆汁儿。豆汁儿你们谁听过？
9: 我。
1: 陈友斌给我们讲讲豆汁儿是什么味儿的。
9: 豆汁儿是臭味儿。
1: 臭的，我怎么点了一个臭的？那你还喝啊？
9: 就是我尝过它，然后我尝了一口，然后我就发现它是臭味儿。
1: 谁让你尝的？
9: 就是家长非让我尝，然后我就尝了一口，是臭味儿。
1: 我们找出这个人，谁让你喝了豆汁儿？是谁？
9: 妈妈。
1: 他今天来到了现场吗？
9: 啊，
1: 来，
10: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喝豆汁，然后我也想让他尝试一下，而且我觉得豆汁特别健康，对小朋友的消化系统可能会比较有帮助，所以我一直鼓励他喝，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1: 豆汁是哪儿的食品啊？
10: 北京的。
1: 北京，老北京的，想吃。那闻起来是有点，
10: 对，闻起来是要臭，但是喝起来还是比较香的。
1: 喝起来香。
10: 对，
1: 他喝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吗？对身体，
10: 对消化系统是比较好的。
1: 据说就是您从小也不知道，所以
10: 是听孩子姥姥这么灌输的。
1: 好，芊芊，妈妈刚才说啊，这个豆汁是闻着虽然有点臭，但是喝着口感不错，特别香。你喝着怎么样？口感
9: 可以
1: 啊，
9: 可以
1: 你看，就是有些东西就像榴莲是吧，闻起来它味儿不是那么好，但吃起来很甜，是不是？好，刚才咱们点了什么？刘小棒你们点了一个饺子是吧？8块钱。好，我们这

0: 点了肉夹馍是4块钱，我点了一碗闻起来臭但吃起来很香的豆汁儿。现在我就要问你们，准备好抢答啊，我们刚才点的这些菜一共要花多少钱？好，黄队抢到了，来告诉我刚才我们点菜要花多少钱。
1: 14块钱，
0: 回答正确。好，恭喜黄队，我们加上一分。来，我们把菜单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这里啊，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东北特别有名的吃的，你们猜是哪一道菜？咱们这儿有东北的小朋友吗？家是东北的。我的家在东北，就是你们家里人有东北的
1: 锅包肉吧。
0: 哎呀，刘小棒，你是东北人吗？
1: 不是，我猜的。
0: 你猜的？你猜对了，就是锅包肉。有没有姥姥姥爷是这个东北的呢？
2: 妈妈是东北人。哎呀，我忘了。
0: 哎呀，你都忘了妈妈是哪里人。来，我们让妈妈给介绍一下我们东北的好吃的。
3: 我的家在东北辽宁的沈阳，然后东北的美食比较多一些，像我们经常吃的锅包肉，还有耳熟能详的猪肉炖粉条、酸菜炖白肉，
0: 对，
3: 还有粘豆包，这些都是，还有大棒骨，都是我们东北比较好吃的一些东西。
0: 您带宝宝吃过吗？回东北？
3: 有一些他是吃过的。
0: 你还记得你在东北都吃过什么好吃的吗？
2: 粘豆包骨，粘豆是爱吃，所以我这有点甜的了。
0: 哦，
2: 我是冷。
0: 粘豆包是甜的，粘豆包好吃吗？
2: 嗯。
0: 它是油炸的还是蒸的？
2: 不是油炸的，不是油的。
0: 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呀？
2: 就是这个话题，你不应该问我。
0: 那我问谁去呀？我还得问妈妈是不是？
2: 对。
0: 豆包里面什么馅儿啊？
2: 豆沙。
0: 对呀，豆沙馅儿。除了粘豆包还有什么？有没有肉类的呀？咱都吃这个蒸的了。
2: 锅包肉、大棒骨。
0: 哎呦，大棒骨，你看这都吃过，你看你都不告诉我，生怕我去你们家吃是吗？
2: 没有。
0: 哎呦，你这太大气了。好，你放心啊，姐姐去你们家这吃什么菜，咱也给钱，好不好？行吗？
2: 哎呀，不用给钱。
0: 哎呦，就等你这句话呢。东北人就是这样，真好。好了，哎，我们再看看北京有什么好吃的。北京的小朋友，
1: 还有油条。
0: 油条，还有呢？
1: 包子。
0: 包子，你是准备把我这菜单念一遍吗？
1: 不是。
0: 除了菜单里，好，那瞅瞅你，请你把这个菜单拿下去。除了这些，除了这些我菜单上没有的，你跟我说说，我回头我可以加新菜呀，是不是？
2: 北京还有一种肉。
0: 什么肉？
2: 古老肉。
0: 古老肉，那里面是不是还有一种什么水果吧？
2: 菠萝。
0: 哎，我这个菜单上应该怎么写？什么什么古老肉？
2: 菠萝菇。
0: 没错，菠萝古老肉。哎，但是我告诉你啊，菠萝古老肉它不是咱北京的特产，就小吃。再想想咱特地道的北京小吃。
2: 可我幼儿园老吃古老肉。
0: 哦，老师爱吃，你看多好的学生，都记住老师爱吃什么了。我得找一个，还是刚才有北京的妈妈有吗？还有什么特别好吃的？
4: 驴打滚。
0: 驴打滚。
4: 爱窝窝。烤鸭。
0: 烤鸭，对。
4: 北京铜锅涮羊肉。
0: 铜锅涮羊肉。
4: 卤煮。
0: 卤煮。哎呀。北京好吃挺多的，是吧？
4: 大火的，
0: 说的好像我们舌尖上的中国，吃的都是，都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下一道题。以下属于健康饮食习惯的是：挑食、细嚼慢咽、剩饭。好，在黄队还在思考当中，我们蓝队已经抢到了这道题。
2: 细嚼慢咽。
0: 细嚼慢咽。为什么？我们的胃呢，它就会有很大的负担，对不对？它一下接受不了这么多的食物同时进来，是吧？所以呢，我们要用牙齿把食物咬碎了，是不是？嚼烂了我们再咽下去啊。那挑食是好的习惯吗？
2: 不是。
1: 不是。
0: 为什么呢？
2: 因为挑食就会那么吃那么吃，身体营养就不会高，就会生病。
0: 没错。黄队，你们有谁挑食吗？哎呀，我看有人已经开始悄悄地吃了棒棒糖。 味道怎么样？甜不甜？
2: 甜是奶味的。
0: 啊，奶味的。那我问问刘锦瑜，你有没有挑食不吃的？
2: 虾就是虾皮和虾仁。
0: 虾皮虾仁为什么不吃呢？
2: 因为我不喜欢虾。
0: 不喜欢虾。
2: 对。
0: 哎呀，你看吃的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棒棒糖里了。你喜欢吃虾仁，我们不应该挑食，什么东西都有它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嗯，我这个选项当中还有一个剩饭，你们觉得剩饭是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吗？
5: 不是，
6: 不好。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剩饭也长不公
6: 平，因为剩饭没有味道饭，人农民伯伯的辛苦就等于是白费了。
0: 没错，那首诗怎么背来着？
6: 锄禾日当日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真棒，我们小朋友都知道不能浪费粮食，对不对？
6: 对。
0: 啊，剩菜剩饭也不能吃，对吗？
6: 嗯。
0: 好，刚才这道题呢是蓝队抢到，回答正确来加上一分。好了，现在我们的比分呢又有一些小变化，我们蓝队现在是9分，黄队是8分，我们蓝队暂时领先1分。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关要开始比拼，一起进入我们的选选选。

0: 冷冻后似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我们第三关选选选，一共有两道题，每道题是2分，所以谁都有可能取得我们今天的胜利。现在我们的彩虹门上面呢有2个题目，一个是鸡蛋，一个是水果。我们呢有一个规则，就是我们落后的一边的队伍呢可以先选题。好，我们请黄队来选一下，你们是选鸡蛋还是选水果？请你们队伍当中派出一位选手。
1: 剩下的通通都要选。
0: 啊，如果选好了，来，请选出的队员到我身边来。
2: 彤彤，
0: 朱大熊啊，我是来考验啊，这个宝宝和妈妈之间，或者是爸爸之间的默契程度。那你只能选一位，你的选择是
1: 妈妈。
0: 好吧，来，有请妈妈。做食物之前，我们先把手擦一擦，对，保证食品的卫生。丑丑上道具。好了，接下来这道题呢，就要考验我们母女之间的默契配合的能力。每个人背过去一只手。好，一会儿我们剥鸡蛋，每个人只能用自己的一只手，也就是说，妈妈一只手，女儿一只手，合起来把这个鸡蛋剥出来。3、2、1，开始。第一步你做了什么？
1: 摁开。
0: 摁开，然后呢？鸡蛋发生了什么变化？
1: 然后它就碎了皮儿。
0: 皮儿碎了，皮碎了之后呢？你剥起来是不是你觉得容易一点吗？
1: 嗯。
0: 好，加油，不要把它弄破哦。好，好，妈妈，彤彤平时在家会帮您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吗？
3: 会。
0: 好，哎，成功。
3: 当时在幼儿园就是自己剥鸡蛋，
0: 嗯，
3: 也能，老师说也能帮助小朋友，就是班里会剥鸡蛋的小朋友，他也会帮助小朋友剥。嗯，
0: 对，所以说我们只要是给宝宝一定的这个机会，他其实自己能力还是很强的，对吗？
3: 嗯
0: 嗯，好，真棒，谢谢妈妈，谢谢。好，谢谢彤彤。我们黄队呢完成了这道题，所以呢要加上2分。啊，掌声给我们鼓励一下。现在我们黄队是10分。好，蓝队，你们的挑战来了。
4: 水果，
5: 水果，
0: 水果，来，上道具。有一些水果啊。
1: 是。
0: 接下来我需要你们要配合完成。
1: 好的。
0: 好，有一个小朋友要戴上眼罩，站到水果前，另外一个小朋友呢负责把桌子上面的水果喂给他吃，然后吃到嘴里的这个小朋友要告诉我你吃到的是什么水果。
1: 这个好简单。
0: 这个好简单。
1: 对，
0: 我们需要2个人，谁来尝水果？
6: 我来尝。
7: 我来尝。
8: 我来尝。
9: 我要吃。
0: 你们自己商量。
10: 我饿。哦，我的味觉特别发达。
11: 那好吧，我来喂你吧。
10: 行。
0: 行吗？选好了吗？来，小朋友戴上眼罩。好，刘小棒，这是几呀？
12: 啊，
0: 这是几？
12: 十二。
0: 好，证明他看不见哈。你喂的时候不能说这是什么，让他猜，明白了吗？好，开始。欣欣，你是不是要指导一下他？张嘴。
13: 桃子。
0: 好，换一种。
14: 掉。
0: 好，没事，关系。第二种是
15: 牛骨糖。
0: 好，再换一种。张嘴。
16: 张嘴。
0: 细细品，慢慢嚼。
17: 那什么？
18: 桃子。
19: 哎，不对，橘子。
0: 好，下一个。
2: 香蕉。
0: 没错，回答完全正确。啊，欣欣，你要不要换一下？你来试试，你来尝，能尝出来吗？你来试试啊。好，好了，刘景元，你要不要喂弟弟？
1: 张嘴。

0: 味道怎么样？形容一下。
1: 这是什么味儿？说出来。
2: 猕猴桃。
0: 甜的。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味道怎么样？
3: 好吃的。
0: 好吃的，甜吗？这是什么呀？
2: 香蕉。
0: 香蕉，你爱吃香蕉吗？好，爱吃。下一个，张嘴巴。好。这个呢？
2: 桃子。
0: 这个桃怎么样？
2: 好吃。
0: 好吃，什么味儿？
2: 甜甜的。
1: 还有一个。

0: 蕉，
1: 香蕉。好，谢谢谢谢我们两位小朋友，给蓝队加上两分。三关结束之后，我们蓝队获得了11分，我们黄队获得了10分，也非常棒。那么恭喜蓝队成为我们本期智力快车彩虹大作战的胜利队伍，恭喜你们。同时我们也感谢黄队的小朋友，你们今天也非常棒，对不对？我们拿到了10分，但是就差一点点，没关系，丑丑和姐姐送给你们一些小礼物好吗？好，来，丑丑把我们的礼物送给孩子们，谢谢你们。好，可以带回家啊，和爸爸妈妈做游戏。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队伍站到我的身边来。蓝队冠军队伍的小队员呢，每个人可以获得我们智力快车小博学奖牌一块。
2: 好，恭喜杨之瑞表现非常棒哦。好，有小棒，
1: 知识最渊博的一个小朋友，是不是？
2: 好，
3: 来，我们的星星，爱吃水果的星星，
2: 甜甜的小娃娃，是不是？好，
1: 来，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冠军队伍和姐姐一起去彩虹桥那儿等礼物，好吗？
4: 好的，
1: 来吧，
4: 彩虹桥，
1: 彩虹桥，我们来喽，
5: 礼物来啦！哇！
1: 好了，这就是孩子们，我觉得礼物是他们最开心、最愿意得到的东西。那么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呢，我们的爸爸妈妈能够多带宝宝呢去尝试一些新的游戏，也可以带他们去各地旅游吃美食。好了，那么感谢收看本期智力快车，我是陈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周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想要清爽

0: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我爱你，
1: 智慧树。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欢迎来到
7: 智慧树。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0: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1: 好，这边的小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瑶瑶。
1: 欢迎瑶瑶。
0: 那你嘞？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思琳。哇、
1: 啊，欢迎。哎，
0: 红果果，小咕咚去了一趟公园，发现公园里的这个树上面的叶子呀，有的是细长的，有的是像扇子一样的，可有趣了。哇，
1: 小咕咚观察的真仔细。其实啊，不同的树啊，它们的叶子啊都长得不太一样哦。比方说像柳树的话呢，它的叶子就比较细长。如果是松树的话，就像什么一样啊？
0: 像一根针。
1: 对，那小朋友们还知道哪些树呢？瑶瑶，
2: 柳树、棕树，
1: 还有什么？
2: 杨树。
1: 杨树啊，还有什么树？
2: 桃树。啊，
1: 真棒！好，这边的小朋友还知道什么树啊？
3: 山楂树、玉兰树。哇哇，
0: 这两个树就是结上果实以后很漂亮，特别是山楂树哦，
1: 对，
0: 红红的可漂亮啦。
1: 没错，哎，这样吧，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好不好？每个人代表一棵树，比方说我是桃树，我就会说桃树蹲，桃树蹲。桃树蹲完，
0: 柳树蹲，柳树蹲，柳树蹲，柳树蹲完，
1: 你选一个自己的树，
0: 山楂树好吗？
1: 选个山楂树啊。那你选个什么树啊？
2: 松树。
1: 松树。好，那以此类推啊，如果说错的小朋友就蹲错的小朋友就被淘汰了啊。好，我们一起来拍手说，桃树蹲，桃树蹲，桃树蹲完，柳树蹲，
0: 柳树蹲，柳树蹲，柳树蹲完，松树蹲，
2: 松树蹲，松树蹲，松树蹲完，桃树蹲，
1: 桃树蹲，桃树蹲，桃树蹲完，山楂树蹲，
3: 山楂树蹲，山楂树蹲，山楂树蹲完，桃树蹲，
1: 桃树蹲，桃树蹲，桃树蹲完，柳树蹲，
0: 柳树蹲，柳树蹲，柳树蹲完，松树蹲，
2: 松树蹲，松树蹲，松树蹲完，柳树蹲，
0: 柳树蹲，柳树蹲，柳树蹲完，山楂树蹲，
3: 山楂树蹲，山楂树蹲，山楂树蹲完，桃树蹲，
1: 桃树蹲的时候，好，这样，为自己鼓掌，我觉得大家反应都很快，如果再继续下去，我觉得得到晚上了。每个人都好棒，反应都很快，为自己鼓掌。哎，太棒了！哎，这个游戏呢，主要是考验大家的反应能力，对不对？
0: 对。
1: 看来大家都很棒。哎，那我再来问问小朋友们，树上都还有什么部分呢？比方说，
2: 树枝、叶子、花朵、果子。
1: 真棒，为他鼓掌！
0: 说的太好了。
1: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植物，对不对？那我们准备好了一些手工的材料，我们来做一棵大树，怎么样？
0: 好呀。那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大树。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吧。这边准备的是纸盘，对不对？好，我想一想，用纸盘怎么来做树呢？小朋友，
0: 来，我们开始吧。我们这边是用粘土来做大树。
1: 哎，刚才小朋友说了啊，这个树叶都长得不太一样，其实树的整体造型很多都不太一样。比方说马路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梧桐树就比较高大，对不对，小咕咚？
0: 对，高高的。
1: 然后一到秋天的话，像这个枫树，哎，个儿不高，但是很美，尤其是这个枫树的叶子火红火红的，哇，漫山遍野，哇，
0: 还有秋天的山楂树哦。
1: 一聊到这个植物，咱们就滔滔不绝，是不是啊？一到春天的时候，很多树就会开花，像梨树啊、海棠树啊、桃树啊，啊，这个花瓣都是粉色的、白色的，特别的漂亮。好啦，那在小朋友画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个资料片，来了解可爱的树木，好不好？一起来看。
4: 小朋友们，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奇妙的树木世界，认识这些有趣的树木朋友吧。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树吗？
5: 这是银杏。
4: 没错，银杏的树体高高大大的，树干直直的，它的叶子形状特别独特，像一把小巧的小扇子，又像可爱的小鸭子脚掌。叶片中间还有一道浅浅的裂痕，把叶子分成了两部分。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银杏叶是鲜嫩的绿色， 而到了深秋，叶子就变成耀眼的金黄色了。远远看去，整棵树就像被阳光染成了金色，特别漂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树吗？
6: 这是枣树。
4: 没错，枣树最吸引人的就是枣子啦。枣子的果实有的是椭圆形的，有的是圆形的。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枣子是青绿色的，硬邦邦的。等成熟后，就会变成红色或者紫红色，吃起来甜甜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树吗？
6: 这是白桦树。
4: 是的，你们看，白桦树的树干笔直修长，一般能长到20米左右哦。它的树皮是白色的，特别光滑，像纸一样可以一层一层的剥落哦。树干上还有许多黑色的斑点，就像给白桦树穿上了一件带斑点的衣服。白桦树的叶子表面是深绿色，背面是淡绿色。到了秋天，树叶会变成金黄色，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特别好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树吗？
5: 这是柿子树。
4: 没错，柿子树的果实就是柿子啦。柿子有的是扁圆形的，有的是圆形的。在没成熟的时候，柿子是青绿色的，这个时候可不能吃哦，会很涩口。等成熟后，就会变成橙红色或者红色，果实柔软多汁，甜甜的，可美味了。小朋友们，树木是不是很有趣呀？希望大家都能爱护这些树木朋友，让它们在大自然里快乐地生长哦。
7: 哎，我们的这棵树真漂亮。
8: 好，把你的小树插上吧，来。
7: 哎，
8: 插到这个位置，
7: 看看哪里还可以装上一些小树叶。
8: 哇，真好。好的，我们都做好了，就给它摁一摁，压一压。
7: 我们的也做好了，红果果。
8: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吧。
7: 嗯，
8: 先来看看我们这个的。哇，怎么样，小朋友？
7: 哇，像一片树林。
8: 对，而且是雪后的树林
7: 啊，好漂亮。
8: 这是下雪，对不对？
7: 嗯，
8: 雪地里，然后这个应该是类似像松树，不怕寒冷的那种，是不是？
7: 那你们就是冬天的大树。
8: 是的，为自己鼓掌。
7: 哇，
8: 真棒！
7: 看看我们春天的大树。
8: 哇，好漂亮啊！
7: 看看这个，就感觉是它正好要发芽，然后叶子也是绿的。
8: 嗯，如果有这个红色或者是粉色的粘土的话，粘上去就是它的什么呀？
7: 开花啦！
8: 没错，
7: 春天到来，大地会开出许许多多的花。小朋友们，你们了解春天吗？在大自然里，春天还会带来哪些变化呢？快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9: 小草发芽了，小树发芽了，小花发芽了。
10: 春天到来的时候，天气会比秋天和冬天暖和一些。
11: 我觉得春天到来的时候，太阳变热了，大地苏醒了，冰雪融化了，小动物们从冬眠中醒过来。
12: 春天里你们都会做什么呢？
10: 春天里我会和妈妈去买菜，下雨的时候我会穿着雨靴，然后打着伞去踩水坑。
13: 春天也会去春游，去动物园。
14: 在春天里，我会跟好朋友们一起去捡花，编花环。
15: 我春天的时候会吃草莓，我们去采草莓了。白的草莓不能摘，还没成熟，我只能摘红的
16: 草莓。草莓有很多藤，我就用剪刀把那个藤给剪掉，然后就下来，那个草莓就被我摘下来了。
12: 你会唱哪些关于春天的歌？

0: 美丽。
1: 你知道哪些关于春天的古诗？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 凭柳贺诗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4: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哎，很多树啊，它都可以结果实，对不对？那小朋友问问你们，这个树是怎样传播种子的呢？你们知道吗？
5: 蜜蜂
4: 那是采花蜜，传授花粉。那树呢？是不是不太了解？哎，我们来说说我们知道的，好不好？像我知道的就是，有的种子啊，它可轻飘飘的，随着风呢，它可以通过自身传播种子。还有种种子很可爱，是通过小动物来搬家的，比方说通过你，就可以来传播种子，是不是啊？
6: 对，然后身上摘几个小苹果、小樱桃，蹦蹦蹦蹦蹦，就带到了别的地方了，帮它搬家了。
4: 对，我听说有一个蒲公英在寻找新家呢。但是他到底有没有找到呢？想不想知道啊？
7: 想。
4: 好，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吧。
8: 今天要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就是他，他的名字叫阿丽。你会不会觉得阿丽的头发看上去有些特别呢？他的头发长长的，毛茸茸的。其实啊，我的好朋友是一颗蒲公英。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蒲公英阿丽找新家。夏天来了，蒲公英们在草丛中玩游戏，阿丽拿着一个大大的望远镜，站在叶子上看着远方。小朋友们看，阿丽看上去好像有一些担心。小蒲公英们都忙活起来，因为今天是个大日子，他们要出发去寻找新家了。可是只有阿丽一个人待在角落，她垂着头，看上去特别不开心。彤彤问，你还好吗？悠悠拉起阿丽说，旅行多有意思呀。天天安慰道，去一个快乐的地方，你就不会难过了。阿丽抬起头想了想，快乐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风，小蒲公英们都随着风越飞越远了。飞呀飞呀，它们飞过森林。阿丽开心地看着前方，前面好热闹啊，是谁在敲锣打鼓呢？阿丽忍不住停了下来。小朋友们快看，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在开音乐会呢。我们来看看都有谁呢？
9: 有小蜗牛和小蚂蚁。
8: 没错，有小蜗牛和小蚂蚁，还有含羞草妈妈和含羞草宝宝。阿丽问，你们好，这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吗？含羞草妈妈一边打拍子一边点头，这可是最快乐的地方，大家都抢着加入我们的乐队。阿庆，含羞草宝宝突然打了个喷嚏，只是晚上太冷，我们得合上叶子睡觉。阿丽心里想，冷冰冰的地方怎么能快乐呢？就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风，飞呀飞呀，它们飞过了一片果园，树上挂着一个蹦蹦床，阿丽忍不住停了下来。小朋友们，你们猜蹦蹦床是什么呢？现在你们觉得蹦蹦床是什么呢？
9: 是蜘蛛网。
8: 太棒了，原来啊，阿丽看到的蹦蹦床是蜘蛛的蜘蛛网。阿丽问，你好啊，这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吗？小蜘蛛说，这可是最快乐的地方了，看我这漂亮的蹦床，我织的哟，能捉住好多蚊虫呢，又好玩又好用，只是偶尔风太大了。话还没说完， 阿力就被吹得好远好远。呜呼，阿力脚下一空，嗖的就被风拽了出去。阿力边飞边想，这个地方好像也不太适合我。突然阿力被吹进了一扇窗子里，风把阿力吹得一路向下，小猫也追着阿力走下了楼梯。阿力被吹进了一本书里，书又从桌子上掉了下来，啪的一声合上了。这时一位小女孩捡起了书，阿力醒来的时候看到一双大眼睛正盯着自己。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儿？你，对不起，我是不是问的太多了？阿力笑了说，你好，我叫阿力，我飞过森林，穿过草场，越过果园，还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哇，就像书里说的冒险，你可真厉害，女孩羡慕地说。不像我，哪儿也去不了。阿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只觉得这里很温暖，女孩的声音很好听。阿力开始给小女孩讲旅途的故事，讲了一晚又一晚，小女孩总是听得很专注，笑得很开心。阿力觉得这就是她能找到的最快乐的地方了。让我们一起来和找到新家的阿力说再见。
4: 哇，好温馨的故事啊，是不是？
6: 对。
4: 哎，今天了解了很多的知识，是不是啊？
6: 关于大树的知识。
4: 是的，小朋友们，大自然其实是很神奇的，需要通过我们的观察才能了解，对不对？
6: 嗯。
4: 好，那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精彩，下一期会更好看哦。那最后，让我们一起和小朋友们说一声
7: 再见，
6: 下期再见，
4: 再见啦。

0: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
14: 伴。
15: 嗨，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7: 喝卓然。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张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地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3: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4: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5: 哎，有蜻蜓。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纪念。
1: 终于熬到放假了。老板，喂，
2: 光头强啊，今天有个旅游订单给你。
1: 老板，我这个月有点忙啊，您还是问问别人吧。
2: 其他员工哪有你能力强啊？尤其是你吃苦耐劳的精神，有目共睹啊。
1: 这个倒是实话。
2: 这次劳务费有900块，
1: 这么多？老板您别说了，就交给我吧。不是因为钱，是因为我有一颗拼搏奋斗的心。
2: 好，信息里搜一下。
1: 耶，赚了900块，发财了，发财了！
3: 订单详情请仔细阅读。
1: 拍摄雪景婚纱照，要有雪桥雪屋。这大夏天的，我上哪去弄雪景啊？又被老板坑了。会约要支付250元补偿费，钱没赚到就要先赔钱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过该怎么办呢？
4: 好消息好消息，二手多功能造雪机只要99元，优惠大酬宾
1: 有了。
5: 哎，兄弟，最近咋没发现天才微出来活动呀？
6: 肯定他又在想计策对付俺们，然后找金元研究新的无敌怪兽，破坏森林。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5: 那不是光头强吗？
1: 这东西也太不好使了。
5: 光头强，你干啥呢？
1: 熊大熊二，我在弄造雪机。
5: 造雪机？干啥整这个？
1: 因为事情就是这样。
6: 听起来挺曲折的。
1: 那还用说，关键这台造雪机有问题，不出雪。我得找老板算账去。谁呀？这时候给我打电话。来，
5: 咱们还是接着巡逻吧。
1: 我是金牌导游光头强。
7: 我是预约了雪景金婚庆的游客，我们提前到了。
8: 谢谢你来接我们。
1: 不客气，为客户服务是我们的宗旨嘛。你们就住这儿，我去仓库将就一下就可以了。
8: 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没事没事，请跟我来。先稳住他们，到时候再解释。不好，不好意思啊，先等一下。
0: 好乱呀。没事，我们帮你收拾收拾。
1: 不用不用了。哇，好久没这么整洁过了。
0: 我们给你做个晚饭吧。
1: 真的？好久没吃上热乎的饭菜了。
0: 爱吃啊，就多吃点儿。
1: 您二老为啥选择现在拍雪景婚纱照啊？
0: 我和我们家老头子都是南方的。
8: 是啊，不过
0: 来，
8: 是在北方雪天相遇相识的。
0: 我记得那时候啊，还有雪桥和雪屋呢。
8: 明天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想在雪天拍照留作纪念。岁数越来越大，身体也不太好了，所以不想留下遗憾。可现在是夏天，把我们愁坏了。
0: 但是没想到啊，你接单了，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怎么办呢？又失败了。电路板烧了，这可怎么办呀？喂，还有造雪机吗？
3: 现在是下班时间，请明早11点后拨打。
1: 喂，请问明天下雪吗？
9: 明天怎么可能有雪？明天万里无云，记得带好防晒油。
1: 强哥，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失望。

0: 小伙子。起床了，咱们去拍雪景婚纱照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呀。
1: 对不起，其实雪的事情
0: 我们很满意呀。你看，
2: 哇，好大的雪呀。
1: 下雪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现在不是夏天吗？
0: 小伙子，接下来就辛苦你了。
3: 好的。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熊二，快起来。
5: 好冷呀，俺再睡会儿。
4: 别睡了，洞口都被雪堵住了。
5: 雪？俺咋睡个觉就睡到冬天了呀？
6: 冬天怎么来了？我还没储备松果呢。
7: 谁把我家门堵住了？
8: 到底发生了什么？
4: 不单单是下雪，还多了好多雪雕啊。
5: 这究竟是咋形成的呀？
9: 哎呀，谁呀？
5: 这好像是光头强的造雪机。
9: 石清源，造雪机被激活了，
4: 快追！
10: 来看镜头，笑一笑，不用那么紧张，一起摆个造型。
0: 我叫大树，
2: 我叫小花。
10: 放松，放松点，我们不用那么拘谨。保持住！
1: 造雪机！
9: 别跑！竟然敢用雪喷俺们！
1: 熊大熊二！老伴儿，快跑！熊大熊二，你们在这儿干嘛？
4: 俺们还想问你呢，你的造雪机咋被激活了？
1: 你们帮我抓住他，别让他打扰我的工作。
4: 帮你。
1: 我请你们吃饭。
4: 行吧。
1: 等等，
0: 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
9: 光头强的请求也太难办到了吧。
4: 为了那对老夫妻也只能这样了。熊二，快上啊。
9: 快来点。
10: 刚才那是山里的精灵，传说遇到它会交好运的。
2: 原来是这样。导游，咱们说的景点还有多久到啊？
10: 一会儿就到，一会儿就到。
1: 熊大熊二，你们得快点啊。
9: 去。熊大还没好吗？
4: 还差一个。
9: 啥？
4: 抓紧了。
10: 我们马上就到了。
2: 这就是你为我们准备的吗？
10: 当然。
4: 总算在他们赶来前堆好了。
11: 是啊，俺们也拿到了晶圆，
4: 真是太好了。
2: 老伴儿啊，我们去那儿拍照吧。哦，你看这个好漂亮呀。
0: 今天安排的真好，谢谢你呀。
10: 都是应该的。来，我们看看照片吧。
2: 拍的真好。
0: 你还是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好看。
2: 你也是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帅。
12: 爸妈结婚好几十年了，他们还没拍过婚纱照呢。过年回去我也要给他们拍一个。
13: 主人，喝上水了。
14: 这是什么天气啊？怎么突然就下雪了？我讨厌这天气。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7: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8: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9: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光头强的小型轰炸机。
5: 第三位机器人也太厉害了，抢又抢不了，打又打不过。快跑呀！
6: 卡枪，旋风风暴。让你们每天阻止我找晶圆，谁也不能打败本天才。
7: 为什么
8: 这个月一个团都没接到？为什么呀？
9: 光头强，你得帮帮俺们呀。光头强，你在干嘛？
10: 说吧，你们来我家干嘛？
9: 光头强，快帮俺们。
10: 没空。
9: 俺都没说完。
5: 光头强，你就想点发明帮帮俺们对付天才威嘛。
10: 不帮。
5: 你帮俺们，俺们帮你打扫卫生。
10: 不需要。
9: 哎，有了，俺们可以给你的旅游团帮忙。
10: 一个游客都没有，怎么帮忙啊？你们就会来挖苦我。
5: 不是，
9: 你没有游客，俺们可以帮你啊。
10: 那
9: 只要你帮俺们搞发明对付天才威。
10: 进来吧。
5: 好耶。
10: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些东西。
9: 这样可以当武器吗？
10: 这砸到人也像挠痒痒。飞机。有了，我们可以这样。
9: 光头强，等一会儿你去看看俺们大战一晚上的成果吧，是吧熊二？熊二人呢？
10: 刚刚还在这的呀。
5: 救命啊。
10: 是熊二的声音。不信你偷袭我。
9: 熊二，
10: 以为我好欺负是吗？人呢？找到你了。乖乖的出来，本天才还能饶你？
11: 在那儿。
9: 熊二，这啥情况？天才威干嘛要攻击你？
5: 因为俺拿了他这个
9: 晶圆。
5: 事情是这样的，俺走着走着看到了一只蝴蝶，然后。
1: 太好了，本天才又找到一块晶圆了。
5: 当时俺想和你们一起对付天才威的，但是你们已经走远了，俺就想到用自己的发明来对付天才威，去抢晶圆。
10: 这什么呀，黏黏糊糊的。
11: 熊二，站住，把晶圆还给我。
5: 俺的发明叫滑滑蛋，俺往橙子里装了洗洁精、洗发露、沐浴露，只要扔出去就会炸开，弄得天才威身上滑不溜秋的。
11: 嘿嘿，厉害呀。
9: 天才威，
11: 把我的晶圆还回来，给我站住。
9: 熊二，快用你的滑滑蛋对付天才威。
10: 我来帮你，看我的。
1: 又弄得我身上黏糊糊的，
11: 今天别想让我放过你们。
12: 喜之郎 CC

0: 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绿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两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零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意外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2: 快跑！
3: 声波射线！哈哈哈哈！
4: 得解决威力枪才行，盖亚都发明上场了。
5: 这是什么发明？
4: 这是把弹射枪，最关键的其实是这个。这些是用蜂蜜做的蜂蜜球，射出蜂蜜球就能封住威力枪枪口。
3: 哼，这又是什么东西？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6: 起下了。
7: 主人，金人在他手里。
8: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俺是不会把金人给你的。
9: 董德瑶，去拿金人。

0: 哪来的飞机呀？嗯，
1: 我的新发明，轰炸飞机。
2: 我的眼睛，你们，你们竟然搞新发明对付我？
1: 没错，不止你会搞发明，我们也会。看我的特制洋葱蛋。
2: 就你这点装灯泡的功力，还想学我搞发明？
1: 成功了！
3: 论发明，还是翔哥厉害。
1: 我的飞机还有一个震慑敌人的功能呢。
4: 光头强最无敌，智慧样貌都第一。
2: 雕虫小技，
3: 我的飞机。这得花多少钱来修啊？
2: 修？没想到这破飞机还有点东西。可惜遇到的是我天才威。
3: 不准破坏我的飞机。
2: 没人能阻止本天才。看我的声波射线。
5: 哎呀的头好痛呀。
6: 惊元，
7: 主人，那飞机被惊元激活了，
2: 快追！

0: 王宗祥，你的飞机疯了，自己人也打。
1: 看来这飞机被金元激活后，是见人就投洋葱弹。
2: 是谁在暗算？
0: 是急急毛毛，
3: 还有蹦蹦。又来！遥控器控制不了了。
0: 好，快带上他们跑。
3: 我不敢，这是你的飞机，快想想办法呀！
4: 我能有什么办法？
0: 快被追上了！
5: 果然如此，飞机只攻击他看到的移动物体，我们伪装起来就可以了。
6: 光头强发明的飞机竟然把我耍得团团转，这次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发明。
0: 嘿，俺在这儿。
3: 兄弟，
4: 你。
3: 快点，要被追上来！
5: 你踩一个试试，你们两个可以当五个我了。
0: 要不，俺来骑。光头强，让吉吉他们准备，围捕无人机。
7: 是，
3: 吉吉到了。打到了，
5: 试试看还能不能飞。
6: 这下金元跑不了了。
5: 我的飞机，
6: 还想逃？
0: 天策飞干嘛追轰炸机啊？
5: 傻呗，以为金元还在飞机上。
6: 金元是我的了。
8: 主人，我们都追了三个多小时了。
6: 闭嘴，我是不会放弃的。
5: 又拿到一块金元，
0: 你这个机灵鬼。
9: 猛禽王国上。

0: 游客嫌弃这条旅游线没特色，都不报我的团，这样下去都吃不上饭了。得想个办法才行。
1: 熊二，醒醒啊，熊二！
2: 哎呀，活着真好呀！光头强，你今天不用带游客吗？
0: 我正为这事发愁呢。哎呀，算了，不说我了。你们呢？这是要做什么呀？
3: 俺们想趁着有空去趟猛禽王国，顺便找找金元。
0: 找金元？那天才威怎么办？
4: 放心吧，俺们都安排好了。
5: 吉吉国王，天才威没有出来。
4: 继续守着。
5: 是。
0: 哦，是这样啊。那就好，那就好。
6: 猛禽王国。
0: 哎，那赶紧走，我和你们一块儿。
2: 你去干啥呀？
0: 哎呀，保护森林是我强哥的义务。
7: 顺便弄点特色东西回来吸引游客。
0: 熊大熊二，赶紧出发吧。
2: 哎呀，你慢点儿，俺自己会走。
8: 胖子，你该减肥了。
2: 大军，胖子，
8: 光头强，熊大熊二，
0: 胖子，快快快，带我去找金雕国王。
8: 光头强啥事这么着急呀？
1: 嗨，大军，好久不见啊！
8: 欢迎你们来到猛禽王国，熊大熊二。
1: 俺们有事找国王，进去再说吧。
9: 看你了，大力。
10: 好嘞。

0: 这身材，这力量，要是能帮我给游客表演节目，肯定能吸引不少游客。
1: 嗯、他咋的了？
2: 八成和钱有关系。
3: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来了。
4: 金雕国王，刚刚的老鹰力气可真大。
3: 他叫大力，前不久来的，是我们猛禽王国的新成员。来，大力，给你介绍一下，他们三个是我的老朋友，熊大、熊二、光头强。
5: 你好呀，大力。
2: 你们好。嗯，
0: 金雕国王，
6: 那让他帮帮我呗。我想让他帮忙表演节目，吸引游客。
3: 这个你得问问大力。
6: 大力哥哥，你愿意帮我吗？我们联手一定可以发家致富的。
0: 要是成功了，
6: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你看怎么样？
7: 打扰了。
6: 别走啊。
8: 金雕国王，俺们这次来是要跟你说一件事。
3: 哦，去房间说吧。原来是这样，这个天才威太坏了，
8: 所以俺们一定要防着他，
9: 还要比他先找到晶圆。
3: 晚些我安排帮手一起找，你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大俊，你去给他们准备一间房间。
10: 没问题。熊大、熊二，你们跟我来吧。
4: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1: 大力好棒啊。
12: 就是大力真帅。哎呀，
4: 大力可真受欢迎。
9: 光头强，你咋了？
0: 大力不愿意帮忙表演，其他鸟儿也不愿意。
8: 熊都知道，这年头没有福利，谁给你打工啊？
0: 好像有点道理。
10: 好了，快去看看房间吧。
12: 大力，你可真棒啊！
13: 大力，你好帅啊！
10: 你们先休息一下，有事找我就好。
8: 熊二，咱们还是四处看看，也许有晶圆线索呢。
10: 嗯。
6: 胖子，那个，要不和我一起再去问问，看有谁愿意帮忙表演的。走吧走吧，回头我请你吃大餐。
8: 这儿没有。熊二，你那儿呢？
9: 还在找呢。
8: 咋感觉好像有谁看着咱们？
9: 你想多了吧。这儿也没有。
8: 谁？站住。
7: 有什么事儿吗？
8: 你们在做啥？
12: 前几天暴雨把屋顶弄坏了，我们抱了一些干草去把破了的屋顶补一下。
9: 哪有谁盯着俺们呀？你没看错吧？
8: 可能吧。
6: 来来来，大家瞧一瞧，看一看啦！谁愿意下山给游客表演，强哥必有重赏。
14: 给什么奖赏呀？
6: 强哥用人品担保，你们一定没见过。胖子，
12: 好嘞。
14: 好刺眼呐、
15: 啊！天哪！
6: 被我的奖励吓到了吧？
14: 什么呢？就一个苹果，
16: 我从未见过如此抠门之人。
12: 还是装不认识他好。
6: 大家踊跃报名，先到先得。大家别走啊，别那么现实嘛。
12: 你这也太小气了。
6: 你懂什么？这叫风险把控。这羽毛挺好看的，不能白来。这些羽毛当纪念品也不错。
12: 捡这些羽毛干嘛？俺们孵化室里的鸟蛋才珍贵稀有，俺保证你都没见过。
6: 快带我去呗。
12: 打住，那地方是重地，不能随便进出。
6: 还我苹果。
12: 好吧。
6: 那咱们赶紧走吧。
12: 别推我呀。
6: 真可口，不对不对不对，真壮观呀！这光线太强了， 胖子，你往边上挪挪。
11: 要给我拍照吗？哎，记得拍帅点。
6: 嗯，完美。
11: 拍的咋样？再见。
6: 哎，胖哥，别走啊！胖子，你看，很多人给我点赞。
13: 说什么呢？这么开心。胖子，难得有朋友来，你带去花园走走，那里更漂亮。
11: 对哦，那里雪很灵的。走，我带你去。
6: 希望能实现我的愿望。不好了，金雕国王孵化室里丢了几颗鸟蛋。
13: 什么？召集大家来广场，是因为孵化室的鸟蛋不见了几颗。
14: 啊？怎么会这样？
15: 发生啥事了？
13: 大家安静，你说。
17: 今天孵化室基本没谁去，好像只有胖子跟光头强去过。
6: 我没拿，我就是进去拍了几张照片。
11: 对，我可以作证。
13: 金雕国王，我建议全员搜查，鸟蛋刚丢，肯定还在猛禽王国内。
6: 对对对，还是大力聪明，一搜就知道了。嗯，
13: 好，大家暂时不要动，士兵们现在去搜查。
18: 怎么他们一来就丢了鸟蛋？
14: 就是，真奇怪。
19: 俺咋觉得气氛怪怪的？
20: 报告国王，没有发现。
13: 没有漏掉的地方吗？
6: 看我干嘛？不用你们检查，我自己来。怎么会这样？
16: 果然是你，鸟蛋真是你们偷的。
14: 不会吧，他还帮过我们呢。
16: 那可不一定。
18: 不是的，不是的。
11: 他真的没拿。
6: 金雕国王，我真的没偷，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13: 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
11: 都这么明显了，根本不需要调查。
21: 就是。
13: 士兵，把他们赶出猛禽王国。
6: 是。你们干嘛呀？你们听我解释。
18: 光头强，
21: 以后不许你们再打入猛禽王国。

0: 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绿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在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2: 喝卓然。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5: 猛禽王国下。
16: 王东强，到底是不是你做的？
17: 没有，我真是被冤枉的。强哥虽然爱财，但是我是有原则的。你没拿，难道鸟蛋自己长了翅膀飞到了你的包里？我怎么连你们也不相信我？我现在就去把我的背包拿回来。我再也不来这地方了。
18: 快看，
16: 发生啥事儿了？咋这么多雕和鸟儿往山下飞？
17: 熊大、熊二，大军和胖子也出来了。
18: 大军、胖子，是俺们。
5: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在这儿啊？
17: 大俊，你们怎么都下山了？
5: 哎，金雕国王病了，大力让我们出来找神石给金雕国王治病。
6: 神石？
18: 对，闪亮的橙黄色石头，说是有种特殊的能量。
19: 闪亮的橙黄色的，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啊？
16: 在山上时金雕国王还好好的，在俺们一离开他就病了，这也太巧了吧。
18: 事发突然，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力现在负责王国内的一切事务，不让我们靠近金雕国王的房间，也不知道国王怎么样了。
17: 哼，我看就是那个大力有问题。胖子，你可是一直跟着我，我有没有拿鸟蛋你最清楚了。
18: 对，我可以证明你没拿鸟蛋，可鸟蛋怎么会在你包里？
17: 我猜一定是谁偷偷放进去的。胖子，你还记得吗？我们刚从孵化室出来，大力就碰巧过来和我打招呼。
18: 对，是有这事。
16: 咱们回去把事情调查清楚。
20: 可是到处都有把手，俺们咋回去啊？
5: 其实我们也觉得蹊跷，让我们来帮你们吧。
21: 嗯。
5: 哎，胖子，快来帮忙啊！
22: 需要人工呼吸。
18: 我好了。
5: 可能是天气太热了。
18: 太热了。
22: 现在不是秋天吗？

0: 国王房间门口也有士兵把守，
1: 我们去引开士兵。
2: 不用，这次俺来。

0: 能不能帮阿姨个忙呀？
1: 啊，太没挑战了。
2: 没人。金雕国王，你在吗？
3: 金雕国王怎么不在这儿？奇怪，
4: 咱们仔细找找，看有没有啥线索。

0: 熊二，熊二，你还好吧？
1: 啊，金牛国王，
0: 这应该是被冰冻蛋攻击的，难道是天才威干的？
2: 他这次肯定又是为了晶圆。
0: 先别管这些了，把金牛国王先救出去再说。

0: 啊！
1: 哼，果然又是你们偷我们的鸟蛋，现在还想绑架金雕国王？
2: 不是的，不是的，俺们是想……
1: 住口！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啊！不要抓呀！不要抓呀！冤枉呀！
0: 别，有误会。大力，你听我说，这是个误会，我们坐下来慢慢。
5: 报告！
6: 报告，在广场上找到一块神石，
1: 把叛徒跟犯人都给我关起来。
0: 给我老实待着！
4: 哎，别走呀！回来，俺们是冤枉的。
0: 看我的！哎呀，哎呀，他挺硬的。
2: 有了，熊二光头强，
0: 来，昨天晚上的戏可真好看呀、
7: 啊！是是是，啊！
0: 怎么了这是？你怎么了？
7: 另外两个呢？不见了！
0: 这怎么可能？
8: 对不住二位了哈，
2: 咱们去救金雕国王。
0: 嗯，
7: 咱们要关多久啊？
6: 不知道。
2: 快快！金雕国王，金雕国王，醒醒！
0: 醒了。
9: 熊大，光头强。
0: 快快去告诉大家，小心大力！
2: 大力。
1: 神石给我。
6: 是。
0: 不要给他。到手的鸭子还能飞了。警员给我。
1: 快点给我。
0: 国王说不能给你。
6: 给我追。
0: 金雕国王加油。

0: 竟然居然激活了弹力。
1: 哼，俺猜他一定跟天才飞有关系。
2: 来呀，你这个怪物，来抓我呀。
3: 光好妖帝，一拳把他打败。
4: 金雕国王，金雕国王，
0: 你小心啊。
4: 你没事吧？
1: 没事。大力已经失控了，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
3: 快跑啊！
1: 啊，有办法了！啊
3: 啊！熊大，来吧！
2: 我们来了。

0: 怎么会这样？又失败了。
1: 金鸡国王，金彩飞怎么了呢？
2: 那还用说，当然是我们看守的好呗，让他无计可施。
1: 嗯，
2: 继续监视他。

0: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王国。来，这是你们要的晶圆。
1: 你谢谢。
2: 谢谢。
3: 光头强，接着。看好了，再丢了我们可帮不了了。
2: 不会了，不会了。哦，对了，你们俩能帮我再去表演两场节目吗？
4: 这个嘛，
3: 这得禀告国王。
0: 没问题，这里的雕任你选。
2: 真的？那我得赶紧回去准备准备。不许反悔哦。
5: 再见。
2: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1: 再见啦。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奶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2: 反间计。
13: 今年的苹果结得真好啊，又大又红的。
14: 是啊，咱们午饭晚饭都吃苹果吧。
15: 唉，动物们真无聊，就知道吃了睡，睡了吃。
13: 多亏了熊大熊二光头强，森林总算太平一段时间了。哎，静远交给他们保管，放心多了。
14: 这有什么呀？啊，要是换本王，保证保管得更好。
13: 可是光头强和熊大说了，静远已经藏到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地方。
14: 啊？
13: 就在光头强身。
14: 猫猫，你小声点儿。别被大坏蛋天才威听到了。
15: 看来还是在光头强熊大那儿。
16: 欢迎大家参加强哥的旅行团，这个旅行团的特点就是绝对安全。嘿嘿嘿，我们可以充分的亲近自然，今天就由金牌导游强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不是很期待今天的旅行啊？

0: 好像没在他身上，也没在家里。
1: 你
2: 走开走开。
1: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颗。
3: 怎么了？
1: 怎么了？
4: 我爸，
5: 有妈妈在呢。
2: 去去去。
1: 没事没事，别怕，小朋友，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到底藏哪儿去了？难道哦，两头熊，重新锁定目标。
6: 啊，咋全是空的呀？
7: 熊二，俺那份也被你吃了，你该去找吃的了。

0: 哪来的蜜蜂？
1: 有蜜蜂蛰啊！
0: 让俺看看。
1: 疼疼疼疼！熊大，俺需要蜂蜜才能痊愈。
0: 可是家里没有蜂蜜了。跟着蜜蜂找蜂窝，有蜂窝就有蜂蜜。
2: 熊二，等等啊！
3: 总算把他们引开了，该我们找晶圆了。哎呀，动物药，快过来，我的手伸不进去。
4: 主人，太深了，我的手探不到底呀。
3: 侦察蜜蜂回来了，再深的缝都没关系。
5: 熊大熊二，
3: 猴子，快躲起来。

0: 熊大熊二，哎，不在，
1: 不能让你坏事。
0: 哎，蜜蜂，
2: 哎，走开呀，走开呀！
3: 熊大熊二，你们在这儿啊？
4: 琪琪，你咋了？
2: 熊洞里有蜜蜂，大王被袭击了。
5: 真倒霉，又被投诉了。
6: 嗯，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7: 俺和琪琪都被蜜蜂袭击了。
5: 什么？我也是因为蜜蜂才会被投诉的。
7: 啥？这么巧？
8: 俺看不是巧合。难道蜜蜂故意把俺和熊二引开？
5: 走，我们去熊洞看看。
9: 就剩下最后一个缝隙了，董德彪，你快闪到一边，让侦察蜜蜂钻进去看看。
10: 是。
11: 这个天才威竟然在俺们家里找蜜蜂。
8: 熊二，你小声点，天才威应该在找晶圆，那蜜蜂应该是他的蜜蜂机器人。
11: 光头强，你快想想办法阻止天才威呀。
5: 我有个办法，大家跟我来。
9: 还是没有，奇怪，他们到底把晶圆藏哪儿了？
10: 主人，要不让侦察蜜蜂继续跟着熊大熊二？
9: 好吧，就让他们跟着，咱们先回实验室。
10: 嗯。
12: 熊大熊二，可找到你们了！你们快告诉本王，晶圆藏哪儿了？
9: 哎呀，
8: 吉吉，这事要保密，你放心吧，没人能发现晶圆。
9: 哎呀，快说快说快说呀！
7: 吉吉，你别闹了。
2: 哎呀，你们快告诉本王，本王绝不告诉别人。说吧，熊大。
8: 哎，真是没办法，那俺就告诉你们吧，但是你们可得保密啊。俺把晶圆埋在许月树旁边了。
13: 啥？埋在许月树旁边了？
8: 嘘，小声点，别让天才飞知道了。
9: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这儿了，董德彪，快开工吧。
10: 好嘞。什么也没有，好累啊。
12: 熊大，许愿树那么大，晶圆具体在哪儿啊？
8: 哎，吉吉，真拿你没办法，就在往树干左边走十步的下面。
9: 哎，有捷径，董德彪，快。
10: 是。
9: 一二三四。
0: 这怎么回事啊？这董德彪。
10: 我来帮你。主人，
8: 吉吉，俺得提醒你啊，许愿树下面有埋伏，你可别贸然过去啊。
0: 你干嘛不早说？熊大，你说的再详细一些。
8: 到许愿树，你得先避开脚下的藤蔓，再朝着树干左边走十步，再往下挖，就能找到晶圆了。对了，千万别走到右边，右边有个巨坑。
9: 一二三四九十，就是这儿。
8: 哎呀，说错了，巨坑在左边，晶圆在右边。
0: 你早说嘛，又把本天才坑了。
7: 哎，
0: 熊二，你怎么在这儿？
7: 天才飞被耍的感觉好不好呀？
9: 所以这里并没有晶圆，你们竟敢欺骗。

0: 本天才，这些蜂蜜能引来更多的蜜蜂，让你们好好感受一下本天才的愤怒。跟我动，遥控器哪儿去了？
1: 你在找这个吗？
2: 光头强，快给俺试试。
0: 反了，反了！
3: 多亏了光头强的办法，
2: 还有本王的配合。
0: 别追我，不要过来！
2: 光头强，晶圆到底藏在哪儿啊？
4: 你就说说嘛。
1: 这个嘛，是秘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0: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1: 火焰山热浪滚滚，
12: 俺老孙来也！
11: 冰是旺旺碎冰冰，
12: 吃我一半！
11: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2: 对，
11: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6: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8: 零食队长，
9: 主人，这次的改造是什么呀？
10: 拍照无人机。
9: 拍照无人机？
10: 对，这个拍照无人机探测到晶圆后能拍摄大致位置，并以图片的形式传输回来。
9: 啊，主人真棒！我们不出去也能找到晶圆了。
10: 等等，
9: 发现晶圆了？
10: 不是。我发现了，动物们都聚集在一起。
11: 俺和熊二要去绿檀谷巡逻，有谁愿意担任临时队长，今天带领大家一起守护森林啊？
12: 我来！
11: 哼！
13: 就你们还想当临时队长？雷锋，当队长力气大没用，要有智谋。哎，大象奶奶，你得知道当队长要反应快。而你比较适合巡逻，雷地嘎嘎，你们没有领导才能。不像本王能合理智慧调度大家。
14: 金金国王说的对。
13: 至于光头强，
15: 我可没空，我要带游客。
14: 我推荐金金国王当队长。金金队长，金金队长，金金队长。
11: 好，那就这么定了。还宣布金金当选临时队长。
14: 耶，金金队长。
11: 金金，你要保护好森林和防范天蚕蛹找金源。
13: 两头熊离开，就剩下这些小动物了。真是天赐良机啊，这样我就能轻松地找到金源了。耶、yeah ！这么快就有发现了？
2: 竟然是我的。不好，无法操控。
14: 有请。
3: 首先呢，我们要三位一体的防范天才为赵新元，完成无敌怪兽。雷迪、嘎嘎，你们去森林上空巡逻，每半小时回来给本王汇报巡逻情况。
4: 收到。
3: 至于你们呢，黑风去森林的东边巡逻。
12: 是。
3: 大象奶奶去森林的西边巡逻。
14: 是。吉吉国王真威风。
3: 毛毛，你不觉得本王作为队长还差个象征身份的

0: 仪式吗？
1: 嘿嘿，有。呜呼呼，嗯，
0: 真不愧是本王的得力助手，真是周到。
1: 刷子请慢用，
0: 本王要好好享受一下这森林队长的沐浴礼。毛毛，出去看着，以防他们有事回来汇报。
1: 是。

0: 毛毛，快点过来帮本王！
1: 姐姐国王，呀，我来救你，姐姐国王，给我下来，别让我抓到你！
0: 救本王啊！
1: 姐姐国王，你没事吧？
0: 本王的一世英名都被毁了。
2: 我黑风仔，天才卫别想找到金元。

哈哈。

0: 导游，这个惊喜不错呀。
1: 不对啊，怎么成了我准备的惊喜？看这样子，像是有人在偷拍动物们。不行，我得去通知大家。
0: 各位游客，你们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2: 听人呢，刚才传回来的位置就是这里啊。
3: 肯定在那儿。
2: 哎，清远呢？我在这儿。
4: 走开，走开呀、啊！
5: 不好了，不好了！
1: 龚都强，发生什么事了？
5: 你们都被偷拍了，不知道吗？看，还被上传到广告屏和手机上。啊！嘿！啊！还有这个，
6: 都在笑什么？怎么都不去巡逻呀？
5: 你看，我的手机
6: 一定是那个拍照无人机偷拍，太可惜了。
2: 警员到底在哪儿啊？拍照无人机怎么也不见了？
7: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呀？
2: 哪来那么多废话，快说。
7: 好消息就是我找到无人机了。
2: 啊，在哪儿？
7: 坏消息就是无人机被金元激活了。
2: 真的？在哪儿？快带我去。
6: 我们必须快点找到是谁拍的，阻止他。
4: 不好了，有个拍照无人机一直追着我们拍照。
7: 怎么又来了？
6: 拍照无人机被金元激活了，就是他偷拍本王，看本王的无敌榴莲锤。
2: 那是我的
6: 天才威。
8: 正是在下。
4: 这拍照无人机怎么就追着我俩呀？
6: 你们去取金元，天才威交给本王。现在就让你们看看本王无敌榴莲锤的厉害。
4: 哇，吉吉歌王、
1: 上吧吉吉。哎
5: 呦，怎么跟想的不一样啊？
4: 就你还想退步我？

0: 取消，这可是本王的隐私，偷拍违法。
1: 哼！董德阳，董德阳，快去取晶圆。

0: 长今天可是队长，绝不允许你伤害大家，绝不允许。
1: 金鸡，好样的！
2: 金鸡国威武！
3: 我只是开个玩笑。
4: 走开。
3: 是。嘿嘿，解开了。
0: 本王要和你重新一战，看我的无敌榴莲锤！
3: 该结束了。
5: 雪，金岩抢到了！
3: 啊，撤！
1: 站住！
2: 金鸡，你没事吧？
3: 没事，就是脸有点疼。
6: 这咋俺们一走开就惊人出现啊？
7: 就是还被天才威给拿到了。
8: 事情虽然是这样，但不要灰心嘛，吉吉今天也尽力了。
0: 那是本王下次会做得更好。
9: 对，玉照也很棒。
2: 什么？
10: 小大快看一下，
2: 后面再看。
6: 哎呀，吉吉你挺上线了。
7: 算你有眼光。
3: 李万成超级无敌怪兽又进来一步。
11: 逃跑的电饭煲。
12: 强子，妈给你寄的电饭煲收到了没？
8: 收到了，收到了。妈，我最近都用您寄来的电饭煲煮东西吃，煮的就老香了。
12: 那就好，你看看还有啥需要的不？跟妈讲，妈给你寄啊。
8: 嗯嗯，哎，是老板。哎，老板，今天是不是该发工资了？
13: 哎呀，资金周转不过来呀。
8: 什么？资金周转不过来？那这个月的工资？
13: 不要着急，工资会发的。不过要等一个月，公司遇到困难，咱们要同舟共济啊。放心，给你寄了点应急品。
8: 应急品？
13: 对，这是我代表公司对你的关怀。
8: 哇，老板对我真的是太好了。
14: 光头强，有你的快递。
8: 都是些什么呀？还挺重的。这么多鸡蛋，难道老板开了养鸡场吗？这么短时间也吃不完呢。有了。
5: 主人，我们每次找金源都被动物破坏，
3: 这次一定要小心一点。
15: 卖茶叶蛋喽，好吃又便宜啦。
16: 茶叶蛋有什么好吃的？走走走。
15: 哎，别走啊，五毛钱两个。
3: 光头强卖茶叶蛋。
17: 熊蛋，哎，能不能先吃点呀？
13: 你再忍忍吧，找到光头强就可以开始森林聚餐了。
3: 原来动物们今天有聚餐啊。走。
17: 不知道大家都带啥好吃的了，
13: 肯定很丰盛。
6: 那是
16: 一个茶叶蛋都没卖出去。
13: 光头强，
16: 熊大熊啊，
13: 大家举办美食聚会，你要一起吗？
16: 美食聚会能有什么意思？
17: 会有很多好吃的。
16: 好吃的？
8: 可以把茶叶蛋换成别的食物，也许就有人买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6: 好吃，好吃。

0: 那就是光头强带来的电饭煲，样子好奇怪呀、啊！
1: 毛毛、动作快点！
0: 电饭煲好像动了一下，怎么可能嘛？
2: 准备做饭啦！
3: 哎呀，真好吃！呀，哎，这苹果呢？
4: 我的松果也不见了。
5: 熊大，
6: 你是不是拿了俺的苹果呀？
5: 没有啊，俺这么多苹果，为啥要吃你的？俺的苹果呢？
1: 早让你们多带点，不够吃了吧？还是本王英明。怎么一眨眼，本王的香蕉都没了？光头强，是不是你？
7: 我没有啊。
1: 那是谁把本王的香蕉吃掉了？
7: 哼！嗨，大家别那么紧张嘛，我让你们尝尝我带来的。生什么气嘛？噔噔噔噔，我这可是香飘万里独家配方的茶叶蛋。
1: 怎么打不开呀？这个好像不是我的电饭煲。
4: 光头强小气巴拉的，还不想给我们吃。
8: 真能演。
1: 真抠门。
7: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怎么还不信呢？
1: 什么情况？
2: 开饭了。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大家小心。
6: 哎呀，好烫好烫呀。哎呀。
7: 哎呀。看我的。啊，好烫啊。我英俊的容颜。
5: 没事了没事了。奇怪。
6: 光头强，你这是啥武器呀？
7: 我怎么知道
0: 啊？金箍王坚强点。
5: 金元，
7: 我的电饭煲跑了。
5: 是金元，电饭煲被激活了。
7: 难怪电饭煲这么反常，
5: 快追。
4: 祝你们好运。
9: 洞洞妖，你那边发现金元了吗？
10: 还没有主人。
9: 注意发现情况及时汇报。
10: 是。
9: 难道说发现金元了？今天运气太好了。
2: 准备做饭啦。
9: 我巧克力呢？
2: 开饭啦。
9: 喂，你还我的巧克力。
5: 是天才威，不能让他拿到金元。
9: 你这个电饭煲。电饭煲怎么会动啊？原来如此，这块晶圆是我的了。呀，
7: 服！我的电饭煲，
5: 天才威，我跟你没完！
9: 又是你们，你们不是聚餐的吗？
7: 电饭煲跑了，快追！
9: 站住，晶圆是我的，
5: 休想！
9: 好，飞行模式，
5: 咱们直接上。
7: 熊呢？熊大、熊二，你们在哪儿？
5: 俺在这儿。
6: 光头强、熊蛋，你们在哪儿呀？俺好像迷路了。难道是？俺找到了。
7: 熊二，快起来！
9: 跑哪儿去了？找到了。晶圆，我来了，接招。被吃掉了。威力枪对他没用，又不能直接碰他，那就让你瞧瞧我压箱体的绝招玉米爆发。

0: 好吗？给本王再去拿些香蕉过来。
1: 是。
0: 光头强，你带了什么呀？
2: 我带来的可是好东西，就装在我的电饭煲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0: 是吗？

0: 电饭煲到底跑哪儿去了？哎，我的老腰啊！对不起啊，光头强，俺不是故意的。
1: 算了算了，赶紧去找我的电饭煲吧。哎呦，
0: 熊大，光头强，快抓住他！
2: 包在强哥身上，抓到了！
0: 你，哦，好疼啊！
1: 你不要过来呀！
0: 熊二，快抓住电饭煲！俺抓到啦！啊，疼疼疼疼疼疼！熊大，接着！
3: 不行了不行了，光头强，等等，
0: 好烫啊！熊二，
3: 俺的熊掌要被烫熟了呀！
0: 光头强，那么快！哎，熊二，
3: 可恨的电饭煲！
0: 差点毁了我英俊的脸！哎，
3: 熊大，哎呀，
0: 糟了，电饭煲要爆炸了！光头强，
4: 别传给我呀！熊二，
0: 熊大，
3: 快把电饭煲交出来！
0: 金彩薇，你给你，太棒了！金元，好机会。
5: 拿到金元了！<笑>又得到一块金元，天才威的心无敌怪兽，别想成功。<笑>
0: 老妈送我的电饭煲终于夺回来了，<笑>就是可惜了这次聚餐，搞得大家都没吃好。
3: 嗨，明天到强哥家聚餐，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耶！
5: 主爷，你怎么样了？
0: 我天才威绝不认输。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有乃父之风啊！
10: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5: 喝卓然。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

0: 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叶长隆哇一下。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2: 吉他变奏曲。
3: 又找到一块金元，咱们多一块，天才威就少一块，他的怪兽计划永远不会成功，就不会破坏森林啊。熊二，
4: 好险呐、
3: 这可是还没激活的金元，你可小心点啊。
4: 不知道光头强在不在家。
3: 不好，光头强出事了。光头强
5: 熊大熊二，
3: 虚惊一场，还以为出啥事了呢。正好俺有东西要给你。
5: 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在练习吉他呢，我准备当个才艺导游，吸引更多的游客，而你们将荣幸的当我第一批听众。
3: 还是算了，俺们还有事儿啊。
4: 对对对，
5: 来都来了，别急着走嘛。表演时间。
3: 停下呀，停下。
4: 感受到我的热情了吗？
3: 俺只觉得脑壳疼。
6: 俺觉得你的音乐缺少灵魂。
5: 我明白了。等我一下，下面会有惊喜哦。
3: 熊大，溜，
5: 别走哦。
3: 没走，俺们正期待着呢。
5: 那太好了，
3: 快溜。
5: 让你们久等了。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呼呼。熊大熊二呢？真是不给面子。哇，好漂亮的吉他，难道这就是熊大熊二要送我的重要的东西？我要让大家都感受音乐的魅力。
4: 还好俺俩跑得快，不然肯定就惨了。
3: 熊二，金元呢？
6: 对呀，金元呢？那都丢路上了。
7: 成功了，这是我搭的最完美的坚果塔。我太 棒了，突然好伤感。为什么我的眼泪不由自主流下来？我好难过呀！
5: 我的音乐竟然能触及灵魂，我真是音乐天才！
2: 我怎么哭了？
7: 我的坚果塔！
2: 金金国王，马上就好了，
5: 就用我的音乐来治愈你的疼痛吧。
8: 巴拉巴拉棒，巴拉巴拉棒，
5: 好听啊！好听啊！听着我的音乐，是不是感觉伤口都不疼了？
2: 为什么我这么开心？明明我很难过呀！
5: 这下好受些了。这什么呀？森林小镇音乐节，广成表演者，是时候展现我的音乐才能了。
4: 唉，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丁原，这是又累又累。
2: 真倒霉，每次都被动物们妨碍。
9: 哎，吃点啥？
10: 我就坐这儿休息一下。
9: 我这可是小镇音乐节最佳观看点。不交费就别占位。
10: 音乐节？谁看这玩意儿？我就走过路过，歇歇脚。
9: 小气鬼，不吃就赶紧走。
10: 你说我小气？给我上最贵的。
9: 好嘞，马上啊。翡翠珍珠油龙面来喽，让您久等了。
10: 什么？珍珠呢？翡翠呢？油龙呢？你就这个？
9: 你看啊。青菜像不像翡翠？
10: 像。
9: 黄豆像不像珍珠？至于游龙，我叫阿龙。
10: 你就这也收我100块？
11: 100块钱的面条，这也太难吃了吧！这。
10: 我怎么了？探测器有反应了，难道是刚才的吉他声？东强，他怎么在这儿？呵，原来晶圆在他身上。
12: 有请下一位表演者，光头强。
13: 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光头强，狗熊林小镇的金牌导游。哦哦哦哦哦哦哦

0: 累呀、啊，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1: 支援，
2: 好机会，快把支援给我！
1: 天才飞，
3: 宋德耀，赶快来森林。
4: 收到。
2: 记得戴耳罩来。
5: 站住！把精元交出来！
6: 想得美，有本事过来拿呀！

0: 这怎么回事
1: 啊？
2: 这没看出来，你还挺有舞蹈天赋的吧？
1: 人呢？
0: 在这儿呢。
3: 静远到底掉哪儿去了呀？
4: 啥情况？
3: 光头强跟天才妹跳舞？
4: 过去看看。
2: 在俺俩也跳起舞来了呀。
4: 俺也不知道啊。听到这声音就想跳舞。
0: 好累呀。
5: 这下你跑不掉了，也是我的了。
2: 俺们来了。
5: 吉他上的金元我非拿到不可。
6: 吉他上的金元？
3: 原来那块金元掉这儿了。
4: 光头强，赶快取下金元。
1: 我被控制住了。又来。
0: 突然好开心啊。这离我远点。
2: 俺们也好开心啊。
0: 我的救援。放开我。放开我呀。这个节奏好。
5: 我的救援。
0: 我的救援，放开我呀！
7: 追回来啦！主人，
0: 豆豆呀，
7: 主人你辛
0: 苦
7: 了，
0: 快把耳罩给我！
7: 好，
5: 这下音乐可影响不了我了。救援到手了啊！
1: 我的吉他。
5: 哎呀，又得到一块晶圆，你们别想阻止我完成超级无敌怪兽。
3: 熊大，这事儿都怪呀。
4: 别气馁，俺们还有机会。
8: 我的可爱小吉他就这样没了。
4: 光头强，别伤心了。
2: 要不咱帮他做一个。
1: 真的？
2: 嘿嘿嘿嘿，
1: 好耶！
9: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俺老孙来也。
0: 旺旺碎冰冰，
3: 吃我一棒！
4: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3: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本。

0: 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6: 寻找萤火虫。
7: 咱们狗熊岭的环保工作做得越来越好了，瞧这大好环境，多亏了强哥我。

0: 到家了，总算可以休息了。
1: 谁啊？这时候还打电话，烦人。喂，
2: 光头强，我是贝贝。
1: 贝贝，是那个找野人的小胖子。
2: 喂喂喂，
0: 是贝贝呀，好久不见啊。
2: 你在家吗？今天我有事找你帮忙。
0: 啊，我正在出差呢，替我向你爸爸问好。
1: 我要忙了，下次再聊。哎呀，又谁呀？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2: 这里，这里。你好啊，光头强。
1: 贝贝，我正准备出差呢。
3: 贝贝啊，野人也是要休息的，现在肯定找不到。
1: 快，天要黑了，我送你回家。
2: 我不要，而且我这次来不是找野人。是我的同学说森林都被污染了，都不相信森林里有萤火虫，只有小呆相信我，所以我答应他拍照片带回去给他看。
1: 这样啊，

0: 我真的很忙。那不要这么看着我嘛。不行。你别哭呀，我还有事。
1: 要不下次？
2: 可是我连导游费都带来了，你看。
3: 导游费？
0: 你一个人我也不太放心。我跟你说，还真只有我能找到萤火虫。
2: 真的吗？
1: 来来来，我们先坐会儿，等到傍晚我们再出发。
4: 探测器显示晶圆就在这附近啊，这边。
3: 天才威一定在找晶圆，咱们跟着他。
5: 根本就没有萤火虫，森林里现在动物也很少了。
2: 贝贝肯定能找到，我相信他。
6: 走了，不理他。哼。
7: 好漂亮的石头啊，放到陀螺上，贝贝看到了一定很开心。
2: 怎么回事？怎么变样子了？
8: 吃饭了？
2: 妈妈，陀螺变大跑了。
8: 哎，你又找借口不好好吃饭。
2: 不是的。
9: 我们是人类的朋友啊。
4: 哎，怎么越来越近了？难道被激活了？
1: 刚才怎么回事？快过去看看。那个陀螺应该被晶圆激活了。总算又找到一块，太好了，快跟上。
3: 这边，熊二。
2: 光头强，你到底知不知道在哪里啊？
0: 小朋友，你耐心点儿，这狗熊岭就没有强哥我不熟悉的地方。强哥闭着眼睛都能带你去看萤火虫。
2: 就会吹牛，你闭着眼睛走一个我瞧瞧。
0: 切。看好了。这条路强哥我都走了上千遍了，就没有强哥我办不到的事儿。
2: 光头强。让你吹牛。
0: 到了，这就是萤火虫最多的地方。
2: 怎么一只萤火虫都没有，都是蚊子。
3: 别说话，萤火虫都被你吓跑了。
0: 蚊子多，说明狗熊岭的环境好啊，要不怎么带你来看萤火虫？
2: 臭水沟蚊子也多，那环境好吗？
0: 快看，今天的夜色真不错。
2: 哼，就会岔开话题。
0: 就不该答应带你来，
2: 我可是给了导游费的，现在后悔晚了。再说能看到萤火虫被蚊子叮一下有什么？
3: 都怪那个会转的东西，
9: 害得俺们跟丢了天才威。
3: 熊二，咱们要不去天才威基地看看他回来没。
10: 熊大，快看，又是那个会转的东西。
11: 熊二小心。
9: 咋回事呀？
3: 难道是被晶圆激活了？快追。
4: 啊，显示往这个方向去了，走。
5: 是主人。
0: 真的受不了了，我放弃了。
2: 不行，

0: 一定要等到萤火虫出现，我答应过小呆。
1: 要等你等，强哥我要回去了，在这被蚊子叮了一身包。
0: 你收了我的导游费，不能反悔，不然我投诉你。
1: 还给你好了吧，
0: 名片上有你老板电话。
1: 事先说好，我不是怕你。
0: 你小声点。
1: 好的老板。
2: 哇，萤火虫，哇，太美了，
1: 没见过世面，赶紧拍完回去。什么声音？
3: 你这是什么呀？
4: 光头强，快让开！哎呀，
5: 熊二
0: 来了，两头熊。你有点像假扮野人的那头。
3: 快起来，我喘不上气儿了。
6: 光头强，有惊人，惊人把他激活了。
1: 那还等什么？快上！
3: 太夸张了吧，
6: 好大的风呀，过不去啊。
0: 快停下，别把萤火虫吓走了。
7: 看我的，
6: 救命呀，
5: 熊二，
8: 旋风风暴。真没用，非要我出马。
5: 快拿金元，
8: 别动，那可是本天才的金元。我的眼镜呢？
5: 有俺在，你休想得到金元。
8: 都是你害的，看招，
6: 兄弟！好险呀！
5: 快，
6: 又来！
8: 我就不信打不着你。
5: 既然这样，
8: 看枪！我的枪！
5: 你的对手是俺！
8: 放开我！
5: 打完收工！
8: 救命啊！
5: 熊二光头强，
0: 看我的！
6: 他的劲儿好大呀，
3: 我来拿军援。
1: 总算结束了。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陀螺怎么和小呆的一样？
1: 贝贝，这次干得不错，这枪太危险了，还是给我吧。这么晚了，拍完照赶紧回去吧。
0: 总算拍到了，明天小呆一定会很高兴的。
3: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给我等着瞧，等我的无敌怪手制作出来。怎么这么多蚊子？走开，走开啊！豆豆要你去哪儿了？你快回来！
9: 主人，我在这儿。
10: 时光海苔，
1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2: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5: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爱
4: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9: 梦中的独角兽。
10: 哎，今天谁也别想打扰我休息。喂，啥？我不在家。
11: 光头强，光头强，在家吗？光头强，
10: 别敲了，都说了我不在家。真蠢。干啥？
11: 这是我小外甥女果果，今天呢，我有个古董交流会，你看。
10: 啊，不行不行，我不会带小孩。
11: 哎呀，你想啊，你带果果玩好了，回头他把整个幼儿园的小伙伴都拉过来，这可是笔大生意呀。 别犹豫了，就这么定了哈。
10: 啊！
3: 骑大马，骑大马！
10: 果果，别乱跑！
3: 驾驾驾！呜、哎！这里面是什么？
10: 果果，动画片开始了，我们去看电视吧。你就在这好好看电视啊！
3: 啊！
10: 别乱跑哦！哎，果果，别乱扭，你先去那边，去那边玩一下。还好没坏。啊，啊！我的天哪，别动！这个没什么好看的，走走走，我们去别处玩。看，强叔珍藏多年的大宝箱。
3: 哇！
10: 宝藏都在里面，尽情享受吧啊！
12: 终于能歇会儿了。
10: 又怎么了，小祖宗？怎么了？怎么了？没事没事，不就是玩具脏了吗？
3: 他不是玩具，他是我的伙伴。
10: 让大舌头再给你买个新的呗。
3: 不要不要，我就要这个。
10: 我受不了了。
12: 已经把独角兽给你洗干净了，跟我进屋去吧。
3: 就是要等它晾干。
12: 好好好，你自己等吧，我先休息一下，别乱跑啊。

0: 独角兽，你是我的独角兽吗？独角兽快动啦！
1: 找到救援了吗？有反应了。救援出现了，正在向我们靠近。

0: 头好晕啊。
1: 我眼花了吗？好像被骑着独角兽的小孩撞了。
2: 主人，刚刚撞你的独角兽布偶像是被机缘激活的。
1: 那还不赶紧去追。
2: 我去追了，但是没追上。
1: 真没用。这独角兽跑得可真快。
3: 你是在帮我找独角兽吗？
1: 小孩别乱碰。小孩？哪来的小孩？放手！你给我放手！
3: 啊！
1: 你放开呀！你给我放开！
2: 叔叔，帮我找独角兽！
1: 我最讨厌小孩了！你放手啊！你放开！
4: 果果，果果，果果，
5: 光头强，你在干嘛呢？
4: 图图，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叫果果？
5: 果果能吃吗？
4: 算了，我还是自己找吧。果果，啊，独角兽，这是果果的独角兽。

0: 快放我下来！难道被金元激活了？快停下！快停下呀！停下呀！
1: 郭头强，这是怎么回事？
0: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上来了？
2: 他们居然这么少女，大老爷们骑独角兽也不害臊。
3: 什么情况？冲我们来了，快跑。你居然让本王骑独角兽？
0: 不关我的事儿啊。
2: 你们抓紧了。
3: 毛毛快溜。
1: 等等我，等等我。
4: 独角兽给我站住。
0: 果果，他怎么和天才威在一起？
4: 独角兽，你给我站住！
0: 天才威，快放了果果！
4: 不要，拦住他！
5: 是主人，开战！
0: 不好！
5: 独角兽，独角兽！
4: 知道了，知道了，我最讨厌小孩了。飞利枪发射，
5: 独角兽，
4: 大叔，看你往哪儿跑。这也能行？快停下。哎呀，
6: 青云，我要定了。
7: 我的头啊。

0: 回收成功啊！
1: 独角兽，你怎么了？怎么冻得跟冰棍一样了？
2: 他能解冻，别哭了。
1: 是。

0: 我回去了，再见。
1: 再见。
0: 舅舅，今天独角兽载着我在森林里玩。
2: 是吗？
0: 嗯，独角兽跳得好高好高，我玩得可开心了，下次我还要来。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新。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是到自然醒吗？
1: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3: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新风波。
1: 你好，初次见面，我是光头强。
0: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那我就直说了，你有房吗？有车吗？
1: 啊，我负责狗熊岭的大项目，有房也有车，月收入不到10万。
0: 你是做什么的呀？
1: 其实我嘛，
0: 什么？狗熊岭导游？做导游也不错嘛，有房又有车呢。
1: 服务员，来份菜单。
2: 先生，给您菜单。
1: 我们点菜吃吧。这里怎么这么贵？我们点点蔬菜怎么样？

0: 健康健康。蔬菜比肉还贵，要不先点点喝的。
1: 好啊，
2: 咖啡还能续杯。
0: 服务员，来两杯咖啡。哦，对了，帮我把这个装满。
2: 好苦啊。
1: 你
0: 我给你擦擦。
1: 不聊了，我们性格不合。
3: 搞砸了。
2: 绝不气馁。
4: 不合适
5: 不合适
6: 不合适
7: 不合适。
8: 熊大去了莲花湖，让俺自己巡逻，俺一定不会让熊大失望的。嘿嘿嘿嘿，光头强，光头强，嘿嘿嘿，光头强，你这是去哪儿了？
2: 熊二，我好苦啊！
8: 到底咋的了？
2: 我去相亲了，居然没一个女孩看上我。
8: 相亲？
2: 你看我明明那么帅。
8: 没关系，你还有俺们呀。
9: 喂，强子，听说相亲没成，我明儿又给你安排了一场，别跟人家吹牛，真诚一点，见面记得带点礼物啊。就这样吧。
8: 光头强，明天带上俺呗。
9: 不行，你会吓到人家的。
2: 你说送什么礼物呢？
8: 当然是越珍贵越好了。
2: 珍贵，
0: 懂了，我这就去准备。
8: 哎，光头强这么穷，能有啥珍贵的东西？
10: 他最珍贵的也就是金元了。
0: 金元？
8: 不让俺来，俺偏来呀！天才威。
9: 还要破坏光头强相亲？光头强，
0: 哇，亮晶晶的，肯定是晶圆，
2: 女孩肯定会喜欢，这可花了强哥99块呢。
9: 怎么还没到啊？
1: 你好。是光头强先生吗？我叫可可。
2: 你好。
1: 光头强先生，你怎么了？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快，请坐，请坐。
1: 谢谢。
2: 对不起，让你见笑了。
8: 这就是相亲呀、啊？
1: 让你久等了吧？
2: 没。那个，很高兴，很高兴见到你。
1: 没关系，不用紧张的。
2: 好美！
1: 你呀、啊，跟你爸说的一样，很有特点，有个大脑袋，还是个光头。
2: 这老爸敬送我。对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名导游，工资不高，开二手车，房子在郊区，不过我会努力工作。
1: 哇，原来你是导游啊！这么说，你一定去过很多地方了。
2: 对呀、啊。什么景色我都看过，特别是狗熊林。
8: 看来聊得不错嘛。
0: 等光头强掀开盖子。
9: 这个笑声果然是天才威。
8: 天才威是不是想破坏相亲？
11: 是什么天才威？
8: 让看看。
11: 喂，你干嘛？
8: 你看飞碟。
11: 喂，你给我回来，回来呀。
1: 你的经历可真丰富。
2: 没什么。
11: 这是您点的菜，请慢用。
8: 走你。
11: 嗨。
8: 呀，
9: 熊二，他来干什么？
1: 你们认识？
2: 不认识。我们出去逛逛吧。
1: 刚才那两个人可太可怕了。
2: 是啊，
9: 这熊二净捣乱。
2: 我们还是继续逛街吧。
12: 包子，

0: 熊二，你没事吧？你的冰淇淋啊！你是说我的新帽子？跑哪儿去了？可可，
1: 快看，
0: 那边有魔术表演！
2: 魔术表演！哇，好热闹呀！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表演魔术大变活人。按照相亲惯例，黄头强兄弟把新人给了他。
0: 所以经月应该在他包里，邀请一位观众上台。请，这位女士吧。
3: 我，
0: 没错，请，
4: 加油。
0: 一会儿经月就到手了。好你个天才文，
3: 请。
0: 等等，熊二，他在干嘛？哪儿冒出来的？哎。
5: 熊二，你又想干什么？
0: 哎，谁来帮你爹？你看，感谢我搭档的重型表演，现在当大面活人的节目啦！你准备好了吗？请进。
5: 来，对付他！在那儿，钱是我的了，我的礼物！把礼物盒还我！方德强，可可，你到西餐厅门口等我。啊！在那儿，看你往哪跑，把礼物盒还我！
0: 是我的，休想送给别人！那不是金元，是我的相亲礼物。休想骗我！放手！不放！我下半辈子的幸福！不要！
5: 好意思啊，
0: 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别怕，乖，不要！我的晶圆，什么晶圆？看清楚了啊！
6: 不会吧？
5: 让你整天想着晶圆，研究无敌怪兽破坏森林！
0: 你们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5: 快快！可可呢？说好了在这等我的，我还没给他礼物呢。打电话呀！哦，我没问他号码。可可估计是没看上我，原本以为不再单身了。我好苦啊！别哭了，光头强，回去俺给你弄蜂蜜吃。
7: 禁区历险记上，
8: 强子，你看，你把肥波交给我，我怕他照顾得多好，养得多肥呀、啊。嗯，
7: 老板，
8: 爸，我先挂了，我得接个电话。
7: 哦，好，好，好。
9: 喂，领导。
8: 光头强啊，今天有个临时游客，你来招待一下。
0: 领导，今天我休假呀。
8: 光头强。
10: 你可是公司的优秀员工，公司的顶梁柱啊！没有你办不成的事，所以才找你。这倒是实话。好吧，那我就接这位游客吧。好山好水好风景，冬天的狗熊岭更美丽。这位游客，你看这风景还满意吗？
11: 别叫我游客，叫我老张。
10: 嗯嗯，这地儿好没劲儿啊，有别的地方去吧。
0: 清澈的小溪，百年的松树，软软舒适的雪地，好美呀！

0: 啊，你要一起吗？
1: 逛了这么多地方都不满意，你到底想去什么地方观光啊？
0: 我想去冒险刺激的地方，奇境探险，制服坏人，勇斗野兽，这样的。
1: 这些地方太危险了，万一出事我可负不起责任。
0: 哼，
1: 哪有什么刺激的地方。
0: 嗯，这里看起来就很刺激。
1: 啊，这里不行，这是灰色禁区，里面有危险的山路，有吃人的猛兽，好可怕呀。
0: 够刺激，就去这里。
1: 啊，
0: 不带我去我就投诉你。
1: 不行，旅行社有规定，不能带游客去危险的地方。
0: 那我自己去。
1: 哎哎，老张，老张。
2: 今天是大哥生日，有了这个猫爪板，大哥以后磨爪子就方便多了。你准备了什么礼物？
3: 我准备了这个，我特意用树藤把它做成项链，好看吧？
4: 就这？
3: 一块玻璃当礼物。
4: 啊，那块一定是晶圆。
3: 哼，你是天天威？
4: 是天才威，
3: 把晶圆交出来，不然要你们好看。
4: 什么晶圆啊？
3: 哎呀，就是你脖子上的那东西。
4: 你想要这玻璃？看来这玻璃是个宝贝呀。
3: 宝贝？那我更要送给大哥了。
4: 我的晶圆，
3: 谁都别想拿走，快跑！看你们往哪儿跑！就是现在。
5: 这个傻瓜，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4: 好痛啊！哎，我的项链，把衣服，
3: 别跑，给我站住！
1: 这叫声好可怕呀！快跟我离开这吧！
0: 都说我不怕了，来都来了，就逛逛吧。哎，树上挂的是什么？
1: 别，那是蜂窝。不要打扰他们。
0: 骗人，蜂窝哪有那么大呀。哇，这个山谷好空旷啊。大叫一声会不会？
1: 别喊，你看这些落石太危险了。
3: 你
0: 哦，还叫我不要喊，这下遭殃了吧，
1: 老张。你别再做些什么奇怪的事了。我不行了，怎么热起来了？
0: 这地下喷着热气，难道是温泉吗？
1: 小心。
0: 太刺激了。
1: 老张，你是不是认识赵林？
0: 我真是来对地方了，很快我就要完成冒险日记了。
1: 老张，还是赶紧回去吧。
0: 等等，
1: 不要再等了。哎呀，你到底要干嘛？人呢？
0: 这里。
1: 你干什么？快下来！
0: 我不。那个是
6: 主人。这次我支援的及时吧。
4: 少废话。
6: 哦，
1: 天才威，
0: 你们认识？
1: 何止认识，他是坏蛋，出现在这儿准没好事。
0: 坏蛋，见义勇为，又有一件事情可以完成了。
1: 老张，傻笑什么呢？咱们抓紧时间离开这儿，我要去找熊大熊二。
0: 好。果然是坏蛋，欺负小动物。
1: 老张，回来。
4: 看你们往哪儿跑。
1: 不给。这是独眼包大哥的礼物。
6: 主人，给他们点厉害尝尝。
1: 哼。
0: 住手，不许欺负小动物。
4: 你谁呀？快让开！
6: 让开！
0: 哼，正义大侠老张是爷。
4: 就

0: 听你。哎，
1: 这个老张真会惹麻烦。
2: 你想干嘛？
1: 啊，老张，
2: 欺负老人！老张，
0: 就这点本事啊？嘿，那两只柴呢？跑了。
2: 哎呦啊，我腿疼啊，头好晕呐、啊！哎呀，
3: 主人，他这是碰瓷想讹我们。
0: 想讹我？没门儿！
2: 别再让我看见你。
4: 我们应该安全了吧？
2: 乖柴柴，没事了，坏蛋走了，出来吧。
1: 他想干嘛呀？
2: 你们别怕，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想和你们做朋友。哎，你们，别怕，我，想吃吗？给你们糖果。乖，
5: 老张，你没事吧？
1: 原来是因为金元啊，天才为想收集它，制造新无敌怪兽，破坏森林。
6: 这个石头太危险了，
7: 那咱不要了，重新给大哥准备生日礼物。嗯，
1: 咱们，
2: 你们怎么走了？
1: 应该还没有被激活，先用叶子包起来。
2: 不能在这儿逛逛吗？
8: 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总要去找刺激？
0: 光头强，又见面了。晶圆应该在你身上吧？
1: 快跑！
2: 这是什么呀？好恶心呐！
1: 我不能连累老张。
5: 晶圆在我这儿，冲我来呀！
0: 看你往哪儿跑！
1: 这里是
5: 老张，
2: 这么刺激的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看招！
0: 怎么这么多蜜蜂啊？走开！走开啊！
2: 愣着干啥？快跑啊！
0: 哎，人呢？
3: 往那边跑了。
0: 探测器显示，他们就在附近。
5: 老张，这边。加油！
0: 不好！探测系统失灵了。把晶圆交出来！想跑？
1: 老张，你没事吧？
2: 我的，
1: 快离开这儿！
0: 跑哪儿去了？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

0: 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他当宝贝，称他为群雁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喝卓然。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9: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喝卓然。
10: 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2: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3: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2: 一起看，
13: 还有趣。
12: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14: 等你加入哦。
15: 灰色禁区历险记下。
16: 柴兄弟去哪儿了？难道他们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得去找找他们。谁在那儿？

0: 大哥一定会喜欢这个礼物的，抱着它睡觉特别舒服。大哥，生日快乐！这是我们准备的。独眼包大哥，这是肚子痛？
1: 我不找，我完成了奇境探险，制服了坏人，就差勇斗野兽这件事没做了。
0: 哎呀，勇斗什么野兽啊！赶快跟我离开这儿，这里太危险了。这怎么回事？像是人咬的。
1: 绝对是野人干的。喂，你好。
2: 你好，是老。
1: 啊，怎么断了？没信号。
0: 这深山老林的，当然信号差了。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野人。
1: 你刚才还说没野人呢，声音是从前面传过来的。
0: 别乱跑，老郑。
2: 这个礼物你不喜欢吗？不喜欢的话，我们再去找。
3: 不能咬，不能咬啊！
0: 老张，你给我回来！
1: 你们不用怕，没事了。快躲起来！

0: 小猫咪乖，别过来！
1: 强哥来也！
2: 独眼猫怎么回事？疯了？
0: 光头强好像跟柴对话，好神奇啊！
2: 是这样，独眼豹长出大龅牙咬你们？
0: 不对，那是我的假牙，在那只豹的嘴里。
2: 啊，你的假牙？哎，等等等等等，怎么越来越乱呀、啊？管不了这么多了，老张，我们赶紧离开这儿，这太危险了。
0: 我不走，我要去找那只豹子，完成勇斗野兽的愿望。
2: 你怎么净做这些危险的事儿？跟我走。
0: 我不走，我不走，你被嘲了，我不要你当我的导游了。
1: 不行，
2: 老张，对不起啊，这是，
0: 给我，
2: 那，老张，这小本子记得什么呀？我看你一直在上面写东西，什么诊断呀？
0: 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我患了绝症，上面写的都是我离开这世界前最想做的事儿。
2: 什么？开玩笑吧？
0: 直到得病的那一刻，我才想到这辈子还有很多事没来得及做。
2: 老张，
0: 所以我也完成最后一项。我很好，不用担心。
2: 那是，快躲起来。天才飞怎么又回来了？还好金元在我这儿。金元呢？不好，金元不见了，快走，跟上天才飞。
3: 金元好像在独眼豹的身上，
4: 先抓住再说。
3: 又是你们，
4: 不许伤害独眼豹大哥！
2: 高柴，
0: 爱晨，你没事吧？光头强，你看我的假牙真的在独眼豹的嘴里。啊！
3: 金元在独眼豹的嘴里。
4: 金元救出来，
2: 是金元激活了老张的假牙，所以独眼豹才会变得这么疯狂。
3: 金元的威力太棒了，
5: 别攻击了，快阻止他。
1: 大哥，
4: 我们来帮你取出假牙。
2: 哎，你们快回来！
1: 大哥，大哥，大哥，
2: 高柴、矮柴，别着急，我们得想办法帮助独眼豹啊！
3: 办法？
1: 不行，根本拿不上假牙来呀！
4: 大哥，大哥，不要怕。我们想到一个万全之策，能帮你拿掉假牙了。
1: 太好了，快来帮我！我要控制不住自己了！
0: 太棒了！趁这个机会，赶紧的！
1: 太好了，这样就伤不到你们了。快来帮我！
0: 好了，我要拿回我的假牙了，这口牙可贵了。
2: 天才威，
3: 我的晶元，谁都别想拿走。
4: 大哥，
0: 这个坏蛋，跟上！
2: 出现了，老张的绝技。
0: 你俩跳上箱子，把吊钩给弄掉。嘿，哎，
2: 啊！掉下来了！
0: 看我的！
6: 我再也不想来这儿了！
7: 大哥，
6: 三妹。
4: 你们往哪儿跑？
6: 请原是我的了。喂，你干嘛？
0: 小坏蛋，哪里跑？
2: 大哥，你没事吧？
6: 谁咬我？
5: 子元，你看，
3: 晶元，好运气，又得到一块晶元。
0: 小坏蛋，
3: 吹来了。那，哎。
4: 又收集到一块晶圆，再见啦！
0: 晶圆还是被抢走了。
2: 没关系，大家没事就好。
1: 谢谢你们救了我，以后你们就是灰色禁区的贵宾了。
0: 这一趟灰色禁区之旅我很满意，光头强，回去我一定要给你五星好评。
8: 你要多保重。希望你再来找我当你的导游。
0: 好的好的。
2: 老张啊，你怎么现在才接电话？我给你打了几百通电话了。
0: 是医生啊，我这里信号不太好。
2: 哎，不说这个了，我得跟你道歉，因为医院电脑出了问题，报告打错了，你没有得绝症。
0: 什么？我没得绝症。
8: 哎呀，太好了。
9: 老张，走，我请你去镇上吃点好吃的庆祝一下。你怎么哭了？
0: 我太激动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金武力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神，
5: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6: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7: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8: 海绵宝宝。
9: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11: 海绵宝宝，
12: 海绵宝宝。
7: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3: 谁准备好了？
14: 我准备好了。
13: 谁准备好了？
14: 我准备好了。
13: 谁准备好了？
14: 我准备好了。
7: 你准备好了吗？
14: 太棒了。
15: 电压、气压、温度，开电。
16: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0: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科学界。
1: 是晶圆，
0: 我的晶圆，谁都别想拿走。
1: 暴风三林，有警有责，咱们上。
2: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9: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0: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8: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1: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8: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规则讲透彻，把胜负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接下来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这是我们队内的一场比赛，孙颖莎来对阵陈毅，两位最近的三次交手全部都是在这个关键的比赛当中。

0: 这现场的观众一定得注意闪光灯啊，因为这个乒乓球的比赛节奏比较快，对于专注度的要求很高，所以闪光灯对于运动员的影响也比较大。
1: 丝很转，
0: 嗯。

0: 哇，好球，好球！只要有机会，谁都开始发动进攻。
1: 是。
0: 警察这边开局发动挺快的，4-0。
2: No flash, please. Lot four.
3: 5-0的一个开局啊，
0: 对。
2: Stop, no flash, please. Love five.
0: 有的时候运动员这个状态也是打出来的，就越往深打，可能这个状态就越来越好了。
3: 是，而且也确实能感受到孙颖莎现在这种气场，包括这种能力来说是特别的强。
0: 是。现在这个压力给到陈毅了，这个比赛一上来他这边还没有得分，也有一些高质量的这个出手啊，但是孙颖莎这边显得更加的全面。
3: 是，

0: 量很高。
1: 是。
0: 嗯，对于陈毅来说，这边为什么说是拼摄影杀呢？就是他拼，是因为他在每个技术，包括每个处理球，他要大胆的去出手。
1: 嗯，
0: 他不能害怕。
1: 对，
0: 因为你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的选手。
1: 对，是的。其实像刚才的那一分球，孙颖莎这个快逼到中间底线，陈毅这个棋板质量一低，孙颖莎这边马上这个反手就开始加质量进攻。
0: 对。
1: 底局悬念不是很大了。

0: 好球，节奏很快。孙颖莎这边首先是自身的能力很强，其次他一到国际赛场上，所有人其实都是在拼他，
1: 对，
0: 然后他如何在这种情况之下守住每一场胜利，这也使得他的能力就变得更强了。
1: 是的，
0: 10-2，孙颖莎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June 10th. Let June 10th. Let June 10th.
1: 连续唱完了，对。这球有问题，
2: 嗯。

0: 孙颖莎第一局这个反手的状态非常好，这样的话这场半决赛孙颖莎是率先拿下第一局。
1: 从陈毅这边的发动啊，包括出手可以再加一些质量吧，因为你这种平稳的过去其实给孙颖莎制造不了太大的一些困难。
0: 对，

0: 感觉陈毅在场上还是有点慌啊。
1: 对，看看他自己的发球轮次。
2: One, two.

0: 每场比赛之前应该是运动员要双方运动员去挑选这个比赛的用球。
1: 对，每场比赛都是由这个队员亲自去挑球吧。
0: 嗯，
1: 因为这个球现在球员的这种质量变高了以后，这个球可能他打两个就可能会坏，会磨损。当然也可以及时的做调整，就换球嘛。
0: 对。

0: 两边这个长球都被接发的一方给准备到了，下意识的反应啊，很快。那孙颖莎是想发陈毅的中间场，哦，好球，
1: 好球，
0: 这个质量高，
1: 是，你只有通过这种加强行加质量，要不然你很难去得分嘛，
0: 对。3-3。

0: 顶山这一局应该是直接接发，就失误有两个。进入到相持，哇，好球啊！正手的能力，
1: 不错。

0: 5-0。Stop. Clear. Clear. Stop.、Please turn off the flash.
1: 闪光灯。
0: 5-0。
1: 出台了。

0: 哎，
1: 刚才这个接发球摄影杀应该摆短的质量非常高，因为他
2: 对摆的其实特别低，然后第二板他想主动去进攻，
1: 对，

0: 7-0。
1: 双方比分咬得很紧啊。
2: 对。
1: 也是盯住了这种陈毅的中间位啊，英宁拉。
2: 对，因为陈毅比较高。
1: 对，陈毅可以说在女线当中是算高的了。
2: 对。这两位的上旋球能力都很强。

0: 中间长，然后快速抢攻。
1: 那球也是一个发抢。
0: 好球。
1: 好球。
0: 所以刚才这一分还挺关键的，孙颖莎的发球轮次前面都是你一分我一分的。

0: 同意率先拿到局点。
1: 这局陈烨的发球变化还是蛮多的，一直在站在中间或正手位发这个勾手，发到孙颖莎的正手位。就接得很突然，一个快搓底线长球。
0: 我们这边都没有来得及反应，
1: 也是没想到搓得这么长。
0: 对，10-10。

0: 11 check，
1: 接完球直接拧了。

0: 所以他这边挽救了两个局点，
1: 又拉质量很高，拉到反手位的外角，
0: 对，摆了正手短，然后快速拉这个反手位的外角，
1: 嗯，
0: 直接正手挑打上手，孙颖莎在这一局的第一个局点

0: stop. No flash. Thank you. 11, 12.
1: 这局孙颖川这个接发球失误确实比较多，至少四个，
2: 还是对这种陈毅的这种发球变化还是没有适应过来。
1: 嗯，
2: 因为他一直站在正手背勾孙颖川正手短。
1: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2平。

0: 又是一个反守卫的主动变陈毅的中间吧。
1: 嗯，
0: 就落点其实给的特别好。
2: 这一分太精彩了，孙颖莎全台保护住自己的正手，然后抓住机会侧身正手下分对线取点，
1: 孙颖莎拿下第二局，现在2-0暂时领先。
0: 你还是作为陈毅这种年轻小将来说，你面对是孙颖莎，你还是要拼，要去搏吧。
1: 对，孙颖莎他这打球很自信也很聪明，就是所以他特别会打比赛。
0: 是，这种能看见这种场上这种表现跟这种平时训练其实是很相关的，平时练的太苦太苦了。
1: 对，到位了。
0: 对，
1: 因为在比赛当中这个体现出来。其实上一局在士气上对于陈毅可能会有一个小的打击，率先拿到局点。哇，好球，
0: 也是这个增多了侧身位的这种主动进攻啊。
1: 对，上一局也有一个这样的球，拧完之后快速侧身。嗯，反手变直线。
0: 就发得很突然，
1: 对，
0: 然后这种长球，孙颖莎也是没想到，
1: 所以陈毅现在在自己的发球上一直在变化，
0: 也变化，然后追求旋转啊、落点上去牵制孙颖莎这种进攻嘛，
1: 对。他的强势发抢，
0: 感觉陈毅在接发球，尤其是孙颖莎发长球以后，这板还是没有处理得很到位。
1: 对，
0: 因为一直在被孙颖莎这种发抢，
1: 连续两个球没有接好。感觉孙颖莎发球这场比赛是围绕陈毅的这个中间和正手位短球，
0: 嗯，中间长，然后配合正手位短球吧。
1: 对，
0: 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陈毅他的身高很高，
1: 对，
0: 然后一直想避他的中间位，让陈毅动起来。
1: 对，

0: 这球也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把握住。
1: 拉着很深，那个转。

0: 是一百反手位高质量的爆抽啊。
1: 对，其实刚才孙颖莎防了一板，但是陈毅这个衔接的质量还没有那么高。
2: 嗯，这球有点像非常规动作这么防过来的。
1: 嗯，10-4，孙颖莎拿到第三局的局点。

0: 醒沙就很坚决的一直在给陈毅的中间，
1: 陈毅也是拼命的这种加治疗，
0: 对，
1: 想往回追比分。

0: 小文切
1: 换了一个防守位的布莱克，然后首先抢攻，
0: 孙

0: 是3-0领先陈毅。目前孙颖莎是3-0领先陈毅，双方的第四局由孙颖莎来率先发球。哇，擦网，
1: 一个擦网。作为陈毅来说，现在0-3落后，每板球包括每个技战术可以打得更大胆一些吧。
0: 对，现在应该也没有什么包袱了。
1: 对，
0: 但是孙颖莎这边也会做好陈毅全力去冲的准备。
1: 是的，
0: 接发球抢攻了一个擦边，
1: 可能是要挑战一下吧。
2: One three，
1: 擦边，

现在就比谁更凶了。

0: 这两个球明显就是一个质量特别高，然后加上这个球质量就是会稳定一些，
1: 对，
0: 有球有轻重，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能力强了之后，这个比赛节奏是你自己在控制，你自己有这种轻重的结合，快与慢的结合，
0: 对。
1: 今天陈毅的发球落点挺散的，
0: 对，他一会儿站在正手位发勾手，然后现在又发到反手位小单脚，
1: 对，
0: 一直在变。
1: 嗯，又开了一个长的，
0: 哎，长球以后主动这种衔接，

0: 现在陈毅又领先三分了，从3-0到孙颖莎追成3-3，现在陈毅是6-3。这一局目前来看，陈毅确实比前面打得要更加的果断。
1: 对，他也是没有包袱了，放手一搏了。

0: 封印。
1: 因为乒乓球的这个比赛节奏比较快，所以有的时候

0: 有了更多的这种想法，也会让自己的出口变得没有那么的果断。就是当你没有杂念之后，可能你会有超水平的这种发挥，因为你已经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了。
1: 对，
0: 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讲，也是看看如果说这个对手有这种超水平表现，自己应该怎么去再去限制对手。
1: 是的。

0: 把自己的这个上前的手感给打热了，
1: 而且能感觉到第四局孙颖莎在给陈毅中间这种球，陈毅是有准备的了。
2: 对，
0: 11-5，这样的话陈毅是追回了一局。这个第四局陈毅确实打得不错，就是在上旋球方面的进攻打得很凶。
1: 对于陈毅来说，你0-3落后，然后现在赢了一局，我觉得这种进攻这种强势的这种出手吧，可以保持延续下去。
2: 对，
1: 因为你平稳的这种球过渡，你造成不了，对孙颖莎这种威胁。
0: 哇，孙颖莎这个脚下也很快。
1: 当然，这局通过这两个球，孙颖莎也是做出了及时的这种适应、改变这种能力啊。
0: 是，那这局开局孙颖莎肯定要打好。
1: 一下感觉速度明显就加快了。
0: 嗯。
2: 2-1，这是在发力进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所以他的节奏打得特别好，
1: 他这种落点意识给中间，然后我再护正手，然后再给反手再护，你看每个落点他都在围绕中间，然后牵制，然后给两边，
0: 对，
1: 而且他不退台，
0: 是
1: 又是一点反手的丑啊，
0: 孙沙的反手攻防的这种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
1: 但是他这种攻防这种提升的前提下，他这个命中率还很高，
0: 对，

0: 当时我就发了一个反转位的长球，就发的很偏外。
1: 对，
2: 你们会叫这个位置是反反手位吗？就是形容他那个反手位的角度给的很大。
0: 就可以说是反手位的小三角吧。
2: 嗯，
0: 因为他边线的话往外走，就离这个三角区域就很大了。
2: 嗯。
0: 这球也是打到衣服上。
2: 嗯，其实这个比赛打的还是挺顽强的，还是有想法。
0: 对，
2: 5-5。中间长球配合正手抢攻，
0: 而且从整场比赛来说，孙颖莎这个技战术很奏效。
2: 对，
0: 发完长球，然后之后的主动衔接。
2: 6-0。
0: 这球也是被陈毅预料到了。
2: 嗯。

0: 好手连续给中间。
1: 对，你看就是今天他这场比赛围绕陈毅的这个中间这个战术贯彻的特别透，
0: 嗯，
1: 他始终是不忘这个落点。
0: 对，一直是连续给你中间施压，然后再给两边这种角度。
1: 对，看来今天两位这个上圆球的质量都挺高的，因为频繁的在换球。
0: 对，因为他这个每板球都有磨损嘛。
1: 嗯，
0: 嗯，这球也是有点带网啊。
1: 对，
0: 然后陈毅打完以后也是表示一个运气球。
1: 对，抱歉。
0: 对，
1: 7-7。
2: 雷。好。雷。7-4。

0: 你看前面的发句联系应该是发了两个长的，然后刚才擦网想发正手短，然后马上变了一个反手位。
1: 其实就看双方谁能站得更近，然后更能出质量跟速度。
0: 对，
1: 哇，不错，你这个一板反拉。
0: 对，充分降低自己重心了。
1: 嗯。

0: 这球幸亏接得好，
1: 接完以后一般反手的发力主动，
0: 对，这个到了这场比赛的关键分阶段。
2: 零。

0: 我同意今天这个，尤其到后半段，他这个状态是不错的。
1: 对，对于拳击来说，他这种顽强的这种精神还是不错的。
0: 对，我一直想要试图去挑战强者。
1: 对，
0: 9-9。

0: 而且又是一般反手位的这种主动下手啊，能感觉到孙颖莎这种他真的是想下手，他这板球都很重，
1: 嗯，
0: 而且感觉陈毅有点来不及。
1: 对，这样的话孙颖莎是拿到了一个赛点。陈毅注意保护了自己的正手位，反了，挽救赛点。嗯，直接接发球抢攻。第二个赛点，
0: 这落点还是围绕着陈毅的中间位。
1: 对。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结束，12-10，孙颖莎拿下第五局，在这场半决赛里边以4-1的比分战胜了队友陈毅，进入到了今年新加坡大满贯赛的女单的决赛。在决赛场上，还是孙颖莎来对阵王曼玉。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新加坡体育中心来关注2026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两位国乒运动员之间的对话，孙颖莎来对阵队友石勋瑶。三局过后，孙颖莎暂时是2-1的比分领先石勋瑶。进入到双方第四局，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呢是5局3胜制，
1: 还是用正手去抢攻。
0: 嗯。
1: 这个球其实想到了石勋瑶拧拉到自己中间追身位，但这个球其实确实石勋瑶拧拉的弧线太低了。
0: 嗯。
1: 反拉上有挺大的难度。
2: 呵，
1: 好球，还是在相持。反手相持当中啊，这个球反手主动先出手，

0: 要暂停了。
1: 太忙，
2: 孙杨这边叫了暂停。
3: 我觉得孙颖莎的调整还是很快的。
4: 嗯，
3: 第二局明显能够看出石勋瑶在战术包括他的发动上要尽可能的更提前。
4: 是，
3: 那在第三局一上来，孙颖莎还是有这种战术上的调整，更多的还是想要去和石勋瑶多去有一些这种硬碰硬，甚至说我要发动在你前面。
4: 对，
3: 包括在有机会的时候更多还是选择用正手先去打开局面。这是上一局的那个精彩的回合。
2: 切削的这三板球还是相当的精彩。
3: 嗯，
2: 第四局回来之后呢，孙颖莎也一直在延续着啊第三局的那个战术思路。
3: 是的，
2: 前三板非常的积极主动，而且也很强势。
3: 确实，在队友之间的这种比赛当中，不能有一点侥幸。
2: 对，
3: 你想稍微的稳住一下节奏，想等对方先失误，其实随着这种比赛的进行，两个人的这种实力越来越接近，其实这种情况不太有可能出现。
2: 是的
1: ，Four One。
3: 所以就是看谁更大胆，谁的这种出手，谁的搏杀更敢于在对方前面。
2: 破球，
3: 这个敏拉的质量确实给孙颖莎可以直接正手得分了。
2: 对于石勋瑶来说，接下来的两个发球将非常的关键。
3: 这个球没反拉上，采网出界了。
2: 嗯，石勋瑶的得分。

拧拉之后，施琴瑶对自己的反手是有保护的。这段台内拧拉之后，没有完全的准备好后续的衔接，可能自己也说了，比想象中要转一些这个球。擦边。

0: 话是白点摆够了。
1: 石勋要连得两分之后，孙颖莎又通过自己的发球轮连得两分。
0: 嗯，好球。这个球其实没有完全的拧到球板中间，
1: 嗯，
0: 所以导致这个球拧了一个抛弧线过去。孙颖莎也是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出手啊，也是选择把这个节奏放慢了，调整了一下。这个球其实看似有点高，但是并不好进攻。
1: 是的。9-3，孙颖莎在石勋瑶的发球轮继续得分。
0: 嗯，在赢下第三局之后，包括第四局，从一开始，我觉得整个比赛的节奏还是被孙颖莎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里了。
1: 是的。

0: 14.
1: 这个球质量非常高，
2: 嗯，
1: 还有五个赛点，
2: 石星瑶连续追了三分，
1: 嗯，这个球其实已经算到先侧身了，
2: 对，
1: 有点太急于求成了这一分。

好，随着石俊尧的回球下网，这样的话孙颖莎是以总比分3-1淘汰队友石俊尧，挺进到本届新加坡大满贯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0: 欢迎大家回到一起去观赛。今天这一期的一起去观赛呢，是国乒内战队友之间的切磋。每一次啊提到乒乓球这项运动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可能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感到自豪，感到骄傲。真的是这样，无论走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看到了乒乓球，看到了乒乓球台，听到了乒乒乓乓悦耳的声音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热血沸腾，想拿起拍子跟他们来切磋几下。
1: 哎，金斗哥哥，你说到乒乓球啊，乒乒乓乓的声音，我今天刚好啊就想聊聊这个话题。你有没有觉得咱现在打起球来这个乒乓球的声音和你那个年代有点不一样了？
0: 我早就猜到了，所以呢今天我是有备而来的。从一开始啊，我手里就拿了几个乒乓球，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颗乒乓球的进化论。
1: 是的，其实从百年前到2014年，我们都是使用一种暴脾气的小球，叫赛璐珞。这种球啊，击球的声音乒乓脆亮、清亮、通透，所以老一辈的球友至今都很怀念赛璐珞那股脆劲。可是它依然有危险隐患，乘坐火车、飞机的时候呢，是严禁随身携带，大批量的运输只能通过海运，但是海运的成本确实是太高了，而且工厂在生产运输的环节呢，它也属于高危材料，所以后来国际乒联是宣布全面淘汰了这种用球，进化使用了 ABS 高分子塑料。现在市面上所有比赛的训练球都换成了这种新材料球。
0: 这个 ABS 材料呢，属于通用工程塑料，安全、稳定、耐打、耐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很常见，小朋友们的玩具啊、家用电器的外壳啊，还有旅行要用的行李箱啊，很多都是 ABS 材质的。
1: 是的，安全大升级之后的乒乓球呢，其实对于一些特殊打法，像削球打法还有颗粒打法的运动员来说，显得不那么友好。大家在新的时代都要全新的适应材料。
0: 这真的是小小白球穿新衣，乒乓世界换模样。听高汉姐姐刚才这么一说啊，我就联想到了这样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例子，比如说咱们考试答题卡的运用啊，还有这个衣服拉链的使用啊，还有手机呢取消了实体键盘等等。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到了什么呢？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可以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并且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次我们
2: 一起去观赛。

0: 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规则讲透彻，把胜负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那接下来来关注男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巴西名将雨果·卡尔德拉诺来迎战中国年轻的选手陈元宇。在 WTT 赛事当中，陈元宇一共是拿到两项赛事的冠军，上个赛季是在马斯卡特常规挑战赛收获了男单冠军，当时决赛是4-2战胜了张本智和。
3: 这名球员也是近期从成绩上来看也是进步很快的。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看点的一个比赛。
2: 没错，
3: 包括雨果这种世界排名，包括他有的一些头衔来说，是外籍选手现在目前来看是算得上特别好的之一吧。
2: 对，因为毕竟上个赛季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也是经历了职业生涯非常重要的这种胜利，像是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收获了冠军，也是首位来自于美洲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
3: 对，
2: 还是要提防卡尔德拉诺这个反拍啊。
3: 对，而且如果这名球员他的正反手这种体系比较均衡，
2: 对，
3: 一旦被他出质量，其实要多去准备防守，包括你的这种衔接，我觉得可以弱点可以处理得好一些。
2: 因为今天毕竟是陈元宇第一次和雨果来打比赛，所以其实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可能需要陈元宇花更多的时间来摸清对方的一些节奏和套路。虽然国乒队内对于卡尔德拉诺这名选手的技战术打法特点甚至于习惯都已经摸清了，很了解，但是对于第一次和他在赛场上打比赛的年轻选手来说，可能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自己了解一下。
3: 对，

0: Left, two, five.
1: 对，对于陈妍宇来说，这种前三板的这种针对性可以做得更充分一些，打得更巧一些吧。一旦你跟雨果进行这种中远台的这种力量对抗球，还是会不足一些。
2: Six, three.

0: 机会球，好球。那像这种机会球出现，对于陈妍宇来说就必须得抓住了。
1: 对，而且陈妍宇一定要在前三板这种发动啊，去限制对手，给自己后面这种衔接球造成这种很好的空间。
2: Let four six.

0: 球，打了一发巧。这个球卡尔德拉诺正手接发球接过来，明显冒高了。
1: 嗯，这种前三板的发巧对陈元宇来说，他是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技战术。
0: 而且其实现在也能够看到，就是男单的竞争格局非常激烈。嗯，像刚才的这种机会球，嗯，基本上就是水平比较高的男单选手都不会错过啊，这个都是一定要拿分的球。
1: 嗯。
0: 卡尔德拉诺这边也是打了一个套路，先是控台内，这个球搓的比较高的质量，然后盯自己的中间。这个球陈元宇接发球接得很好，扛住了卡尔德拉诺发的一个急长。

0: 做好这一轮的发球。
1: Six nine。
0: 这个球是发到了。

0: 帕尔德拉诺的小三角。
1: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算到，但是可能没有想到雨果这个反手的质量可能超出一点自己的想象。
0: 嗯，这个球卡尔达拉诺拧的还是比较坚决。
1: 嗯，
0: 连续两分都是卡尔达拉诺这个反手位的发动。

0: 这样11-6，卡尔德拉诺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1: Love one.

0: 过来。
1: 好球！哇哦！台下也坐着不止一位国乒队员啊，在关注着队友们的表现。
2: 对，因为他们这种赛前的训练可能大家一起练，然后练完以后也会给队友去现场去加油吧。
1: 另外就是在关注比赛的同时啊，其实对于自身的这种对于比赛的阅读啊，包括技战术的一种布置，也是一种提升。
2: 对。然后也能体现出一个凝聚力吧。
1: 嗯。
0: 冲！哦。

0: two, three, service not vertical.
1: 这个发球直接被裁判给判了。
2: Challenge.
1: 选择了挑战。
2: 对，可以挑战。
0: TTR challenge by Chen for service not vertical.

0: challenge unsuccessful, so you have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 嗯，好球的角度。
2: 嗯，其实注意一些就肯定没问题。
1: 嗯。发球抢攻啊，虽然是被对方给防过来啊，但是下一台你看这个进攻的专注度没有丢失。
3: 加油！
0: No flash, please.

0: 这个接发球，陈妍宇反手直接搓到了底线上。
1: 我觉得落点搓得很好。他也是，如果因为反手位进攻势头很强嘛，他也是往中间位稍微给了一点。
2: 快点！
0: 如果自身的失误。发球线路其实第一时间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还是挺具有迷惑性的。
1: 对，他可能想往正手跑。
0: 对，
1: 但是一看直接球是往反手就去的。

0: 这一次转直线啊没有打上，但其实之前啊这个机会已经铺垫出来了，
1: 嗯，套路已经形成了，
0: 嗯。
2: Four, six.

0: 坦白称，
1: 就还是
0: 挺
1: 危险，相处的。那教练是给陈彦宇这么传达的。
2: 这个小抢劈长出现了失误。

这球也是传出卡尔德拉诺正手的第一拍的进攻，然后快速的把球回到了他的追身，回到直线上。

0: 这个球确实打的帕尔加拉诺一个措手不及。第一时间帕尔加拉诺整个的重心啊都是在后面，
1: 也就处理得很巧。
2: Players display 6-8 was 5 seconds 6-8

0: 好球，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嗯，
1: 就搓得非常长。
0: 嗯，
2: 慢生
0: 这个球有点被卡尔德拉诺接发球的这个搓短的落点给调动了。陈元宇现在还领先着一分啊，9-8。刚才也是连续控短，然后正手位顶住了中间，
1: 所以雨果这名球员还是比较全面啊。
0: 嗯，
1: 不管是前三板，包括这种衔接三四板，这种衔接还是很快的。
0: 这次正手的上手进攻，卡尔德拉诺出现了失误，将10-9，陈元宇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连续失误，就正手一个反手一个，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这一组比赛确实挺伤的，最后这两分
1: 是
0: 这样。陈元宇也是顶住了压力，虽然在第二局一度也是建立了比较可观的领先优势啊，但是比分被对方追平之后啊，这名年轻的选手没有慌乱，11-9啊，这样陈元宇是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
1: 嗯，对，抵住了压力吧。
0: 嗯，还是盯住对方的中间来攻。

0: 感觉通过第二局的胜利，陈恩宇在这种信心上面好像更加稳定了。
1: 嗯，而且现在卡尔德拉诺的失误啊，确实是显得有点多啊，连续犯错。好球，
0: 好球！
1: 这段时间啊，陈妍宇的变化打的确实挺顺的。还是卡尔德拉诺在主动线路变化上出现了失误。

0: 封住。
1: 鱼骨也是被陈宇反手两个顶回头以后，也是做出了变化。
0: Let's form two.

0: 空。
1: 卡尔达拉诺正手的一个加速，卡尔达拉诺也是推到远台啊，高质量的一个反拉。
2: 这球其实前两板其实陈宇做的非常好。
1: 嗯，你看就是完全形成了对于卡尔达拉诺的调动。
2: 对，最后一板也是

0: 陈元宇的正手进攻机会没有把握住，5-5。
1: 所以现在技战术其实执行的还是蛮坚决的。
0: 嗯，
1: 在前台板中控制住，然后找寻上手的机会，包括在相持段自己的反手也在往前的去顶，给自己的正手制造一种进攻的空间吧。
2: Let five all。
0: 想打一个发抢啊，反手位的一个连接，这个球没有连贯上，想完成一个大角度斜线的出手。
1: 是。

0: 这一次正手这个连贯上了。
1: 嗯，
0: 这一次正手上手没有着急掰开角度，而是先把球拉到中间。
1: 对，他的节奏这球拉得特别好。

0: 这个球帕尔加拉诺没拧上，还是对于陈元宇回球的旋转没有很好的判断，包括力量的判断。整个人卡尔德拉诺第一时间是继续向后退的，这个球连续的回摆有点被卡尔德拉诺找到节奏了，
1: 比分很焦灼啊，
0: 7-7。

正手一个，反手一个啊，陈元宇都是保护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八比八平。

0: 还是在反手位，卡尔德拉诺先带开了角度。
1: 而且卡尔德拉诺这个这名球员，他这个就是第一版出手质量，他会比你想象中的要重。因为确实，这名球员的身体素质确实在乒乓球这个界里面身体算上顶尖身体素质了。
0: 再加上他现在就是在国际赛场上征战这么多年啊，又在去年拿到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其实在心态上也处在一个顶点。
1: 对，
0: 两位选手发球轮的一个赢球率。那接下来陈元宇将会面对对方的局点，回了一个擦边。
2: No flash,

0: 球，漂亮！这个机会球抓住了，
1: 抓住了，
0: 而且也是很有气势啊，很长士气的一分。10-10，挽救了对方的连续两个局点。
2: Players, please play. 10-10

0: 这个球面对卡尔德拉诺突然推过来的直线啊，陈元宇防得很好，侧身正手抢斜线的进攻，
1: 有意识了，有你这种错过长球一个防范意识。
0: 嗯，11-10啊，这样陈元宇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2: Stop. You go time wasting.
0: 给了卡尔德拉诺一个黄牌啊，我觉得他有拖延比赛的嫌疑。
1: 嗯，确实这次比赛这个裁判对于这种要求很高，
0: 对判罚比较严。在这种情况之下，卡尔德拉诺的进攻啊也显得有点着急了，这样第三局比赛陈元宇也相当于是虎口拔牙啊，拿到了这一局的胜利。连续两局比赛啊，其实这个局面打的都会比较的焦灼，
1: 都是两分的这种取胜的优势。
0: 对，而且在第三局比赛当中啊，陈元宇一度面对对方连续的两个局点，那一轮发球啊扛住了压力。
1: 是。
2: Number one.

0: 好球啊，这球也是给到中间位，然后有一个节奏上的一个变化。
1: 卡尔德拉诺还是反手，这个发动的速度比较快。
0: 高叫报仇。
1: 他确实也很擅长这种节奏的进攻，尤其是在反拍一侧。这次陈妍宇还原的很快。正手位高质量的一个防御，把这个球拉到了斜线的方向上。3-3。

0: 卡尔德拉诺这边的一个发抢。接发球陈宇还是回得有点冒高了。其实连续两分在这一轮发球上，卡尔德拉诺都是打了一个固定的得分套路。
1: 对，他在发球中有一些变化，他好像发了一点半高抛的这种发球，节奏打乱了一点。
0: 发极长好球啊，
1: 没错。对，因为前面场外指导也教练也说到了，卡尔德拉诺就是一直是扑上来，其实要有一些长球的一些牵制，包括在相持当中有一些节奏啊这种变化。
0: 就首先发长球，包括回的落点比较深比较顶的这种球啊，能够就是让卡尔德拉诺的这种赢前站得没有那么牢，
1: 是就让他一直在嘀咕，心里犯嘀咕，这球到底是选择发力呢还是选择不发力呢，求稳呢。
0: 发力
1: 自己也是着急了。

0: 接到球，就你没把球都让雨果这种卡着他不合位，
1: 嗯，
0: 就是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1: 这个中间的深落点啊，就是你看完全把卡尔德拉诺的这个站位，就是给顶乱了。
0: 是
1: 你在中间顶上来也不是，然后退后已经来不及了。
0: 对，就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球我该怎么处理了。
1: 嗯，这个落点确实让他很别扭，很难受。
0: 嗯。
1: 这一分可惜了，因为其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对于陈芸芸来说就已经到比较要劲儿的阶段了。
0: 对，而且也离赛点也是越来越近了。
1: 嗯，就这个时候要让他打的就是更有耐心啊，更细致一些。
0: 嗯，
1: 好球，
0: 好球！
1: 这次台内正手的进攻机会抓住了，7-7。

反击。啊，这一分确实能够看到泰·格拉诺的这种远台能力，就是在这么退后的情况之下，连续两拍这个反手还能够反拉回来。

0: 但下一份卡尔萨拉诺自己也打丢了，还是想打发抢，还是想简化局面。
1: 有点从上一个球这种没有调匀这种呼吸，可能有点上头了。
0: 8-8平。接下来看陈妍宇这一轮的发球。

0: 点球。这一次你看，就是陈元宇整个的罚完球之后的进攻的线路，你看控制的就更严密了，
1: 对，而且更精确，
0: 对，两条直线的变化，在关键分上也能够看到这个年轻选手的套路，包括他在关键分上对于自己进攻的一种要求。
1: 对，
0: 9-9，
1: 而且他关键时候一定是选择自己最擅长、最有数的一项技术。
0: 嗯。在这一分上，陈元宇真的是很敢打，很敢出手。
1: 嗯，
0: 10-9，这样陈元宇率先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哇，这个球拉的质量太高了。

0: 漂亮，
1: 好说好说。
2: 这最后两分啊，能够看到就是陈元宇把自己整个的进攻节奏调整非常顺，很敢打。这样陈元宇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啊，倒追了三局，从而以3-1的比分淘汰了赛会的2号种子卡尔德拉诺，也进入到了男单的1/4决赛，也爆出了开赛之后的一个大冷门。我们也恭喜陈元宇。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那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一起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新加坡体育中心体育馆，我们一起来关注 WTT 新加坡大满贯2026的赛事。首先登场的是男单八分之一决赛的两位选手林诗栋对阵韩国选手林仲勋。他的抢攻发动的还是比较快。
1: 一上来还是先打开局，把自己的发球、接发球出一些质量。
0: 上来两个发球呢，都是发在林仲勋的正手短。突然一个长的，上来第一个球发长的。
1: 今天林仲勋的赛前准备也是很充分的啊，第一个球可能会想到了林诗栋会过来反正拧，直接先开了一个长球。也看到林仲勋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他发完球以后基本上你看三分之二台都是选用反手来抢攻。
0: 是，球其实发球机和接下来的抢攻做的都不错，但林仲勋这一板挡回去，这个落点和线路让林诗栋有点难受。进攻没有衔接上，如您所说，今天林仲勋上来之后反手的状态是不错的。
1: 今天林仲勋上来还是搏杀的比较多啊，有些球可发力可不发力的还是选择发力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对于林诗栋来说还是要做好连续的准备，不能光想一板或者两板，要做好这个强相持的准备。
0: 又是一个长球，
1: 这分发球也是制约这个林诗栋的拧拉。
0: 看准之后还要一定要敢于出手，
1: 对，半出台拉起来是好球，注意连续。
0: 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呢是五局三胜啊，上来第一局是非常关键的。好的，这球发弹出来之后呢，直接抢到一条斜线，打了一个更大的角度。
1: 是的，今天林诗栋这个发球都是盯住了大三角的这个位置，让林仲勋不拧，然后他正手拉起来，我们会有更多的反拉的机会。分球林诗栋特别聪明，因为之前也是林仲勋去反手拧拉抢起来，可能第一板球穿了我们了，但是这一分球他破拧了，把拧破解住了，还是要守住这个上旋的衔接。
0: 是，想要发力搏杀的球呢，可能失误也会增多。林诗栋连续得分，那连得了四分。7-5，林诗栋在第一局比赛领先。这球林诗栋也处理的比较聪明，手上加了一些旋转，旋转非常的强烈。
1: 是的，还是带点侧旋的。
0: 弧线非常的平，林诗栋不太好起手来发力。
1: 好的，这分球就是我们说到的强对抗、快速对抗啊，这个缩小动作啊，如果打 打到连续三板以后啊，再变成大的动作，我们就会非常上风了。
0: 嗯，9-5，林仲勋现在从五分之后就没再得分。好的。在第一局比赛，林诗栋自己反手半台的正手侧身使用还是比较多，占据了优势。在局点上，林诗栋自己出现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林诗栋是11-5，率先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林诗栋先发球。嗯，这是一个滚网的运气球。擦网重发。这是在这局比赛当中啊，林仲勋更加注意自己正手的保护，带了条直线。
1: 嗯，这分球林仲勋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嗯，
1: 越来越重。
0: 传球发球的效果还不错，衔接做得也相当快。
1: 是的，我记得上一局也是有一到两个长球我们直接得分了。作为长球还是牵制到林仲勋，让他重心别上得那么快。
0: 对。
2: 4-3-2
0: 这边裁判员之前没有提醒的情况之下直接判了林仲勋的发球违例。
1: 这次比赛也是和之前不太一样，直接判罚。嗯，
0: 这可能也是今年啊，在整个 WTT 赛事当中，裁判员会判罚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化。而运动员呢，可以选择进行挑战。林仲勋这边也是提出了录像回放挑战的请求。我觉得刚才那个情况来看，应该很难成。嗯，确实挑战失败。
1: 嗯，好球，
0: 漂亮。
1: 这一分也是林诗栋的特长技术，反手过来拧拉以后快速衔接。
0: 嗯，
1: 那么今天在技战术当中，林仲勋也是有意识的发转不转。首先转不转这个发球就是限制对方拧的，但是这个球还是让林诗栋抓到了一些机会，是要贯彻下去。
0: 好的，中间位置让林仲勋上手比较难受。漂亮。
1: 其实在我们发球的这个环节，对方同样做的也不太好，因为他不过来反手拧的话，他正手摆短的能力还是比反手拧会差一些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发到正手位，不管他摆短还是半出台都是好球。
0: 嗯，又是一个极长，今天这个长球效果还是不错。而面对林诗栋呢，肯定不能连续发这种球，作为一个战术牵制是可以。起床之后的反拉，
1: 这分球也是战术性的劈长，如果再摆的话，你看林仲勋的重心已经上得很足了，
0: 是，
1: 也是特意的故意的把它劈下去，让它后仰一些重心。
0: 像顾导所说呢，其实我们看乒乓球虽然球是在台面，但实际上呢，很多球的处理是为了让对方的脚底下不舒服。
1: 是的。
3: 过来，过来。
0: 好的，连续做得非常好。
1: 这一局林诗栋在发球轮表现得特别好，其实林仲勋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也是发到正正手位一个转不转，他可能摆短的话也都是扳出台，
0: 是
1: 劈长咱们顺势就拉了。
0: 嗯，过去十多分打出一波12-4。稳住，好球、这个球林诗栋处理得非常的巧妙，
1: 对，
0: 减了一些力量，加了一些旋转，这个球线路更短了。
1: 对，因为这分球如果硬拉的话，因为球短了啊，硬拉还容易丢，这个加了个旋转，还是经验很丰富了。
0: 感觉抢攻的战术没打成，这样的话林诗栋10-4拿到第二局比赛的局点。这球接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做得漂亮，好的，好球，哇，精彩的两个大脚的防守，他们这个林诗栋成功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比分提升2-0领先。好的，
3: 好球，这球换个手，
1: 可以看到这局的开局啊，林诗栋站得近了一些，刚才最后的尾局还是反手抽下网，还是因为站得远了，所以他有意识地往前靠一靠。
0: 这球虽然是林仲勋这边会稍有失误的回球，但是这个落点呢让林诗栋有点难受，可能也就是离台有点近了，要去调整。好的，
1: 这分拧拉的质量很高，然后快速衔接，其实真正我们拧完了以后有2-3板衔接的话，一般就可以结束战斗了。
2: Let 5-1。
0: 好的。
2: 6-1。
0: 感觉上一局比赛的鏖战啊，对于林仲勋他体能啊，包括精力方面的消耗都挺大的。
1: 嗯，
0: 这局上来很明显，整个状态有点跟不上。
2: 1-7。
0: 林诗栋呢就要趁热打铁，打铁对方现在整个状态往下走这个时间段。
1: 没错。注意连续。哦，好球。
0: 8-1。
2: 8-2。
0: 还是长球的突然袭击。

0: 5-0。
1: 林书豪来到了这个这场比赛的赛末点，再次来到赛末点。双方是想来一个表演球啊。这球他的落点也是非常刁钻，林书豪脚步移动很快，最终呢林书豪是以3-1的总比分赢下林仲勋，顺利挺进本届 WTT 新加坡大满贯2026男单四分之一决赛。
2: 欢迎大家回到一起去观赛。刚才这两场比赛啊，看的那叫一个过瘾啊！两场比赛的比分呢都是3-1。
3: 中国小将陈芸宇沉着细腻，而林诗栋呢在关键局也能够保持冷静。他们在大赛当中的实力、心态、情绪拧成一股劲儿，彰显了我们国乒小将的能力。
2: 那今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我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啊，场内裁判用英语大声说 No flash
4: No flash，
2: 请不要使用闪光灯，对不对？
3: 没错，金豆哥哥刚刚提到的是在乒乓球现场观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也很想分享给各位球迷朋友们，就是在乒乓球现场观赛的时候，由于一颗小小的球在赛场上去飞舞其实很容易啊，因为一点点的小细节，比如说闪光灯、激光笔、灯牌就干扰到比赛，所以大家在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赛礼仪，而且要把手机调整至静音或者是震动模式。
2: 那这个时候就是裁判喊 No flash 这个时刻了，对不对？
3: 没错，这个时候一般都会是现场有闪光灯出现了，裁判要反复的提醒观众。这里也要建议在观众席坐在前排的和我们的一些媒体报道工作人员，大家一定要避免穿着浅色的或者是高饱和色、有亮片以及反光材质的服装，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对运动员视觉的干扰。
2: 乒乓球球迷啊，都知道我们的观赛礼仪，什么时候高呼选手的名字掀翻屋顶，什么时候安静到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似的鸦雀无声，门儿清啊。
3: 乒乓球比赛当中啊，加油助威的时刻非常的重要。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发球、击球的瞬间，还有回合球打起来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避免走动、喊叫或者是突然的鼓掌。
2: 这些观赛文明礼仪呢，真的是乒乓球观赛与别的比赛不太一样的地方。屏幕前的一起去观赛的大小朋友们，咱们一定可以做到不当观赛显眼包，文明看球风度好。锁定少儿频道，噔噔噔噔，咱们有专业的乒乓球评论员高汉姐姐陪伴，看比赛学知识，她就是我们一起去观赛的AI 体育智能体。我来看一看芯片今天插了几个，插在哪儿了
3: 金豆哥哥，我可是标标准准的人类呀
2: 看来今天是已经卸掉了芯片了好，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评论区呢向高汉姐姐提问，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并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次我们一起
3: 去观赛。
5: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 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丸。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等很久了吧？
1: 延年的闹钟定到了11点，看来又要通宵达旦了。
2: 延年近日事情繁重，恐怕一天只睡这1-2个小时啊。
0: 有人去熬夜，怎么猜？谁也别说谁，不分伯仲。刚到法国时，我学的第一句话就是 Vive ce combat， 一直鞭策着我。
2: 人生如战场，生活如斗争啊。延年说的是，人生在世，凡事一丝一毫都松懈不得。
0: 咱们仨在广州共事1年多，我办公运，任之搞宣传农运，你办军事，咱们共农军是相得益彰啊。
2: 在党内，你是广东区委书记，可是我们的领导呢？
0: 一晃眼，你们前脚后脚都要走了。这热热闹闹的办公室啊，日后缺了二位的声音，我还真觉得有些落寞。
3: 你也要走？
2: 啊，是啊，中央调我去筹备成立军事委员会。
0: 任之，这回老头子该清醒了。他说恩来以国共合作的舞台，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懂军事懂打仗的人才，是党内最早抓枪杆子的。这军委工作非得恩来去主持不可。
1: 我们党是应该重视枪杆子和农民这两大力量的。我的泥腿子，你的枪杆子，延年的锤头子，工农军联合起来，咱们的革命才真正能有希望。
0: 这就叫恩来自泽东。
2: 润之可延年啊。
1: 愿我们重逢之时春风独秀，赤旗大招。

0: 这是何必如此铺张？诸位莅临南昌，中正自当竭诚相待。
1: 刘夫人，保罗廷先生，各位委员部长，诸位舟车劳顿，今日先行休整，明日我陪诸位去九江，畅游庐山。
2: 这里就是总政治部了，有劳了。请问您找哪位？
3: 在下受中央农委所托。
2: 特来拜会总政治部郭副主任。毛润之，您就是毛润之，
3: 有眼不识泰山了吧？这位，就是你心向往之的润之先生。丁堂兄，润之，快请进。
2: 坐。润之先生，可否为我题个字？
3: 就提他这个名片上就行。小许啊，先让人家歇会儿，喝口水再说。还不去倒茶？庐山云雾。哎，哎呀，爱好文学，最近呢在写小说。你的一篇政论，他天天抱着读，爱不释手啊。说行文有韵律美。论起写文章，可不敢在定堂兄面前献丑。 云芝啊，你专程赶到南昌来，定然不是聊文学的。说吧，什么事儿？
4: 实不相瞒，我这次来是筹备国民党中央农运讲习所的，
3: 我想争取些支持。对了，伯渠、任芝也都在南昌，把他们两个也都喊上。
4: 他俩呀，一个是第二军党代表。
3: 一个呢是第六军党代表，再加上我这总政治部，半个南昌北伐军一起为你农讲所效命，支持力度绝对到位。
2: 那太好了，把湘云也喊上，
3: 他恐怕没空。这两天，他陪着蒋中正上庐山接待中央要员了。喝茶。
2: 润之先生，辛苦。
5: 罗廷先生，孙夫人，我谨代表总司令部乃至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敬诸一杯。
6: 诸位莅临前方，必能一振士气，祝全军早日完成北伐大业。请，干杯！
7: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8: 诸位难得齐聚南昌，中正有个不情之请。中正想请诸位在南昌召开一次中执委特别会议。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等政府迁到武汉，开始正常运转后再行讨论。
5: 在座的只有我们六位委员就召开中执委会议，恐怖合规，算上鄙人，应是奇人。孙夫人，如今战场瞬息万变，计划可赶不上变化，还请特事特办，便宜做事。
9: Господин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объясните поподробнее, что это за дело такое, которое не стоит отлагательств?
10: Солнцарин,
0: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需要做出决定？
1: 迁都之事。
2: 这事啊，我等此次北上，正是为了迁都打前站。你提议的迁都武汉，已经是。

0: 不过出了钱，还得出人。
1: 人？
0: 广州农江所第六期就招了300多学员，这一次我想把规模扩大一倍。
2: 润之啊，我来给你送人来了。
3: 啊，来了，
0: 润之。
4: 这位是毛先生，我们老早就有过一面之缘。方志敏，
0: 那年在上海，我给黄埔考生做复试，你的成绩很好，却没有去广州，说要回老家搞农运。
4: 润之先生好记性，那年我弃武从农，回赣东北老家赣农会，我们那儿人多地少，阶级矛盾异常突出，农运就像干草上插满火星子，一点就着。
5: 行了行了，人也齐了，咱们能不能坐下来边吃边聊？
2: 坐坐坐坐，
0: 快请坐。
2: 润之啊，志敏听说您这次是为办上农江所而来，特地赶来的。他呀，之前是国民党江西省农民部的部长，现在是省农协筹备处的负责人。我想你们两个一定能聊到一块去。
4: 毛先生想招什么样的学员？
0: 要有高小文化，要有治理农运之心，而且要有干农运的经验。对了，还要有一定的军事素养。
4: 军事素养？
0: 没错，我计划这一期的学员培养成后，不仅要去各地开展农会，更要积极地跟北伐呼应，逐步地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
4: 好主意。这次江西战役，全省各地农会功劳不小，不仅给部队当向导，还自发组织党太敌情，护送伤员、运粮、运弹药。现在各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已经建立起来了，要是农民也能武装起来，一定可以大大加快革命进程。我回去就给你推荐人选。
5: 润之，我伯渠、润之都在军中，挑起人来更对口，输送个一两百号人不成问题。
4: 对，
6: 现在，
5: 那我就自作主张了，当着大家伙的面立个军令状。
0: 哎呀，我就太感谢诸位了，今天能在这里同大家相聚，我以茶代酒，敬前线的同志们。
4: 好，
0: 来
4: 来。
7: 金石，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8: 军中岂有戏啊？
7: 两个月前，你还在力陈迁都武汉的种种好处，联席会议讨论多次才通过。你现在临时变卦，这是在拿中央的决议当儿戏吗？
8: 话不能这么说。如今，国民革命军的司令部设在了南昌，以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我认为中央政府与党部最好跟司令部同进退。
9: Но по вашей логике, если будет захвачен Нанкин, то надо переезжать в Нанкин. А если Шанхай, то в Шанхай. Н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ли армия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по поддержк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10: 那按照你的意见，是不是打下南京就迁南京，打下上海再迁上海，那么政府不就变成了军队的服务机关了？
8: 眼下革命的头等大事就是北伐，北伐未成之际，说是政府因为北伐服务，倒也没错。

0: 不妨就在南昌多留些日子。
1: 武汉，
0: 正好等其他委员过来之后，正式就迁都南昌，进行决议。
2: 谢谢款待，蒋总司令军务繁忙，我建议大家不要叨扰了，明日就赶赴武汉。

诸位可能是对南昌不太熟悉，这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南昌，我看诸位先不必去武汉了。

0: 先生，
1: 湘云，
0: 我前几日一直在庐山接待孙夫人和鲍罗廷他们，今天刚刚回到南昌，这些天没能陪同先生，还请恕罪。
2: 原本是想请你带路去了解了解前线的情况，结果鼎堂甲江西的仗都打完了，想去前线得去福建了。
0: 先生想去前线？
2: 去武昌办农讲所，发动农民支援前线，也是重要的工作。
3: 如果不能深入的进入战事，了解将士们的疾苦，
2: 恐怕对北伐的支持和配合也落不到实处。
0: 脚踏实地，先生风范依旧。这样吧，我带您去个地方。
4: 唐团长，这边请。
5: 南昌城快打下一个月了，街头都已经看不到战斗的痕迹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伤员？
6: 三大南昌无比惨烈，至今还有很多伤员没有痊愈，
5: 就把他们安置在这么简陋的医院？
7: 这些伤员有个屋顶能遮风挡雨就已经不错了，条件好的医院都专供第一军了。病房到了。这边请。

0: 这是第六军的李排长，南巡路作战时，李排长一个人端掉了敌人的机枪阵地。李排长，中央的毛委员来看你来了。
1: 首长。

0: 我们第六军手榴弹严重不足，于是我们研究出一个新的战术，就是将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捡起来再扔过去。没想到扔到第五颗的时候刚出手就炸了。还不错，捡回来一条命。
1: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2: 铁牙子，今天来的好早啊。
3: 牙子，一会儿帮我换个绷带啊。
1: 磨叽磨叽，你过一过来。
2: 牙子，也给我擦擦身子。
1: 磨叽，等着。
4: 小兄弟，你是湖南的？
1: 嗯，邵阳的。
4: 这位小兄弟叫鲁铁坊，部队开到湖南的时候投的军，医院人手不够，他有空啊就过来帮忙。小兄弟，你为么子要参军呢？
1: 我们家是佃户。

0: 年到头累死累活，吃不饱穿不暖，遇到水患甚至要去讨饭吃。北伐军一打过来，农会搞起来了，地租也减了，我们穷苦人也有人撑腰了。我也要为穷苦人撑腰，我也要当北伐军。啊，是老胡，老胡，
1: 据我所知，政府勒紧了裤腰带，财政完全向北伐军倾斜，怎么还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军火、药品短缺？
2: 因为物资都紧着蒋中正的嫡系供应了，这些个非嫡系，别说枪支弹药，就连过冬用的被服都领不全。可蒋中正不管，一面逼着将士们在前线拼命，一面又逼着中央迁都南昌。
1: 南昌？
3: 对，南昌。因为武汉是唐生智的部队，他素来与蒋不和，蒋生怕自己到了武汉以后被架空，
2: 只有把首都按在自己的地盘上，他才能控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3: 武汉已经连来了三封电报让他前往议政，可他却置若罔闻，反以战事逼武汉就范。
4: 这么看，他个人独裁的野心已经呼之欲出了。北伐已经变成蒋中正要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筹码了。
3: 更有甚者，他还伺机对工农运作防范打压。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要改选，他正在往里掺入自己的右派爪牙，以达到他控制省工会和农协的目的。
4: 这个情况很关键，我要提醒方志敏。
2: 先生，从320到现在，我们始终敞怀拥抱国民革命，可每每革命势头稍见曙光，野心家们就跳出来争权夺利，甚至以迫害我党为快。还有这些为革命奋不顾身的将士们，每当想到他们的浴血苦斗换来的是排挤、欺侮和凌虐，我真的觉得操心透了。
4: 蒋月，无论反动分子如何猖獗，谁都不可以否认，大革命一如滚滚的洪流，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曾经这里是一滩死水，现在已经浊浪百孔，势不可挡。然而黄河万里，泥沙俱下，有人混进革命的队伍中，伺机而动也是正常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唯有做好自己。
3: 就像鲁迅先生在《呐喊》里所讲的那样，哪怕只有几个人觉醒，也不能说没有冲破铁屋的希望。您推荐的书读完着实受益匪浅。
4: 湘云，你也游过湘江吗？
3: 嗯。
4: 顺流而下，则我必潮头逐浪，逆流而上，我亦抵住中流。今天你带我看到一张张的面孔，一派天真烂漫，一心终有赤诚。你们才是这革命浪潮的主流，你们让我坚信，纵于千回百转，洪流终归大海。

0: 总司令，您怎么来了？
1: 这个周树人说什么"国人如铁屋熟睡，我无呐喊惊起，便会闷死"，看起来激进得很。他当初在东京，光复会让他去刺满清大员，他去躲一边去了，就知道耍嘴皮子瞎嚷嚷。干革命啊，还得像咱们这样，枪对枪，炮对炮。又去见老乡了？
0: 是。

0: 从广州誓师到打下江西，这半年多你随我鞍前马后，甚是辛劳。前日三打南昌，若不是你全力死战，恐怕我已殉党殉国了。江西此役，你绝功至伟，我打算破格提拔你为中将教育长，为革命续传灯火。不过你也晓得，这军中派系林立，不是谁都跟我一条心，觊觎此位者甚多。考虑到你的身份，如果你不能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恐怕难以堵住悠悠众口。
1: 谢总司令美意，先云牛顿恐不能胜任。
0: 湘云，你我师生经年，历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几度共宣生死一线，中间总有误会，可你我早已经肝胆相照。否则你又何苦从我北伐呢？
1: 总司令，我参加北伐并非追随个人，只为追随国民革命。
2: 报告总司令，武汉几点？

0: 这是总司令动员令，要经他们批准。这是夺你军权，收了北伐所经各省的财政到中央，这是拿你财权。武汉真够狠的，釜底抽薪呐！我在前线浴血奋战。 且多加掣肘，横遭羞辱。要是忠贞真用他们说的那么不堪，那就自杀明志，以正忠诚。老弟，多少人忌惮你手上的枪？你想他们省了事儿？
1: 现在最大问题是军费，
0: 有枪在手，还怕没有钱？

0: 母亲，福建一平，拿下浙江也指日可待。要是再能拿下上海，上海。那年股灾还是余洽清余老板帮我平的账。不过当初他放下狠话，绝不许我再踏足上海。
1: 当年你何模样，今日又是何身份？于老板是何等人也，他会不清楚啊？他那头包在我身上。
2: 总司令，客人到了。

0: 你们俩进来吧。
1: そうしれかか。私は第二日本帝国旧国領事館の愛道慎太郎と申し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2: 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啊，主要点还是国民党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整个的联合战线，更重要的是，它是全民族革命的核心。
3: 不道，
4: 眼下北伐虽然进行的比较顺利，两湖、江西、福建都被革命军拿下了，然而在这种盛世之下，国共合作的战线却并不牢固。中央认为这主要是以下四点造成的。一是帝国主义的分离政策。二国民党的右倾。三是商人的恐慌。四是我们党内的左倾右治病。所以为了挽回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第一就是防止党外右倾。
5: 防止党外右倾。陈总书记，那面对蒋中正这个事情，我们又该如何呢？
2: 首先我要承认啊，之前我是忽略了蒋介石的野心。不过如果他能够继续北伐，如果他能够继续反帝反封建，我们就可以继续和他合作吗？我们甚至可以稍稍做些让步。
5: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做着妥协。
2: 这怎么能算是妥协呢？这是有策略的合作。我们就是要扶助国民党左派领袖在政府和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以推动国民党军事政策由右向左。至少我会继续向右。
4: 陈书记，不要提醒一下，国民党右派有兵而左派没有兵，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以退让求合作是不可取的。
2: 我们如果能够让蒋介石从右转向左，又或者让汪精卫获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以及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通过帮助汪精卫建立起文人政府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政权，不管哪一种都算是成功。
4: 我在南昌看到蒋介石不仅打压工农组织，还厚此薄彼，蓄养私军，根本无视武汉的政令，其做法跟军阀无异。照这样下去，岂是文人政府能够约束得了的？
2: 我党中央成立军事委员会，就是考虑到了这一层。而且国民政府已经着手限制蒋介石的军权了。再说了，你们是要停止国共合作吗？如果不要终止合作的话，这个议题不要再讨论了。下一个议题，
4: 农民问题。
6: 中央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应该加强对农民运动的指导，应该站在具体的农民政纲之上，向政府
4: 尤其是向军事领袖请求帮助，来进行农民斗争。目前共产党的主要政策是日益发展和组织农民运动，使农会成为乡村中向土豪劣绅地主斗争的中心，而绝不能与国民政府发生冲突。
7: 中央定的调子呢，我都同意，但依湖南农民运动如今的发展趋势，不仅仅要发展农会，而应当通过农会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8: 没胆那里谁去？
9: 润之，你是中央农委书记，说说你的看法。
4: 我赞同维汉同志的主张，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重中之重，实现耕地农有才可以保障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
2: 土地问题是很重要， 不过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可以做一些宣传，但不适合立刻进行实践。毕竟农民的住处散漫啊，势力不容易集中，文化程度比较低，生活的欲望比较简单甚至保守，他们守着土地很容易迁徙或者避难，所有这些现实都导致他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革命当中去。
0: 以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解决土地问题，反对成立农民政权，以此来换取革命统一战线的不破裂，是行不通的。
2: 反对？我说过我反对了吗？我说土地问题是很重要，我们可以宣传，但不是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
0: 您是没有明着反对，可这些决议完全是以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无原则让步为代价的。
2: 王任之，你在湖南搞的农民运动搞得是不错，但人不能把头总是埋在自己的世界里，要抬起头来看看整个全国的局势。现在重中之重是北伐，是国共合作，为了北伐做出一些牺牲那也是应该的。你们看看湖南搞的那些工农运动，有些地方搞得实在是太过火，甚至可以说是幼稚。现在就解决什么土地问题，肯定会动摇北伐的军心，阻碍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0: 陈书记，湖南的农民运动跟北伐是相辅相成的，动摇北伐的军心，阻碍国共合作，这又是从何说起啊？无论是北伐还是国共合作，要解决这个危机，首先我们要从自身上面找原因。农民是可以依靠的群体，解决他们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这才是最迫

润之，自从上海分别以后，你我的见面总是很短暂，仿佛不是在分别，就是在准备分别。

0: 上海工程每分每秒都在流血牺牲，
1: 各班中心始终按兵不动。这仗都让工人们打了，北伐军在干嘛呢？
2: 北伐军的口号不是达到帝国主义吗？蒋中正，好好还来不及。
3: 务必请老弟收缴共产党工人纠察队的枪械。
4: 余老先生让我清供。
1: 这个时候，明日即可送到你军中。
2: 请看《问苍茫》第26集。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少买，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0: 主动承担，
12: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仿佛不是在分别，就是在准备分别。上海那段时间真是一去不复返了。
1: 是啊，上次广州匆匆一别，如今在汉口，会议一结束，我们又要告别了。
0: 嗯，听魏汉说，你不是要留下来做农讲所吗？
1: 我要先回趟湖南，开省农代会。杜甫先生不是讲，我们湖南的农民运动太过火，糟得很吗？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我要带着问题，亲自去看看。他不了解情况，我就到田间地头，把情况挖出来，写出来，端到他的面前。
0: 耐得烦，罢得蛮。你这个性子呀，也好，瞄准一个问题，就把它吃透。你每一次回农村，都有大蜕变，大进步。我对你的调查

0: 你说农民这条路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吗？
1: 不晓得。未来的事就留给未来评判吧。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上下求索。

0: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1: 各位姐姐们、妹妹们、乡亲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因为我们要学文化，我们要明事理。
0: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0: 任树德到望路园看望我时说，北伐军刚进湖南时，
1: 湘区党委就动员广大农民直接参战，
0: 还组织了工人运输队帮忙运输物资，并判润之此次考察回长沙后与农协负责人座谈。另二月中旬召开的湖南区委会议上，润之需做报告并指导下一步工作。前几日毛泽建同我谈起农民运动时说，妇女尤其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妈妈，我们回来了。
4: 哎，燕青，
5: 我们回来啦。
4: 外面冷不冷啊？
2: 不冷不冷。
5: 你不要眼睛了是吧？
2: 谁？给我一个。
5: 回到长沙就没闲着过，每天啊，除了接待那些看望你的同志，还要抄写文件，还要四处跑，比在广州还要操劳。
4: 我得把这些天听到的、看到的，大家对农民运动的反应都记下来，供润之参考。
5: 我呀，买了些薏仁米，给你熬汤喝，去去湿气。还有粗盐，晚上给你用盐水泡泡脚，去去浮肿。
4: 谢谢妈。
5: 你越问大了，得爱惜点自己。
4: 知道了。都听妈的啊！
2: 外婆，我想吃你做的糯米粽子。
5: 好吃糯米粽子。
2: 我想做糖油粑粑。
5: 哦，好好好好，糖油粑粑，那我走，外婆给你们做糯米粽子糖油粑粑啊。哎，谁呀？
6: 杨妈妈好，我是开会的同学。
5: 哦，请进。嗯，快进来吧，进来吧。
6: 开会。
7: 淑一，有事情。妈，你还记得淑一吗？福湘女中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同个宿舍。
5: 哎呀，好久不见都认不出了，成大姑娘了啊。开会啊，当初从北京回长沙还是你李肖丹叔叔介绍你才进的福湘女中读书的。淑一啊，令尊可好啊？
6: 家父很好，还让我代问您好呢。杨妈妈，您不知道，当初霞妹和润之大哥结了婚搬出了宿舍，他呀为了让我也有一个好的归宿，四处帮我张罗对象，这位就是他帮我张罗来的柳大哥。
8: 伯母您好。
5: 你好你好。外边天凉，你们到屋里聊去吧啊！我给你们做饭。
6: 好，
7: 好，妈，
5: 去吧，去吧。
8: 谢谢您。哎，
7: 走吧，我们进屋说。
6: 慢点。
7: 好。
4: 好久不见，刘大哥，听说你当选为新成立的省政府委员，还担任了省农协的秘书长，祝贺你啊！
8: 咱们湖南农民运动搞得好啊，现在全国数头名，最要感谢的，就是润之哥。北伐几个月来，咱们湖南已经有50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猛增至近200万人。
4: 等一下啊。你刚才说会员是多少人来着？
8: 200万。哎，还有从广州农讲所学习的50多名湖南学员回乡后，也都在各县担任农运特派员了。
4: 对了，淑一，你明天有空吗？陪我去一趟岳云中学，我想去了解一下北伐给老师和同学们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6: 咱们前两天不是去过福湘女中了吗？你看看你的脚，到现在还肿着呢。等你生完三牙子再去吧啊！
4: 不行，来不及的，我得赶在润之回来之前把这些材料都收集好呢。
8: 那就由我和淑一替你去了解情况就是了。
6: 对啊。
4: 任之常说要有实践才有发言权，我要是不亲自去，任之该批评我了。
6: 瞧你嫁给任之哥不过几年光景，就变得同任之哥如此步调一致。
9: 行了，你别送了。
7: 哎呀，在这吃饭吧，
9: 你快回去吧。
7: 走这么急，在这吃呗。哎呀，
5: 这就走啊？这饭马上就好了，吃了再走吧。
9: 不吃了，杨妈妈，谢谢您，我们先回去了啊。
5: 哎呀。
8: 保姆再见。
5: 慢走慢走。开会啊！哎，你也别写了啊，赶紧吃饭吧。

0: 我来嘛，是不是落下东西了，水姨？啊，别动，别动，我来。
1: 想不想爸爸？想不想爸爸？想不想爸爸？爸爸，跟我玩竹蜻蜓。
2: 玩竹蜻蜓啊？我们玩竹蜻蜓。
0: 你们两个别缠着爸爸了，爸爸累了，要好好休息。
1: 不，我倒好多天没见着爸爸了。爸爸累了，要好好休息。
2: 不，我倒好多天没见着爸爸了。爸爸累了，要好好休息。
0: 爸爸累了，要好好休息。
2: 爸爸趴下，爸爸趴下。哎，一个个的上，一个个的上，来，来，来，上来，上来，别摔着。
1: 还说不累。
0: 出去3.2天，回来晒得像个黑煤球，瘦像个麻杆一样。哎，
3: 没事，骑大马喽！哎呀，哎呦，快下来，快下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0: 走，哎，我给你讲故事去，好不好？
3: 好，
0: 来来来来，走吧走吧。哎，这块，嗯。

0: 怎么也不知道穿个棉袄，快来。
1: 你刚才还没讲完，李淑一和柳之群说你变了，你怎么变了？
0: 说我变得比上学那会儿更开阔、更自信，却也更柔和，不再是带头剪短发的那个愣头青假小子了。
1: 那你再给我讲讲你们去福祥女中的事情。
0: 同学们的变化都太大了，大部分同学都出嫁了，有的嫁在革命家庭，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有的嫁给北伐军官当了军官太太，有的嫁给地主阔老做了少奶奶。我同班同学林真瑶找我诉苦呢，她在学校的时候思想上进，还参加过曲张运动，后来嫁给了一位北伐军官，现在对农民运动很是看不惯。她说丈夫在外打仗，她家里却很受气，公公不得不跑到长沙来躲难，我便同她好好谈了谈。
1: 你都跟她讲了些什么呀？
0: 我给她说这不能怪农民运动，土豪劣绅是因为压榨农民才引起农民的不满和反抗，你和你丈夫真要革命，就应该站在农民的一边。
1: 怎么了？又捣乱了？
0: 拳打脚踢的，兴许是在说天晚了，得让爸爸睡觉了。
1: 让我听听。我听的好像不是这样。他在说让爸爸好好陪陪妈妈。
0: 文芝啊，组织上让你下周到武昌，你就放心去吧，有妈陪着我了。
1: 过几天桂根还有家军也会去武昌，等我们一安顿下来就给你来信，你们就过去。
0: 好。
1: 对了，我拜托桂根去找的佣工，不知道他找得怎么样了。

0: 看见没有，我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不发放。
1: 总司令，

0: 这个鲍罗廷跟徐谦分明是在拿军费要挟你，逼你回武汉。总司令前些日见了日本驻九江领事，他们答应七日内复函，现在已经过去十天了，怎么办？还要继续等吗？
1: 哼，日本人狡猾得很。
0: 那江浙财团呢？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他们可是答应资助总司令的。
1: 先生，等到了南京上海就好办了。

0: 看来，这可比咱手里那几个哨火棍，好使多了。哪来的？
1: 陕北的保卫团，那帮资本家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买来欺压工人的武器，如今却被用来打击上海军阀。哎呀，
0: 太冒险了！现在全成都在肃捕暴动分子，你还亲自押运？
1: 兵法就是要出其不意，谁能踩到？做汽车的阔老板，就要带着工人们。 来造反啊！来，总工会已经联络各区工会，只要一声令下，全上海总罢工，再有罢工，转为起义。
2: 武器问题基本已经解决了，现在全市7个战区的工人就扎队，也集结训练完毕。
1: 好，还有几批绷带药品在路上，你能你来负责分发调配，
2: 没问题。
1: 淑华。 工会，你最熟。起义当天，各战区之间的联络调度，你来负责。
2: 明白。
1: 闸北是敌人的防守重地，到时我亲自指挥。誓言，南市区就交给你了。
2: 好。
1: 起义时间定了吗？前两次起义失败，都是因为时机不对。
2: 北伐军正逼近上海，我们可以和他们来个里应外合，只要他们拿下苏州或者松江，咱们就发动起义。中府先生已经批准了。
0: 好啊。

0: 上兵伐谋，攻心为上。咱们工人是为自我解放，所以舍身冒死。那儿团们，不过是为当兵吃粮，饭不着急，军阀送进来。地图，闸北的20多个敌军据点，我们已经攻下大半，誓言他们也已拿下南市区。现在就剩下。
1: 北火车站这块硬骨头了，
2: 北站一手南攻，守军2000之众，
1: 还装备了马克沁迫击炮铁甲车，这不好打呀！
3: 放心，人来不说了吗？北伐军的大炮就要到了，大炮开心，轰他娘的！
0: 从昨晚到。

0: 北站附近民房密集，敌人有炮。李农，你组织救火队、医疗队，随时准备扑火救火。
1: 是。
0: 双方，你将缴获的全部军火输往北站前线，再去趟铁道工会。
2: 明白。
0: 只能靠自己了。六点之前拿下北站，光复全上海。
3: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6时许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

0: 贵哥，哎，好久都没有这么畅快的游过泳了。阿姨，阿晴，哎呀，你头晕等。你们该不会啊？啊？
1: 快把头发擦擦，想去着凉。
2: 我现在在洗头。
0: 你自己想游泳就算了，这么冷的天，非拉着人家贵哥和你一起游，像什么话吗？
3: 水良心热嘛。
2: 佳慧姐，不怪先生，我自己也想去。
0: 听说恩来他们拿下上海了，2000多武装警察，3000多军阀部队，完全靠工人的力量打败了。有些溃兵想坐火车逃，铁道都让工人给扒了。干得
2: 真漂亮！哎，不过这仗都让工人们打了，
0: 北伐军在干嘛呢？蒋中正、白崇禧的兵一直窝在城外，等上海光复了才进城接收。从一开始啊。
4: 他们只想摘桃子。可耻！饭好了，吃饭了，快来啊！
5: 洗手，洗完手再吃。哎，你们俩，来，快来！
4: 阿姨，阿姨，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5: 孙嫂，过来一起吃啊！哎呀，
4: 太太，使不得，我是佣工，是下人，怎么能跟主人一同吃饭呢？
0: 没有什么先生太太，你既然来了我们家，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你我就像姐妹一样平等的。对呀，孙嫂，一起过来吃吧。来，
5: 走，
0: 吃饭吧。杨妈妈，您来武昌之前啊，我们都只能吃清水面，现在好了。
5: 终于能吃上家乡菜了。嗯，多吃点啊。嗯，
0: 好吃。夫人，吃一块。
6: 你吃。
0: 哎，多吃点。哎，吃吧。<笑>你们两个真是新婚燕尔，柔情蜜意。看着他们两个这样好，我心里也像是吃了蜜一样甜的。
6: 真的有一点甜。
0: 桂根，你们成亲的时候我不在长沙。
7: 听说叔公他们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是一副对联。嗯，
0: 这次来武昌带来了没有？你们得贴到屋门上去。我们行李不多，那副对联就留在长沙了。那我再给你们写一副，就当补给你们的贺礼了。
7: 好，
5: 好，
0: 谢谢先生。吃饭吧。但我觉得啊，我们督府第41号最大的喜事，是先生那篇大做完稿。
7: 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是反反复复看了不下10次。先生，那些您用双脚走出来的道理，得让更多的人知晓，用它去指导各地的农业工作。
8: 桂根啊，润之为了写这篇文章，妻儿老小顾不得不说，连吃饭睡觉都快顾不得了。
0: 先生，我们得想想向哪本刊物投稿了。
9: 湖南的战士，或者中央的向导。向导好啊，向导的影响力最大。
10: 吃。
9: 淑芝，这最新一期的向导为什么没有刊发润之的调查报告啊？还有3/2没有发呢。我问你话呢。

0: 我说了也不算。
1: 你是向导的主编，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呀？
2: 润之的文章我也读过了，里面有一些措辞实在是不宜发表。
1: 措辞用你们的话说是太过火还是又越轨了呀？润之自一月去湖南农村考察，一步一步丈量土地，做了32天的实地考察，才写出了这一篇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结果被我们自己的同志觉得不宜，没有办法发表全篇，说不过去吧。
2: 邱白兄，润之在文中提到的某些观点，例如如今的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这是实际情况？
1: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你们为了抢救国民党，宁愿放弃农民这个最大的同盟军，使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孤立无援，这是不是太可笑了？

0: 咱们结婚有7年了吧？
1: 快了。
0: 我们的党成立也快7年了。这7年，你带着孩子们跟着我迁居了4次，韶山、上海、广州，如今又辗转到了武汉，一直没有安定下来。我对不住你。
1: 说这个做什么？
0: 席卷革命是什么滋味？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够晓得。
1: 润之，你要记着，你不是席卷革命，是我要同你去共一个命运。

0: 景玉姐给我说了她和何森分开的事，这世间总有人像他们一样，起初情比金坚，走着走着便莫名疏远了。
1: 但我相信有更多人同我们一样。
0: 同我们一样，
1: 我们共一个命运。
0: 何森从莫斯科回来，你见着他了吗？
1: 约了明天。
2: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都做到了。这是四十年

0: 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的奇勋，这是好的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的很。
1: 自古以来，有何人用这样的语言礼赞过农民吗？
2: 没有，从来没有。只有润之这样写了，也这样做了。
1: 润之，好久不见。
3: 润之，你这篇文章读的我们可是
1: 热泪盈眶啊。
4: 何塞，你刚回来不久，有些近况你还不晓得。现在我们党依然有人看不起农民运动，若想改变他们的看法，路漫漫，道阻且长。
5: 润之这篇文章是要留给时间发酵的，它必将成为指导农民运动的经典。
1: 润之，我昨天连夜给你的文章写了序。我认为啊，我们革命者在不久的未来都应该读一读这篇雄文，切实的为3万9000万的农民做一些真正有益于他们的事情。
4: 秋白，文章发不了，你写的序白白浪费了。等忙完这阵子，我再去找找其他的刊物。
1: 不找了，等不了了。刚才我们都商量好了，干脆不投稿了，我们直接印成小册子，发行单行本。
5: 这样一来，人人都能传阅，人人都能读上好几遍。
0: 对，不用再看他人脸色，不再受限于他人。
1: 润之，你要记住，你还有我们这些真同志，我们互相支持地往前走，是彼此的向导。
5: 对，我们就是彼此的向导。
6: 和平奋斗救中国，
7: 救中国，怎么回事？
8: 北伐军的口号不是打倒帝国主义吗？改了。
9: 蒋中正一到上海就被反苏界的人牵走，打倒帝国主义，我看他好好还来不及。
10: Yeah, it was very nice talking to you. Very glad we had this conversation.

0: 于老，哎，坐坐。多有怠慢。当年我在股市连连亏损，多亏了于老慷慨解囊。请。
1: 哎呀，结识老弟雄才啊，几年不见，你已今非昔比。此次北伐军克服上海，竟未费一枪一弹，足见你负重兵甲，于某钦佩之至。
0: 于老说笑了，

0: 您老今日到访，不单单是道贺吧？
1: 既是老朋友，我就不绕弯子。我这次来是代表上海商业联合会而来。
0: 上海商业联合会？
1: 对，这个联合会是由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工会、钱业工会等众多团体。

0: 组成，专门应对工人暴动成立的，准备随时商量对策用的。
1: 工人暴动屡屡发生，我有耳闻。前几日，周恩来策动的第三次工人暴动，占领了上海的华街，不是还宣称，并不是简单的欢迎北伐军，而是与北伐军合作，铲除军阀余孽，取得民众政府，建立民选的市政府吗？
0: 眼看着工人暴动屡次成功，特别是工人纠察队日渐壮大，我们都很恐惧，应该说是恐共，恐惧共产。大家都担心劳工势力占据支配地位以后，自己的产业会被没收，工潮不息，纷扰无已，工人手中有了枪械，闻者寒心啊。现在上海是你的地盘，务必请老弟收缴共产党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以为治安呐。
1: 北伐至今，我军中财政颇为艰难，恐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这一点老弟大可放心，如果你答应与商会携手，我们定会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这个数明日即可送到你军中，算是见面礼。
1: 30万。
0: 300万。

名痛苦，或者水深，总理一命，届时深明，不敢有一日之怠慢。若要完成国共合作之伟业，共产党乃是我不变的坚实盟友。余老现在让我清宫，可是要置老弟于不仁不义之境地了。

吕某不揣冒昧，自15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的阴谋已日渐暴露。此次北伐军进驻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到共产党的挑拨分化，或者是威胁挟持，把武汉同你对立起来，你的权力恐被篡夺。若不清共，只怕他们早晚有一天会清了你。国民革命军若没了你，还怎么继续北伐？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总理遗志恐将落空。再者，两湖广东一带的农民运动也如上海工人运动般迅猛异常，若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等全国各地的农民纷纷起来效尤，你的军队难免人心涣散，局面可就无法维持了。你军费消耗可谓巨大，我上海商会的钱也终有用尽的一天。

0: 是重的，容我严虑。
1: 于某严禁于此，请总司令三思，早日定夺。告辞了。

0: 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武汉方面必将对我有所行动，
1: 想必心中已有对策。
2: 蒋介石是要彻底违背总理的初衷了。
3: 你们不能进，这是苏联大使馆兵营，
4: 反动势力已经开始捕杀共产党了。
5: 看来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
1: 这恐怕是我党最危急的时候。
6: 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
7: 请看《问苍茫》第27集。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0: 跃动九州，忽悠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

0: 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这苹果没削皮儿呢，您怎么直接吃？我给您削皮儿啊。
1: 嗨，咱们古代啊，有位哲学家说得好，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没这么些个讲究。
0: 这是哪位哲学家说的？
1: 就那什么子。
2: 爷爷，什么子啊？
1: 老头子。
0: 嗨，您直接说是您自个儿就得了呗。
3: 哎呦，你看人电视剧里这婚礼，哎，又是海滩又是海景，多浪漫呀。哎，这婚纱也好看，特别漂亮。小头，你看好看吧？
0: 好看好看，你穿更好看。
3: 得了吧。哎，你记得咱俩结婚那天下大雨吗？哎呦，咱俩冻得哆哆嗦嗦的。我要再穿上这件婚纱站在海边，哎呦，人家以为我想不开要跳海呢。
0: 来啊。
3: 哎，那天我穿了一件什么来着？
2: 我知道我知道。
3: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呀？
2: 我那时候太小了，现在不记得了。
0: 来来来，你可不是不记得吗？那会儿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 要说也是啊，那个时候你们俩都年轻，我一看，嘿，这郎才女貌这劲头，将来有了孩子，有了我的孙子孙女，不定得多好看呢。结果后来有了大头，我一看呢，也没好看到哪儿去，随了小头了。
0: 你要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长成这样啊，您当我愿意啊？也不看看我随谁，
1: 这反正不随我，
0: 那亏心不亏心呐？
3: 哎，小头，你怎么跟爸说话呢？
1: 那这你看看，你看看，还是人小维懂事。要真说起来啊，你们俩也结婚这么些年了，这时间多快呀！
3: 可不是吗？

0: 过几天又该到结婚纪念日了。
1: 啊？过几天？可不是过几天吗？
0: 过几天？过几天呢？
1: 过。
2: 文轩妈妈，什么叫结婚纪念日啊？
0: 就是爸爸和妈妈正式组成家庭的日子
2: 啊。啊？你没认识我就认识小头爸爸了？

0: 儿子，结婚纪念日你都不记得？
1: 是是，谁说我不记得了？
2: 我记得，我记得就是吃螃蟹那天嘛。
1: 你就记着螃蟹？
2: 这什么呀？你看还有蒸鱼、烤鸭、皮皮虾。
1: 行了，爸，您别捣乱。这么着，孩儿他妈，我向你保证，这回一定让你过一个印象深刻的纪念日。
0: 那你要是做不到呢？
1: 我豁出去了，一年不吃饺子。
0: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看我进来还藏起来了。
1: 没有啊，我能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
0: 赶紧拿出来，是不是又藏私房钱了？
1: 没有，你还不了解我吗？我鞋里有几颗沙子，你都知道。
0: 少贫嘴。这什么呀？
1: 这是最新的好莱坞电影啊。本来想带着你过一个结婚纪念日的，咱俩一块去看看电影，过过二人世界，多好啊！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这票还没订好就被你发现了。
0: 哎呦，我就这么随口一说，你还真当真了？都老夫老妻了，过什么二人世界啊？在家看会儿电视挺好的。
1: 那能一样吗？啊，那电影院是什么气氛？咱俩都得多长时间没在一块儿看电影？
0: 有年头了吧？想想那时候咱俩刚结婚，去电影院看了一个电影，叫什么《普罗米
1: 修斯》。
0: 哎，对对，就那修斯。然后一行一出来，吓得你赶快就跑到我怀里来了，整个电影院的人都以为我带了一个一米二的儿童出来呢。
1: 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你怎么还记得？我那是没做好心理准备，听那个名儿我还以为是文艺片，我都准备
0: 睡上一觉。
1: 对。哎，什么呀，我都准备感动的泪流满面。
0: 行了，别整这花里胡哨的了，明天一堆活呢。啊，
1: 不要。一定要去。哎呀，这可是个爱情电影，你看在那个坏西红柿上评价很高的。
0: 坏西红柿啊？人家那是烂番茄。
1: 是啊，学名叫烂番茄，那俗称可不就是坏西红柿吗？我已经定好了，咱们明天就去看这个烂番茄。爱情电影。睡觉呢吗？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3: 我睡醒了呀。小偷爸爸、围裙妈妈，你们要去哪儿啊？
0: 我们
1: 去学习。你就乖乖在家玩吧。
3: 去哪儿学习呀？
1: 电影院。
3: 是要去学大黄蜂骑上人的变形过程吗？还是要去学老奶奶怎么变成了白雪公主的后妈？
1: 不是，
3: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1: 不是，大头儿子，
3: 等一下，我去拿我的小书包。哎，
1: 大头儿子，
2: 是你要拿书
4: 包？你爸好手艺啊，好久没有过过这么开心的年了。
3: 小头爸爸，这个阿姨是白雪公主的后妈变的吗？
1: 不是。
4: 这个人是不是可能回来了？我要是再不回来，
3: 围裙妈妈，这个叔叔是不是机器人啊？

0: 你回马人，回哪儿？没意思，没有超人，没有变形金刚，
1: 不知道。连白雪公主都没有，一点都不好玩。小偷爸爸是骗人！嘘，别吵了，别人看电影啊，乖。回去妈妈，我想上厕所。
2: 在北京，好像每一天都能看到。
1: 看完电影再去啊。
0: 小兔爸爸，小兔爸爸，你再去我就要尿裤子了。
1: 赶紧带他去，别瞅着别人看电影啊！
3: 好，
1: 去吧，去吧。
3: 哎，
1: 不好意思，走。
3: 北京，
1: 去。

0: 大都睡着了，回来倒头就睡了。
1: 疯玩了一个下午，这玩累了，可不得倒头就睡吗？你说这臭小子，说要上厕所，一出电影院撒腿就跑，一头扎进那儿童乐园，拽都拽不出来。
2: 那还不怨你，骗人孩子去电影院，学大黄蜂变形，看白雪公主后妈。
1: 我倒是想带他看这个，他也得有啊。
2: 行了吧你，你也不想想。
1: 他这么小，能坐在电影院里看爱情电影吗？哎，对了，你给我讲讲，后来怎么着了？
2: 什么怎么着了？
1: 电影啊，我这刚看到男女主人公见面了，就被大头闹腾的上厕所，就看一开头，没看见结尾，心里没着没落。
2: 后来，也就那样吧。
1: 哪样啊？
2: 我哪知道哪样啊？
1: 哎，你看了，你不知道哪样啊？
2: 我这不是睡着了吗？
1: 嘿，这捣乱劲儿！那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听你的，就在家里看电视得了。
2: 这就对喽，以后别老弄这不实际的东西。
1: 不行，不能就这么凑合着。哎，你是不是很久没逛街了呀？要不我明天带你逛街得了。
2: 哎，这个好呀，正好咱们家那个锅铲也该换了。哎呦，洗衣液也没了。
1: 再给大头买几箱牛奶，还有咱们那……
2: 我说的是去商场，不是逛超市。去商场干嘛呀？
1: 给你买东西啊！只要你看上的，甭管是什么东西，甭管什么价钱，我都给你买下来。
2: 哎呦呦呦，几个意思呀？这是中彩票了还是捡钱包了？哎，我要是喜欢咱们家小区那个大槐树，你还连根刨了都给我搬家来啊？
1: 瞧你说的。
2: 这不是因为结婚纪念日吗？这事儿你还挺上心。
3: 不，我是对今年的饺子上心。快点，来了！大头儿子，
2: 快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
3: 我说妈妈，来来来来来。
2: 您给我买什么了？是巧克力吗？你的小吃甜食多吃菜才能长大个儿呀。
4: 您给我买玩具了吗？嘿，你都多少玩具了？还要买玩具？上次给你买的那个机器猫，你一次都没玩，就扔在那儿了。
5: 您给我买的那是三岁小孩玩的玩具，我现在长大了，不玩机器猫了。
4: 那大孩子应该玩什么呀？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这爷俩一见面就吵架。
4: 大头儿子，妈妈呀，给你买了双新鞋，你喜不喜欢呀？
7: 又买新鞋了？
4: 我那双鞋还没穿烂呢。哎，您不是告诉我说，勤俭节约嘛？你看这孩子，你那双鞋啊是没穿坏，但是它小了呀。小朋友在成长的期间呀，穿小的鞋子会影响发育的。哦，哎，你看你的裤子也小了，妈妈也给你买了新的。回头呀，咱们就把这个穿小了的裤子和鞋子啊。
2: 捐给贫困山区的小朋友，那不是更好吗？
4: 还有其他的吗？
1: 哇，当然有了！你看啊，妈妈呀，还给你买了小书包，喜欢吗？
4: 还有睡衣，晚上穿，还有学习机呢。
1: 哇，还真没少买。
2: 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我喜欢，不管多少钱，不管是什么，全都买下来。
1: 我的意思是说，你给自己买。 你倒好，全给大头买了。
4: 哎，没有啊，我还给咱爸买了。

0: 哪儿呢？
1: 你给我买什么了？
2: 爸，啊，您平时不是说自己耳背吗？怎么这会儿耳朵比我还灵啊？
1: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哎，行了，您别装了。哎
3: 呀，爸，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件毛背心儿。
1: 我看看。
3: 您试试。
1: 哎，这不行了，得来这个。嗯，你看，哎呦，这也不行，得换这个。哎，这行。
2: 咱爸是不是背着咱俩在旁边眼镜店打工啊？
1: 哎，小薇啊，
3: 哎，
1: 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哎，您说，
1: 你给我买的这毛背心是不是小了点啊？
3: 嗨，爸。商场啊，正好打折，这男款的背心呢都卖光了。我琢磨着就给你买了一件女款大号的，您试试能穿吗？实在是不行，您就那个减减肥，健健身，没准儿能钻进去。
1: 我就是再减减肥、健健身，我也只能变成一个瘦老头，我也变不成瘦老太太。
3: 哎，爸，我还给你买别的呢。您不是腿脚不好吗？我给你买了这双棉拖鞋，还有这个护膝，带上，还有这个足底按摩器。哎呦，哎，对，按摩器，给你买了很多东西呢。
1: 哟，大头，是吗？
4: 是，幸亏我听见他们说话了。
1: 你听见什么了？
4: 听见他们说什么看电影啊、惊喜啊什么的。
1: 哦，那怎么也不说给我个惊喜呢？
4: 老头爷爷，您放心，肯定会给的。你明天就偷偷的看着他们，只要他们悄悄的一走，就是要给您制造惊喜啦。哦，
1: 好，我记住了。

0: 哎呦，别在这站着看，给我包点蒜去啊！
1: 包什么蒜呢？哎，赶紧换点衣服，跟我走。
0: 你干嘛呀？这么着急忙慌的，火上房了？我是做半截饭呢。哎呀，
1: 别做了啊！今天好不容易大头跟着小朋友出去郊游了，机会难得，走，跟我出去吃饭去。走，
0: 哎呀，切，
1: 走吧走吧，
0: 着什么急呀？我就围裙还没解下来呢。
1: 别急，还省着带餐巾了呢。
0: 不是，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我跟你说，就那家西餐厅，甭提多棒了。我提前预约好几天才订上的，咱们今天呀，好好来一个烛光午餐。大头也没人打扰他。爸，
2: 你们这是要干嘛去啊？
3: 我们
1: 爸，你是要出去？我跟您说好几回了，隔壁老王就是个臭棋篓子，吓得不好。
0: 还非得赢，输了就犯心脏病。我跟您说好几回了，不让您跟他下，您非不听。今天好好赢他几局。
2: 你看我怎么收拾您。不是，谁说我要跟他下棋了？
1: 那您是要跟谁下棋？
2: 我打算，我跟谁也不下棋。这都这钟点了，我是来看看呀，这饭得了没有？
1: 啊，
2: 菜都在厨房呢吧？我们这个，
1: 我们外边吃去。
2: 外边吃好啊，今天呀。
1: 我一定要吃东坡肘子，或者是梅菜扣肉。
2: 不是说，我是点东坡肘子呢，还是点梅菜扣肉呢？
1: 爸，我们准备去吃西餐，怕您吃不惯。
2: 西餐好啊，西餐我吃过呀，就像什么进拱门呐、肯塔基呀，这披萨饼我吃好几回了，吃得惯。
1: 哎，爸，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去吃。
2: 正式的西餐，那餐厅的环境不太适合老年人。有什么不适合的？这正式西餐有什么特别的？不就是不用筷子、勺，用刀子、用叉子吗？你别说，还有刀子、叉子了。我小时候那家庭生活困难，见着吃的直接拿手就抓，那外号叫肉罩嘞。走吧。

0: 我能适应。哎，
1: 爸，这，
0: 哎呀，走吧，小薇。
2: 哎，来了来了。哎呀。
3: 各位，请慢用。
4: 你是慢走？
5: 哎，爸，爸，
3: 你慢走。
5: 那不是围嘴儿，这是餐巾，放腿上的。您的搁下来吧。
0: 这餐巾可不就放嘴边上吗？你放腿上那是毛巾被呀。
5: 不是，得，你爱搁哪儿搁哪儿吧。嗯。
0: 你看这么大餐厅，这厨子都偷懒儿，太不像话了，这
5: 怎么了？
0: 这肉还生着呢，就端上来了，这上面还带着血丝儿呢。
4: 这人家牛排呀，就这样，有五分熟的，七分熟的，要是全熟了，那就该老了。
0: 对对，老了。咱们花这么些钱跑这吃生肉来了，那我直接上菜市场买点拿过来，好不好？
5: 这
0: 不行，我得跟他们嚼着嚼着。
5: 哎，爸，别闹，爸，别闹了。
0: 这怎么叫闹呢？哎，伙计，
3: 先生你好，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0: 你把这肉啊，给我端回去。让厨师给我炒熟了再端上来。
3: 好嘞，
4: 两位里面请。
6: 哎，
3: 哎，对了，先生，您是要十分熟？
0: 我要一百分熟。
5: 哎，请，
3: 您稍等。
0: 一会儿吃完饭，我得跟他们管事的好好说说。这刀都钝了，这还不如咱们家水果刀好使。你看，
4: 不知道的还以为咱爸是米其林餐厅的评审员呢。
0: 不行，这人呐，得活到老学到老。你出来吃顿饭，你就得给人留下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5: 人家要按您的建设性指导意见改啊，这餐厅估计没两天就得倒闭。
3: 先生您好。您的小提琴演奏已经准备好了。
5: 哎哎，
3: 您看，您点个什么曲目呢？
5: 好嘞，我看看啊，
3: 请您先看一下。
0: 还有演奏呢？嘿，我点一个那个，哎，小头，我跟你说，那一天我路过广场的时候，我听见一个特别特别流行的那个歌曲，那叫什么？那个
5: 最炫民族风。
0: 不是，哪能是这个？那个，我想想啊，小苹果，
5: 这不一样吗？
0: 哎，来，那谁，伙计，
3: 先生，
0: 给我来一小苹果。
3: 哦，先生，您是要再点一果盘是吧？
0: 这我加果盘干什么？我要那，
5: 小心那刀，
0: 小苹果呢？你怎么？
3: 先生
5: 啊，
3: 是要点那首《小苹果》吗？
5: 行，就是他。
3: 哎，啊，好，您稍等。

0: 好，拉得好！谢谢，拉得好！还生气呢？我这是郁闷，我还是头一回看见有人在西餐厅跳广场舞呢。你快拿手机看看。看看咱爸是不是上了热搜头条了？
1: 咱爸没准能上娱乐版头条，史上最帅的广场舞大爷，
0: 是史上最没溜大爷。
1: 哎，我看咱爸今天玩得挺高兴的啊。
0: 他是高兴，我不高兴。我不就是想好好的跟你过个结婚纪念日。

0: 么难呢？我还就不信了，我还。
1: 哎，你干嘛去？你要跟爸吵架呀？
0: 我跟爸吵什么架呀？这回行了，肯定没问题了。
1: 什么没问题了？
0: 你就等着明天收礼物吧。
1: 礼物？什么礼物？
0: 又说漏嘴了。

0: 是什么呀？巧克力，一定是妈妈给我买的。哎呀，大头怎么吃起巧克力来了呀？小朋友不能吃太多巧克力哦。
1: 在家里就是任性，如果这是在幼儿园，一般不会允许小朋友吃巧克力的，更不会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
0: 所以小朋友们，即便在家里也要千万注意哦，巧克力不能多吃。

0: 们流鼻血了，千万不要慌张，要身体微微前倾，并用手指捏住鼻梁下方的软骨部位，持续捏5至15分钟。如果有条件的话，放一个小冰袋在鼻梁上，也有迅速止血的效果。绝对不要把头向后仰，以免血液流入呼吸道甚至肺里面。
1: 不是你们给我买让我吃的吗？
2: 这哪来的巧克力呀？
3: 这不是给你的结婚纪念日礼物吗？让他全给吃了。你
2: 哎呀，我带他去到社区医院，你赶紧把这收拾干净了啊。
3: 不着急啊，流鼻血不是大事儿。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吧？这。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阳光。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4: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5: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

0: 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横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2: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学游泳的难题。
1: 尖尖，瞌睡下，谢谢你们又救了我。
2: 二冬，拜托你别在冰上跳来跳去了，太危险了。
3: 是啊，天气热，浮冰一点也不结实。
1: 不行，为了去找哥哥，我得跳得更远才行。
2: 那你最好学会游泳。
0: 没错，看起来很有必要。
1: 你们放过我吧，我可不想再下水了。不去，
4: 真的吗？我为你准备了秘密武器。
5: 秘密武器哦。
4: 要是能学会游泳，你就能去更远的地方找哥哥了。
2: 走吧，尖尖，二冬不会来了。

0: 这就是秘密武器。
1: 是的，根据我尖尖的观察，无论多大的冰块都会浮在海上。
2: 背上一个大冰块，你就不怕下沉了。
3: 二楼下来。
1: 你要相信秘密武器，而且还有支援，随时待命。
2: 来吧，二楼，别犹豫了。
0: 哇，我真的飘起来了！
2: 太好了，二楼，我们快点游起来吧。
3: 小鳄，教你学游泳。
2: 快跟上来，二刀。哇，二刀，这还是你吗？
1: 简直是天上的游泳高手，不愧是北极熊。
0: 多亏了你们的秘密武器，
3: 大家快来追小鳄。
1: 缩小了，
0: 不行不行，我要着你了，
1: 儿童小心，
2: 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1: 儿童别害怕，
2: 我们抓住你了，没事了，
3: 不怕，跟着小鳄滑滑，
4: 会融化，我怎么把这回事给忘了？
2: 没事，二东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0: 因为有你们我才敢下水的，谢谢。要是哥哥知道我学会游泳了，肯定很高兴。
3: 二东，小易，小易。
4: 二东，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0: 不是我，是哥哥来过这里，这是他留下的记号。
2: 可是前面是一片大海呀，
4: 之前应该是一大片融化的浮冰。
0: 原来哥哥是去了这个方向，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5: 小驴鼠的秘密行动。
2: 哎呀，我们的野餐营地。
6: 奇怪，果

0: 还在，篮子怎么不见了？
1: 你们快来看，这雪上有沾着果汁的小脚印，
2: 这里也有。
1: 我们去看看是谁在捣乱吧。
3: 这里的雪都融化了，还怎么找啊？
1: 这里还有
3: 什么声音？
1: 你们听。
2: 是我们的篮子。
3: 哼，站住！
1: 跳跳，
3: 别跑！捣蛋鬼抓到你们了！
4: 疼疼疼！
3: 这是什么？摸起来软软的。
1: 小驴鼠，
2: 哇，好可爱呀！他们好像很害怕。
3: 哼，你们弄乱营地，拿走我们的东西，是不对的。
1: 哎呀，条条，你吓着他们了。
3: 哎呀，
2: 小驴鼠，你们要篮子做什么呀？没关系，篮子留给你们，我们先走啦。
3: 那可不行，这可是。篮子给他们了，我们的野餐怎么办？
2: 哎呀，条条，比起野餐，你难道不想知道小绿鼠要篮子做什么吗？
1: 我们先不打搅他们
3: 啊！看，他们在运雪。
2: 走，继续跟踪。不对，是调查，悄悄的。
3: 他们不敢过去，我们得去帮他们。
1: 条条，条条，你先别着急，不要再吓到他们了。
2: 我们先看看情况再说。
3: 糟了，他们过不去，小心！哎呀，像你们这样过河是很危险的呀。怎么又跑了？躲什么呀？
2: 条条，你这样子吓到小驴鼠了。
3: 可我这不是想帮他们过河吗？
1: 他们也太喜欢雪了。
2: 是啊，小驴鼠好像一被吓到就躲进雪堆里。我们还是先躲起来吧。我有办法啦。
3: 小驴鼠，你们可以过河了。我不跟你们抢篮子。

0: 咦，小栗鼠怎么停下来了？
1: 好像在邀请我们。
2: 哈哈哈，那我们也一起走。雪都快融化没了。
1: 哎呀，小栗鼠别难过，我们再去帮你找新的雪。
0: 对呀，我们可以滚一个大雪球。
2: 保证运到你们的目的地。
0: 这里是
1: 小栗鼠的家。是这样吗？
2: 我们也来帮忙。哇哦，像个雪屋顶。
1: 看来你们真的喜欢待在有雪保护的地方呢。
2: 哎呀，台原的雪都融化得快没影了，难怪你们要从别的地方运雪过来。别担心，你们以后还要修理雪屋顶的话，尽管来找我瞧瞧。
0: 还有我们。
1: 叮叮当当的长脚。

0: 可以电，没想到海底有这么多的叮咚。嘿，哎，哎，赶快把它们收拾干净吧。累坏我了。
1: 什么好东西，也借我玩一玩。
0: 长脚，我们在打扫大海呢。
2: 这些叮叮当当的叮咚吵得很。
1: 叮叮当当的才好玩呢。
2: 长脚，快还给我们。
1: 不给不给。
0: 还给我们了吧？
1: 不要，我还没玩够呢。
2: 你变成叮叮当当的长脚了。
1: 我就喜欢这样。啊，又多了个叮咚，而且好痒好痒。
3: 长脚，你要是不舒服，我帮你把叮咚摘下来吧。
1: 我没有不舒服呀。再见。
2: 是长脚。
1: 甩，把你们甩掉，甩。
2: 长脚，你干嘛要甩掉叮咚啊？
4: 你也觉得太吵了吧？
1: 不吵不吵，是我故意传上去的，这声音多好听。讨厌的叮咚，快下来。
4: 哎呀，你们快到二栋家躲躲。哎呀，
3: 长脚可真闹腾。
1: 哎呀，不要再穿到我的牙上了。
3: 哎呀，
2: 得让长脚停下来。
5: 叮叮当当的，太吵了。
2: 没错，我们去找他。
1: 讨厌的叮咚，快下来！
2: 是长脚，在那边。
5: 不好！
0: 他这是要干嘛呀？
5: 好吵！长脚。快停下！长脚，
6: 小心！
4: 哎呀，长脚！
1: 拜托你们帮我把叮咚摘下来吧。
3: 长脚，
1: 其实我早就受不了了。
7: 我们早就想帮忙了。
1: 我可不想游泳的时候也碰上叮叮当当。
3: 所以我们赶快把海面收拾干净吧。
1: 我也来帮忙。

0: 要给你留个叮咚做纪念。啊，
1: 不要不要。叮叮当当的叮咚可不适合大海。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

0: 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伏兵大解救。
2: 哇，
3: 阿啾，好冷好冷。
4: 不冷不冷，马上就要见到哥哥了。
5: 再往北走还会更冷的，我们运气不好赶上了大风。
4: 到了到了，就在前面。
5: 到了到了，
6: 阿曲，
7: 可怜的二冬，太像他哥哥了。
4: 哥哥，哥哥！
5: 大冬！
8: 等等！
1: 哇，小鱼！
8: 嘿嘿，这些奇怪的东西，有的小家伙不小心钻进去就出不来了。
5: 这里，这里，就是他。
4: 哥哥，
9: 这不是我哥哥
7: 啊。什么？
1: 不是大东。
8: 我叫大北，最近才到这里。我习惯自己旅行，不认识什么大东呀。
9: 抱歉耳朵，看来是我弄错了。
1: 阿秋，好像更冷了。我们回去吧。
7: 雪下大了，就不好开船了。
9: 走吧耳朵。
4: 哥，你们都不关心哥哥在哪儿。
7: 哎呀，二冬，二冬，
4: 还没找到哥哥，我不回去。
1: 二冬，危险！
4: 水下有声音，一定是哥哥在求救呢。嘿，
7: 我们也去帮忙。
5: 我也听见了。
4: 啊，哥哥被叮咚抓住了。
7: 别着急，二冬，我们来了。
4: 哥哥，我们来救你了。
9: 不是哥哥。
7: 怎么是个破叮咚啊？
9: 那声音是
7: 又是被叮咚困住的小鱼。
9: 我们回去吧。
7: 糟糕，上去的洞口不见了，应该是雪下大了，湖壁又被冻住了。哎呀，前进有点开不动了。再试试这个。
4: 怎么办？
9: 都怪我。
7: 别担心耳朵，大家一定都在帮我们想办法。
8: 就是这儿，加把劲。
7: 谢谢伙伴们，你们的破冰行动真是太及时了。
9: 我之前那么说大家，真不应该。
1: 没关系，二冬，我们给大北讲了你和哥哥的故事。
8: 我想起来了，我见过的应该就是你的哥哥，你们长得非常像。
4: 真的？
8: 他跟着浮冰漂流往更北边的大海去了。
4: 更北边是什么地方？
8: 据我所知，那边是北极熊的大本营。
10: 反正我先替你们侦查一下，这次我不会再弄错了。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你，雪布布。
10: 大家，
4: 你们都太好了。
1: 去看极光吧。

0: 更不知道雪糕倒在哪儿了。
1: 嘿，伙伴们！啊，看来又没有找到。
2: 不像，不像。哎，地图上的雪糕岛到底在哪儿？
1: 哎呀，别难过，我这里有个好消息，今天很可能有极光。
3: 极光？真的吗？
1: 那是。今天这么晴朗，连一朵云都没有，极光一定会来的。
4: 听说极光非常漂亮，夜空中会有五颜六色的彩带。
1: 那就等天黑了，在极光平台集合吧。
2: 这就是二冬说的极光平台，我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0: 可是等不及了，极光来了，一秒钟都不想错过。
5: 烂土土，不好看。
6: 就是，这里什么都没有，也太无聊了。
4: 我有一个主意。哦？趁天还没黑，我们可以好好准备一次极光露营。
3: 极光露营？
6: 那我可以在极光下玩电动玩具了。
5: 要露营。

0: 光平台弄得这么乱。嗯，
1: 天哪，这么乱，这是我们干的。
2: 我们本来是想把这里布置得漂亮一些，美美的露营，等着极光出现。
3: 对不起。
1: 下雪了。
4: 下雪？那看来极光不会来了。
5: 啊？什么？
4: 一定是傍晚的时候天气变了，乌云遮住了天空。你们快回雪糕号上去吧。
2: 可是，
1: 哎，都怪我们把平台弄得又脏又乱。
6: 小鳄的事太多，小鳄来打扫。
1: 我们也来，
2: 回去之前弄干净。
1: 嘿，
2: 看来这次是真的看不到极光了。
4: 是极光。

0: 看，还认得这个雪山吗？
1: 哇哇，它变得好像一个
2: 大雪糕。
1: 雪糕，雪糕，
3: 这好像是雪山融化之前的样子。所以，
4: 基地岛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雪糕岛。

极光是自然界中最漂亮的景观之一，只能在北极圈、南极圈内及周围的高纬度地区才能看到。如果去露营观测，记得选择晴朗的天气，还要记得带走垃圾，不然极光的美丽也会被打扰的。

0: 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雅。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热诚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冲，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4: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

0: 轰隆隆隆！
1: 探险游戏，我喜欢。
2: 我来拍第一下。哇，毛毛，我们又来到了成语花园。
3: 是啊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啦。
2: 毛毛，今天咱们闯关完成，得赶紧回家
3: 啊。为什么？
2: 因为我昨天在家腌了一缸泡菜，书上说3-4天就能吃了啊，可是我特别想快点吃到，所以我就放了双倍的辣椒和盐。
3: 啊？哦，那这样今天就能吃到了是吧？啊？
2: 嗯嗯嗯。
3: 哎呀，好啊好啊。哎呀，你说呀，我的口水都快出来了，我恨不得现在就去尝尝。
4: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0: 瓢虫先生你好，
5: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2: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3: 是啊，好期待呀。
5: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0: 有一天，
5: 有一天。

0: 毛毛来找小福玩，小福刚刚冲洗出来的照片吸引了毛毛的注意力。
1: 真好看呢、啊！我的桃树什么时候才能开出这么漂亮的桃花呢？
2: 小福，小福，小福你好。
3: 欣欣你好，你是来找我玩的吗？
2: 我是来给你送好吃的来的。毛毛你也在呀？前几个月在家种的蘑菇长好了，特别香，正好送给你们尝尝。
3: 谢谢你，欣欣。
1: 你前几个月才种的蘑菇，现在就能吃了？
2: 对呀，这几天有点冷，我特意在我的屋子里加了一盆炭火，保持屋里的温度，这样蘑菇就长得又快又大。
1: 要温度高点。
4: 这下好了，我都给你们盖上被子，你们暖和了就会快点结出桃子了。
1: 这还有这么多树没有被子怎么办呢？
4: 对了，我去找和和鸡。和和，我想跟你借被子，你有几床被子呀？都借给我吧。
5: 我就一床被子。
1: 就一床啊？那太少了。
5: 你家里来客人了吗？我可以给你一些新鲜的竹笋去招待客人。
1: 不用了，你什么时候种的竹笋呢？我怎么不知道？
5: 这不是我种的，昨天不是下雨了吗？我早上进竹林里一看，地上冒出了好多好多的竹笋。
1: 一夜之间就长出来了？
5: 是啊，春天雨水下得透，竹笋就长得特别快。
1: 嘿嘿，谢谢和和，我有办法了。我有更好的办法啦！好了好了，水终于开了。
3: 毛毛，你在做什么？
1: 小福，你来的正好，我正想给树浇水呢。我为了让我的桃树也开出你照片上那么美的花，我可忙坏了。
3: 浇水？你给桃树浇开水？
1: 对呀、你看，欣欣的蘑菇长得快是因为温度高，和和的竹笋长得快是因为水分足。为了让桃树又暖又滋润，我准备给它们浇开水，怎么样？我聪明吧？
3: 你快休息休息吧，再忙下去，你的桃树真的要被你忙坏了。我的照片是去年拍的，今年的桃花季还没到呢。
1: 那应该几月开呀？
3: 桃树一般每年3到4月开花，6到8月结果，现在还没有到桃花开的时间呢。
1: 那我怎么才能让它快点开花呢？
3: 毛毛，你又犯心急的毛病了。蘑菇和竹笋本身生长周期就短，桃树也有自己的生长周期，没到时间是不会开花的。
1: 那我不用浇开水啦。
3: 你这一壶开水浇下去，你的桃树准被你烫坏了。
6: 根据刚才的动画片里毛毛的行为，总结出一个4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1: 怎么又是我的故事？哼，不高兴。
5: 毛毛别生气，你的故事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呢。
1: 好吧，那你能猜出成语吗？
5: 让我想想啊，我想想。你想方设法的让桃树快点长，这是不对的。
1: 我现在知道了，没准

0: 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长周期，不能着急。
1: 你这个心急的毛病还是没改。所以我猜这个成语是急于求成。
0: 急于求成啊，有道理。嘿，可以啊，和和，你现在猜成语越来越快了。
1: 还是成语故事讲得好。
0: 瓢虫先生，我们猜的对不对呀？
2: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你们分析的都非常有道理。急于求成就是指过于着急取得成果。
1: 毛毛，你这个脾气可真得改改了。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反正我就是做得不好。你就知道说我。刚才是谁说放了双倍的盐让泡菜快点腌好的呀？
1: 毛毛，你说的对。我的泡菜。
0: 这下还是别着急了，咱们还是等3-4天再吃吧。
1: 不行，我还是得赶紧回去看看。我放了那么多的辣椒和盐，也许泡菜根本就没法吃了。
0: 哎呀，咱们都得吸取教训，再也不能犯急于求成的毛病了。
1: 谢谢你，瓢虫先生，我们要去闯下一关了。
3: 再见，瓢虫先生。
2: 再见，祝你们的泡菜能挽救回来。
0: 这回该我了。
4: 他脖子修长，能够超过身体的长度，或者和身体的长度差不多。
0: 长颈鹿，哈哈，小飞，您这是送分题呀，太明显了。
1: 是啊，
5: 只有长颈鹿有长脖子吗？
4: 好吧，恭喜你们答错了。接着往下听，它在世界各地分布广泛，除了非洲、南极洲之外，其他大陆都有分布。
0: 真的不是长颈鹿？长颈鹿只在非洲生活，这位却偏偏躲开了非洲。
1: 嗨，咱们太着急了。
4: 接着来呀，小伙伴们一起猜呀。他对爱情忠贞，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他们成双成对，如果一只死亡，另一只会终生单独生活。
0: 感人了，
1: 会是谁呢？
4: 它是候鸟，也是飞行高手，飞行高度能够达到9000米，能飞越世界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
0: 它是一种鸟？
1: 废话，小飞不是说了吗？会不会是黑颈鹤？
0: 会吗？咱们还是再听听吧，别再犯错误了。
4: 它被人们视为美丽和优雅的象征。
1: 靠谱吧，黑颈鹤多美丽多优雅呀。
0: 那咱们就确定是黑颈鹤。
1: 等等，好像还有一个描述没说呢。
4: 它在小的时候长得并不漂亮，羽毛大都是褐色的，被别人叫做丑小鸭。
0: 不是黑颈鹤，是天鹅。
1: 对，是天鹅。
0: 我早就知道丑小鸭的故事了。
4: 我们一起来看答案吧。它就是天鹅。恭喜你们答对了。小伙伴们，你猜对了吗？
3: 耶！
4: 好吧，让我们一起看看丑小鸭的故事。

0: 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1: 这回我来。
2: 嘿嘿嘿，大家好，我叫道格拉斯，你们也可以叫我道基，欢迎收看动物全明星。嘿嘿嘿，我和我的朋友们将挑战一个疯狂的测试，你们也可以加入哦。嘿嘿，动物全明星中所有的问题都与动物相关，参与答题的是我们的两组明星选手。我们的宝宝队有奥教授，还有我的儿子宝宝队。在大师队里有猪小妹，还有狐猴大师。
3: 嗨，你们好，我的朋友们。
2: 现在就让我们赶紧开始第一轮竞赛吧。
4: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 哦，这太棒了。是的，这个环节我们播放故事的一部分，你们要猜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好的，现在我们要去隶属于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
5: 哦，太棒了。
2: 哦，那里很冷，温度非常的低。瞧，有些动物来喝水了。那是袋鼬，那是袋熊。
5: 哦，太棒了。
2: 水也冻住了，真是太冷了。好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宝宝队，你们先说。
6: 我知道，这是澳大利亚，所以袋鼠会来，袋鼬会跳到袋鼠身上，然后一起跳走。
5: 我真的觉得这不是。
6: 蹦蹦蹦，跳跳跳跳。
5: 不，我觉得你会发现。
6: 跳跳跳，耶！
2: 袋鼠会来，有趣的回答，儿子。大师队，你们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7: 我觉得吧，袋熊会赶走袋鼬的。
3: 没错，接着大袋熊会给自己来一杯。抱歉，是我的错。
2: 袋熊会赶走袋鼬。哦，有意思的答案。你们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来看看吧。这里有一个被冻住的水塘。哇，袋熊没有注意到袋鼬。袋熊要去喝水，然后，他跳下去了。哦，可怜的家伙，我打赌肯定非常的冷。嘿，这我倒是没有预料到。袋熊也没有。嘿嘿，不过他至少得到了一杯水，猜得不错，大师队。你们答对了一半，所以给你们加十颗星。哇，
3: 太棒了，太棒了，好开心啊。
4: 下一道题，谁的骨头？
2: 没错，朋友们，大猩猩已经准备好要向我们展示一颗神秘的头骨了。这是某种动物头部的骨头。嘿嘿，你们要猜猜这是什么动物的骨头。今天的骨头拥有一个多么特别的出场方式啊。这是一颗头骨，动物头部的骨头。那么它是谁的头骨呢？哦，看那儿，它有很多尖牙。有多少颗牙呢，大猩猩？哦，我知道了，很多。长长的尖嘴里有很多很多牙齿。谢谢大猩猩。那么各位选手，这是谁的头骨呢？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呢？这是海豚的头骨吗？海龟、

0: 或者是食蚁兽。好吧，宝宝队先答。
1: 海龟。
2: 是的，好吧。
0: 好，那就选海龟。大师队，你们觉得呢？
3: 我觉得是海豚。
0: 那你们觉得呢？让我们揭晓答案，答案就是海豚。海豚有很多牙齿，但它们并不是用来咀嚼，它们会吞下整个猎物。海豚的牙很适合抓住滑溜的鱼类。哦，干得好，大师队，嘿嘿嘿，那给你们加17颗星。好，是时候启动计分器了，交给你了，大猩猩。嘿嘿，启动。哦，快看。哦，快看，大师队遥遥领先。下面进入最后一轮，
4: 下一个环节，动物现身。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玩很简单的游戏，选手需要确认神秘动物的身份。好，把手按到抢答器上。不过要记得，猜错会给另一队送去很大的优势，对方就能看到完整的动物图片了。嘿嘿，那么我们的题目就是，哦，屏幕后面的动物会是谁呢？各就各位，作答。哦吼！大师队，
3: 我认为是鳄鱼。
0: 他们答对了吗？让我们来揭晓答案吧。鳄鱼，嘿嘿，鳄鱼可以生活在陆地上，也能住在水里。它们潜入水下，可以闭气很长很长时间。哦，干得漂亮，大师队，给你们加7颗星。
2: 哦，太好了，太棒了。
0: 哦吼，因为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下面就该揭晓今天的获胜队是谁了。来吧，大猩猩。看来我们的冠军已经揭晓了。
3: 哦吼，
0: 恭喜大师队，你们是今天的赢家。
3: 好啊。
0: 啊，接下来应该感谢我们所有优秀的参赛者。
2: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再见。
0: 谢谢你，大猩猩。也谢谢你们的参与，下期动物全明星再见，再见喽。Oh!

0: 我的紫水枪，没错，已经灌好水了。现在我要给妈妈一个惊喜。妈妈，妈妈，
1: 哦，妈妈，
2: 怎么了，亲爱的？
0: 哦，我躲开了。
2: 那么，宝宝，我是不是说过不能在家里玩紫水枪？
0: 可是妈妈，它很好玩。
2: 是的，宝贝，不过妈妈有工作要做，或许你可以玩点别的。来，给你魔法面镜。
0: 我的魔法面镜，妈妈。
2: 现在戴好，玩得开心哟。
0: 谢谢妈妈。魔法面镜，
3: 你好啊，宝宝，好久不见。
0: 你好，魔法面镜。哦，
3: 怎么了，小朋友？

0: 呀？
1: 这没问题，我可以带你去见见最棒的水枪大师。
0: 真的？
1: 没错，走吧。
0: 太好了，
1: 跟我来吧。
0: 哇哈！哦，我们在哪儿？
1: 我们在海里，小朋友。
0: 酷！那超级水枪手在哪儿啊？
1: 看那下面。
0: 在哪里？
1: 在那儿，那个圆圆的东西，上面被沙子盖住了。
0: 啊，那就是超级水枪手。
1: 瞧，他正用100双眼睛看着你。
0: 啊，他在贝壳里。
1: 说得太对了。是扇贝，
0: 好厉害！那它什么时候喷水？
1: 很快，看是什么来了。
0: 是海星。
1: 海星最喜欢吃个贝类当早餐。看那个，海星正打算悄悄靠近，把腹部放进海螺，将里面的肉吃掉。
0: 哇哦，哦，好可怜的海螺，怎么？
1: 这是寄居蟹。寄居蟹可以背着海螺房子从海星手下逃跑。
0: 哇哦，太厉害了！
1: 现在，海星看到了扇贝。
0: 啊哦，小心啊，扇贝！
1: 海星打算拉开贝壳爬进去。
0: 扇贝没有腿和鳍，没法游走。
1: 哦，它有更厉害的本领哦。喷气动力，扇贝喷出水，让贝壳移动起来。
0: 太棒了，我等不及要告诉妈妈了。
1: 好主意，我们走吧。
0: 谢谢你，扇贝，再见啦。
1: 太棒了，
0: 谢谢你魔法面镜。
1: 不用客气，小家伙，
0: 下次见啦。妈妈，妈妈，
2: 怎么了，亲爱的？
0: 我和魔法面镜看到了狡猾的扇贝从海星手下逃走了。
2: 听起来很厉害啊，现在你为什么不哦，不，宝宝，我说了不要在家里玩自水枪。
0: 妈妈，那不是我，是他。
2: 什么？
0: 和我的小朋友打个招呼吧。我打算叫他喷喷，扇贝喷喷。
2: 你好呀，扇贝喷喷。
3: 这回我来。
4: 心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5: 来吧来吧，
4: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6: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4: 别着急别着急，我今天请来的动物朋友你们很熟悉，不过他今天有点特殊情况，身体很脆弱。你们知道什么情况下动物会很脆弱吗？
5: 生病的时候，
7: 受伤的时候，
8: 害怕的时候，
7: 伤心的时候，
5: 大雪封山，没食物的时候，
7: 打雷闪电，想妈妈的时候。
4: 好了好了，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今天这位动物朋友可不是因为你们说的这些原因才脆弱的。
7: 是吗？那他为什么？
5: 就是啊，说了半天他到底是谁呢？
4: 这位动物朋友就是蜘蛛。猜猜看，一只蜘蛛什么情况下最脆弱呢？
5: 蜘蛛，我最害怕的动物之一。哎呀，你一提蜘蛛我都开始脆弱了。
7: 好了好了，别怕别怕，蜘蛛不是很厉害的猎手吗？怎么会脆弱呢？

0: 知道了，如果有人弄坏了蜘蛛网，蜘蛛就会很伤心，很脆弱，对不对？
1: 哈哈，到底蜘蛛遇到什么情况会脆弱呢？我们来听听它自己是怎么说的。有请。
2: 哎，大家好，我是蜘蛛，正在做一件很重要、很危险、很高难度的事情。我现在特别脆弱，得先缓一缓。
0: 这是一只蜘蛛吗？
3: 看起来像是蜘蛛的样子，不过怎么是透明的呢？
0: 没错，这个东西看上去很轻，随风晃动。啊，我知道了，这是一个空壳。
2: 毛毛好眼力，那的确是一个空壳，是我的朋友蜕完皮之后留下来的。因为我们的外壳不能跟着身体一起长大，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要经历几次蜕皮的过程，倒吊在树枝上，一点一点倒着蜕出来。这时候我们就非常的脆弱，身体是软的，要慢慢慢慢才能变硬，腿部也没法承受身体的重量，所以只能先倒吊着，等新的外衣变干变结实之后，就可以自由行动了。
1: 问题来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蜘蛛是在哪里蜕皮的？红色按钮，倒吊在树枝上；绿色按钮，躲藏在树洞里。请选择，计时开始。
0: 又是一道送分题，谢谢瓢虫先生。
3: 很明显，蜘蛛是倒吊在树枝上蜕皮的。
0: 对，我们选红色按钮。
3: 哎，等等，还要不要用一下蓝色按钮，重新看一遍？
0: 不，虽然刚刚蜕完皮的蜘蛛很脆弱，我也还是害怕见到它。哎呀，就让它好好休息吧。
3: 蜘蛛倒吊在树枝上蜕皮，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0: 红色按钮。哎，
1: 答案就是倒吊在树枝上，红色按钮选择正确。祝贺你们
0: 成功了，成功了！瓢虫先生再见。
3: 这回我来。
4: 真的吗？他怎么说？不，简直不敢相信。他穿着什么？你又不缺条纹和斑点，谁干的？太恶心了。
5: 有尴尬的小烦恼吗？快来问我吧。
4: 天哪，亲爱的，这真是太尴尬了。好的好的，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好的，有人来了。我得挂了。刚才打电话的那位有个很尴尬的问题，其实我本来是想藏在我心里的，但是我知道你能保守秘密。猜到我和谁打电话了吗？它有着大大的脚，鳞状的皮肤和独特的尾巴。是的，它就是变色龙。变色龙的皮肤颜色千变万化，就像万花筒一样，从迷人的红色到醉人的蓝色，再到漂亮的紫色和魅力四射的绿色，生机勃勃，光芒四射，还很粗鲁。一定要答应我，你不会告诉别人哦。就是变色龙的举止实在是太糟糕了，因为他们吃东西的时候，非常非常非常粗鲁。因为变色龙抓住猎物是靠伸出舌头。

0: 的舌头比身体还长，而且
1: 黏糊糊的。
0: 你能够像变色龙一样伸出你的舌头吗？继续伸出舌头。哦，天哪，你的舌头能伸很长哦。收回去吧，亲爱的。现在我们都知道吐出我们的舌头是很不雅观的，我们必须要把舌头藏在嘴巴里，因为嘴巴是舌头待的地方，这样才显得有礼貌。当然，这不是变色龙的错，它拥有超级超级黏的舌头，可以很好地帮助它抓住远处树枝上的虫子。它弹出舌头就像一根橡皮筋儿，它的舌头就好像它的一只手。哎呦，哎呦，哎呦！看看它们。哦，这些小可爱们，他们需要帮助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来找我。是的，我有办法来解决变色龙的舌头问题。他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就是一个捕虫网。现在他们既然可以抓住远处的虫子，又可以不用吐舌头了。嘿，看见了吗？变色龙很简单哦。哈，嗯，哇哦，哇哦，我这怎么办呀？爱你们哦，再见。嗯，好。嗯，又一个问题解决了，多亏了我。
2: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哈！再会。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也。冰，
5: 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
5: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新疆各族少年并肩逐梦，在场内外情谊绵长。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多地青少年同台展演，共讲中国故事。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第二届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的盛况。在这场盛会的背后，凝聚着各援疆省市在设施硬件与教研软件上的持续发力。也正是有了这份深耕细作，才有了赛场上的高水平较量，以及赛场之外各族少年动人的真挚情谊。
1: 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们配合得很流畅，实力也很强，和他们交手收获很大，
2: 非常可以，特别优秀，
3: 互相磨合，互相沟通，然后就多多的跟他们一起训练，
4: 足球拉近先尖少年的距离，场上比拼，场下做朋友。
5: 他在个人技术和自己的长传配合和队友的配合都非常的完美，
6: 能认识更多人吧，然后能见见世面。
0: 从绿茵场上的并肩作战到赛场外的亲密无间，队员们最真实的切身感受正是本届联赛展现援疆成果的生动缩影。其中1:1混合组队这一赛制的创新实践离不开对口援疆工作的持续深耕。近年来，各援疆省市不仅在硬件设施上倾力相助，更在软件支撑上精准发力，通过选派优秀教练员下沉一线，建立青少年体育交流机制，将先进的训练理念与新疆青少年的体育天赋紧密结合。
7: 首先，他们身体条件都很好，身体速度比较快啊，身体比较强壮，然后还有很多脚下能力也很好的球员，他们有个人的突破能力啊，这些强硬的防守，这些都是他们很厉害的点。
8: 这次举办援疆杯，对我们本地教练还有本地球员来说，学了很多很多先进的知识、训练方法。回去我在学校、在家乡的足球出一份力量。
0: 这种双向发力的深耕帮扶，不仅锻造了赛场上的战术默契，更塑造了赛。